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8: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咱们的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几天是走完了西游记的团队管理课，三国演义的有效沟通课，今天我们要开启第三课了，也就是红楼梦。
2: 哎呀，一说红楼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宝黛爱情，金陵十二钗，但是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咱们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字儿，吃。对，就是这个《红楼梦》啊，就是这是一部把吃写到了极致的书。
3: 说到书，咱们就先说说这书吧。《红楼梦》呢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写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通行本呢一共120回。那一般呢是认为前80回是曹雪芹所作，后40回是程伟元、高鄂整理续写的。它位列四大名著，被誉为是一部百科全说式的小说。大到园林建筑、琴棋书画，小到一点小菜啊，一盏茶，都写得有鼻子有眼儿。它同样呢是在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书单上，
2: 而且跟《西游记》《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有全家共同记忆。各位可以想一想，1987年央视播出的36集电视剧《红楼梦》啊，王扶林导演，陈晓旭演林黛玉，欧阳奋强演的是贾宝玉，邓婕演王熙凤。当年播完那是万人空巷啊！
3: 是啊，
2: 到今天剧里的音乐一响，好几代人都能跟着一起来哼。

0: 哎呀，听着这个音乐，好像又把我带回到了小学的这个寒暑假期间。
1: 没错，
0: 那会儿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都会放。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也从这张贾府的餐桌上聊聊几样东西。一张是座位里的秩序，还有一筷子夹来的人情，一顿饭算出的家风。这样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电视剧里的名场面。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宴席上高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啊，这个片段呢也是逗得贾母和满桌人啊笑的是前仰后合。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真长，
3: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啊！哎哎哎，
3: 快哎，夹起来，好，对，吃，哦吃，
2: 哎呦，这筋儿也俊，这蛋也小巧，我先昂上一个，哎呦，哎呦，
4: 哎呦，老亲家，快起来吧。
2: 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就没了。
5: 快坐，快坐，
4: 那是鸽子蛋。一定是凤丫头那个朱家鬼哄他，快别信他。先吃两杯酒，然后咱们再行酒令，那才有意思呢。请。
6: 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哪会呀，那是安心让我们醉呢。
5: 说不上来就多喝一杯，醉了睡觉去。
1: 在《红楼梦》里经常会出现宴请吃饭的片段，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座位。原著第三回，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头一顿晚饭，曹雪芹写的跟打仗排兵布阵的一般的详细啊。咱们听听原文啊，说的是贾母正面踏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那王熙凤呢拉着黛玉让她坐左边第一张椅子，黛玉十分退让。给不太熟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贾母是谁，老太太老祖宗
0: 是
1: 哎，一个人坐正位那是应该的，全家地位的顶点呢。那孙女们呢按照年龄大小排座次，黛玉是客人，客人坐哪儿什么时候坐那都有讲究。黛玉为什么推让啊？因为她人生地不熟，怕坐错了哎，失了礼数。
0: 更觉得呢还在后头，书里头写吃饭的时候写道，李纨捧饭，熙凤安住，王夫人进宫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李纨啊捧上了饭碗，王熙凤呢是摆好了筷子，王夫人啊端上汤羹。注意哈，这三个人呢是不坐着吃，是站在旁边伺候的，伺候谁呢，就是贾母。整顿饭呀、这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吃完饭叫既然饭毕，就是安安静静的一顿饭吃完了，没有一点事儿。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也太规矩了吧，怎么吃个饭跟开会似的。
1: 是啊，
0: 当然咱们说这个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把这个这套规矩哈原样搬回到自己的家里，而是说要看懂规矩背后的东西，长幼有序。贾母坐正位不是因为她脾气不好啊，怎么着，是因为她辈分高年纪大，全家呢用一张座位表天天在练习的两个字就叫尊重。
1: 哎，这话在理儿。咱们想想现在的这个年夜饭，谁坐主桌，不是那个主位啊，一般是家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嘛，
0: 是
1: 老家现在坐在那个主位上，谁先动筷啊，一般也是爷爷奶奶先夹第一口，全桌才开动。哎，你别小看这一下，就是孩子从小学会让爷爷先吃，他学到的不是等级，是心里装着别人。
0: 对，
1: 可是现在你看这个不少家庭里边，孩子成了餐桌上的小皇帝了，菜一上桌，哎，孩子先伸筷子，最爱吃的那盘直接得转到他眼巴前去，老人夹不着了。家长还觉得孩子嘛，爱吃就让他多吃。当然了，我们说爱孩子爱没错，但很有可能长大后把这个目中无人的习惯就教会孩子了，让他养成了。那这个习惯，不好的习惯，这些就是从饭桌上这一筷子一筷子给喂出来的。
0: 是，所以咱们呢要从《红楼梦》当中学到的第一课特别简单，把座位和顺序还给孩子，教会给孩子。吃饭之前请长辈先坐先动筷子，好吃的东西呢先夹给老人， 这不是讲大道理哈，因为规矩做久了，孩子心中自然就有了别人。饭桌上的教养呢，从来都不是背出来的，这真的是一顿一顿的饭吃出来的。
7: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8: 文艺生活家，
7: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来说说《红楼梦》。刚才说的是吃饭时候的这个座位怎么坐，那咱们再来看第二个细节，布菜。经常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里边也出现这俩字儿哈。什么叫布菜呢？就是给同桌的人夹菜分菜。刚才说到的李纨捧饭，西凤安住，其实呢就是比较正式的布菜了。在《红楼梦》当中啊，贾母是布菜的总指挥，哪道菜好，他可能会说一句，哎，把这个给谁谁谁送去。一道菜从贾母的桌上出发，一路传递，传到哪位晚辈的房里头，那就是一份脸面。书里头写到，贾母吃到好吃的菜，常常吩咐呢，把这个盘子给挪到哪个孙子孙女儿跟前儿，或者干脆让人给谁送上一份去。你看老太太不怎么把爱挂在嘴边上，爱全都在一道一道的菜里头了。
0: 没错，这就是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都爱把这个爱呀藏在饭碗里头。
1: 嗯，
0: 妈妈盛的饭永远是冒尖的，奶奶夹的肉永远在你碗里头。明明你说我吃饱了，哎，他们还得念叨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这块好，哎，就这块好，再给你再吃一口。其实翻译过来就仨字，就是我打心眼里疼你呀，就是我疼你呀。嗯，但是啊，这里头有个常见的小矛盾，咱们也得提提。您比方说，年轻人现在讲健康，讲分餐，老人给你夹菜，你说一句，哎，别给我夹菜，不卫生，说多少回了，我不爱吃，别给我分餐，你们能不能与时俱进点？你说，你说这话也没错，但是老人那筷子啪停在半空了，心里可能咯噔一下，这是嫌弃我了吧？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菜的问题，这就属于沟通的问题了。
0: 对，
1: 因为咱们昨天聊《三国演义》的时候也说过嘛，有效沟通的关键是你得先接住对方的心意，再去谈事情的本身。老人给你夹菜夹的是一份心意，很疼你，很在意你，怕你吃不饱。卫生问题呢，咱们其实可以去想一想别的办法，比如说你先接住这个菜，私下里再跟各自的父母去沟通，或者说家里边备上一双公筷。这个菜呢是可以照样去夹的，这个爱呢也可以继续传递，讲究呢也不耽误。
0: 哎，那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光接长辈的菜还不够，还得会教孩子反向布菜。下次吃饭的时候啊，您不妨就跟孩子说一句，奶奶腰不好，你得问问奶奶爱吃什么呀，你要不要帮奶奶夹一筷子她够不着的菜呀。哎，慢慢的呀，让孩子也体会到我能照顾人了。
1: 嗯，
0: 那是跟被照顾是完全不同的成就感。你看，就这一筷子菜两个方向，长辈往下夹那是疼爱，孩子往上夹那是孝心，一桌子菜香不香就看这两股子劲儿有没有对流起来。
1: 对对，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就建议跟孩子问的那一句，中间加了一句说，你先去问问奶奶爱吃什么，然后再去给他夹上一筷子他可能够不着的菜。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尊重长辈嘛，不是说我就随意给您夹了，可能这个菜我爱吃，但你不一定是奶奶爱吃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尊重的体现。
0: 哎，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红楼梦》当中一个特别动人的对比，就是黛玉出进贾府那顿饭，咱刚才也说了嘛，她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曹雪芹的原话是，不肯轻易说，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去。就连接茶这件小事呢，他心里都在打鼓，因为自己家习惯呀，是吃完饭之后呢，啊，过一会儿才喝茶。但是你在贾府，这是饭一撂下，直接就给你捧上茶来。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少不得一一改过来。什么意思？就是不合自家规矩的地方呀，就只好悄悄改了，因为她要客随主便。
0: 您想想啊，一个小姑娘第一天到别人家，敏感小心，把自己缩得这么小，就是这个细节，做父母的其实可以反过来想想，家里每来一个新的人啊，双引号，新的人，
1: 嗯，
0: 孩子刚上学，媳妇刚进门，老人刚搬过来一块住，他们心里都住着一个黛玉。
1: 哦，
0: 那咱们当主人的能不能别光让人家守咱家自己的规矩，也主动跟人家说一句，别拘束，咱家没那么多讲究。
1: 嗯，
0: 哎，毕竟规矩是给熟人的，体谅才是给新人的。就是一家人磨合的头几顿饭，多一份体谅，就少一个黛玉了。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来说一说《红楼梦》。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特别热闹的一场饭，第38回的大观园螃蟹宴。这顿饭在《红楼梦》里的名气非常之大，史湘云坐东请客，满园子的姑娘们赏桂花、吃螃蟹、赛菊花诗，这是全书里少有的纯粹的快乐时光。但是这顿快乐背后呢，也是藏着一段特别体谅人的人情。湘云呢是贾母娘家的侄孙女儿，父母早亡，在家里头是做不了主啊，手头上也比较紧。她呢想开诗社做东，宝钗看在眼里，晚上啊悄悄把她约到房里说，你在家又当不了这个家，我替你想想办法。刚好呢我们家当铺的伙计送了肥螃蟹来，干脆就用这个办一场，又有菜又有酒，谁也不知道是自己破费的。哎呦，湘云听了之后啊就特别感动，她说，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
0: 哎，你看大家品品宝钗这个人情做得多漂亮，帮忙帮到位，帮完了还替对方把体面保留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说的叫补台不声张。放在生活里头，亲戚家谁有难处了，
1: 嗯，
0: 你是当着一屋子人给他塞钱，还是私下里悄悄解决？
1: 哦，
0: 朋友对吧，有个难堪了，你是瞧热闹，还是不动声色的给人家个台阶？所以你看，
1: 嗯，
0: 很多善意啊都是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
1: 是，
0: 不过这场螃蟹宴真正的这个算账大师啊得数人家刘姥姥。她后来这个听说了这场宴，掰着手指头算，这样的螃蟹今年5分银子一斤，10斤就是5钱，再加上酒菜，一共倒有20多两银子。最后那句感慨您一定听过，说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1: 哦，
0: 一句话就把两个世界摆在了一张桌子上，贾府一顿螃蟹，庄稼人一年口粮。曹雪芹这一比又热闹又扎心，所以今天咱们也借着这句话聊一个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怎么跟孩子谈钱，怎么养一个不浪费的家风。
1: 对对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些家长容易走极端啊，有一种呢是哭穷，天天跟孩子说咱家没钱，你千万不要乱买东西啊，我小的时候就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我不也好好的怎么着了吗，会让孩子说我花多花那么一分钱都有负罪感。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阔气啊，要啥买啥，你看咱家不差这点儿，你想要啥吧，孩子可能要5块直接给他50。那其实刘姥姥这句话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不哭穷不摆阔，他就是实实在在的去算一笔账，这顿饭20多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一年了，账一摆出来，孩子自然明白眼前的每一口饭啊他都是有分量的。咱们中国传统的家训呢说得更直接，像是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就是说呀，你喝一碗粥吃一顿饭都该想到它来的不容易，半根丝儿半缕线都得想到物力的艰难。那这句话其实跟刘姥姥的算账呢隔着时间隔着小说，但它其实讲的是同一个事儿，同一个道理。
0: 没错，说到来处不易啊，还得请出《红楼梦》里最有名的一道菜叫茄鲞。这个第41回，刘姥姥呢就在贾母的桌子上尝了一口，那个好吃啊，她不敢相信这是茄子。
2: 快给刘姥姥布菜。
3: 哎，姥姥你爱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喂你。嗯，
4: 我俩知道名儿啊，样样好吃。
2: 凤丫头，你把这茄鲞夹些喂喂他。
3: 哎，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4: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2: 真是茄子。
3: 嗯，
2: 不哄你。
4: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姑奶奶你告诉我怎么做的，我回家去也做点吃。
3: 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4: 哎呦我的佛祖，哎， 这倒要十来只鸡来配的，怪到这个味儿啊。
1: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啊，再给我尝一口，哎呀，那再让我吃一口。嗯，当然他最后那个感慨说，到得十来只鸡配它，你想想一只茄子对吧，配上十多只鸡去用这个熬出来的汤，所以这道茄鲞呢是写进了周明鼎食之家的精致，也是悄悄埋下了这本书后来的苍凉。我觉得咱们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这一段，或者说读一段，不是说一定要去用二十多只鸡哈、啊、去炖茄子，一定要做一个茄鲞出来。但是咱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头学到一些东西，一种呢是对讲究的欣赏，因为中国人他吃东西啊，确实是一门手艺，一种文化，这不属于奢侈浪费。那另外一种呢是对分寸的清醒，你如果讲究过了头，它就是一种负担，就是浪费了。家里头怎么落地呢？特别简单，您可以让孩子进厨房，知道一个茄子本来是什么味儿，或者说自己去买个茄子，也才知道十多只鸡配一个茄子到底是什么概念。嗯，让孩子平时帮着摘摘菜，算算菜价，那一顿饭端上桌，分量自然就不一样了。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芝麻眼睛啊！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从《红楼梦》的餐桌上读出了家里的几样功课。总结一下哈，第一句呢就是座位让长辈，尊重在碗里。第二句，爱不用说出口，夹到碗里头就足够。第三句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会算账的家才有传得远的家风。
0: 没错，第三句就是一张餐桌。其实《红楼梦》里写吃的这些章节呀、啊，背后还有作者曹雪芹自己的影子。
1: 对，
0: 比方说，曹雪芹不是凭想象写出贾府那顿螃蟹宴的。
1: 嗯，
0: 要知道。这个曹家呀，祖孙三代四人做过江宁织造，管皇家丝绸采办，是康熙年间的显赫家族。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都住在人家曹家了，所以说那个排场比书里写的还大。
1: 是，
0: 所以曹雪芹少年的时代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日子。
1: 嗯，
0: 那就说这个家运呢、啊，说变就变。雍正年间，曹家被抄了家了，举家迁回了北京，从此败落了。曹雪芹晚年流落北京西郊，穷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朋友啊，写诗形容他，有两句说的特别有名，叫“满京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州九长奢”。什么意思？就是你住那地儿，满院子长的都是荒草。
1: 嗯，
0: 一家人靠喝稀粥度日子，想喝口酒，那得赊账。
1: 举家十州这四个字儿啊，跟贾母桌上的那道。且想，这确实是同一支笔写出来的。也就因为曹雪芹他是从山尖上跌到了谷底，所以呢，他写富贵的时候不眼馋，写败落不夸张，因为他自己两头日子都过过。也正因为此，他留下的这份记忆才特别的珍贵。把好日子过精致了容易，把好日子过出敬畏，这才是本事。在央视纪录片《先生史》当中呢，也提到过这段。
11: 在京任职的生活不算辛苦，施展才华的空间却有限。虽然郁闷，曹公可不像祥林嫂只会抱怨。他呀，开始写书，为闺阁女子招传。但白天当差，夜晚写作的日子，差点就让这部千古奇书难产了。33岁追梦似乎晚了些。可曹雪芹还是毅然回到西郊，专心写作， 但差事没了，最现实的问题是生活开始变得拮据。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周久长奢。常人眼中的贫苦生活，曹公子却是悠然自得。拥有一双巧手的他，经常琢磨些让生活更有乐趣的事儿。热爱研究美食的他，也会动手做些创意的点心。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瓤一丝露汁使劲，更以文火煎至七八分，使绞糖细炼。生活美学家曹雪芹，无论何种境遇，都不忘将日子过得精致美好。而记忆里那些最为精致奢华的美食，文学家曹雪芹都精心编撰，放进《红楼梦》中。这座用回忆和想象建筑的美食大观园，至今还让人反复研究，叹为观止。
1: 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了，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家中大小事儿事儿事儿说得通，碗里一粥一饭，口口有滋味。明天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咱们要聊的是水浒传的兄弟情谊，咱看看古人的朋友圈是怎么经营的，靠什么可以交到真正的朋友。欢迎您到时收听，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一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足球运动。绿茵场上，少年们传接配合，奔跑冲刺，在汗水与呐喊之中感受这项集体运动独有的热血。追溯历史，源自华夏的古老蹴鞠所蕴含的拼搏协作精神，跨越千年依然流淌在当今的专业赛事与大众足球活动之中。在充满活力的校园里，足球是许多同学再熟悉不过的课余运动。课间十分钟，傍晚的自由活动，学校的专项体育课，一年一度的班级联赛等等，足球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回忆初学足球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熟练，只有一次次重复的练习。原地颠球时，要反复调整脚型，控制力度，慢慢找到身体和足球的平衡。传接球训练中，要学会预判队友的跑动节奏，改掉自顾自带球的习惯。还有基础的防守、边路带球、临门射门等等，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都需要无数次的打磨才能形成肌肉记忆。很多孩子刚踏上足球场的时候，心里怀揣着一腔热血，总想自己一个人带球冲过整条防线完成射门。可真正参与对抗赛才会明白，足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舞台，需要队员之间彼此配合。从传接跑位到最后的射门，处处都考验着队员间的默契与信任。校园足球最动人的地方，也不只是娴熟的技巧，更是少年们在训练与赛场角逐中悄悄发生的成长与蜕变。独自练习时，同学们会慢慢学会坚持，反复颠球掉落，射门屡屡打偏，汗水浸透校服，双腿酸胀乏力，但却依然愿意弯腰拾起足球重新开始。在一次次试错中磨出耐心与韧劲儿。没有人天生就可以稳稳控住皮球，摔倒、失误、错失机会，都是训练之中再平常不过的片段。

0: 断。面对失败，大家内心难免失落沮丧，但短暂平复情绪之后，还是会退回原地，再一次助跑、起脚，全身心投入训练。足球是11个人的集体运动，前场的突破、中场的传接、后场的防守、门将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位置都不可或缺。大家在训练中学会信任、配合，懂得把握场上的节奏与时机。一场完整的校园足球比赛，不只有进球瞬间的欢呼，后卫一次次拦截封堵，中场球员往返奔跑，频繁衔接前后场，门将助力门前，注意力高度集中，随时直面对方一次次极具威胁的攻门。这些岗位未必是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却是完成射门得分不可或缺的基础。很多踢足球的同学都有过这样真切的赛场体验，顺风局势时不浮躁不松懈，稳稳把握节奏，守住优势，逆风落后时我们也要不慌乱不放弃，彼此喊话鼓劲儿，稳步追赶。在一次次校园足球的练习与赛事中，少年们慢慢褪去娇气，多了一份沉稳。足球教会孩子们的不只有竞技的能力，更是直面输赢的从容，懂得配合的格局，永不言弃的底气。很多年后，我们再回望校园时光，也许已经记不清足球比赛的具体比分，但大家始终记得球场上的晚风、草地、队友们的呐喊，记得少年时那份滚烫纯粹的热爱。这项无数人为之着迷的足球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一幅动感十足的画作，角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现代足球的起源和发展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尚辉、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的解读。
1: 油画角球，纵104厘米，横67厘米，由卢森堡著名画家吉恩·雅各比创作。作品描绘了足球比赛中角球发出以后球门前的一个瞬间，精确捕捉到球员们的力量感和运动时的激情，色彩鲜明，对比强烈，获得1924年巴黎奥运会艺术比赛金奖，现收藏于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
2: 首先请教一下两位老师，今天这件作品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第一个感受，它是足球比赛在角球射门过程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场景，它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我们每个观众的心。角球如果射进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画面给予我们的好像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逆转，守门员用自己的手准确地击中了即将入门的球，而其他的队员做什么样的表情和动态，在这幅画面上也揭示得特别的清楚，甚至这幅画面没有表达出来的观众是如何的欢呼啊，如何的惊叫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画面无声的一些细节得到一种传递。
4: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里面插着一个小旗杆，就是角旗，角旗前面这个区域就是角球的罚球区域，它应该是由罚球球员一脚直接踢向了球门，然后呢进攻方依靠快速的这种反应来进行射门。我们知道这个在足球运动当中，运动中进球是非常的精彩的，特别是角球的这些战术可能在一瞬间影响整场比赛，所以说足球的魅力也因为角球的这种不断的运用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3: 这幅画面毫无疑问有着很浓郁的运动氛围。这幅画是杰恩·雅各比创作的，雅各比特别擅长表现体育运动，表现球类运动，他也是奥运会艺术比赛之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名家。
1: 吉恩·雅各比1891年出生于卢森堡，他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美术学院学习艺术，同时他也曾是一名活跃的足球运动员，因此他在创作中持续保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其作品以强烈的表现力和活跃的动态闻名，先后获得1924年和1928年两届奥林匹克艺术比赛金奖，成为20世纪体育绘画领域的标志人物之一。这幅角球正是他的一幅代表性作品。
2: 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代足球的起源和发展。
4: 现代足球运动公认的是起源于英国， 它重要的一个标志是1863年的10月26号，在这一天英国足球总会成立了，并且制定了足球的规则，足球就成为了有组织的一项体育赛事。1900年的时候，足球进入了奥林匹克运动会。1904年的时候，国际足联成立了。特别是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从此啊，足球就踏上了国际化的征程。随后呢，足球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
0: 绿茵场上一个小小黑白足球的滚动能牵动世界无数球迷的心，而在中国古代，蹴鞠这种最早形式的足球深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喜爱，人们对这项运动的激情丝毫不亚于如今我们熬夜看世界杯的疯狂。蹴鞠又叫踏鞠、蹴球、蹴圆、助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的意思，鞠是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书中记载，西汉时身为安陵百里宫城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患重病，仍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据史料记载，蹴鞠起源于齐国故都临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就已经流行起娱乐性的蹴鞠游戏了。在史学文献《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曾这样描述当时临淄的赋史：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里的踏鞠就是蹴鞠，这也是中国开展蹴鞠活动最早也是最明确的记载。到了汉代，蹴鞠得到大规模发展，不仅娱乐性蹴鞠得到继承，还出现了表演性和竞赛性蹴鞠。也是在这一时期，蹴鞠开始用于军中练兵。刘向别录中就曾记载，踏鞠兵士也，所以练武士之有才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意思就是说，蹴鞠除了象征兵士有训练武士的作用外，也用于丰富军中活动，使战士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情绪。唐朝时期，鞠球制作工艺的变化以及蹴鞠技艺的推陈出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蹴鞠的活动中来，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玩法。但仍旧因为对技巧要求太高，使得蹴鞠运动没有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然而到了宋代，蹴鞠运动却以燎原之势出现在了街头巷尾。那么，宋朝人究竟是怎样玩转蹴鞠的？大宋历史上著名的高俅又是如何借助小小的鞠球青云直上的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讲述蹴鞠如何风靡宋朝。
5: 中国蹴鞠展示了它的耀眼的光辉。当时北宋啊，从朝廷的各级官吏带头蹴鞠，所以肯定要影响到下面的各级各层老百姓，甚至各级官吏对蹴鞠活动的钟爱。北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名叫柳三富的人，这个柳三富呢考中了进士了，但是在等待着官吏的全选，说一时当不了官。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办法，我怎么尽快的能够任职，尽快的就赴任。柳三富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对足球非常钟爱，他的球技非常好。当时呢，宰相叫丁谓，这个丁谓呢也是喜欢足球的。那他就想了，我就利用我的球技跟宰相拉上关系，这样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更快的上任。真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丁谓在踢球过程中呢，把这球踢出了后花园外，让柳三福接住了，带着球去见丁谓了。他怎么见的呢？每败球屈服于背履斧头间，就是拿着球垫有头有肩有胳膊颠球，这个球呢始终不离地，他每败一次球就在上面转一次。丁谓恭耐笑而弃之，虽言语埋下。丁谓一看这个人挺有意思啊，球技这么好，这样给我作败，他的球还掉不下来，非常高兴，说你跟着我干吧。哎，柳三富就通过他自己的蹴鞠技能到了宰相丁谓的门下，从此以后就官运亨通。这是文献记载的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依靠自己的球技进入官阶的一个例子。 那除了柳三福宋代韩

0: 位很有名的球星高俅。根据文献记载，这个高俅其实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原来的一名书童，他的文采非常好，同时呢又会蹴鞠，所以呢他深得苏东坡的喜爱。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苏轼被贬了，他就说，哎呀，这个高俅确实是一个人才，不能影响他。他呢就把高俅托付给他的一个好友，当时的一个驸马都尉画家王慎。王慎呢也把高俅接过来了，对他重用。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就王慎呢与端王赵姬在上朝的时候相遇了。当时呢王慎呢带着自己的婢子在整理头发，后来这个端王赵姬看到了，说你也借我用一下，我整理一下鬓角吧。在整理的过程中，他说，哎呦，这个婢子非常漂亮。这王慎说，这是我做的，我做了两个，这么着吧，我一个还没用，在下班以后呢我就派人把这个婢子给你送过去。端王赵姬非常高兴，说就答应了。王慎呢就打发高俅把这个婢子呢送到端王府上。高俅呢就带着婢子到了端王府上，那到了以后呢，他就看到端王地球脸上的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也许他这个表情被端王看到了，就问说，小伙子，你也会踢球吗？这个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就说，啊，我也会，那既然会，来给我对踢一下吧。这一下呢高俅高兴了，就马上把球接过来，整个球无论做各种技巧动作球都不离身，就没有掉在地上。哎呦，端王看到非常高兴，这确实是个人才。然后呢就让他的下人就给王慎回复了，就说，既谢敝刀之旷，并说送人皆戳留矣，就说你给我敝子我收到了，但是你带来的人我也留下了，谢谢你的敝子，也谢谢你送来的人。这样呢高俅呢从苏轼一直到王慎，最后又来到了端王赵姬门下，最后端王赵姬继位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上来以后，那当然高俅也跟着走运了。说经过三次提拔，高俅呢进入了北宋的高级官吏的这个阶层。所以宋代这两个，一个刘三富，一个高俅，这两个有名的球星给我们提示，说当时宋代呢蹴鞠是在整个社会上是非常流行的。
1: 汉唐时期，蹴鞠开始传到西亚以及日本和朝鲜，后来又远播埃及、希腊、罗马、法国和英国等地，并在英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足球。辽金元时期，蹴鞠是朝廷节庆节目之一。明朝蹴鞠仍在广泛流行，但随着朱元璋称帝，军人蹴鞠就被明令禁止。到了清代，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录就寥寥无几了。其中满族人曾将蹴鞠与滑冰结合起来，出现了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就开始慢慢被取代。古时候的蹴鞠与现代的足球方式完全不一样，但了解后我们会发现，蹴鞠玩法其实并不难，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而区分方法也很简单，主要是看球门，没有球门的被称为白打，双球门的是直接对抗，单球门的是间接对抗。比如进行直接对抗比赛时，射鞠城也就是球场周围有短墙，比赛双方都有像座小房子似的球门，场上队员各12名，双方进行身体直接接触的对抗，就像打仗一样，踢鞠球入对方球门多者胜。直接对抗也是汉代蹴鞠的主要方式，被用于军事练兵。间接对抗的蹴鞠，球门放在场地中间，双方没有身体接触和激烈的对抗，隔球门而战，更像是一种表演赛。单球门的间接对抗是唐宋时期蹴鞠的主要方式，主要用于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比赛时，球门中间有一个2尺多高的风流眼，双方各在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鞠球穿过风流眼，多者胜。没有球门的散踢方式称作白打，历史最久，开展的也最为广泛。相较于直接和间接对抗，白打更像是蹴鞠的花样技巧赛，也称比赛解数。每一套解数都有多种踢球动作，比如拐、捏、搭、蹬、碾等。古人还给一些动作取了名字，有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百合、汉地石鱼、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等。虽然世界上对足球的起源众说纷纭。

云，但这些争论最终于2004年被国际足联一锤定音。2004年7月15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并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不仅是你们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的自豪。如今，在足球的发源地山东淄博临淄，当地一直在认真研究和挖掘蹴鞠历史和文化，让以蹴鞠为典型代表的齐文化充分融入城市建设与发展中。不仅建设了宣传蹴鞠文化的足球博物馆、蹴鞠公园，临淄蹴鞠小镇也应运而生。不仅如此，为了让蹴鞠文化更好传承和走出去，在各方的努力下，蹴鞠已经踢进了临淄乃至山东多所学校的课程。每年临淄的齐文化节等重大节庆活动中，也会举行仿古时蹴鞠的活动和比赛，让市民和游客能够近距离地了解蹴鞠运动，也让独特的地方文化濡染城市，将蹴鞠打造成为临淄的一张鲜亮的体育文化名片。现在的球迷观看比赛时，常常看得热血沸腾，在古代也有狂热的蹴鞠粉。在唐朝的皇帝中，唐太宗、唐玄宗都爱看蹴鞠，唐文宗甚至常常爬上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之后的唐僖宗还会亲自加入足球队，冲锋在前。据说唐僖宗曾放话，如果办个大唐足球大满贯比赛，自己准拿第一名。唐代的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生死不弃的是国家足球队员，足见昭宗对蹴鞠的喜爱和与队友的深厚感情。北宋时期，蹴鞠不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极为流行。这些球迷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宋的三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宋徽宗赵佶。当时蹴鞠已被用于军中练兵，赵匡胤和赵光义原本都是军人出身，喜欢运动，工作之余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就是踢球。赵匡胤做了皇帝后，还带着赵光义和赵普、石守信等几个人一起踢球，宋太祖蹴鞠图画的就是他们踢球的情景。与赵匡胤和赵光义不同，球迷皇帝赵佶在宫里专门成立了一支蹴鞠队，为人所熟知的高俅也是因为球技高超而获宠，可见赵佶对球赛的痴迷程度也算是玩物丧志的典型了。不仅是皇帝，很多诗人也是蹴鞠的粉丝，其中不乏李白、杜甫、刘禹锡、韦应物、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为了喜爱的蹴鞠，李白高歌《斗鸡惊宫里，蹴鞠瑶台边》，白居易吟唱《蹴球尘不起，泼火与心情》，王维惊叹《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尽出垂杨里》，杜甫则写道：“十年蹴鞠将除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这一行行文采飞扬的诗句描写出蹴鞠的魅力，更表达了诗人们对蹴鞠运动的热爱。还有蹴鞠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时青年英雄霍去病是一个喜爱蹴鞠的将军。霍去病出身贫寒，少年时沉浸于街上蹴鞠，练就了强壮的躯体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成年后，霍去病出征塞外，蹴鞠也是他行军路上的最大爱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记载，霍去病即使出征在塞外，他仍然率领兵士们在草地上筑起球门来比赛蹴鞠。跨越千年时光，从战国临淄的市井欢乐，到唐宋烟火里的蹴鞠盛景，再到如今遍地生机的校园绿茵场，足球运动的起落流转，照见的是一代代中国人对于活力与团结的向往。赛场不会许诺每一个人都收获胜利，却会赠予每一个投入其中的少年一份独属于青春的时光印记。这份来自竞技比赛的馈赠，让我们懂得如何与人并肩协作，学会直面成败，在往后的人生旅途之中，始终保有一份热烈鲜活的生命姿态。当少年把赛场历练出的感悟收纳于心，那些挥洒过的汗水，共同相伴的时光，终将化作迎接每一场挑战时一往无前的果敢与力量。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理茶器。
2: 好喝。
4: 提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品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有八十一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14: 大家好，我是小昭。
13: 开学季已经到了，新学期新课本，无数少年再次端坐课堂，翻开崭新的语文教材，邂逅一段段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
14: 从小到大，我们的语文课本一直是最好的成长启蒙课堂。课本里的仁人志士、少年榜样，为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树立了最初的善恶观、价值观，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精神灯塔。
13: 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课本里的经典故事往往截取的是人物人生的一个片段，一个高光瞬间， 我们凭借着短短一幕定义了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的评价真的就全面吗？
14: 确实如此啊，很多课本里的少年呢，都有着打破我们固有认知的人生后续。就像我们熟知的孔融让梨，谦恭有礼的孔融晚年却命运坎坷，敢于打破常规的司马光成年之后却坚守旧制，反对变法。这些反差恰恰告诉我们，人生从不是定格的瞬间，而是漫长的修行。
13: 而今天的开学季策划，当语文课本里的少年长大以后，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这位课本名人，他是课本里浪子回头励志逆袭的天花板，是知错能改忠诚栋梁的典范，他就是周楚除三害的主人公周楚。
14: 相信每个朋友都熟知这个故事，年少顽劣为祸乡里的周楚，斩杀猛虎，搏杀蛟龙，幡然醒悟，改过自新，最终从乡里祸患变成千古忠臣。但课本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你是否好奇周楚改过自新之后人生究竟走向了何方？他真的彻底逆袭顺遂一生吗？历史真实的结局比课本讲述的更加热血，也更加悲壮。
13: 下面我们就去读懂周楚的传奇一生。
14: 说起周楚，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浪子回头的励志典范，但在改过自新之前的周楚到底有多顽劣呢？为什么能和猛虎蛟龙并列成为乡里人人忌惮的三害？这一切还要从他的年少经历说起。
13: 普通人年少调皮无非是贪玩打闹，为何周楚的顽劣会成为一乡之患？他的出身性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14: 据记载，周楚字子隐，宜兴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人。他出身名门，父亲是东吴鄱阳太守周防，家世显赫，天资过人。可优越的家境，年少无拘的成长环境，让少年周楚养成了胸强侠气、桀骜不羁的性格。
13: 天资出众，出身优渥，本该勤学向善，立身成才，为何周楚偏偏横行乡里，招惹民怨呢？
14: 年少的周楚履历过人，勇武非凡，却不是学业肆意妄为，性情强悍霸道，行事随性自意，常常欺凌乡邻，扰乱乡里秩序，久而久之，当地百姓人人畏惧，避之不及。当时宜兴地界有两大祸患，一是深山之中的白额猛虎，时常下山伤人，祸害百姓；二是河中的蛟龙，兴风作浪，侵扰乡民。
13: 山林猛兽、河中恶蛟，本就是百姓难以抗衡的天灾之患，周楚竟然能和这两者并列成为第三害，可见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在百姓心中比猛兽恶蛟更让人恐惧，这是不是也太让人意外了？
14: 完全属实。当时宜兴百姓将猛虎、蛟龙、周楚并称宜兴三横，也就是三大祸患。更让人唏嘘的是，三害之中百姓最忌惮的竟然是周楚，乡里人人受其困扰，却无人敢直言规劝，无人敢与之抗衡。
13: 百姓日日受三害侵扰，真是苦不堪言。既然无力根除祸患，乡里人又想出了什么办法来化解这场困境呢？
14: 这就有了课本当中经典的以毒攻毒之计。乡中父老心生一计，刻意怂恿劝说周楚上山杀虎，入水斩蛟。百姓的初衷根本不是期盼周楚为民除害，而是希望借助猛兽蛟龙的力量除掉周楚这最大的遗害，百姓便能少受一分祸患。
13: 那么得知百姓的诉求，年少气盛的周楚是欣然应允还是心生抵触呢？
14: 周楚虽性情顽劣，却身怀勇武，极具胆识，当即应允。他只身入山，果断刺杀作恶的白额猛虎，为民除去山林之患。 随后毅然入水，追击河中，

0: 作乱的蛟龙。蛟龙生性凶猛，诡谲难寻，在水中浮沉不定，辗转穿梭。周楚紧随其后，步步紧追，一人一蛟在水中缠斗追逐，绵延数十里路程。
1: 这场缠斗持续了多久？乡里百姓又在等待怎样的结果呢？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杀整整持续了三日三夜，三天三夜不见周楚和蛟龙的踪迹，乡里百姓纷纷认定周楚已经和蛟龙同归于尽，三害已然全部根除。于是百姓奔走相告，大肆庆贺，全乡欢腾，庆祝终于摆脱了多年的祸患。
1: 谁也没有想到，绝境之中，周楚竟然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勇武，成功斩杀了蛟龙，安然返乡。当他满心归来，撞见乡邻欢庆自己身亡的场面，那一刻他的内心会是怎样的震撼呢？
0: 这正是周楚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亲眼目睹乡邻的欢庆场面，他才彻底看清自己多年来的肆意妄为早已让自己成为全乡百姓最深的噩梦，人人厌弃，人人痛恨。这一刻，羞愧、悔恨、醒悟交织在一起，年少顽劣的周楚第一次生出了深刻的悔过之心，下定决心彻底改过，重塑人生。

0: 幡然醒悟容易，彻底改过难。很多人明知自身有错，却始终难以挣脱陋习，重塑自我。那周楚醒悟之后，没有沉溺悔恨，半途而废，他选择了怎样的自救之路呢？
1: 深知自己荒废岁月，品行有亏的周楚，没有原地内耗，而是主动寻求名师指点，踏上了修身立业之路。传说他专程前往吴郡，寻访当时天下闻名的文坛名士陆机、陆云两兄弟，也就是世人所称的二陆，希望得到点拨，弥补过往缺憾。
0: 慕名寻访名师，周楚顺利见到二陆了吗？他又向名师倾诉了怎样的心声呢？
1: 机缘巧合之下，当时兄长陆机不在府邸，周楚有幸见到陆云。面对名士，周楚坦诚倾诉自己的过往过错，坦言自己年少荒废，作恶乡里，如今幡然醒悟，却自觉岁月蹉跎，年岁已大，担心此生再也一事无成，无力改过立功，满是迷茫与愧疚。
0: 面对满心悔恨、自我怀疑的周楚，陆云给出了怎样的人生点拨？
1: 陆云的一番话点醒了深陷迷茫的周楚，他告诉周楚，人生最可贵的是知错能改，立志向善，哪怕清晨听闻真理，傍晚改过，此生也无遗憾。更何况周楚正值壮年，前途可期，人生最大的遗憾从不是年少犯错，岁月虚度，而是从未树立初心志向，不愿改过向善。只要立志修身，勤勉力行，就一定能洗刷过往，成就美名。
0: 一语点醒梦中人，得到名师的开导与鼓励，周楚彻底走出了自我内耗，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呢？
1: 自此之后，周楚洗心革面，立志笃行，彻底告别往日顽劣习气。他潜心治学，勤学修身，日夜苦读，精进不休，褪去一身戾气，涵养一身正气。原本勇武过人的武夫，慢慢修得满腹才情，一身风骨，兼具勇武魄力与文人胸襟，真正完成了从乡里恶霸到有志之士的蜕变。
0: 我们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新学期伊始，很多同学也会带着

0: 过往的不足，重新出发。周楚的蜕变恰恰告诉我们，年少犯错从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拒不悔改，错失了成长的机会。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课本故事止步于周楚改过自新，励志向善，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精彩。改过修身之后的周楚，凭借自身才学与品行，开启了坦荡的仕途人生，一步步成为朝堂重臣，一方良吏。
1: 改过自新后的周楚，第一份官职是什么？他在东吴时期的仕途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0: 周楚改过吏治一年后，便凭借出众的才识与品行，被周府多次征召，正式步入仕途。东吴时期，他出任东关左丞，到孙皓末年又升任吴南都督，身居要职，恪尽职守，彻底摆脱了年少的不堪过往，凭借实干立身，以品行服人。
1: 后来东吴覆灭，西晋一统，王朝更迭之际，很多前朝的官员都会畏缩谄媚，明哲保身。周楚在亡国之后又是如何立身行事的呢？
0: 西晋灭吴之后，西晋大臣王浑在建业宫宴请吴国旧臣，当众问道：诸位都是亡国遗臣，心中难道没有忧戚愧疚吗？这番话暗含轻视，刻意刁难，让一众吴国旧臣无言以对，窘迫不已。
1: 那么面对这般刁难，周楚是隐忍退让，刻意讨好，还是从容回击，坚守本心呢？
0: 周楚不卑不亢，从容应答，一番话尽显风骨。他直言汉末天下分崩，魏蜀吴三国鼎立，魏国率先覆灭，吴国后亡，王朝兴衰更替，世事流转变迁，亡国之憾从来不是某一方的过错，天下大势使然，无人能够独善其身。这番应答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瞬间让刻意刁难的亡魂面露愧色，无言以对。
1: 乱世立身，不谄媚，不卑微，这份风骨在历朝历代都是尤为难得。那进入西晋朝堂之后，周楚的为官生涯又做出了哪些实绩呢？
0: 入晋之后，周楚历任多地官职，每到一处皆勤政爱民，政绩斐然。他首任新平太守，任职期间安抚边疆，怀柔施策，成功安抚作乱的戎狄部族，让边疆部族尽数归附中原，稳固了西北边境的安定局面。
1: 安抚边疆，安定一方，足以见得其理政之才。周楚又有哪些亮眼作为呢？
0: 随后周楚转任广汉太守，彼时郡内积压大量陈年悬案、疑难旧案，百姓冤屈难伸，民心不稳。周楚到任之后，明察秋毫，秉公断案，逐一梳理陈年旧案，厘清是非曲直，为无数百姓沉冤昭雪，肃清郡内吏治风气，深得百姓爱戴。
1: 政绩卓著，民心所向，朝廷自然对其委以重任。面对朝廷的提拔重用，周楚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0: 因其政绩突出，品行端正，朝廷破格提拔，周楚尚未到任，又再次征召，拜为散骑常侍。身居朝堂近臣之位，常人遇此机遇都会欣然赴任，身居高位。可周楚却坚守初心，直言古人辞大官不辞小职，坚决奔赴

0: 基层，安抚楚地历经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深耕基层，体恤民情，
1: 不慕高位，心系百姓，这般为官的格局属实难得。那身居朝堂之后，周楚的仕途为何会迎来转折，甚至遭遇朝堂排挤呢？
0: 此后周楚任御史中丞，执掌朝堂监察弹劾之权。他一生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从不趋炎附势，不避权贵私情。朝堂之中，无论是宠臣进士、皇亲国戚，只要触犯律法，败坏朝纲，周楚一律直言弹劾，秉公纠察，绝不姑息。也正因这份刚直，他彻底得罪了一众权贵朝臣，遭到朝堂上下的集体嫉恨与排挤。
1: 秉公执法，为国尽责，本该受朝廷嘉奖，为何反而招来祸端？朝堂权贵最终用了怎样的方式排挤打压刚正不阿的周楚呢？
0: 一众权贵心生怨恨，刻意谋划排挤之计，将他调离朝堂，推入险境。恰逢边疆战事再起，朝廷强行派遣周楚随军西征，意图让他远赴战场，以身赴险，借战事除掉这位刚直的政臣。当时伏波将军孙秀深知朝堂算计，看清了此次西征凶险万分，九死一生，特意劝说周楚：你母亲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料，可借尽孝之名推辞出征，保全自身。
1: 明知前路是死局，又有尽孝的合理借口，周楚会选择避祸自保，安身顾家吗？
0: 周楚的选择尽显忠臣风骨，家国大义。他坦言，忠孝自古难两全，既然早已辞别亲人，立身朝堂，侍奉君主，便当以身许国，为国献身，绝不临阵退缩，贪生怕死。最终他谢绝劝说，毅然领命，奔赴沙场，直面绝境。
1: 更让人痛心的是，此次西征的军中主帅是周楚此前秉公弹劾结下嫌隙的司马荣，仇人执掌兵权，身居高位，周楚的战场处境可想而知有多艰难。
0: 是的，齐万年聚众数万叛军，盘踞梁山作乱，兵力强盛，势头凶猛。反观周楚，被夏侯俊、司马荣刻意针对，仅被拨付5000兵力，孤军深入，无援无补，敌我兵力悬殊十余倍，战局从一开始就是必死之局。周楚早已看清战局凶险，极力劝谏：我军兵力单薄，毫无后援，贸然进军必定全军覆没，不仅臣身死于此地，更是国家的耻辱，军队的惨败。可心胸狭隘的司马荣记恨旧怨，蓄意加害，全然不顾战局安危，不顾将士性命，强行逼迫周楚出兵讨贼。
1: 那么劝谏无果，绝境无解，周楚最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呢？
0: 大义当前，周楚绝不退缩，他领兵奔赴六漠战场，直面数万叛军。战事之中，敌军兵力强盛，轮番猛攻，而周楚麾下将士粮草匮乏，军械不足，毫无援军，陷入绝境。即便身陷死地，周楚依旧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率领将士全力死战，绝不后退半步。
1: 这场绝境之战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0: 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纵使周楚勇武过人，誓死拼杀，终究无力回天，最终麾下将士全军覆没，周楚力战殉国，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忠臣之志，报国之心，终年61岁。
1: 一腔赤诚，一身刚正，最终以身殉国，马革裹尸，这般结局让人无比动容。周楚殉国之后， 朝廷是如何追念这位千古忠臣的呢？
0: 周楚壮烈殉国后，西晋朝廷感念其忠勇大义，追赠他为平西将军，赏赐大量钱财土地，格外优待其家人，全程供养其老母安度晚年，直至寿终。后来司马睿即位，执掌晋王政权，再次追念周楚的忠直仁德，舍身报国之举。
1: 回望周楚的一生，年少顽劣，误入歧途，是人人唾弃的乡里祸患，中年醒悟，修身立德，是勤政爱民，刚正不阿的良吏，晚年报国，以身殉国，是铁骨铮铮，流芳千古的忠臣。他完美诠释了古人闻过则喜，知过不悔，改过不惮的至高品格。
0: 新学期开启，我们重读周楚的完整人生，不再局限于课本的片段故事，更能读懂成长的真谛。人生从无定局，少年的过错从不定义一生，真正的成长是敢于正视不足，勇于改过精进，坚守本心，笃行不怠，终能破局成长，成就自我。
1: 课本定格高光，岁月见证人生，周楚的逆袭与坚守跨越千年，依旧能照亮当代少年的成长之路。知错能改，立志笃行，心怀家国，坚守本心，这便是千年典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开学礼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文化有故事的上半段内容，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下面的节目我们还要说说语文课本里其他励志少年的人生故事，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一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

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4: 大家好，我是马宗武，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开学季策划，当语文课本里的少年长大以后。刚刚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读完了周楚跌宕壮阔的一生，课本截取了他浪子回头的高光片段，而历史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知错能改，最终以身殉国的立体人物。
3: 周楚用后半生证明，人是可以被自我改变的，但历史长河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成彻底的蜕变。很多课本里的传奇人物，年少聪慧，语出惊人，可走入真实的时代洪流之后，会呈现出课本不曾讲述的多面人生，有聪明的自保，有理想的破碎，也有记载背后耐人寻味的细节。
4: 下面我们将继续翻开那些熟悉的课文，从神童王戎到完璧归赵的外交博弈，再到陈胜的誓言、大禹治水的记载，听一听历史故事的后续与留白。

0: 个人物，很多小学生都十分熟悉，王戎，就是课文《王戎部曲道旁》里的主人公。
1: 提起王戎，大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课本里的故事：路边李子树果实累累，树枝都被压弯了，别的孩子争相跑去摘李子，唯独王戎站在原地不动。旁人问起，他一语点破：树长在大路边，还挂满果子，这一定是苦李子，摘下一尝，果然如此。
0: 仅仅七岁就能够透过现象推演背后的逻辑，不被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放在今天是妥妥的少年神童啊。但是在记载中，王戎的过人之处还不止这一件事。《世说新语》中说，六七岁的王戎到宣武场观看猛兽表演，猛兽在栅栏之中咆哮嘶吼，现场所有人吓得四散奔逃，唯独小小的王戎站在原地，神色平静，毫不慌乱。楼上的魏明帝曹睿亲眼见到，连连称赞这是一个奇童。
1: 小小年纪胆识过人，遇事冷静理性，这份禀赋和他的家世背景密不可分吧。
0: 没错。

0: 王戎出身魏晋顶级门阀琅琊王氏，祖父王雄官至曹魏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拜凉州刺史，受封真陵亭侯，家世显赫，门第高贵。名门的圈层让少年王戎早早接触到当时最顶尖的文人圈子。父亲王浑和名士阮籍交好，阮籍每次登门拜访，常常跳过父辈，专门找十五岁的王戎交谈。那时阮籍已经39岁，能够得到前辈名士的赏识，足以看出王戎见识谈吐非同一般。
1: 也正是因为阮籍的引荐，王戎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竹林七贤之一。说起竹林七贤，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嵇康、阮籍那般放浪形骸、蔑视世俗、超然物外的名士形象。王戎跻身这个群体，他的行事风格也和其他人一样吗？
0: 恰恰相反，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同为竹林七贤，王戎是当中最入世、最懂得现实生存的那一个。后世流传最多关于他的标签却是吝啬抠门，很多故事读起来甚至让人啼笑皆非，都记录在《世说新语》当中。
1: 哦，都有哪些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呢？
0: 第一件就和李子有关。王戎家中有几棵品质绝佳的李子树，结出来的果子又大又甜，为了售卖李子获利，他怕别人得到自家优良果种，等到要拿李子出去售卖的时候，居然先把每一颗李子的果核全部钻破，再拿去市场贩卖。这个操作在当时传遍四方，王戎吝啬的名声就此传开。
1: 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是难以让人理解，那还有什么故事呢？
0: 还有两件发生在亲人身上。王戎侄子大婚，按照礼数，长辈理应送上礼物，王戎送出一件单衣作为贺礼，可婚礼结束之后，他又亲自上门把这件礼物讨要了回来。而他的女儿出嫁需要置办嫁妆，家境富足的王戎不愿意动用自家钱财，向外借钱给女儿置办嫁妆，这笔债务最后落到女儿女婿头上，等于自己礼数周全却一分钱都没有损耗。
1: 读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就是王戎爱财到不近人情，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王戎身居高位，家底丰厚，洛阳的田地、奴仆、产业几乎无人能及，他根本就不缺钱财，为什么要把吝啬的名声闹得人尽皆知呢？
0: 这就要回到魏晋那个残酷的时代，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堂之上战队残酷，嵇康就因为不肯妥协走上刑场，无数名士稍有不慎就招来杀身之祸。身处这样的环境，锋芒太盛，名声太高，反而会成为祸端。
1: 所以广为流传的吝啬之名，会不会是王戎的一种自保的策略呢？
0: 史学界很多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刻意的自污，主动给自己贴上贪财吝啬的标签，向外释放信号，我胸无大志，贪图小利，没有野心，不会对当权者形成威胁，以此消解统治者的猜忌，在乱世保全自身与家族。
1: 哎，如果王戎本性纯粹吝啬，那史书里会不会有相反的记载呢？
0: 确实是有的。王戎的父亲王浑去世，当时各地官员送来百万钱财的奠仪，王戎一概拒绝，分文不取。他重亲情，重友情，还留下一句话，意思是只有圣人才能够忘却悲欢，最愚昧的人不懂感情，真正倾注深情的恰恰是我们这一类普通人。这句话也道出他内心柔软重情的一面。
1: 你看，一边钻河卖礼讨要贺礼，一边拒收百万礼金，重情重义，同一个人身上两种特质同时存在。
0: 人性本就复杂，王戎不是纯粹的道德完人，也不是简单的守财奴，神童的聪慧一部分用来洞察世事，一部分用来伪装自己，靠着这份藏锋自保的处世智慧，在八王之乱的动荡岁月，众多名士高官死于祸乱， 王戎却活到72岁，平安寿终。
1: 课本选取了王戎7岁十里的高光片段，让我们记住他过人的思辨能力。但完整的人生告诉我们，聪慧的头脑既可以用来观察事物，也可以用来在乱世之中保全自我。

0: 讲完王戎，我们再来听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完璧归赵》，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语文课本当中，蔺相如临危出使秦国，面对强秦不卑不亢，手持和氏璧，当庭以玉碎相逼，保全国宝，平安返回赵国，是胆识、智慧、气节的典范人物。
1: 从小到大，我们读到这里都为蔺相如捏一把汗，也由衷地敬佩他的勇气。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完璧归赵这件外交事件落幕之后，历史后续并没有故事里那样圆满。
0: 我们先回到事件本身，秦昭王提出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很多人解读秦王是贪图美玉，但放在战国的大格局之下，玉璧只是一个由头。秦国真正的目的是借这件事试探赵国的国力与态度。当时秦国实力强盛，想要窥探赵国面对强秦是软弱退让还是敢于抗争。
1: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国力的试探，而美玉只是载体。
0: 没错，秦昭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态度轻慢，拿到玉璧之后传给美人侍臣观赏，全然不提15座城池交割，本身就是对赵国的示威。蔺相如看穿秦王无意兑现城池，假意要把玉璧取回，以撞碎和氏璧作为威慑。
1: 那蔺相如的玉碎威胁真正能够威胁到秦王吗？
0: 其实更多是一场公开的外交表演。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之上，秦昭王不愿意落下杀害赵国使者的恶名，不愿背负觊觎美玉的名声，所以没有加害蔺相如。蔺相如心里对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他暗中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留下来面对秦王。
1: 从外交场面看，赵国保住和氏璧，蔺相如全身而退，似乎是赵国大获全胜了。
0: 表面上赵国赢得外交场面，但是秦国的试探已经得到了答案。赵国敢于硬刚，但是实力不足以威慑秦国，外交上占得口舌上风，改变不了两国悬殊的军事实力。完璧归赵发生在公元前283年前后，此后连续三年秦国对赵国展开了军事报复。公元前282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取两座城池。公元前281年再度进攻，拿下十城。公元前280年，白起率军攻赵，夺取光狼城。赵国连失城池，损失惨重。
1: 课本故事停留在蔺相如带着宝玉回国的那一刻，却没有讲之后连年的战火。高光的瞬间挡不住铁与血的现实。
0: 是的，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真正的国家安全终究要依靠硬实力。和氏璧完好无损，但是赵国的边境却在战火之中不断受损。
1: 读完这一段，我们就能理解，勇敢机智是非常可贵的，但解决冲突终究绕不开实力的底气。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0: 说完战国，我们把目光投向秦末大泽乡起义，陈涉世家也是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
1: 陈涉少时常与人拥耕，坠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少年陈胜被雇佣耕田，心中有不甘，对着身边同伴许下诺言，如果将来有谁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彼此。
0: 谁也没有想到，这句慨叹后来真的一语成谶。大泽乡一声呐喊，陈胜自立为王，建立张楚政权，昔日拥耕之人真的迎来了富贵。
1: 那么当初一起耕作的朋友还记得当年的约定，找上门来，史书当中故事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位昔日的伙伴一路辗转来到王宫门外求见陈胜，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被召见留在宫中。昔日的穷苦朋友并不懂得宫廷的规矩，常常随口谈起陈胜早年做故宫时候的往事，讲起很多贫贱时期的旧事。这些闲谈被人告发，说此人妄议大王，有损君王威严。陈胜最终找了借口将这位旧友处死，
1: 一句苟富贵无相忘最终以杀戮收场了。
0: 这件事的后果史书写得很清楚，诸陈王故人皆自隐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那些曾经和陈胜交好的旧相识纷纷主动远离他，再也没有人愿意亲近陈胜，曾经的朴素理想在权力到来之后迅速崩塌，这也成为陈胜起义迅速走向败亡的原因之一。
1: 少年时的誓言无比真诚，可地位巨变之后，人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理想很动人，守住理想却要经受巨大考验。

0: 我们再来看大家从小熟知的大禹治水。课本当中，大禹十三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儿子长到十多岁都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故事用来歌颂公而忘私、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
1: 可是翻阅史记，司马迁的原文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禹伤先人父衮，公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写的是不敢入，而不是我们熟知的不入，一字之差，意蕴完全不同。
0: 大禹的父亲衮受命治理洪水，治水失败，最终被诛杀。这件事深深压在大禹心上，他接过治水的重任，一旦治水失败，自己也会重蹈父亲的覆辙。不敢入三个字包含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不是单纯没有时间回家，而是身负性命与万民的重担，不敢有半分松懈，不敢沉溺家庭温情，耽误治水大业。
1: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否定大禹的奉献呢？
0: 并不是，我们不能简单理解成大禹只是怕死。十三年奔走于江河大川，风餐露宿，踏遍九州，实实在在完成治水伟业，拯救万千百姓，这份功绩无可磨灭。只是司马迁写下不敢入，让这个圣人形象褪去纯粹的神话光环，多了一层凡人的忧患、悲痛与负重。他既是心怀万民的英雄，也背负着父亲惨死带来的心理枷锁。历史记载留给我们多一重理解的角度。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我们今天听完了几段课本之外的历史，回头再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语文课本往往截取历史人物的一个切片、一个高光瞬间，用来传递某一种精神。少年读课本很容易把切片当成了这个人完整的一生。
0: 课本的教育意义毋庸置疑，七岁王戎教会我们冷静观察，蔺相如教会我们临危不惧，陈胜教会我们不甘平庸，大禹教会我们担当奉献，这些精神内核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几点现实启示：不要用一个片段定义完整的人。一个人某一件事做得漂亮，不代表他一生完美；某一处行为有瑕疵，也不代表全盘否定他的价值。就像王戎有自保的世故，却也拥有神童的智慧与重情的底色。看待身边的同学，看待自己，都要懂得人是立体会变化的。
0: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距离。陈胜少年时许下苟富贵无相忘，愿望真挚，可手握权力之后却没能守住初心。这提醒我们，初心可贵，但守住初心需要长久自省。环境变化恰恰是对人最大的考验。
1: 第三，高光不等于胜利。完璧归赵是精彩的外交胜利，但不能掩盖国力上的差距。一时的聪明，一时的勇气，不等于彻底解决问题。学习成长也是同理，一次亮眼的表现只是一个瞬间，长久的实力积淀才是根本。
0: 第四，历史人物不是完美的圣人。大禹不敢入，让我们看见英雄也会背负恐惧伤痛。我们不必要求自己做毫无弱点的完人，正视内心的压力与顾虑，依然承担责任，同样是一种了不起。
1: 课本给我们树立榜样， 而完整的史书教会我们思辨。新学期开启，我们既要吸收课文当中的精神力量，也要学会多问一句，故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历史里的人物和今天的我们一样，身处时代洪流，面临选择，有高光，有局限，有无奈，也有坚守。读历史不仅仅是听传奇故事，更是读懂人性，读懂选择，读懂时代。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会吧。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要跟您聊的这出大戏啊，是中国评剧院出品的大型现代评剧《母亲》。这出戏听完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四个字，荡气回肠。它不是那种让您看完就忘的戏，而是让你疼，让你思考，让你落泪之后还想鼓掌的戏。这出戏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她把丈夫和五个儿子送上前线，全部为国捐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而这出戏就是关于她一生的故事。

这出戏的开场场面其实很喜庆，唢呐声声，一个憨厚老实的山里汉牵着毛驴娶回来一个模样水灵却生着一双大脚的俊媳妇儿。热乎乎的石板炕上，小两口生儿养儿，一个接一个，一群虎头虎脑的儿子。日子虽穷，但是家里热热闹闹，团团圆圆，这大概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时光了。但好景不长，日本鬼子来了，母亲带着四个儿子和乡亲们被鬼子赶进了一个叫人圈的地方。什么叫人圈呢？就是把老百姓集中圈起来，像牲口一样看管，暗无天日，生不如死。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办？母亲义无反顾送子参军，四个儿子一同加入部队，在云蒙山长城脚下与凶残的鬼子鏖战肉搏，一门虎子血洒疆场。一个儿，两个儿，三个儿，四个儿，丈夫憨憨老汉也在给子弟兵送粮的路上牺牲了。还有一个没来得及起大名的小儿子还在襁褓里，为了怕他出生暴露，掩护同时隐蔽的众多乡郡和八路军伤员被活活闷死在山洞里。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可这位母亲一连送走了六个亲人。戏的结尾，她再也忍不住热泪飞蹦，一声声呼唤亲人归来，呼唤永久的安宁太平。编剧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原院长，著名剧作家刘锦云。导演是著名的戏剧编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主演邓玉芬的是中国评剧院的一级演员王平。这个组合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也为这出戏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出戏先后荣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说到编剧锦云先生，有一件事啊非常打动人。导演张曼君回忆说，当年他们去密云采风，到了邓玉芬妈妈的家乡，锦云先生特别感慨说了一句话，如果邓妈妈的儿子小仔还活着，跟我一样大。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大家注意，这出戏的叙述视角非常独特，他让死在母亲怀中的小儿子小仔作为全剧的主要叙述人贯穿始终。他看见自己的生，看见自己的死，看见父母结婚，看见哥哥们参军牺牲。这种人鬼对话、阴阳两通的结构，把一个命题作文变得新奇绝，让歌舞并重的戏曲赢得了诗意表达的形象空间。锦云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话特别的实在，他说创作母亲虽然是一个命题作文，但仍然要扎扎实实地写生活、写人物，把一个普通山中妇女的形象塑造好，来再现那个年代中国人面对侵略者时所做的选择。他还说他父亲当年就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小时候听到的歌谣《华北起狼烟》、《小小的日本》

儿来到咱这边搅闹我中原，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在这出戏里，你看不到空洞的口号，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景云先生先后修改剧本20多稿，用凝练优美、节奏感极强的文字，把那种家国情怀和母子深情写得酣畅淋漓，真正做到了以情动人。

0: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咱们再来说说导演张曼君的二度创作。张导有一个著名的艺术理念，叫新歌舞演故事。这个理念怎么来的呢？跟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张曼君出生在江西赣南，很年轻就进入剧团，演过话剧、歌剧、京剧、花鼓戏。

察系干剧评剧，简直是个杂家。他特别强调从民族民间民俗汲取养分，他说中国式审美源自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形成了舞台艺术最好的基座，所以我们就应该向生活向民间寻找，再通过我们理解和掌握的一些手段把它综合而成一种新歌舞方式。在这出戏里，他把舞台的时空搞得特别自由，整个舞台就是一个巨大的斜坡，一块可以升降旋转的巨石，还有一个巨大的铁丝网配上简洁的道具。但就在这么简单的空间里，母亲一生的酸甜苦辣生死离别全演活了。那么张导是怎么理解母亲这个人物的情感的呢？他认为啊，既要悲壮，又要让人物看上去内心平静淡然，还要让观众看着痛彻心扉。他采用了倒叙加插叙的方式，演员在台上塑造人物时的无泪，却让观众更加为之伤心动容。用张导自己的话说，生与死，母与子，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一面，我们要做的是去挖掘这份悲情之中的抒情与浪漫，让每一个场景都显示出母爱的宽厚与挣扎。他还特别强调，有时候我们过多追求新技术带来的舞台效果，反而忽略了最本质真诚的情感，只有回归到本质，我们才能探索出更动人心魄的表现手法。评论家薛若琳评价这部作品，既有国画的留白之美，又有挥毫泼墨的洒脱。另一位评论家龚和德说，这部剧的叙述结构超越了戏曲的传统叙事方法，而是围绕剧中人物心灵来写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接着上半段继续来聊这出震撼人心的评剧大戏《母亲》。刚才我们说了编剧锦云和导演张曼君的创作构思，接下来啊，就得好好说说这出戏的灵魂人物，母亲邓玉芬的扮演者王平。这个角色对王平来说是一次艺术上的涅槃重生。王平从艺30多年，是中国评剧舞台上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有着穿云裂帛的好嗓子，更有收放自如、细腻传神的演绎。这次他凭借邓玉芬这一形象获得了文华表演奖。这出戏对王平的考验是全方位的，他要从邓玉芬的18、9岁演到70多岁，戏份很重，全剧2个多小时几乎就没有下场休息的时候。更折磨人的是情感上的冲击，你想一个母亲在戏里要不断的失去孩子，而且是一连失去6个亲人。王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刚开始排练这出戏的时候他根本唱不上去，每次唱到一半声音就哽住了，发不出来，眼泪哗哗的流，他不得不跟导演张曼君叫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才慢慢的从那种过度悲伤的情感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总结了一句特别到位的话，他说可以作为所有戏剧演员的座右铭，不因情失声，不因情废声。在舞台上最能打动观众的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悲伤的隐忍。大家听听，这就是好演员的修为。所以再看王平的表演，他不是在那儿应急眼泪，而是用高亢又深沉的嗓音，用满眼的绝望和坚韧，把邓玉芬这个人物演得鲜活而深刻。他自己评价这次演出时说，出演邓玉芬这位伟大的抗日母亲，让我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王平是评剧白派的传人，2013年正式拜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平为师。他自己对白派的艺术有一句非常精辟的概括，含蓄的激情，内敛的张扬。他说，我觉得这8个字是用在母亲的表演中再恰当不过了。他将评剧舒展大方、酣畅淋漓的声腔艺术与个人高低自如、沉厚深厚的个性风格做了完美的融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吃了，妈，你吃了。咱妈吃了，咱妈终于吃了，
3: 咱妈吃了。

0: 他。
1: 喜鹊，
2: 妈，
1: 喜鹊，
3: 喜鹊回来了，
1: 喜鹊。妈，你看，
0: 你们走开，让我跟他说话。
1: 妈，他

喜鹊，出啥事儿了？是我。

0: 那么整个剧目当中啊，有一首贯穿始终的《望儿归》，这首曲子呢是根据冀东民歌《绣灯笼》改编的，在伴唱中以男声女声合唱及独唱重唱等不同形式不同声部反复再现，歌词写得特别好。一更里又天黑黑，张起灯来望儿归，二更里又星星全，望儿不归泪连连，三更四更一阵风，听到儿的脚步声，盼到五更天发白，叫儿扑进娘的怀。就这么几句唱词配上旋律，每次响起都像是一根针扎在观众的心上，真真切切地唱到人的心里，让不少年轻观众都潸然泪下。除了望儿归，戏里还用了不少当年的历史元素，比如那首民谣《华北起狼烟》，一唱出来，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感扑面而来。在音乐设计上，这出戏也下了大功夫。沈阳评剧院原院长徐培成就称赞说，这个戏的音乐突破了既有老腔老调，同时又保留了评剧音乐特点，它既发挥了评剧音乐的悠长，又有很多新的创造，在场景音乐、打击乐设计、音效设计及配器方面都丰富和加强了评剧音乐的表现力，给人传统又现代的视听感受。
1: 头

0: 他们就这样去了。
1: 妈妈，那您呢？
0: 我，趁乱出逃。
1: 那您逃得了吗？
0: 多亏你姥姥给妈这双大脚，
1: 还有他。危难中的神仙，
2: 八路军的小国，
3: 大婶儿。

再聊聊这出戏在舞蹈和形体上的创新。张曼君导演大量使用了歌队的形式，那些拿着针线筐、纳着鞋底的妇女们，既是群众演员，又是历史的见证者，还是情感的催化剂。他们在母亲生产时骨盆而歌，用诗画抒情的方式突出了中国母亲平凡质朴的伟大。歌队起到了点题、贯穿并对情绪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舞台呈现可以说动则舞蹈美，静则雕塑美，每个细小的动作都力求节奏化、韵律化。还有一个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整出戏讲的是舞台战争，台上愣是一个日本鬼子都没有出现。编剧和导演就是这么大胆，他们不写两军对垒，而是集中笔墨写情，通过侧面描写，通过音效和气氛的渲染，让观众感到日本鬼子的凶残和压迫。鬼子虽然没有上场，但那种战争的阴影却无处不在，这就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级手法。有评论家认为，编剧导演大胆舍弃几乎所有的外部动作，专注于这个母亲的内心世界开拓和深深挖掘，这样的做法非常了不起，只有诗的构思才能完成这种结构。

最后咱们再来聊聊评论界对这出戏的评价。评论家薛若琳认为，这部作品的处理既有国画的留白之美，又有挥毫泼墨的洒脱，从文本到舞台呈现都独树一帜。评论家庚雪华说，这是一部震撼人心、考量人心的好戏。话剧导演王小英评价该剧，舞台时空自由，舞台呈现方式崭新，可以称为新歌舞演故事。评论家欧阳一冰则评价，编剧导演大胆舍弃几乎所有的外部动作，专注于这个母亲的内心世界开拓和深深的挖掘。他说，只有诗的构思才能完成这种结构。评论家王学峰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分析得更为深入，他认为母亲既是对基层、乡村、个人和家庭抗战史的一次重新书写，也是对发生在抗战年代基层社会无数个体和家庭悲怆遭遇的深情再现和艺术抚慰。他说，这出戏虽然是基层故事、基层叙事、基层本位，但表达上却有史诗般的趋向和品格，强调乡土中蕴含的生命诗学乃至文化哲学。那我想啊，这个评价也说得特别到位，他也点出了这出戏之所以动人的根本原因，不是站在高台上喊口号，而是蹲在百姓身边讲故事。母亲这出戏虽然演的是战争年代的壮烈牺牲，但他最终落在一个情字上，母子情、夫妻情、家国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看似柔弱的农村妇女内心可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她在送走一个又一个亲人时，那隐忍的眼泪、那颤抖的肩膀、那一句句唱到人心坎里的唱词透出来的。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3: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4: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3: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2: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3: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
5: 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
6: 来天天快乐。
7: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9: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农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4: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8: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9: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8: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9: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8: 演播小曾、王明君。
7: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10: 第21集，
11: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牛星的案子，是涂百耀答应荣坤与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所以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涂百耀见两个人不吱声，接着说，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接到人员失踪案，就会把失踪者的身份信息发布到系统中，那么各地的宾馆、酒店和飞机场、高铁等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就能显示失踪者的信息，这一点白静应该很清楚，所以在这些地方他是不会露面的。
10: 嗯，有道理。
11: 涂百耀看着叶风琴继续说，风琴啊，咱们先来模拟一下啊。
10: 嗯，
11: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妻子，可是你出于某种无法告人的秘密还不能报警，你又无法摆脱丈夫的折磨，所以你要逃走，但是呢，只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你都不能去，你会怎么办啊？
10: 叶风琴一愣，显然无法一下子进入情景，不过以他的机敏，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会去找亲戚或者朋友躲一段时间再说。
11: 有道理，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
10: 嗯，
11: 通常公安机关由于警力有限，只要没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或者是命案，是不会出动警力四处寻找的。可是私家侦探呢，是必须这么做的。目前的私家侦探虽然由于法规的限制只能在地下活动，但是他们的侦查能力非常强啊， 我的战友中就有干这个的。所以那些名人的隐私曝光啊，通常啊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仇家雇私家侦探干的。那么既然我们都能想到去找白静的亲朋好友，他们肯定也会去找啊。
10: 可是既然是亲朋，那就会帮助隐瞒啊。如果我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躲避，我当然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11: 举个例子啊，比如你的发小严兰，他跟那个张武洲发生了矛盾，跑到你家里来，你不可能完全瞒得住啊。这就是牛星说的第三条，他动用了自己的人脉资源。牛星那么个大老板，黑白两道都有人，而且他们结婚五年，互相的重要的亲朋也都认识啊，怎么能瞒得住呢？
10: 那我就去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
11: 什么地方呢？
10: 比如说新疆。
11: 那你怎么去呢？你不坐高铁啊，坐普通的火车和汽车，也许可以不要身份证，但是就算你到了那儿怎么生活呢？
10: 戚艳荣在旁边说，除非有人在那儿，或者就是那儿的人，不然一个女人既危险又不方便。
11: 这就是了，这女人当中啊，当然也有独行侠啊，到处自己旅游，甚至到国外也没事儿。但是这个白静既然是离家出走，牛星又报了案，那么在这个信息社会是很难隐藏行踪的。
10: 那你们的意思是有个男人带着她一起隐遁了？
11: 这种嫌疑最大。
10: 涂老师，要不您还是讲讲您调查出来的情况吧。
11: 涂百耀便将这两天的调查过程细细地讲了出来。原来在荣坤口中得知牛星有这种需求之后，涂百耀出去活动了两天。他先是通过宋时余找到了牛星的前妻宋小月。宋小月现在已经嫁给了一个包工头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他一提起牛星，宋小月脸色大变，大骂牛星是一个衣冠禽兽，喝完酒就发疯，顺手捡着什么就往他身上招呼，第二天醒了又哭着喊着求他原谅。虽然如此反复，但是牛星始终不让宋小月与外界接触，哪怕一丁点的小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有一次宋小月私自去了一趟蓝色港湾购物，回来之后差点被打休克。宋小月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弃了所有的财产跟他离婚了。涂百耀讲完这些继续分析，虽然说宋小月讲的不一定全都是实情啊，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几点啊。第一，这个牛星有暴力行为；第二，牛星的掌控欲很强；第三，牛星十分在乎钱，所以宋小月只有放弃财产才能离婚。
10: 可是涂老师，这牛星他有暴力行为，他的两任妻子为什么不报警呢？再者说了，如果牛星特别的在乎钱，他又怎么会花上百万来咱们这儿呢？这显然说不通嘛。
11: 对呀，所以这个案子才有悬疑色彩嘛。
10: 或许我们英明神武的涂老师已经成竹在胸了呢。
11: 哎呀，说真的，这回我是一筹莫展了。哎，不过有我们风琴在，万事都能搞定啊。
10: 哎，涂老师，你不会又让我去做道德边缘的事儿吧？
11: 别怕别怕，这回我和戚博士一起去，家里头你主持工作，好好锻炼一下管理能力。
10: 行。
11: 汽车在京沈高速上疾驰，戚艳荣专心开车，没有说话。车过了唐山，换涂百耀开车。涂百耀侧脸看了一下戚艳荣，戚博士真沉得住气啊，这一路一句话都不说啊。
10: 我是看涂老师您在思考问题，不敢打扰啊。
11: 哎，你还真客气上了，跑长途不聊天谁也扛不住。刚才我在想什么，你想知道吗？
10: 想。
11: 我在想，只凭宋时余的介绍你就决定跟我合作，你就没有怀疑过吗？
10: 怀疑过啊。
11: 上网查过吗？
10: 查过。
11: 其实关于我的那些报道多半都不真实，主要分三种啊，一种是审过的，一种是黑我的，还有一种是撰稿人推测臆断的。
10: 所以我不太相信。

0: 那你相信什么？
1: 直觉。无论您是榜上富豪也好，是落难商人也罢，我呢只相信我的直觉。
0: 是啊，调查当然必不可少。其实我也调查过你，不然也不会跟你合作。
1: 不知道涂老师您查出了什么呢？
0: 像你这种知识分子，规规矩矩的，还能有什么呀？
1: 在网上我的信息可比涂老师差远了。
0: 嗨，网上的东西刚才咱们讲了，不见得可信。如果网上的东西可信，那咱们到沈阳干什么？
1: 的确如此。弗洛伊德和荣格师徒就非常重视对童年的研究，这人的性格养成多半就是童年因素，而这些网上怎么可能会有呢？
0: 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牛胖子的童年。
1: 戚艳荣扭头看着车窗外，童年时期底色的涂抹往往不是由孩童自己决定的，是受环境的干预和影响。涂老师，您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0: 涂柏耀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车速很快，幸好戚艳荣系了安全带，不然直接就撞到挡风玻璃上了。随即车子又逐渐恢复到原来的速度。
1: 戚艳荣赶紧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我冒昧了，涂老师的隐私本来就不该问的。
0: 其实也没什么，童年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1: 涂老师您不愿意讲，我当然也不方便问，但是我认为造成您现在性格的主因还是童年的经历。涂柏耀沉默着，直到车过了山海关，他才向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童年。
0: 涂柏耀出生在成都军区某部队大院里，父亲是军队干部，母亲是工厂的技工，一家人幸福美满。5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悲伤过度酗酒，最后被上级劝退转业，在一家小厂当经理。但是父亲自从染上了酒瘾，对涂柏耀的管教极为苛刻，经常喝醉了就打他，失去母爱，遭父毒打，一直持续了10年。这10年中，涂柏耀变得性情乖张，极为偏执，加上父亲经营的企业管理混乱，难以为继，涂柏耀后来的学费都只能靠自己打零工来拼凑。他的祖上本是山东人，在成都无亲无故，日子越发艰难，及至后来涂柏耀上了大学，除了自己的学费，还要给父亲挣医药费。因为酗酒过度导致酒精中毒的父亲，在他大二那年就去世了。涂柏耀不愿意回忆童年，是因为很难找到美好的回忆。选择大学毕业后当兵，也是为了尽早实现自立。当然，5岁以前的模糊记忆中，军队大院的美好仿佛天堂。但是当他真正成为一名军人之后，又对整日重复的内容心生反感。他渴望成功，渴望金钱，也有父亲经营企业失败的深重的阴影。他坚信自己绝不是父亲，完全可以白手起家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脱掉军装之后，就利用自主择业的微薄津贴在北京创业，一开始可谓是一帆风顺。
1: 戚艳荣听完了涂柏耀的讲述，轻声说，我想你现在理解了你的父亲。
0: 是啊，我想走出我的父亲，但实际上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能走出他。父亲深爱母亲，用情过专，才导致后来的一系列失败，最终死亡。我以前一直瞧不起我父亲，但到现在我遭遇种种挫折之后，才越发的尊重父亲了。好了，不说了，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
1: 戚艳荣理解涂柏耀所说的命，父亲当年的情景又在上演。涂柏耀和前妻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他的孩子又是怎么死的？这些可能才是眼前这个貌似坚硬的男人的结。但是这个结的根源仍然是涂柏耀无法左右的童年。齐艳荣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在等某一天涂柏耀自己说出来。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乡小洼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沈阳市，但与真正的农村差不多。涂柏耀和戚艳荣费了半天的劲才找到了牛星的出生地，一座墙上裂了大口子的土房子。正值初冬，北方天气转冷，一位老大爷咬着纸烟的过滤嘴，两手插进宽大的袖筒里，眯着眼睛勾着腰，在太阳底下缓慢地走着。涂柏耀上前问大爷：请问这里是牛星家吗？你说啥？老大爷伸了伸脖子。涂柏耀重复了一遍，这回老大爷听清了：牛星啊，那小子好多年没回来了，听说当了大老板了。涂柏耀赶紧掏出了中华香烟，抽出一支，双手递给老大爷：大爷，您贵姓啊？我姓牛。
0: 老大爷见涂柏耀有礼貌，把手从袖筒里扯出来，接过烟别在耳朵上：
3: 你是干啥的？到这儿干哈来了？
0: 涂柏耀把老人拉到一个避风处，小声说：
3: 大爷，牛星啊得了个病，已经说不了话了，怕是难治，我是他的律师，怕他的财产将来没人领，就到他老家看看有啥亲人没有。老大爷睁开眼皮：论辈分我还是小星子的五叔的。你是啥师？律师？就是打官司的呗。不打官司，我就是看看他有啥继承人没有。涂柏耀继续编着瞎话：这个牛老板啊，上无老下无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上亿的家产谁继承啊？老大爷的腰似乎直了许多，笑着对涂柏耀和戚艳荣说：哎呀，外头风大，回屋说呗。涂柏耀向戚艳荣眨巴了一下眼睛，跟着老人向一所旧房子走去。
0: 牛五爷是牛星的隔房五叔，据牛五爷讲，牛星小时候很穷，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一个只比他大十岁的后娘，后娘对他这个继子是非常的苛刻。牛星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只让他吃剩饭，那个时候牛星家屋子小，牛星睡在外间没有热气的炕上，而里间的热炕上则睡着父亲和继母。牛星冷睡不着，而里间热炕上的动静又实在是太大了。继母年轻，需求旺盛，牛星在身体发育之后受到了不良影响。
3: 牛五爷还讲了一个细节，令戚艳荣毛骨悚然。夏天牛星喜欢到田里抓青蛙，那个时候口粮紧，孩子们都去抓青蛙，但只有牛星抓的最多，抓回来之后一个个的剥了皮吊起来烤着吃。牛星剥皮很慢很仔细，好像很享受。牛五爷还讲了牛星的优点，那就是聪明好学，过目不忘。村里的小学他只上过三年级，但经常到教室外面旁听。有一次五年级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牛星忍不住高声说出了答案，这让老师很感动，就让他进屋坐在了最后一排。后来上了初中，但是初二那年他的父亲中了风。
0: 年轻的继母与村里的光棍鬼混，很快就被牛老爹给知道了，当然是通过精明的儿子了。儿子回来告一次状，继母就被毒打一顿，牛老爹不久就中风了，牛星当然也上不成学了。第二年牛老爹去世，村里风言风语太多， 继母就匆匆改嫁了，牛星成了孤儿，生活陷入了困境，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沈阳市里头打短工。这一去只在20多岁的时候回来过一次，给牛五爷买了一条烟。
3: 牛五爷还讲了其他的一些琐事，临走的时候兔白要说，五爷，今天这些事儿我听完就忘了啊，您老也别说对我讲过。牛总现在是企业家，虽然得了病不能说话，但说不好哪天又活蹦乱跳了呢，是不是？现在只要有钱，啥好药买不到啊。牛五爷连忙称是，然后客气地把涂百药和戚艳荣送出家门。
0: 风又刮了起来，戚艳荣安静地坐在副驾位子上，趁着看风景的空当，也认真地看了看身边这位熟练操纵汽车的男人。他已经不再年轻，鬓角钻出的白发如同北国的初霜，冷而坚硬，眼角的纹路仿佛是岁月的锋刃精心雕刻而成，深而细密，但是他那双如同鹰隼一样的眼睛始终锐利，从不倦怠，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他看透看穿了似的。回程高速上，路上车不多，可以保持120迈的速度。涂百药侧脸看了一眼戚艳荣，问：“
3: 今天的问题，是不是显得我内心特别的龌龊？”
0: 涂老师，您是有目的的吧？
3: 是啊，今天的调查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碰巧遇上了老光棍牛五爷。戚博士，您是专家，比我懂。牛星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无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心灵的阴影。他很有可能通过性这个出口释放心中的郁积啊。
0: 但是牛星如果心理变态，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让受害者无力抗拒的呢？
3: 问得好啊，这也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
0: 哎，据说牛星和荣坤他们既是生意伙伴，又同住在一个别墅区，也许荣总知道他的事儿呢。
3: 前次咱们两个去荣坤家，你还记不记得？
0: 嗯。
3: 居胜提到什么牛总马总出来证明他有精神病，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的内部都有关联，只是一时无法掌握幕后的情况罢了。
0: 那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3: 去见见宋顾问。
0: 宋时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涂戚二人，两个男人根本不客套，直奔主题讨论牛星和荣坤的事儿。宋时余说，
3: 牛星这个人我没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因为小月见过几面，从面相上来看，这个人属于面带猪相，心头敞亮啊，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当年见到他的时候啊，正好几个记者在一块儿，他不停地拱手作揖啊，表现得像个小学生。
0: 戚艳荣这才知道宋小月和宋时余同为山东威海石岛人，据说往前推五代还是一家子呢。当年宋小月来北京受过宋时余的恩惠，因此管宋时余叫老叔，但是平时是很少来往的，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涂百药问宋时余，
3: 当年宋小月跟牛星离婚，是不是听了你的意见？
0: 宋时余摇摇头说，
3: 虽说我跟小月是同宗吧，但是他的私人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做主，我怎么会干涉别人的家事呢？但是我几次见到小月，感觉她目光游离，魂不守舍的，过得不幸福。时余，你识人上的修为远在我之上，你帮我判断一下，这个牛星到底是什么人？哎，涂老师吩咐，我义不容辞啊。从形神分析，牛星的童年肯定是受过创伤的，多年的混社会呢，又让他学会了隐藏自己，但是确定他心理变态毫无疑问。这个白静的失踪一定也跟牛星的行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变态还不足以构成如此离奇的失踪案吧。
0: 涂白药看着戚艳荣说，
3: 那戚博士，你有什么要说的？
0: 戚艳荣感谢了宋时雨，然后说，白女士失踪是由婚姻引起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婚姻的问题。弄清楚牛总的性情和前一次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宋总您方便，还请帮我们联系一下宋小月女士好吗？
3: 宋时雨也不推辞，当即拿起了手机给宋小月打了电话。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二集。
6: 宋小月36岁，中等个，微微有些发胖，眼神有些游离。她在河北燕郊买了一套房子，这里与北京通州区仅一河之隔，住着几十万依赖北京生存的人。宋小月刚把儿子哄睡着，门铃就响了。她很不情愿地半开了门，下意识地拉了拉上衣，还在哺乳期的她乳房显得很鼓胀。她没有让涂柏耀和戚艳荣进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
7: 孩子刚睡下，说话小点声。
6: 涂柏耀像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两罐奶粉，轻声说，这是石鱼兄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他说他的孩子留两罐，你家宝宝也有两罐，虽说你和艾佳都坚持亲自母乳啊，不过备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7: 宋小月把门全部打开，请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客厅很大，戚艳荣进屋之后闻到了一股子怪味儿，显然是刚装修完不久，鼻息略感不畅。涂柏耀先是聊了一些房子装修的问题，又说中船重工的空气净化设备实惠管用，对除甲醛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母婴时期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宋小月当即谢过，随后问老叔的女儿长得怎么样，奶水够不够吃。其实涂柏耀只是在宋时雨女儿出生后随了份子钱，现在他都描述不出孩子的容貌来，只是说眼睛大嘴巴小好看。
6: 三个人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宋小月时不时地看一眼戚艳荣。涂柏耀知道他的意思，戚博士呢是医学专家啊，有职业道德，你就放心吧啊。宋小月还是有些扭捏，涂柏耀干脆说，这么说吧，戚博士呢经历过婚姻啊，也离过婚，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啊，比我们都懂，所以你别顾忌啊。宋小月的胸脯起伏了两下，似乎松了一口气。而他的讲述着实让戚艳荣吃了一惊啊。
7: 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不过说真的，要不是老叔让我把您当叔叔看，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倒不是我想隐瞒什么，实在是因为没法说出口。不过既然两位老师都是医生，说说也不碍事儿。牛星这个人吧，他穿上衣服他还算是个人，他脱了衣服连畜生都不如啊。两位老师您别多想啊，他吧，他是心理有病，那方面的功能呢也是有障碍的，做那事儿比较困难，但是呢欲望还特别的强。当年我从山东来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牛星，一来二去的就跟他结婚了。结婚后的前一两年其实还算正常，就是他这个人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脏吧。哎呀，反正啊，你们是医生，你们懂的。
6: 你举个例子。

0: 举例子，比方说吧，在家里他不让我穿衣服，然后他也不穿。
1: 这个不稀奇啊，一些夫妻在家里不穿衣服也是正常的。
0: 这个也算正常。嗯，那好吧。还有他喜欢玩各种花样。
1: 那他用暴力吗？
0: 暴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暴力，他倒是不会使劲的打。反正啊，他这个人似乎对女人很有研究，他的那些手段虽然很龌龊，但是说实在的，当时好像还挺享受的。
1: 说到这里，宋小月的脸色红得异常，涂百药似乎还想一探究竟，但是戚艳荣冷静地岔开了话题。
0: 请问宋女士，当时为什么要离开牛总呢？为什么要嫁给现在的先生？
1: 宋小月愣了一下，随即说道：
0: 啊，当然是受不了他的折磨，想过正常的生活呀。
1: 戚艳荣看着宋小月的眼睛，
0: 恐怕您有些事情不方便讲，对不对？没关系的，你完全可以选择想说的话说，就算是面对警察也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是来求助于您的。
1: 宋小月不敢与戚艳荣对视，她沉默了一会儿，抬起了头。
0: 说实话，我老公曾经是牛星的手下，关系还挺铁的。牛星当时把工程都交给他来做，这事儿吧，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和我现在的老公先好上的。牛星虽然很难过，但是也表示理解，于是我就跟牛星离婚了，和我现在的老公正式结婚了。宋女士，我想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吧。不过我们当然也没有权利要求您说出真相。
1: 宋小月翻了翻眼皮，
0: 您觉得真相是什么呀？宋女士，我说了您会不会生气啊？不会的，真相就是牛星让您和现在的老公好，他在一旁看着，是不是？
1: 这句话不仅让宋小月像皮球一样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就连涂百药都差点叫出了声。此时屋里的孩子醒了，哇哇大哭起来。在回公司的路上，涂百药问戚艳荣：戚博士突发奇招啊，揭开了老牛、小宋和丈夫的秘密。哎，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0: 跟着涂老师您久了，自然要学学您的工作方法呀，那就是先看结果再推想过程。综合目前了解的信息，除了这种解释，别的解释真的都解释不通。
1: 哎呦，这个老牛啊，居然叫手下人跟自己的妻子通奸，他自己还当观众。哎呦，这种事儿那可真算得上是奇闻了。不过戚博士，我还是想听听您的专业的分析。
0: 是这样的，这人的心理变化呀，必须从童年去找原因。牛星他少年时代啊，陷入了畸形的情感怪圈，长大之后呢，就难以相信爱情和婚姻，再加上纵欲过度，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自然就有了那方面的功能障碍。那么如果牛星他只是一个正常人也就罢了，偏偏呢，他又有赚钱的才能，足够的钱就是他变态心理的外部支撑，因此啊，就更加的隐秘和变本加厉。而宋小月呢，她是一个健康的女人，她有较强的生理需求。这样的女人，如果嫁给一个正常的男人，当然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是，牛星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去挑逗她的欲望，让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其实啊，在这种烈火烹油的游戏之中，他们两个人都是牺牲品，都没法找到出口。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牛星要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男人来代替他，完成他不能够完成的事儿。可是呢，他又鉴于他的老板的身份，这种做法要既没有外部风险，又可以极大的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同时呢，还能让平时对他非常不满的宋小月满足欲望， 可谓是一举三得。当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牛星、宋小月两个人，还要宋小月现任的老公他能够接受得了，不然这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1: 涂柏耀听得出神了，驾驶的奥迪 A6 差点与身旁边的一辆疾驰而过的白色宝马相蹭，宝马鸣了长长的一声笛表示抗议，涂柏耀赶紧把方向盘把住了，之后他一路无话。车子快到中途岛的时候，发现中途岛的前面围了一大圈人，旁边还停了一辆警车。这个地方并非闹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涂柏耀把车停下，与戚艳荣双双下车，只见两名警察正劝说围观的人们离开。在众人的包围中，叶风琴正对一名浑身湿透、面色乌青的女子实施人工呼吸，而刘刚则在一旁不停地搓手。
0: 下午，刘刚到运河森林公园跑步，初冬的岸边几乎没有人。刘刚跑到了一处狭窄的河道上，看见了一个红色的东西，有些刺眼。他停下脚步，就发现水上飘着一个红布包。
1: 刘刚在防暴队的时候经常进行野外生存训练，识别能力很强，他觉得这个红布包有些怪异啊，因为明明是飘着却不移动，仿佛下面长了根似的。运河的水入冬之后流速会缓慢，不过仍然会有一些枯枝败叶在红布包的旁边缓缓地飘过。刘刚想，可能是谁丢了个红布包从上游冲到这里来吧，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要是以往，他就不会多想，继续跑步。但是到了中途岛以后，涂柏耀经常跟他讲，凡事要举一反三，多想一下，办事才周全牢靠。所以刘刚就想，或许是个普通的红布包，这里头有财物。但是他想把东西弄清楚，必须要下水弄上来瞧一瞧不可，就算什么也没有，大不了就把脚给弄湿而已嘛。
0: 于是刘刚脱了鞋袜，挽起了裤腿，从石头砌成的护堤上下去。河水比较浑浊，虽然还没有到刺骨的程度，但是足以令人打颤。下到河里，刘刚才知道仅仅是挽裤腿是不够的，还没到红布包的地方就已经齐腰深了。等伸手够到红布包的时候，河水已经到了他的腋下。
1: 刘刚用力一扯红布包，居然没拉动啊！河底的淤泥陷住了他的脚。刘刚决定在他放弃之前最后拉一把，这最后一拉不打紧呢，感觉红布包的下头像拴着一块大石头。刘刚深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他碰到了一个人体。原来落水的女人是蓄意自杀，她在腰上拴了两根绳子，一根拴着一个大石头以防自己浮起，一根拴着一个红布包。至于为什么要拴这个红布包呢？是因为这包里面有他留给儿子的信和5000块钱，还有一把钥匙。
0: 刘刚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女人捞出水来，解开绳子扛到岸上，按在部队所学的急救法把落水女人肚子里的积水压出来，又做了两次人工呼吸。可是女人还是昏迷不醒，于是刘刚赶紧把人往背上一背，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不远处的中途岛跑。叶风琴是医生，救人比他刘刚专业的多。
1: 随后警察来了，还有很多附近散步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这个女人的自杀计划真可以说是周密啊，不像是一个疯子。等到涂柏耀他们赶到的时候，警察正准备填写死亡确认单，这个女人窒息的时间太长了，恐怕神仙都难以救活了。涂柏耀看了几眼，飞跑进了院子里，很快又飞奔而出，让戚艳荣把女人放平，对着几个穴位扎起了银针。 警察有

0: 有些不耐烦，其中一个说：“哎呀，别费劲了，都硬了都，哪能救活呀？”涂百药没理他们，突然在女人的背部狠狠地打了一掌，只听哇的一声，女人的嘴里喷出了一口秽物。戚艳荣一摸她的鼻息，居然有了呼吸。警察和围观者面面相觑，特别是叶风琴对涂百药更是敬佩万分，惊为天人。
1: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1: 演播小曾、王明君。
3: 落水的女人在挤进肚子里的积水之后终于苏醒了过来。叶风琴按照戚艳荣的嘱咐，只给她灌了一些姜红茶。女人呕吐了几次，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总算是活过来了。落水者一言不发，警察无法做完整的笔录。从刘刚带回来的那个红布包里，警察找到了一张身份证，赵娟，女，1979年3月28日出生，住址是河南省上蔡县白尺乡赵村。至于那封信和5000块钱，是留给他儿子的。信很短：小军，妈妈要走了，你不要整天的打游戏，平时不要搭理你奶奶。但是信里头没有提及他为什么要自杀。
0: 一个外地的妇女莫名其妙的投河自杀，问他问题又不回答，这让本来就繁忙的警察也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叮嘱了几句，说有事再打电话，就回去了。住在中途岛的客户们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荣坤说道：“哎呀，这些个人民警察呀，一看人家是外地人，对不对？还是农村的，就不管了。”
3: 刘成双不同意了：“切，荣总，净会说风凉话，你去当几天警察试试？一天到晚全都是事儿，能在110报警电话之后几分钟到现场，这已经是全国极高的效率了。”
0: 哎，我看这个女人一脸苦相，肯定是遇到什么活不下去的事才走这条路的，活过来反而是受罪。哎呀，不如死了干净。涂百药忙活了半天，有些累，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就含着脸说道：“各位，请回去吧。小刘，准备开始夜查。这几天我跟戚博士不在，没出什么情况吧？”刘刚赶紧说：“啊，涂老师，一切正常。”
3: 等众人散了，戚艳荣把一号诊室改成了临时病房，让叶风琴守护着赵娟，随时报告情况。涂百药找刘刚问了离开之后的情况。刘刚说，叶医生半夜都还亮着灯呢，和病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0: 哎呀，我没有问小叶，对他我是放心的。我是问那个牛总，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没有啊？刘刚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正在这个时候，叶风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3: 涂老师
0: 啊，
3: 赵娟要走。”
0: 叶风琴一直陪着落水者赵娟在诊室里待着，顺便了解一些情况。赵娟得知是叶风琴等人救了自己，却毫不领情：“
3: 那为啥要救俺？俺恨你们，你们把俺救活，俺还得去死。”
0: 可毕竟这也算开了口了，叶风琴的心头一喜，当即说道：“
3: 姐姐，您要恨就恨吧，不过我可没救您，是咱们这儿的小刘把您捞出水的啊，还有咱们的戚博士涂老师把您给救活的。”
0: 叶风琴跟着戚艳荣久了，自然知道像赵娟这样的人多半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所以就说：“
3: 赵姐姐，现在的男人的确花心的多，但是你也不至于为他去死啊，是吧？”
0: 赵娟突然笑了，不过这笑比哭还难看。
4: 花心。他要是花心，俺高兴得很。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俺现在就走。
0: 赵娟说着，挣扎着起身，向门外冲去。叶风琴以为他身体虚弱，想去拉他，不料这个女人在刚抢救过来之后，居然还这么有力气，差点把叶风琴推倒。叶风琴只好来找涂百药了。涂百药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这个男人浑身像铁一样硬，目光很冷，赵娟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压力。他退回床边，一屁股坐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涂百药视而不见。就在这个时候，戚艳荣走了过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道，
4: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难救了。放心啊，只要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康复的。
0: 赵娟充耳不闻，对谁也不搭理。叶风琴有些不高兴，她没好气地说，
4: 姐姐，我们戚博士那可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几天队您都没门儿。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也是排不上号的。
0: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4: 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0: 赵娟咬了一下牙，
4: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0: 涂百药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7: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9: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9: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9: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中华大地举国欢庆。2014年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以国家立法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14年浴血奋战，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族尊严。那些烽火岁月已经远去，但那些为民族存亡奋不顾身的人值得永世铭记。
1: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是山河铭记，岁月荣光。我们将用不同时期创作的展现抗战历史的舞台作品，和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明教授的讲述，一起铭记胜利之日，致敬山河英雄。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舞台出发，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这部舞剧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第二轮震撼上演。
1: 还有红色经典史诗《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以及冼星海与光蔚然在延安窑洞里用6个昼夜写就的《黄河大合唱》。这些舞台作品是历史的回音，也是民族精神的丰碑。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听到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明教授讲述抗战烽火中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杨靖宇在白山黑水间的坚持，129运动中学生奔走呼号的呐喊，以及赵一曼在刑场上留给孩子的遗书。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评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部抗战文艺作品。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山河铭记，岁月荣光，以舞台之作回望烽火岁月，用文艺作品致敬抗战英雄。
1: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即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迎来第二轮上演。
0: 这部将民族气节与舞蹈美学完美结合的舞台佳作，在首演引发观演热潮之后，经过精心复排，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再度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的第五场《勇打票车》，旋律一起，铁道游击队员飞身扒火车打票车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
1: 大幕拉开，轨道蜿蜒，硝烟弥漫，伴随着铿锵的火车节奏与悲壮的乐曲，那段鲁南铁道上热血沸腾的抗战传奇被重新唤醒。
0: 这部舞剧通过当代审美视角与艺术手法，让深沉的历史回响与鲜活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谱写出属于新时代的红色传奇。

从电影银幕到舞剧舞台，从黑白胶片到剧场光影，爬上飞快的火车，想骑上奔驰的骏马，那份豪情70多年未曾褪色。舞剧《铁道游击队》的第五场音乐，正是用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一段旋律，串联起一代代人的抗战记忆。

0: 从铁道线上的英雄传奇，我们踏上25000里的长征路。红色经典史诗《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由亲历过长征的萧华将军作词，1965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创排首演，从此传唱至今。萧华将军回顾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历时3个月先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情感真挚的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题目借用了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开篇第一句。1965年4月，当时战友文工团的陈庚、声茂、唐诃、玉秋4位作曲家选择其中10首诗，谱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1: 其中第4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中写道：“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表现了红军战士艰苦卓绝的钢铁意志。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红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歌曲旋律激昂，气势雄浑，唱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历史回响。
2: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3: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抵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长征组歌》里的第四曲，也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四渡赤水出奇兵》。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其中的第八曲《祝捷》。这首歌描述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的经过。战役形势危急，敌强我弱，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指挥下，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这首歌正是表达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给红军带来的欢喜与自豪。

0: 从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我们来到延安的窑洞前。1939年春，诗人汪蔚然根据两次渡黄河以及在吕梁山行军的经历，在延安的病榻上创作了一首长诗。
1: 后来，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陕北的窑洞里，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出来。音乐家冼星海突然站起来，将歌词抓在手上，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写好。”
0: 6个昼夜，冼星海在窑洞里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作为其中最鼓舞人心的第7乐章，《保卫黄河》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全景展示出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壮丽场景。
1: 歌中唱道：“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中央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毕生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以及《长征组歌》和《黄河大合唱》，以舞台之作回望烽火岁月，用文艺作品致敬抗战英雄。
0: 舞台上的旋律是艺术的升华，而舞台下的真实故事更值得铭记。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明教授为我们讲述三位抗战英雄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就先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开始讲起。东北的冬天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抗联战士也经常缺乏武器和生活用品的补给。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杨靖宇和抗联战士们却展现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精神。1940年初，杨靖宇所在部队的给养被完全断绝，战士们不断被分割打散，日军的包围圈也越来越窄。为了让更多人突围出去，杨靖宇决定分兵突围。当所有的粮食都吃光后，杨靖宇就将棉衣里的棉絮撕下，就着山坳里的白雪强制吞下。2月18日，杨靖宇的两位警卫员在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从此茫茫林海，杨靖宇就开始孤身一人在雪地里艰难跋涉。2月23日，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在河岸边被日军包围，日军劝降说：“杨司令之昔日同志均已归顺，司令如能弃械归顺，定会受到重用。”杨靖宇回答：“不必多说，开枪吧！”上百名日本军警一同上前围攻，杨靖宇孤身一人与敌人血战20分钟，最终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敌人很好奇呀，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杨靖宇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怎么还能拼死抵抗？他们就对杨靖宇的尸体进行了剖腹化验。经解剖检查，杨靖宇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些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时任委通化省警务厅长的岸谷龙一郎被深深震撼了，他感叹说：“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杨靖宇的不屈意志和惨烈牺牲让岸谷龙一郎是又敬又怕，此后多年他都经受着良心的拷问。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岸谷龙一郎剖腹自杀，留下一封遗书，里面写道：“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1: 1938年6月，老岭会议结束后，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展现了抗联英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在抗联将士中广泛传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靖宇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当时这首歌号召广大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战，是激励战士一往无前的进军号角。
1: 我们继续来听张明明教授讲述的第二个抗战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
2: 1931年9月，日本发动918事变，东北全境沦陷，一时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侵略华北。那时汉奸当道，日寇横行，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6月7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秦土协定、和美协定，无数反日组织被取缔，当地所有公开反对日本的官员被罢免，知华北危亡之际。在同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通胞书，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救国。同时，中共河北省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不仅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还积极筹备晋察政务委员会来回应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这个时候，爱国学生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他们一声怒吼：安心读书嘛，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凌晨，在黄静、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广大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他们高高举起的是抗日救国的火种，他们勇敢地撕裂着卖国贼和侵略者的白日梦。十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总罢课。11日，天津、保定、太原、上海等大中城市均爆发了学生爱国游行示威。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工友们联合起来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的行为。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129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0: 几乎是129运动的同一时期，诗人周刚明和作曲家孙慎被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所鼓舞，创作了《救亡进行曲》。歌词写道：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0: 听过了激情澎湃的《救亡进行曲》，张明明教授将为我们讲述的第三个故事属于一位母亲，也属于一位战士，她就是赵一曼。
1: 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她能骑马打仗，也能写诗说俄语，她在黄埔军校念过书，也曾留学莫斯科。你看她的照片，流露出的是脱俗的文人气质，你看她的事迹，透露出的却是惊人的韧性与坚定的信仰。他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我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腿部负伤，不幸被俘。日军呀，就连夜对赵一曼进行了严酷审讯。审讯中，日军不断用鞭子把儿捅赵一曼的伤口，并一点一点地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泥，并用皮鞋踢他的腹部、胸部和脸，一共折腾了2个小时，赵一曼几次昏死过去。敌人把赵一曼送到了医院，等他伤势稍微好一点儿，就又在他的床前继续审问，问不出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就拳打脚踢。赵一曼的宁死不屈和人格魅力令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他产生了敬佩。警察董宪勋和护士潘永义决定拼尽全部身家帮他逃亡。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潘永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到了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他们一行人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也是掺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最后甚至使用了类似凌迟般的活剐剥肋骨。在实施酷刑的过程

0: 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日军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为用化学的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跟樟脑钉。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后继续用刑。最后为了使赵一曼屈服，日军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电刑刑具。这些酷刑和罪恶是侵略者的耻，是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然而这些令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没能在赵一曼身上产生任何作用。赵一曼的钢铁意志令敌人受到灵魂的强烈恐惧和震撼。参与审讯的日本人大野太治回国前特意到监狱里去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为自己留字纪念。赵一曼写了首名为《滨江抒怀》的律诗送给他。大野后来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一样。战败后，大野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地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寇杀害，到最后时刻，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碳化。临行前，他很想念分别多年的儿子，向看押他的敌人要来纸笔，给在远方的8岁儿子写下遗言：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两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营救赵一曼的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
1: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热映，让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电影中的插曲《永享革命的青春》唱出了赵一曼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0: 感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杨靖宇在黑土地上坚守抗敌，129运动中学生在寒风中奔走呼号，赵一曼在刑场上留给幼子一封家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民族脊梁？
1: 那些歌声、呐喊、家书，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依然在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英雄不可遗忘。山河铭记，岁月荣光。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山河铭记，岁月荣光。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0: 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被取名为鳅。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想喝点有啤酒感觉的，又不想麦味太重，
3: 来一罐皮里茶记茶啤酒，真茶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茶香把麦味调得刚刚好，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4: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办好啦。
9: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

0: 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首先要来听到的是由马季和于世友合作的相声《铁桶》。

0: 东洋，
1: 不，
2: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嗯，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要桶干嘛？
0: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一唱人民子弟兵，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唱唱子弟兵。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一嘚呀，嘚歪嘚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1: 嘿，
0: 是啊，
1: 有。

0: 有点意思啊。
1: 好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2: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1: 就是啊，
2: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1: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2: 号角，
1: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2: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1: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2: 那怎么吹呀？
1: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2: 哦，打呀，
1: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2: 哦，
1: 是吧？
2: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1: 集合，咚咚，
2: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1: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2: 哦，一字一点啊。
1: 对，
2: 开饭喽，
1: 咚咚咚，
2: 鬼子来了，
1: 咚咚咚咚，
2: 马上准备战斗，
1: 咚咚咚咚咚咚，
2: 嘿嘿，啊，真是一字一个点啊，
1: 那错不了啊。
2: 哎，
1: 啊，
2: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1: 这， 咚。
2: 打呀，
1: 完了，
2: 完了，
1: 嗯，
2: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1: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2: 什么意思？
1: 撤，
2: 撤，
1: 嗯，
2: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1: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2: 哦，
1: 懂吗？
2: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1: 这打，
2: 还撤呀？
1: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2: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1: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2: 什么字啊？
1: 打。
2: 这要打了，
1: 那还不打他呀？
2: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1: 咚！
2: 怎么又一下啊？
1: 这一下又变字了。
2: 又什么字？
1: 追！
2: 又追了。
1: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2: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2: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
1: 的。哎，
2: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2: 嗯，
1: 它还能够当啊。
2: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2: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2: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2: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2: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2: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2: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2: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2: 花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2: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2: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2: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2: 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2: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2: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2: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2: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2: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2: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
2: 嗯，
1: 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2: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2: 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2: 嗯，
1: 哪个妇女比
2: 行了，别说了。 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2: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2: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2: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2: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2: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2: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2: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2: 下哪儿去？
1: 哪儿也不去。下哪儿去干嘛？
2: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
2: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2: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2: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2: 哦，
1: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吧。叮当，
2: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2: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翻译，翻译，
2: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了，
2: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又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2营攻击敌人右翼，3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2: 又叫翻译。
1: 八路军的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呢？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快！开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的。
2: 还不上当呢？
1: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当。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2: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1: 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2: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1: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4铁桶，哎，那儿噼啪还响着呢。
2: 那干什么呀？
1: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2: 在哪儿呢？
1: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2: 机枪挂树上？
1: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它。
2: 好，还响呢。
1: 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2: 跑光了？
1: 光了。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当。
2: 可不又上当了吗？
1: 快快把水桶地拿下来。是，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2: 什么意思？
1: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2: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1: 越多越好。

0: 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2: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3: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嗨，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4: 刚才是马季、于世友合作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由王文长表演的快板书《天安门前看升旗》。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管东西，清风徐来吹人爽，看这东方微微露晨曦，金水桥前人如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他们专程到此看升国旗。不多时，午门传来了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地向北移，但只见长旗员擎旗头前走，护旗的武警战士

定步跨过金水桥，万人瞩目肃然立。护旗队来到了旗杆下边，变了队形，分战南北与东西。面对着旗杆持枪立，四周围人群稠密，可无声息。就听着司仪一声喊：“这里！”呼，这声音透着洪亮又清晰呀。乐队指挥和升旗手，他的动作协调那么统一，侧耳听，国歌庄严多么雄壮，举目瞧，国旗徐徐在升起。就在国旗升起的一刹那，多少人心潮澎湃忆往昔。2021年7月1，共产党高举起马列主义的这面旗，小小的一条南湖船，孕育着春雷惊天地。70年的血与火，70年的风和雨，这面旗精磨力竭不褪色。可他这面旗把这污泥捉起来荡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哪来的今日。这面旗目送国旗往上升，联想到1927年的8月1，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领导了振兴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南昌城里飘红旗呀，飘红旗，举红旗，横扫千军如卷旗，红军北上抗敌寇，长征25000里，爬雪山，过草地，红旗在前，鼓士气，就好像地球的红飘带，写下了人类历史空前的壮举。从陕北到北京，长征试驾播种机，再看眼前这一面旗，来之可够多么不容易呀。5颗金星谁来绣？是谁用鲜血染红了旗？歌乐山乌云密，山城这个响恶雾迷离，杀人魔窟扎得洞，革命先辈深入狱，铁窗之内迎曙光，江姐和战友们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热泪可它随着针线走，绣出了一片新天地。嘿，新天地，10月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升起了这面旗，这面旗是民族的旗，民族团结胜利的旗，国旗升到旗杆顶，气象庄严显威仪。红旗飘，月升西，蓝天白云衬红旗，可它蓝天高，白云低，可它红旗就在云中立呀。白云绕旗，旗更美，旗映蓝天似云霓。看东方，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道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祖国多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着这面旗。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由袁阔成表演的评书《消费买药》。
7: 1942年，冀中大平原桥头镇大战下来的第三天，小李庄隐蔽着我们几个伤员。当时情况最困难就是没有药，要买药呢就必须得进城，可是县城里边是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个据点，鬼特四面传梭，碉堡八方林立，可是这药又不能不买。经组织再三研究，最后做出决定，派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肖飞同志进城买药。肖飞化了妆，腰里边带着药单子，走在公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想什么呀？临行之时，领导上对他的嘱咐，说买药啊，腰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的钱在敌占区里不能用，敌人的伪钞我们没有，任务艰巨呀。他随手点着一支烟，朝县城的方向望了望，他正往前走着呢，猛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那个大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这人一下土坡大撒掌，这车轱辘就像飞起来一样。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肖飞的眼睛快。是他，认识吗？见过两三次了。骑车这人30多岁，下了车站在那儿，比肖飞稍微高一点，黄白镜子，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上衣，敞着怀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长筒高腰的皮靴子，在胸下腹前斜插着一颗镜面长瞄20响德国造的快慢劲儿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这人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这谁呀？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肖飞想，他干什么来？
8: 哦，
7: 他知道今儿个我有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这我不能不借。迎着他就走上来。何志武纳闷儿，这人怎么回事啊？这么宽的个坡，怎么单往车上走啊？他张嘴刚要骂街，肖飞一抬手，啪，这半支香烟就要打到何志武的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就是一泡，他再想刹闸停车也来不及了，咣一下就摔在那儿，帽子摔出老远，其实眼镜也碎了，车子大梁还压着他一条腿呢。何志武躺在地上一看，哟，八路军！他伸手就要掏枪，晚了，吃了，不许动！肖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 站起来。
9: 萧飞先生。
7: 是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9: 没有。
7: 合着我一想，我想这干嘛呀？
9: 是啊，
7: 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萧飞那枪口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就这一瞬间，萧飞把敌人的枪就给吓下来了，别在自己腰里了，转过脸去。从特务那上衣兜里啊，掏出个特务证来，崭新的。啊，萧飞一看，这可太需要了。进城正好用它，自己有一个太旧了，也应该换换。他一伸手，呲儿，把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扔了，把自己相片换上了。换得非常巧妙，可是还不放心，他让何志武看看。哎，何志武，看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归你了，特务证也没了，还问我有什么漏洞没有？没有。呵呵，委屈一下吧啊，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办点事，放心，保证骑不坏。萧飞刚要走，一想不对呀，怎么特务这嘴没堵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多被动啊！怎么办呢？拿什么堵他的嘴啊？哎，有了！抓住特务那上衣那底襟儿，刺啦，撕下一块，团了一个团儿，往何志武嘴里这么一塞。好了，回身把打掉的帽子捡起来戴上，把何志武的车子扶起来。哎呦，车牌子不错呀，飞利浦的，九成新。回见啊。萧飞说着把车子推出了庄稼地，片腿飞身上了车，英雄的两脚一用力，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工分不大，到了县城东关城门脸那儿，站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个伪军抱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在那儿东瞧西望。那俩鬼子兵全武装，大枪声上着雪亮亮的刺刀，戴着钢盔，穿着钉满了钉子的大皮鞋，嘎噔嘎噔走到石头道上，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这俩鬼子兵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萧飞一想，怎么办？下车吗？别找那麻烦了，不理他们，愣往里骑。鬼子没说什么，这伪军讨厌，想在日本人的跟前买个好，把大枪一横，把萧飞给拦住了。哎，等一下，先生，你是哪部分的？萧飞这个左脚就着地了，右腿挂在车大梁上，右手扶着把，看了这个伪军一眼，一句话没说，扬起这左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啊，啪！这大嘴巴，哎呦！你怎么打人？瞎了你的眼睛！劫老子的车，耽误了我的公事，我要你们那个头头的脑袋！呼啦一下，鬼子伪军过来就把萧飞给围上。那鬼子不干了，小飞一伸手把刚缴来的那特务证掏出来，掀开了一页，在敌人的眼前一晃，唰，他又揣起来了。他晃得也快，鬼子也没看明白，就看那上边有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的一个钢印儿。这鬼子兵明白了，哦，这是我们的人， 许是在城外边探听着八路军的消息了，回城来报信儿。这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他狠狠给那伪军一脚，嘣，咚。谜底，兰他的朋友，他的我的朋友大大的那个，你得开路吧。冲萧飞一摆手，没事儿了。你们辛苦吧，一跨身儿，上了车了，骑到城里来了。一边蹬着车，萧飞一边想。这药上哪儿买去？自己要买的这些药，小药铺里根本没有。大药铺，城里就一家平民大药房。可是萧飞知道，那儿外表是个药房，实际呢，是个特务机关。怎么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药就上那儿买去，可必须得这么买。他拟了一个买药的方案，方案拟得成熟了，车也骑到药铺门口来了。萧飞下了车一看，平民大药房，五间门脸儿，门口新油似的，可槽的大玻璃。他咔嚓架好车梯，回头这么一瞧啊，就这药房斜对过是日本鬼子宪兵司令部。小飞掏出手绢来，啪啪啪啪，掸了一掸身上的尘土，一拉门，哗啦，进屋了。进了药房来，这么一瞧啊，迎面的玻璃柜，柜子里边放的是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二把二。左边墙上画着中将汤，右边立着个大学眼药铁牌子。栏柜里头迎对面是个高大的货架子，货架子当中掏了个圆圆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栏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瞧这俩人的外表啊，像药房的两个营业员，实际是两个小特务。这俩一看来人了，赶快站起来了。先生才来啊？嘴里说着话，上下直看萧飞。见萧飞30来岁，中等个儿，瓜子脸，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留着大背头，头上歪戴立顶巴拉马的草帽，宽边倒翻大卷沿，身上穿着灰纺绸的裤袜，脚底下是丝线的袜子，里弗尼的鞋，上衣没系扣，把怀敞着，露出里面黄后牌的白背心，腰里杀了一巴掌宽的丝线大带，带穗头在两边甩出一尺多长去。这个打扮就像个特务，这打扮还说得过去。怎么腰里带那么些枪啊？胸下腹前插着镜面长瞄20响，右边二把盒子，左边还带着颗撸子。哈，您用点什么呢？萧飞先点着一支烟，随后把卫生员林立同志开好了那个药单拿出来了，往柜台面上一放，照这给我拿。哦，小特务接过来一看，就一机灵，纱布、绷带、硼酸、碘酒、止疼片儿，这不是平常人用的东西，好像是伤员用药。先生，您都买呀、啊？废话，不买我写他干什么？啊，可说呢。小特务仔细这么一看，数量还不小呢，怎么办呢？拿吧。一样一样把药都拿齐了，一大堆。先生，您怎么拿着呀？哦，啪，把烟头扔了，使脚一搓，给我找个箱子，预备一根绳子，我把它杀在车子上。哦，这小特务心里头一哆嗦，找根绳子杀车子上，看来这道不近呢， 在哪儿住啊？城外边。
9: 我的天哪，
7: 城外可竟是八路军，这是哪位啊？我说快给先生找个箱子。他冲后面那一使眼色，他以为萧飞没看见，把箱子找来了，药也装上，绳子也捆好了。先生，给您开张发货票吧。开吧。好，一个开发货票，那个不知道上后边干嘛去了。萧飞一想，我还在这儿等什么呀？开完了票跟我要钱怎么办呢？话又说回来了，上他这儿来拿药也不应该给他钱呢。干脆我走吧。提了起箱子他走了。那小特务开完票找不着人了。先生，一共是88元8。我说先生，您怎么走了？干什么？您还没给钱呢。什么？我没给钱？别瞪眼，您慢慢想想。

0: 消费一想，口中没给钱的吗？这样吧，来个人跟我取去吧。上哪儿取去？对过。
1: 对过。
0: 这小特务一听，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我这位到底是谁呀？就在这功夫，那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对过是什么地方啊？啪！半截白布帘这么一挑，由里边出来一个人，把栏柜的横头门打开，几步走到萧飞的跟前。到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东西就走，不行。萧飞这么一看，出来这个人，50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两腮刮得去腥，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身上穿的西装笔挺，脚下皮鞋擦得锃亮，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了一颗雪茄烟。萧飞认识他，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
2: 你的八路的干伙计。
0: 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2: 方才我在后边电话已经给了你，听听。
0: 听什么呀？萧飞侧耳这么一听，那个大街上敌人快速部队出动了，怎么办？只有采取最后这个方案。萧飞一伸手，噌，把匣子枪掏出来，大小机头敞开了。不行，
2: 您别看这是特务机关长，这个阵势他没见过。
0: 你的
2: 不错，我是八路军，奉上级指示到你这儿来拿药。现在前边乱得很，我想从后边出去，但是你必须得亲自送我。
0: 说到这儿，萧飞一看那俩小特务，你们俩如果要敢动一动的话，我马上把他枪毙。那俩一瞧，
1: 不，
0: 吓晕了。
2: 川岛真怕他们俩人动啊，他们俩人要一动，萧飞那二目指头再一动，自己就没命了。
0: 好，你们不要动。八路先生，我送你。萧飞压着川岛就奔后院来。后院的院门敞着呢，就在门外边那儿放着一辆挎斗摩托车。萧飞这么一听，油门没闭。好啊，可以肯定这是老鬼子川岛的车。
2: 对了，这个家伙总是从后边来，悄悄的搞完了鬼从后边跑。
0: 这回他这么一慌张啊，没锁车。萧飞看了看川岛，应该一枪把他打死，可是这儿不能开枪啊，便宜了你。噔，抬腿一脚，噔噔噔噔噔，把川岛踢出老远去，噗，脑袋杵在煤堆里去了。萧飞一抖手，把那药箱子就扔在那挎斗里，随后他飞身上了车。开摩托车萧飞可是内行啊，他知道他的性能特点，摩托车是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他啪啪啪连续滑浪，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走，还走东关。来到城门口这儿一看呢，那几个鬼子伪军还没换岗呢，还是那几个。其中有个鬼子认识萧飞，一看啊，心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这不是吗？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骑出来了。萧飞骑车到了跟前，那鬼子还喊呢，交给，咵，一个立正， 萧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包子也没工夫吃了。车开出老远去，城里就乱了，又打枪又开炮，这是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胜利而归。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萧飞买药》。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要跟您聊的这出大戏啊，是中国评剧院出品的大型现代评剧《母亲》。这出戏听完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四个字，荡气回肠。它不是那种让您看完就忘的戏，而是让你疼，让你思考，让你落泪之后还想鼓掌的戏。这出戏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她把丈夫和五个儿子送上前线，全部为国捐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而这出戏就是关于她一生的故事。

这出戏的开场场面其实很喜庆，唢呐声声，一个憨厚老实的山里汉牵着毛驴娶回来一个模样水灵却生着一双大脚的俊媳妇儿。热乎乎的石板炕上，小两口生儿养儿一个接一个，一群虎头虎脑的儿子，日子虽穷，但是家里热热闹闹，团团圆圆，这大概是一个女人最幸福的时光了。但好景不长，日本鬼子来了，母亲带着四个儿子和乡亲们被鬼子赶进了一个叫人圈的地方。什么叫人圈呢？就是把老百姓集中圈起来，像牲口一样看管，暗无天日，生不如死。日子过不下去了怎么办？母亲义无反顾送子参军，四个儿子一同加入部队，在云蒙山长城脚下与凶残的鬼子鏖战肉搏，一门虎子血洒疆场。一个儿，两个儿，三个儿，四个儿，丈夫憨憨老汉也在给子弟兵送粮的路上牺牲了。还有一个没来得及起大名的小儿子还在襁褓里，为了怕他出生暴露，掩护同时隐蔽的众多乡郡和八路军伤员被活活闷死在山洞里。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可这位母亲一连送走了六个亲人。戏的结尾，她再也忍不住热泪飞蹦，一声声呼唤亲人归来，呼唤永久的安宁太平。编剧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原院长，著名剧作家刘锦云，导演是著名的戏剧编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曼君，主演邓玉芬的是中国评剧院的一级演员王平。这个组合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也为这出戏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出戏先后荣获文华大奖、五个一工程奖。说到编剧锦云先生，有一件事啊非常打动人。导演张曼君回忆说，当年他们去密云采风，到了邓玉芬妈妈的家乡，锦云先生特别感慨说了一句话，如果邓妈妈的儿子小仔还活着，跟我一样大。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大家注意，这出戏的叙述视角非常独特，他让死在母亲怀中的小儿子小仔作为全剧的主要叙述人贯穿始终。他看见自己的生，看见自己的死，看见父母结婚，看见哥哥们参军牺牲，这种人鬼对话阴阳两通的结构，把一个命题作文变得新奇绝，让歌舞并重的戏曲赢得了诗意表达的形象空间。锦云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话特别的实在，他说创作母亲虽然是一个命题作文，但仍然要扎扎实实地写生活、写人物，把一个普通山中妇女的形象塑造好，来再现那个年代中国人面对侵略者时所做的选择。他还说他父亲当年就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小时候听到的歌谣华北起狼烟，小小的日本来到咱这边，搅闹我中原，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在这出戏里，你看不到空洞的口号，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锦云先生先后修改剧本20多稿，用凝练优美、节奏感极强的文字，把那种家国情怀和母子深情写得酣畅淋漓，真正做到了以情动人。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咱们再来说说导演张曼君的二度创作。张导有一个著名的艺术理念，叫新歌舞演故事。这个理念怎么来的呢？跟他独特的成长经历有关。张曼君出生在江西赣南，很年轻就进入剧团，演过话剧、歌剧、京剧、花鼓戏、采茶戏、赣剧、评剧，简直是个杂家。他特别强调从民族、民间、民俗汲取养分。他说，中国式审美源自生活，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形成了舞台艺术最好的基座，所以我们就应该向生活、向民间寻找，再通过我们理解和掌握的一些手段，把它综合而成一种新歌舞方式。在这出戏里，他把舞台的时空搞得特别自由，整个舞台就是一个巨大的斜坡，一块可以升降旋转的巨石，还有一个巨大的铁丝网，配上简洁的道具。但就在这么简单的空间里，母亲一生的酸甜苦辣、生死离别全演活了。那么张导是怎么理解母亲这个人物的情感的呢？他认为啊，既要悲壮，又要让人物看上去内心平静淡然，还要让观众看着痛彻心扉。他采用了倒叙加插叙的方式，演员在台上塑造人物时的无泪，却让观众更加为之伤心动容。用张导自己的话说，生与死、母与子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一面，我们要做的是去挖掘这份悲情之中的抒情与浪漫，让每一个场景都显示出母爱的宽厚与挣扎。他还特别强调，有时候我们过多追求新技术带来的舞台效果，反而忽略了最本质真诚的情感，只有回归到本质，我们才能探索出更动人心魄的表现手法。评论家薛若琳评价这部作品，既有国画的留白之美，又有挥毫泼墨的洒脱。另一位评论家龚和德说，这部剧的叙述结构超越了戏曲的传统叙事方法，而是围绕剧中人物心灵来写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接着上半段继续来聊这出震撼人心的评剧大戏《母亲》。刚才我们说了编剧锦云和导演张曼君的创作构思，接下来啊，就得好好说说这出戏的灵魂人物，母亲邓玉芬的扮演者王平。这个角色对王平来说是一次艺术上的涅槃重生。王平从艺30多年，是中国评剧舞台上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有着穿云裂帛的好嗓子，更有收放自如、细腻传神的演绎。这次他凭借邓玉芬这一形象获得了文华表演奖。这出戏对王平的考验是全方位的，他要从邓玉芬的18、9岁演到70多岁，戏份很重，全剧2个多小时几乎就没有下场休息的时候。更折磨人的是情感上的冲击，你想一个母亲在戏里要不断的失去孩子，而且是一连失去6个亲人。王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刚开始排练这出戏的时候他根本唱不上去，每次唱到一半声音就哽住了，发不出来，眼泪哗哗的流，他不得不跟导演张曼君叫停，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才慢慢的从那种过度悲伤的情感中解放出来。他后来总结了一句特别到位的话，他说可以作为所有戏剧演员的座右铭，不因情失声，不因情废声。在舞台上最能打动观众的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悲伤的隐忍。大家听听，这就是好演员的修为。所以再看王平的表演，他不是在那儿硬挤眼泪，而是用高亢又深沉的嗓音，用满眼的绝望和坚韧，把邓玉芬这个人物演得鲜活而深刻。他自己评价这次演出时说，出演邓玉芬这位伟大的抗日母亲，让我实现了一次自我超越。王平是评剧白派的传人，2013年正式拜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平为师。他自己对白派的艺术有一句非常精辟的概括，含蓄的激情，内敛的张扬。他说，我觉得这8个字是用在母亲的表演中再恰当不过了。他将评剧舒展大方、酣畅淋漓的声腔艺术与个人高低自如、沉厚深厚的个性风格做了完美的融合。
2: 去了，
3: 妈妈去了。

0: 妈，喜鹊，
1: 喜鹊回来了，
0: 喜鹊。
1: 妈，你看，
2: 你们走开，让我跟他说话。
1: 妈。

0: 那么整个剧目当中啊，有一首贯穿始终的《望儿归》，这首曲子呢是根据冀东民歌《绣灯笼》改编的，在伴唱中以男声女声合唱及独唱重唱等不同形式不同声部反复再现，歌词写得特别好。一更里又天黑黑，长起灯来望儿归，二更里又星星全，望儿不归泪连连，三更四更一阵风，听到儿的脚步声，盼到五更天发白，叫儿扑进娘的怀。就这么几句唱词配上旋律，每次响起都像是一根针扎在观众的心上，真真切切地唱到人的心里，让不少年轻观众都潸然泪下。除了望儿归，戏里还用了不少当年的历史元素，比如那首民谣《华北起狼烟》，一唱出来历史的厚重感和真实感扑面而来。在音乐设计上，这出戏也下了大功夫，沈阳评剧院原院长徐培成就称赞说，这个戏的音乐突破了既有老腔老调，同时又保留了评剧音乐特点，它既发挥了评剧音乐的悠长，又有很多新的创造，在场景音乐、打击乐设计、音效设计及配器方面都丰富和加强了评剧音乐的表现力，给人传统又现代的视听感受。
1: 头

0: 他们就这样去了。
1: 妈妈，那您呢？
0: 我，趁乱出逃。
1: 那您逃得了吗？
0: 多亏你姥姥给妈这双大脚，
1: 还有他。危难中的神仙，
2: 八路军的小伙，
3: 大婶，您顺着山路往猪头岭的方向赶快跑，我去把鬼子引开。

了歌队的形式。那些拿着针线筐拿着鞋底的妇女们，既是群众演员，又是历史的见证者，还是情感的催化剂。他们在母亲生产时骨盆儿歌，用诗画抒情的方式突出了中国母亲平凡质朴的伟大。歌队起到了点题贯穿并对情绪推波助澜的作用，整个舞台呈现可以说动则舞蹈美，静则雕塑美，每个细小的动作都力求节奏化韵律化。还有一个特别让人佩服的地方，整出戏讲的是舞台战争，台上愣是一个日本鬼子都没有出现。编剧和导演就是这么大胆，他们不写两军对垒，而是集中笔墨写情，通过侧面描写，通过音效和气氛的渲染，让观众感到日本鬼子的凶残和压迫。鬼子虽然没有上场，但那种战争的阴影却无处不在，这就叫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高级手法。有评论家认为，编剧导演大胆舍弃几乎所有的外部动作，专注于这个母亲的内心世界开拓和深深挖掘，这样的做法非常了不起，只有诗的构思才能完成这种结构。

最后咱们再来聊聊评论界对这出戏的评价。评论家薛若琳认为，这部作品的处理既有国画的留白之美，又有挥毫泼墨的洒脱，从文本到舞台呈现都独树一帜。评论家庚雪华说，这是一部震撼人心、考量人心的好戏。话剧导演王小英评价该剧，舞台时空自由，舞台呈现方式崭新，可以称为新歌舞演故事。评论家欧阳一冰则评价，编剧导演大胆舍弃几乎所有的外部动作，专注于这个母亲的内心世界开拓和深深的挖掘。他说，只有诗的构思才能完成这种结构。评论家王学峰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分析得更为深入，他认为母亲既是对基层、乡村、个人和家庭抗战史的一次重新书写，也是对发生在抗战年代基层社会无数个体和家庭悲怆遭遇的深情再现和艺术抚慰。他说，这出戏虽然是基层故事、基层叙事、基层本位，但表达上却有史诗般的趋向和品格，强调乡土中蕴含的生命诗学乃至文化哲学。那我想啊，这个评价也说得特别到位，他也点出了这出戏之所以动人的根本原因，不是站在高台上喊口号，而是蹲在百姓身边讲故事。母亲这出戏虽然演的是战争年代的壮烈牺牲，但他最终落在一个情字上，母子情、夫妻情、家国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看似柔弱的农村妇女内心可有那么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她在送走一个又一个亲人时，那隐忍的眼泪、那颤抖的肩膀、那一句句唱到人心坎里的唱词透出来的。正如导演张曼君所说，我们要去挖掘那份悲情之中的抒情与浪漫，历史需要被铭记，而艺术让我们在铭记中感受到温暖，在回望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感谢中国评卷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舞台精品，也感谢收听节目的您今天和我一起沉浸在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里。战争过去了，但母亲还在那里，她站在村口，怀抱着一双军鞋，眼睛深情望向山口，期盼丈夫与儿子回归，这个形象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记住她。好了，今天的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0: 老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汇流中华，汇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1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

0: 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文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世间哪有直路啊，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您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说我家皇帝也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立破魏，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它说得好着点儿，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文一一领诺，谨遵丞相之命。张文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得失身份呢。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温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不知张温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好，诸葛亮就在城南呢幽亭之上干嘛，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鉴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践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践行就践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全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 这位红扑扑的脸庞，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啊。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今儿这么一提，噗，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垂手。嗯哼，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了，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贪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了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密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呀，宁折不弯呢、啊、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见到什么程度呢？见到刘备把他压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啊哈，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密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是否，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你就跟我说说。秦密冷笑了一声，呵呵，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啊。张温心里的好不痛快，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啊，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着天文下着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呀。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哎呦，张温听的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捉我的耳朵啊。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张温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啊、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啊、从外表上你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 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光叽一屁股坐在我旁边这儿拿酒涮酒杯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人家一问你，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既然如此，张威心想，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冲你这么大的本事看了这么些书，我晚走会儿。既然公口出大言，请其以天为问。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有这么大学问吗？我先问问你这天，请问先生，天有头乎？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有的呀噌的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儿的坐在那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密，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密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嘿，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哦，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密，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呵呵，张先生，天头在西方，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密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这是出自《诗经·大雅·黄乙》呀，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呵，张温点了点头啊，请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秦密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听悲，诗云鹤鸣九稿，声闻于天，我耳何能听。呵，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密，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密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不。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呢。哦，那么请问天有姓乎？张文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秦密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啊，张温一愣，何以知之？ 天子姓刘，已故知之，因为皇

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密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秦密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儿，真正地的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国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啊。张温哪能受这个呀？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密，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秦密听到这会儿，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他没于西，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可是他落在西方。哎呦，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万圣之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呵，当当当一番话，那是答对如流啊。一番话惊震了四座，在场的文武都佩服了。咱们秦密先生不愧是我益州的学士，是真有学问。张温开始啊没把这秦密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对他很蔑视，瞧不起。你不是就这偏僻小小的西川的这么一个学士吗？你能有什么真才实学？感觉这一谈呐，哎呦，一句都没问短人家，张温有点问不下去了。秦密呀，要问问他了。笑呵呵的先给这位张温先生买了一杯酒，说是先生，我听说您在江东也是一位鼎鼎之名的学士啊，方才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啊。你向我问天，天的道理大概你全明白了。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剖派，清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是战败，投楚不周山，天助者地为缺，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天既清清而上浮，何以清其西北乎？又谓之清清之外还是何物？愿先生叫我好吗？这题儿啪拽个张温了，看你怎么答吧。张温呐，傻了，呼的一下脸就红了，噌，头发要站起来，怎么了？急的，当时这酒就全都冲到这脑袋上来了，答呀，答不上来。你别看张温是江东一位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怎么解释啊？人家秦密今儿给他出的这题儿啊太大了，怎么呢？你给我分析分析这天和地的由来。告诉你，原来啊这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呢清气清上为天，浑浊下降为地，那么就有天地之分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了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工氏，这共工氏和人打仗战败之后的一气之下，光着一头，一头撞着不周山上了。感情那不周山那儿有一根柱子叫擎天柱，说这共工氏啊把这擎天柱啊给撞折了，从那会儿哭哧的一下，哎，这地呀、就塌下一块去。要不怎么说冬天说西北风挺厉害，据说就是从那塌陷那地方刮过来的风比较凉，是那么回事儿。

0: 这都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可是秦丽呀、啊，把这段故事今天说给张温了，他让张温回答。张温傻了，好家伙，呼了一下，那脸就红了，连眼珠子都红了。怎么回事？那酒撞上来了，他一句答不上来。您别看他是江东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天上怎么回事他哪说得上来啊？就那银河系，谁知那里头有些什么呀？每颗新星那得隔多少年才发现一颗呀？哎呦，张温瞅了瞅秦密，当时是哑口无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他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过来，先给秦密满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然后瞅了一瞅诸葛亮。哎呀，张温一想啊，我别摆这臭架子了，怎么这架子端得越圆呢、啊、嘿，越显着是饭桶，我干脆跟人客气点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怎么呢？真知道的那就说说，不知道的别胡说。今儿个人家问我，把我给问住了，他只好找台阶从诸葛亮这儿走。张温赶忙站起来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呀。啊，丞相，问避暑中多出顿节呀、啊、下文讲论食谱顿开茅塞。说是我没想到你们西蜀这儿能有这么高的高人。刚才啊，让秦密这几句话，不管他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好，还是质问我的问题也好，他算把我说服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呀，诸葛亮现在怎么办呢？就得赶快打个圆盘啊，他怕张温挂不住啊，挂不住他就爱上火，这一上火呀，耽误事儿啊，可不是耽误的小事儿，这叫西蜀东吴联合的大事啊。诸葛亮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他承认张温有学问，不过呢，有学问不应该谝，就是卖弄学问那就不好了。为什么诸葛亮担心张温生了气反了脸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赶快让张温坐下啊，张先生，这个方才嘛是席间问难，都是戏言呐，就是说你们两位说了几句笑话。足下呢，甚至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你呀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策，所以呀你不会计较什么谈话深呀、浅呐、说的玩笑话，说的轻和重啊，对与不对的，大概您不能往心里去。哎呀，张温一听，哪里哪里呀、怎么我这长学问呐、此次西蜀我不虚此行，这趟我没白来，我算惠州高人了。哎，张温这么一客气呢，招来的是什么呀？哎呦，众文武对他是更加尊敬啊！这个给满酒，那个给不菜。张温一看，行了，怎么我这酒别喝了，我得赶快跟丞相您告辞了，登城赶路啊！诸葛丞相一看，那我就不挽留了，我派邓芝陪同张温先生到东吴去见吴王打理呀。你瞧这客气，合着呀是这张温陪着邓芝到了西川，邓芝呢又从西川把这位张温给陪回来了。一到江东啊，张温安排好了邓芝之后，连夜来见吴王孙权呐、嘿呦，他是被称刘禅之德，夸这位幼主刘禅呐、好，呵，他对您可崇敬啊，不但夸刘禅，还夸这位诸葛亮。看来呀，这是据我看，大王，诸葛丞相对咱江东的感情可太深了，简直得张口闭口就称颂大王您的功德。他一直在想念您，就是西蜀事务多忙，不然呢，他做了丞相之后，多次都想来江东看望您。这么说得了，张温呢，是捡着那好话说，把所有的好话几乎都说了，他算完成任务了，没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呀，让他多进美言，善言说之嘛，他真说的全都是善言的。中心意思呢，中心意思就是西蜀和江东永结盟好，这回咱再也不能破裂了，说什么也不能翻脸了，我们的友谊得像是磐石那样坚固，像青松那样长青。孙权一听，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啊，你呀、这次不白去，去得很好，而且还没辱我的使命。明天我要见见这位邓芝先生啊。张温一听，大王您怎么见呢？还给人摆一油顶啊？那不行了，那个人家西蜀见我时候是这么回事，您呢，您得平等相待，您见人家时候别再搭了着那帘子了，回头摆那么些武士。嗨，孙权一听，那我干什么呀？我之所以能那么做，那不是也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吗？你们怕人家这邓芝来了游说我，让我学当年的那齐王田广啊，用油锅把那厉声厉机给炸了，那不是都你们告诉的我吗？今儿人家邓芝，人家西蜀待你那么好， 那我还能那么贱吗？我也摆酒，您光摆酒不行，您也得吹吹打打。孙权一听，光吹吹打打呀，咱们给他搞点游戏。搞什么游戏？呵，江东这会儿歌舞最出名，咱好好给他跳跳唱唱。孙权呢，派自己的金车，干嘛呀？到驿馆把邓芝先生接来。这次来可非同第一次了，你看去吧。由驿馆开始，一直到孙权的宫廷，你连一个带刀剑的士兵都看不到。敢来到这儿之后，孙权呐，站在门口那儿接着呢。你看这礼重不重？跟邓芝手挽手入了席，啊，在酒席宴前是饮酒谈心。孙权就问邓芝了：“邓芝先生，如果说我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啊？”孙权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呢要好好的合作。你我两国结盟之后，咱把北魏曹丕这么一灭，这天下不就咱们的了吗？随之呢，我就可以和你家万岁刘禅平分天下。那时候你说咱们得多高兴啊。”邓芝一听，什么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大王，那不行啊。啊，孙权一听，不行，怎么见得呢？邓芝一笑：“大王，您想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说天哪，没有俩太阳，只有一个。一国的国君呢，也是只有一位。没听说轮流坐庄，一礼拜换一个的。如灭魏之后，魏是天命所归何人呐？但为君者要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歇儿。”听人家等。

多有才学，这话说的是句句中听啊。怎么呢？说咱们把曹丕打灭了之后，也不见得这天命归谁，那就是说到底谁做国君呢？做了国君又怎么样呢？那就看你们这为国君的这个德行修得怎么样。哎，为君者得修其德呀。那么这些当臣宰的呢，哎，就要各尽其职，各尽其忠，这样啊，老百姓才能够安定，才能悦服，所以这个战争呢也就熄灭了。嗯，孙权点头称赞，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嗯，他看着邓芝啊，他心里头钦佩，君之诚款乃如是也。邓芝你很好啊，怎么你说了真心话，你这个人很诚实，称得起是一位诚实的君子。这顿酒喝得畅快，喝得孙权大醉，高兴了吗？酒醒之后，孙权吩咐一定要挽留邓芝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邓芝啊，很知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不在人家这儿耽搁了，向孙权告辞。孙权呢，那不用问了，又是送一些礼品给西蜀，就把这邓芝先生送还西川。从此吴蜀两家结好啊，这回这通好可是真的了，比过去更加巩固了。过去的孙刘两家联盟呢，有真有假呀，那段坎坷之路算是过来了，这回呢是真心结好了。吴蜀这一通好啊，把北魏的魏文帝曹丕给气坏了。曹丕一听，什么？哦，吴蜀联盟了，干嘛呀？这甭问呢，是要对付我呀，起码你们也是图谋不轨，难道说想要谋反吗？也难怪曹丕这么想啊。怎么，他呢是代替了汉献帝，推倒汉献帝，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了，那么他就认为他是帝的八百的真正的正统，我是真皇上，别人如果要有这想法，那都是造反。你别看西蜀的那个刘备继承汉统，什么昭烈皇帝他做了保卫了，我呀不予承认。东吴的孙权那更甭说了，他曾经在我面前称过臣，我封赏过他，你们今天联盟了，不用问，准是安心不善，我得和我的文武商量商量。曹丕大惧文武，他就把这事情和他的文武说了。曹丕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说我马上要整顿军马，兵伐江东，先灭孙权，再灭西蜀，不知各位卿家意下如何呀？这时候朝里头有好多老臣呐，你像什么曹仁呐、贾诩呀，都已经故去了。曹丕皇帝这一问，好多文武都没搭声，怎么大伙儿得想想万岁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啊，这仗咱们打不打呀？哎，时刻不大，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老臣，谁呀？侍中辛毗。他到跟前给曹丕施了个礼，陛下，您要举兵伐吴啊？啊，哎呀，使不得呀！啊，曹丕一愣，那怎么见得不能去打呢？陛下，连年征战，百姓负担太重了，这个仗不能打。现在您看，地广人稀，光有土地没人种地，你打不了粮食，这怎么能行？再说那江东也不好打呀。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他提的就是
为武帝曹操啊，曾经数次统帅精兵侵伐东吴，也没打胜，几次也没打成功。那么现在呢？现在咱的人马呀，不见得比那时候说精干、英勇差不多吧。要去打的话，也不见得能打胜。为什么呢？人家江东有长江，所以孙权呢，他这些年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巩固，他屏障着什么呀？就倚仗这长江天险作为屏障。那么以老臣之见呢，是不是咱们休养休养生息，好好的种种地，就是搞点屯田呢，练练兵，等着呢咱们粮食也存多了，也就是说兵精粮足了，那时候呢咱们再去打江东也不迟。哦，曹丕一听，要按照你这么说得多长时间？陛下，我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十年八年的还不行吗？什么什么？曹丕一听就火了，十年八年，你可真行啊你，怎么你难为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你听听，我等十年我老了，你这是个迂腐之计，这十年咱们倒不想打人家了，可人家江东和西蜀呢，他们要联合一块来打我怎么办呢？哼，归班战力去吧，待着去吧。没听新皮的话，曹丕啊下了决心了，一定要发东吴。这时候司马懿过来了，陛下，如果说陛下决意发东吴，老臣倒有一个想法。曹丕一听，那好啊，有什么高见你就请讲在当面吧。陛下，吾有长江之险，飞船莫渡，陛下逼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颖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进取南徐，此为上策。你看司马懿这主意出的还真高。怎么呢？说是孙权呢，在江东之所以称霸这么多年，他凭借着长江天险，要打他你得多造船呐。哎，只有有了船，你才能渡过长江去征伐。那么您要领着兵去那就更好。曹丕这么一听高兴了，哈哈，司马懿这几句话呀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委任你督造战船，要给我亲自做十只大船呢，最好一条船上能容纳这么两三千人，那才理想的。司马懿就明白了，我要给您亲手造十只龙凤战舟啊，兵着兵，帮着帮，连夜就造上了。好家伙，眨眼的功夫就造齐了，那么快啊！那北魏那是一国呀，国君下令干什么能慢呢？船也都造好了，司马懿来回奏曹丕，说是我全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知陛下何日起兵？曹丕一听，你做得不错呀，寡人我已初定为魏皇初五年秋八月，宅吉日汇聚大小将士，就在这天起兵。他让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为大将，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何厚、刘烨、蒋济为参谋，前后水陆人马三十几万，克日兴兵，拜司马懿为尚书仆役，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接听司马懿决断。这一下司马懿这权力大了，这曹丕呀、做的也够绝的。怎么呢？曹家兄弟不少啊，他们哥们弟兄一大帮呢，可是他谁也信不着，就信着司马懿了。现在司马懿这个权柄可太大了。怎么呢？你想啊，前方一打仗，军需子重兵员粮草一切等项，那都得由他来筹集。

0: 曹丕一走啊，那他就是二把金交椅了。那权力能小吗？曹丕这一起兵啊，探视马就抱进了江中，可把孙权给吓着了。怎么呢？孙权这刚踏实踏实，一听说什么曹丕亲统大军30万，带战将数百员，据说是造了几千只龙头凤尾舟，什么话都怕传呐，是一传就走样，其实就有10只龙头凤尾舟，好家伙，说剩了多少倍。因为什么呢？人家曹丕也有那份儿啊，传出去他也有人信，连孙权都信了。孙权是连夜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呀。哎呦，有好多人给孙权出主意啊，说要抵挡曹丕呀，那您得赶快把陆逊找回来。大伙一听，哎，对，陆伯言本事大呀，得荆州，杀死关羽，夷陵大战大败刘备，只有他了。不行不行，有人给拦阻了。怎么？那荆州是要地，非陆伯言不能镇守，哪能把他调回来？怎么办呢？现在咱不是和西蜀联合了吗？您赶快写封书信给诸葛亮丞相啊，让他派兵助咱们一臂之力，这儿咱们再想主意抵挡曹丕。嗯，孙权一听是个办法，连夜写封书信向诸葛亮求援呢。把这信发走之后，那么这儿谁能去拒曹丕呀？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领了50000水军呢。这老徐盛啊，还真有办法，他把这50000水军的战船一下子排开了。这一大溜啊，好几百里地，怎么那么长这战线呢？啊，徐盛有办法，他是从这石头到江上各个渡口啊，江边啊，或3只、5只、10只、20只，他把这船全都摆开了。这石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南京市石头山后边。那么这江城呢？江城属丹阳郡，那是一个县，可不是好几百里地吗？哎呦，曹丕得到禀报之后，说是怎么着，江东派徐盛前来拒敌。我看看这徐盛是干什么的。他亲自来到水船的船头，手的莲蓬往对面这么一看，哦，就这只小小的船队啊，行了，明日一战，我呀就叫他当时败北，今天咱们是饱餐战饭。随着这一声令下，各军校就分头安排准备去了。吃完了晚饭之后啊，有人来禀报曹丕说打不了了。怎么了？这天下起大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呀，伸手难见五指，对面根本看不见人。曹丕一想，那就等一等吧，云消雾散时候再打吧。你这雾气昭昭的怎么打呀？这雾是整下了一夜。第二天呢，到辰时，是暮下9点来钟吧，这雾才渐散。这回可以打了吧？刚打不了了，探视马跑来飞报啊，说陛下呀，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一夜之功，江东那儿出现了5座水城。什么什么？曹丕这么一听，胡说，一宿的功夫怎么能出现水城呢？带寡人亲自来看。他一拂肋下佩剑，由舱里就出来了好多文武在左右相陪。曹丕站在船头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呀，俩腿一软，差点坐在船板上。怎么回事？这探报报的一点都不错呀、啊，这么一夜之功，就在对面江东的这战船上出现这么多的水城了。哎呀，城头布满了军兵啊，手持刀枪剑戟，借着阳光这么一照，是绕眼夺神，那真是凛凛威风，腾腾煞气。也不知道人家这阵势是怎么摆的，还不光是这么一座水城，好像是水城套水城啊，就像从远处啊看一幅淡水墨画一样。 哎呦，你不看则已，越看越像。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冰层层甲层层，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了。这冰也数不过数来了。哎呀，真是冰似冰山，降似降海呀。可惜那年头没有电子计算机呀，有也不好使了。你就在这奔奔奔连摁三天，也算不出个准数目来。孙权这是派来多少兵啊？哎呀，曹丕看着看着这俩腿这么一软，他差点坐在这大船上。就在这时啊，一阵狂风吹过，好家伙，江水掀起来几丈高，那龙头凤尾都忽悠的这么一下子，怎么着，在水里立起来了，那能受得了啊？文武百官滚的滚，爬的爬呀，曹丕大叫一声，翻身栽倒在船头。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4: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4: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翻开书页，就像推开一扇童年的木门，风里飘着油麻地的稻香，也藏着少年成长的欢喜与怅惘。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曹文轩笔下

草房子。在那一片金色的草房子里，有桑桑、纸月、杜小康，一群孩子在苦难与温柔里慢慢长大。那些纯粹的善意、懵懂的心事，还有直面苦难的勇气，跨越岁月，依然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内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部干净又动人的文学经典《草房子》。

0: 如果问到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此刻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十岁那年的夏天，你最想站在哪里？是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是学校后面的那条小河边，还是外婆家晒着稻谷的院子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我想每个答案里都会有阳光的味道，都有风的声音。草房子这本书就是一个装满阳光与风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栋一栋金色的草房子，房前是河，房后是竹，河里有鸭子，屋顶上有鸽子，一群孩子在这里读了六年小学，然后长大，然后离开，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来怀念。这就是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有人说他是写给大人的童话，还有人说读懂了《草房子》就读懂了中国人的乡愁。而他的作者是第一位捧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评委会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与苦痛的童年生活。美与苦痛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词，正是本期节目的两条线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油麻地，走进那片金色的草房子的故事。
1: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全书共有9章，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它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讲述了男孩桑桑在六年小学生活中见证或经历的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少年的纯真与困惑，成长的阵痛与温暖，勾勒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童年画卷。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拼搏的悲怆与优雅，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草房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寓言。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曹文轩的《草房子》。曹文轩1954年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小村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他的童年泡在苏北平原的河流与芦苇荡里，那片土地后来被他一遍一遍地写进书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油麻地。1974年，20岁的曹文轩离开水乡，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此后留校任教，一教就是几十年。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一边写小说，一边做研究，一边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在他看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道理，更是美的滋养。风景之美，人情之美，苦难中被擦亮的灵魂之美。2016年，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大会上，国际安徒生奖颁给了曹文轩。这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被称作小诺贝尔文学奖。而曹文轩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授奖词里这样写道，他的作品书写了关于悲伤与苦痛的童年生活，展现出的仁慈与悲悯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领奖归来，有人问他中国的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他的回答朴素的出人意料，好好写，写好的故事，写人性里恒久的东西。孩子与大人，中国与世界，在人心深处其实是相通的。草房子出版于1997年，被公认为曹文轩的代表作。他先后获得过国家级图书大奖，被改编成同名电影。2019年又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那么《草房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叫油麻地的水乡。油麻地小学是一片草房子，书里特别写道，这些草房子用的茅草是从300里外的海滩上打上来的。太阳一出来，屋顶便闪闪发亮，金光灿灿。就在这片金色的房子里，男孩桑桑度过了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6年小学生活。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常说，它其实是一份双重礼物，给孩子的是一串好读的故事，给大人的是回望童年的资格。全书一共9章，每一章站在台前的都是一个人：秃鹤、纸月、白雀、秦大奶奶、杜小康，而串起这一切的是桑桑，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一个异想天开的男孩。他看见渔船上的人用网捞鱼，回家就把母亲的蚊帐剪了做成渔网，捞上了一桶鱼虾，自己挨了一顿打，心里却得意洋洋。他大热天穿上冬天的棉袄棉裤，在操场上暴走，只为给平淡的日子制造一点惊天动地。9个故事写的是童年，藏的是人生。尊严、友情、初恋、苦难、死亡、告别。曹文轩在书末的代拔《追随永恒》里说，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草房子的故事。我们先来认识桑桑这个孩子。这是全书最让人心头一颤的故事，这是书的第一章秃鹤。说到桑桑这个人，因为他是全书的眼，是九个故事共同的见证者。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曹文轩给他下过一个判断，桑桑是个永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脑子里永远装着一些与学习无关却与生命有关的念头。但是桑桑又不只是淘气，他身上有一种近乎天生的悲悯。他愿意跟被所有人孤立的秃鹤说话，愿意为受欺负的纸月挺身而出，愿意把心爱的鸽子卖掉，把钱塞给落魄的杜小康做小生意的本钱。作家曹文轩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孩子最珍贵的不是成绩单，而是这颗不肯冷漠的心。草房子的结构很像是一串项链，秃鹤、纸月、秦大奶奶、杜小康、戏马是一颗颗珠子，而桑桑是那根线。珠子各自发光，线让他们成了一生的记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第一章《秃鹤》节选。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秃鹤应该叫陆鹤，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的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是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是叫陆鹤。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斑痕，光滑的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是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了两次抚摸，
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头去摸着，秃鹤就会数到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的，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的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两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跟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

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是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秃鹤不再快活了。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然下雨，但是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她的头。她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她转过身来看她们时，她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是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雨沙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向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有人欺负你了？”“没有人欺负我。”“那为什么说不上学？”“我就是不想上学。”“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亮光。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草房子》秃鹤的节选。秃鹤原名叫陆鹤，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秃鹤。他的脑袋光得干净，光得发亮，没有一丝斑痕，孩子们都忍不住想摸一摸。为了让秃鹤让摸一次头，有的孩子甚至愿意用一块糖、一把剪刀来交换。起初秃鹤并不在意，甚至有一些得意，他能让伙伴们围着他团团转，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可是日子一长，秃鹤渐渐长大了一些，心里便有了说不清的自卑。他终于明白，别人摸他的头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拿他的光头取乐，仿佛他的脑袋成了大家公共的玩具。于是他开始拼命地保护自己的头，戴上一顶帽子，谁碰跟谁急。可越是护着，孩子们越来劲儿，那顶雪白的帽子被抢来抢去，在教室里飞来飞去，最后被挂在了高高的旗杆。真正的风暴在全县小学生会操那一天到来。油麻地小学的会操年年是第一，这一天全县的目光都聚在他们的方阵上。可就在最关键的一轮，队伍里的秃鹤突然摘下了帽子，把那颗光亮亮的脑袋亮给了全场几千双眼睛。全场先是死一般的安静，随即爆发出哄笑，队形大乱，动作全垮。
那一天，油麻地小学从稳拿的第一跌到了几乎没有名次。秃鹤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了所有嘲笑他的人，可是从那一天起，也没有人再理他了。他抱着篮球去找正在打球的孩子，人家冷冷地说人已经齐了。他凑近一群正在说话的伙伴，人群像躲瘟疫一样自动地散开。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孤独的连一句陪我玩一会儿都说不出。那些日子，他甚至动了离开油麻地的念头。一个11、12岁的孩子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群孤立的滋味，那滋味比任何责罚都重。转机出现在年底的文艺汇演，学校的节目里有一个反面角色，伪军连长。剧本里写明这是个秃子，可扮演的孩子死活不肯剃掉自己的一头黑发，节目眼看就要砸锅。就在老师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是秃鹤主动站出来说让我来。为了这个角色，秃鹤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在大冷天里，他一个人跑到河边，一遍一遍地念台词，一遍一遍地走位。夜色收走的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和声音还在河堤上晃着响着，直到月亮爬到头顶。演出那天，秃鹤演得从来没有过的投入，把一个反面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又令人唏嘘。台下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一浪高过一浪。演出大获成功，孩子们都在街上欢呼着找他，跟他一起庆祝。最后，人们是在河边找到他的。月光下，秃鹤一个人坐在水码头的最低一级的台阶上，用手指抠着泥，无声地哭。书中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一个10几岁的孩子，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教会了所有大人和孩子一个词，尊严。最动人的是那个月光下的结尾，当掌声终于给了他，当他终于被伙伴们接纳，他反而哭了。那眼睛里有委屈，有释然，也有一个人第一次看清自己时的百感交集。今天的校园上网络上，依然会有无数个秃鹤，因为身材、容貌、成绩、家境而被起外号、被围观、被孤立的孩子。而秃鹤用他自己的方式提醒每一个大人，孩子越小越把尊严当命。一句玩笑在大人那里是玩笑，可是在孩子那里可能就是压顶的天。而治愈从来不在远方，不过是演出结束后，孩子们找到了他，然后在他身边蹲下来。好，这就是发生在油麻地的故事之一。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曹文轩的这本《草房子》。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他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2: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回不去的童年。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读到的曹文轩的《草房子》，也从来不是一本只写给孩子的书，它像一坛陈年的米酒，初读是童年的清甜，再品是成长的纯烈，藏着每个人生命里都曾有过的欢喜、遗憾与蜕变。草房子写的不只是油麻地的故事，更是一代人的少年时光。这里有欢笑，有离别，有成长路上猝不及防的伤痛，也有最质朴滚烫的人性微光。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草房子不是冰冷的砖瓦堆砌，而是用海边的茅草扎成，阳光一照，屋顶就泛着温暖的金红色，下雨时雨滴敲在草叶上，像是在唱一首轻快的歌。

小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全书共有9章，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它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讲述了男孩桑桑在6年小学生活中见证或经历的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少年的纯真与困惑，成长的阵痛与温暖，勾勒出一幅

0: 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童年画卷。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拼搏的悲怆与优雅，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草房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寓言。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认识了油麻地最会折腾也最重情义的男孩桑桑，也记住了秃鹤那颗在月光下被全场掌声轻轻接住的脑袋。有人也许会问，一个写半个多世纪前乡村小学的故事，为什么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心头一热？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桑桑们的烦恼与欢喜从来不过时，被取笑的委屈，逞能的快乐，朋友的义气，对死亡的恐惧，哪一样不是今天的我们同样在心里翻涌的东西？好的童年书写，写的从来不是那个年代，而是每个人都共同经历的成长本身。我们读到了秃鹤的故事，其实草房子里的九章有九个这样的人，各有各的疼，也各有各的光。第二章的纸月是从板仓小学转来的女孩，干净的像一滴清晨的水，毛笔字写得让老师们都惊叹。她每天上学要走三里路，途中要经过一片长着芦苇的河滩。后来桑桑才知道，那段路上总有几个坏孩子在等她堵她。为了纸月，一向连杀鸡都不敢看的桑桑第一次跟人动了手。这个平时淘气的没边的男孩，在那一刻忽然懂得了什么叫保护。书中第三、第七章的白雀是油麻地最漂亮的姑娘，和年轻儒雅的蒋一伦老师之间有了一段朦胧的感情。信是桑桑偷偷送的，少年人飞奔在月光下的田埂上，怀里的信像揣着一团火。可这段感情终究被大人的算计、误会和阴差阳错一点点磨没了。一次没能送到的信，一场措手不及的相亲，一回回欲言又止的重逢。故事的最后，白雀远走了江南，留下了一包来往的书信，托桑桑烧掉。少年桑桑蹲在河边，火光映着他的脸。有些东西虽然烧掉了，有些东西从此留在了他的心里。曹文轩写初恋，笔调干净的近乎透明，也哀伤的近乎透明。有些错过就是一生，而懂得这件事本身就是长大。书中还有秦大奶奶，她和丈夫秦大用一辈子的汗水换来了一小块土地。地刚到手，粮食还没收上一茬，秦大就倒下了。再后来，土地被争去盖学校，她赖着不走，把鸡鸭鹅都放进课堂，成了全校师生的老对头。孩子们编了顺口溜气堂，老师们轮流去劝他，可是他守着河边那间小草棚，守着一片爱地，一手就是不挪窝。那块地是他和丈夫一辈子的命。可就是这样一个老顽固，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女孩，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里。被他救起的那个孩子醒来的第一句话喊的是奶奶。从那以后，他变了，孩子们也变了。他给低年级的女孩扎小辫儿，孩子们放了学就往他的爱地里钻。而命运对他的最后一笔是，为了学校菜地里飘走的一只南瓜，他探身去捞，滑进了水里。这一次他没有再起来。送别秦大奶奶的那天，油麻地小学的全体师

生一个不落地为他送行。他被安葬在学校的一角，坟头种满了他生前最爱的艾草，苦香苦香的，一年一年弥漫在整个校园。书中还有杜小康，还有戏码，书里的故事拼在一起，其实是一个主题，苦难。曹文轩说过，苦难是他作品的底色。他在草房子里写下苦难，不是为了让孩子难过，而是为了让孩子看见，在苦难里，人可以站得那么直，心可以那么软。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草房子》，我们一起来读到戏码的故事节选。戏码被蒋一伦带到班上时，孩子们都用一种新鲜但又怪异的目光去看他，因为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一个小蛮子。戏码和秃鹤合用一张课桌，戏码看了看秃鹤的头，笑了，露出几颗大门牙。秃鹤低声道：“小蛮子。”戏码听不懂他，望望他，望望你，意思说这个秃子在说什么。孩子们就笑了起来。戏码不知道孩子们在笑什么，觉得自己似乎也该跟着笑，就和孩子们一起笑。孩子们便大笑，秃鹤又说了一句：“小蛮子。”戏码依然不知道秃鹤在说什么，孩子们就一起小声地叫了起来：“小蛮子。”戏码不知为何竟也学着说了一句：“小蛮子。”孩子们立即笑得东倒西歪，桑桑笑得屁股离开了凳子，凳子失去平衡，一头翘了起来，将坐在板凳那头的一个孩子先倒在地上。那个孩子跌了一脸的灰，心里想恼，但这时一直在擦黑板的蒋一伦转过身来：“笑什么？安静，上课了。”笑声这才渐渐地平息下来。课上了一阵，一直对戏码的学习程度表示疑虑的蒋一伦打算再试一试戏码，就让他站起来读课文。蒋一伦连说了三遍，这才使戏码听明白老师是让他念那篇课文。他吭哧了半天，把书捧起来，突然用很大的声音开始朗读。他的口音与油麻地的口音实在相差太远了，油麻地的孩子们连一句也听不懂，只剩得一个叽里呱啦。蒋一伦也几乎一句未能听懂，他试图想听懂，神情显得非常专注，但无济于事。听到后来，他先是觉得好笑，再接着就有点烦了。戏码直读的额上爆出青筋，脖子上的青筋更像吹足了气一样鼓了出来，满脸通红，并且一鼻头汗珠。蒋一伦想摆手让他停下，可见他读得很卖力，又不忍让他停下。孩子们就在下面笑，并且有人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偶尔学着戏码说一句，逗得大家大笑。转眼见到蒋一伦一脸不悦，才把笑声吞回肚里。蒋一伦虽然听不懂，但蒋一伦能从戏码的停顿、吭哧以及重复中听出戏码读这篇课文是非常吃力的。孩子们在下面不是偷偷的笑，就是交头接耳的说话，课堂里乱糟糟的。蒋一伦终于摆了摆手，让戏码停下，不要再读下去了。戏码从蒋一伦脸上明确地看到了失望，他不知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反复地问蒋一伦重复着一句话。蒋一伦无法听懂，摇了一阵子头，就用目光看孩子们，意思是你们听懂了吗？下面的孩子全摇头。戏码终于明白了，他被扔到了一个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的世界。他焦躁地看了看几十双茫然的眼睛，低下头去，感觉到了一个哑巴才有的那种压抑与孤单的心情。蒋一伦摆了摆手，让戏码坐了下去。后来的时间里，戏码就双目空空地看着黑板。下了课，孩子们觉得自己憋了四五十分钟，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不是大声的尖叫，就是互相用一种犹如一壶水烧沸了，壶盖扑扑扑地跳动的速度说话，整个校园噪得听不清人语。戏码却独自一个人靠在一棵梧桐树上，在无语的状态里想着江南的那个小镇，
那个小学校那些与他同操一种口音的孩子们。戏码总是站在孩子群的外边，或者是看着同学们做事，或是自己去另寻一件好玩的事情。那天桑桑回家对母亲说，戏码总在田头上与那群羊在一起玩。母亲就和桑桑一起来到院门口，朝田野上望去，只见戏码坐在田埂上，那些羊正在他身边安闲地吃着草。那些羊仿佛已经和戏码很熟悉了，在他身边蹭来蹭去的，没有一只走远。母亲说，和戏码玩去吧。桑桑站着不动，因为他和戏码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生疏，无话可说，是件难受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朝戏码走去了。后来的每天早晨，当桑桑他们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戏码却赶着那十只山羊到田野上牧羊去了。戏码好像还挺乐意的，那十只小山羊活蹦乱跳，一只只如同小精灵一般，一忽跑一忽跳，一忽又互相打架，给戏码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戏码一面用一根树枝管着他们，一面不住地跟他们说话，走了走了，我们吃草去了，多好的草呀，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再不吃人家的羊就要来吃了，别再闹了，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晒晒太阳多好，你们再这样偷吃人家菜园里的草，被人家打了，我发誓再也不管你们了。戏码觉得羊们是能听懂他的话的，也只有羊能听懂他的话。每逢想到这一点，戏码就对油麻地小学的学生耿耿于怀，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话说得有多难听。他就在心里暗暗嘲笑他们读课文时那种腔调，说的是什么话呀，一个个都是大舌头，一个个好像都堵了一鼻孔的鼻涕。戏码似乎很喜欢这儿的天地，那么大，那么宽广的大平原，到处是庄稼和草木，到处是飞鸟与野兔什么的，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的船。他喜欢看鱼鹰捕鱼，喜欢听远处的牛哞哞长叫，喜欢看几个猎人带了几只长腿细身的猎狗在麦地或者是棉花地里追捕兔子，喜欢听芦苇丛里一只水鸟有一声无一声的很哀怨的鸣叫，喜欢看风车在野风里发狂似的旋转。他就在这片田野上带着他的羊，或干脆将他们暂时先放下不管，到处走。一切都是有趣的，他乐意去做许多事情，追逐一条狗，在小水塘里捉几条鱼，发现一个黄鼠狼的洞，就用竹片往洞的深处挖。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戏码忽然觉得这一切又不再有什么趣味了。当他听到从油麻地小学传来的读书声、吵闹声时，他就会站在田野上，向油麻地小学长久地张望。然而，他又不愿意再回到学校读书。事情的发生与桑桑有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戏码正在放羊，桑桑过来了。现在，桑桑几乎是戏码唯一的朋友。桑桑和戏码在田野上玩耍时，桑桑说，我们去镇上玩吧。戏码说，去。桑桑和戏码丢下那群羊就去镇上了。两个人在镇上一人买了一块烧饼，一边吃一边逛。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还没有想起来回家。又逛了一阵，正想回家，桑桑看到天上有群鸽子落在一个人家的房顶上。桑桑见了鸽子就迈不开腿，拉了戏码就去那个人家看鸽子，也就是看鸽子，但桑桑光看就能看得忘了自己。戏码对谁都凶，可就是很顺从桑桑。他
就蹲在墙根下陪着桑桑。主人见两个孩子看他们家的鸽子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心里就生了疑，过来打量他俩。西马碰了碰桑桑的胳膊，桑桑看到了一对多疑的目光，这才和西马匆匆走出镇子往家走。在西马离开羊群的这段日子里，羊吃了人家半条田埂的豆苗，约尔妈向人家赔了礼，将羊赶回了羊圈里。西马回来了，他很饿，就直奔厨房，揭开了锅盖，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正准备坐在门槛上扒饭，邱二妈来了：“你还好意思吃饭？”西马端着碗，不知道是吃好还是不吃好。你吃饭倒是挺能吃的，才多大一个人，一顿能扒尖尖两碗饭，可是让你干点活就难了。你放羊放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养不起你。邱二妈说完去桑桑家了。西马端着碗，眼泪就流了下来，泪珠啪嗒啪嗒地掉在饭碗里。他突然转过身，把饭碗搁到了灶台上，走出了厨房，来到了屋后。屋后是邱二爷家的自留地，一地的麦子刚刚割完，一捆捆麦子都还搁在地里未扛回院子里。西马下地扛了一捆麦子就往院子里走，他扛了一捆又一捆，一刻也不停歇。这就是西马，他是被过继到油麻地的江南孩子，一口乡音，在课堂上如坐针毡，索性辍学去放羊。可是后来当养父母的家被大水吞没，养父病逝之后，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默默地卖掉了羊，又买回一群更好的羊，用还显单薄的肩膀撑起了一个残破的家。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曹文轩《草房子》里的故事节选。关于草房子，曹文轩写道，那一片草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泛着金光，那是油麻地的孩子一生都走不出的金色。关于秃鹤，他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关于成长，书里桑桑们的故事告诉每一个读者，所有的眼泪最后都会变成光。秃鹤的眼泪变成了掌声，桑桑的病痛变成了别怕，杜小康的破产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却谁也拿不走的杂货铺。作者在书里给出了答案，能感动孩子们的无非也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悲悯情怀、厄运里的相扶、困境里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温馨。有教育学者评价草房子说，草房子教给孩子的是课本给不了的一课，认识苦难并依然热爱生活。曹文轩说，儿童文学的责任是给孩子打精神的底子，这个底子里要有爱，要有悲悯，要有直面苦难的勇气。1998年，小说被搬上银幕，同名电影《草房子》感动了大银幕前的一代人，此后又被改编成话剧、音乐

剧一遍遍地在剧场上上演。20多年过去了，油麻地的那些孩子，桑桑、秃鹤、纸月、杜小康、戏马，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共同记忆。有人说，小时候读草房子，读的是好玩，长大了再读，读的全是眼泪。一本书能让一个人读两遍，读出两种人生，这就是经典的意义。草房子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它更是一本写给大人的书，写给每一个在生活的风雨里需要被人轻轻拍着背说一句别怕的人。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希望本期节目里的油麻地也能够陪你做一个金色的梦。愿你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一站，都记得那一句别怕。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文字有光，书香有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姐妹们，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2: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3: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2: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1: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2: 哎，平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饭好啦。
14: 嗯，好香啊，
1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要陪伴，
7: 更要有质量；
19: 要文艺，
7: 更要有生活。
1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15: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8: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咱们的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前几天是走完了西游记的团队管理课，三国演义的有效沟通课，今天我们要开启第三课了，也就是红楼梦。
15: 哎呀，一说红楼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宝黛爱情，金陵十二钗，但是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咱们聊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字儿，吃。对，就是这个《红楼梦》啊，就是这是一部把吃写到了极致的书。
8: 嗯，说到书，咱们就先说说这书吧。《红楼梦》呢是清代小说家曹雪芹写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通行本呢一共120回。那一般呢是认为前80回是曹雪芹所作，后40回是程伟元、高鄂整理续写的。它位列四大名著，被誉为是一部百科全说式的小说。大到园林建筑、琴棋书画，小到一点小菜啊，一盏茶，都写得有鼻子有眼儿。它同样呢是在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的书单上，
15: 而且跟《西游记》《三国演义》一样，它也有全家共同记忆。
8: 嗯，
15: 各位可以。

0: 想一想1987年央视播出的36集电视剧《红楼梦》啊，王扶林导演，陈晓旭演林黛玉，欧阳奋强演的是贾宝玉，邓婕演王熙凤，当年播完那是万人空巷啊，
1: 是啊，
0: 到今天剧里的音乐一响，好几代人都能跟着一起来哼。

0: 哎呀，听着这个音乐，好像又把我带回到了小学的这个寒暑假期间。
1: 没错，
0: 那会儿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都会放。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也从这张贾府的餐桌上聊聊几样东西。一张是座位里的秩序，还有一筷子夹来的人情，一顿饭算出的家风。这样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电视剧里的名场面。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在宴席上高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啊，这个片段呢也是逗得贾母和满桌人啊笑的是前仰后合。
2: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真长，
3: 一两银子一个呢，快尝尝，凉了就不好吃了
2: 啊。
3: 快，哎，夹起来，好，对，吃，哦，吃，哎呦，
2: 这鸡儿也俊，这蛋也小巧，我先朗上一个，哎呦，哎
4: 呦，老亲家，快起来吧，
2: 这一两银子还没听那个响呢。就没了。
5: 快坐快坐，
4: 那是鸽子蛋。一定是凤丫头那个朱家鬼哄他，快别信他。先吃两杯酒，然后咱们再行酒令，那才有意思呢。请。
6: 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们哪会呀，那是安心让我们醉呢。
7: 说不上来就多喝一杯，醉了睡觉去。
1: 在《红楼梦》里经常会出现宴请吃饭的片段，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座位。原著第三回，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头一顿晚饭，曹雪芹写的跟打仗排兵布阵的一般的详细呀。咱们听听原文啊，说的是贾母正面踏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那王熙凤呢拉着黛玉让她坐左边第一张椅子，黛玉十分退让。给不太熟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贾母是谁，老太太老祖宗
0: 是，
1: 哎，一个人坐正位那是应该的，全家地位的顶点呢。那孙女们呢按照年龄大小排座次，黛玉是客人，客人坐哪儿什么时候坐那都有讲究。黛玉为什么推让啊？因为她人生地不熟，怕坐错了，哎，失了礼数。
0: 更觉得呢还在后头，书里头写吃饭的时候写道，李纨捧饭，熙凤安住，王夫人进宫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李纨啊捧上了饭碗，王熙凤呢是摆好了筷子，王夫人啊端上汤羹。注意哈，这三个人呢是不坐着吃，是站在旁边伺候的，伺候谁呢，就是贾母。整顿饭呀，这外间伺候之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吃完饭叫既然饭毕，就是安安静静的一顿饭吃完了，没有一点事儿。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也太规矩了吧，怎么吃个饭跟开会似的。
1: 是啊，
0: 当然咱们说这个不是为了说一定要把这个这套规矩哈原样搬回到自己的家里，而是说要看懂规矩背后的东西，长幼有序。贾母坐正位不是因为她脾气不好啊，怎么着，是因为她辈分高年纪大，全家呢用一张座位表天天在练习的两个字就叫尊重。
1: 哎，这话在理儿。咱们想想现在的这个年夜饭，谁坐主桌，不是那个主位啊，一般是家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嘛，老家现在坐在那个主位上，谁先动筷啊，一般也是爷爷奶奶先夹第一口，全桌才开动。哎，你别小看这一下，就是孩子从小学会让爷爷先吃，他学到的不是等级，是心里装着别人。
0: 对。
1: 可是现在你看这个不少家庭里边孩子

0: 子成了餐桌上的小皇帝了，菜一上桌，哎，孩子先伸筷子，最爱吃的那盘直接得转到他眼巴前去，老人夹不着了。家长还觉得孩子嘛，爱吃就让他多吃。当然了，我们说爱孩子爱没错，但很有可能长大后把这个目中无人的习惯就教会孩子了，让他养成了。那这个习惯，不好的习惯，这些就是从饭桌上这一筷子一筷子给喂出来的。
1: 是，所以咱们呢要从《红楼梦》当中学到的第一课特别简单，把座位和顺序还给孩子，教会给孩子。吃饭之前请长辈先坐先动筷子，好吃的东西呢先夹给老人。这不是讲大道理哈，因为规矩做久了，孩子心中自然就有了别人。饭桌上的教养呢，从来都不是背出来的，这真的是一顿一顿的饭吃出来的。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来说说《红楼梦》。刚才说的是吃饭时候的这个座位怎么坐，那咱们再来看第二个细节，布菜。经常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里边也出现这俩字儿哈。什么叫布菜呢？就是给同桌的人夹菜分菜。刚才说到的李纨捧饭，西凤安住，其实呢就是比较正式的布菜了。在《红楼梦》当中啊，贾母是布菜的总指挥，哪道菜好，他可能会说一句，哎，把这个给谁谁谁送去。一道菜从贾母的桌上出发，一路传递，传到哪位晚辈的房里头，那就是一份脸面。书里头写到，贾母吃到好吃的菜，常常吩咐呢，把这个盘子给挪到哪个孙子孙女儿跟前儿，或者干脆让人给谁送上一份去。你看老太太不怎么把爱挂在嘴边上，爱全都在一道一道的菜里头了。
0: 没错，这就是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都爱把这个爱呀藏在饭碗里头。
1: 嗯，
0: 妈妈盛的饭永远是冒尖的，奶奶夹的肉永远在你碗里头。明明你说我吃饱了，哎，他们还得念叨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这块好，哎，就这块好，再给你再吃一口。其实翻译过来就仨字，就是我打心眼里疼你呀，就是我疼你呀。但是啊，这里头有个常见的小矛盾，咱们也得提提。您比方说，年轻人现在讲健康，讲分餐，老人给你夹菜，你说一句，哎，别给我夹菜，不卫生，说多少回了，我不爱吃，别给我分餐，你们能不能与时俱进点？你说，你说这话也没错，但是老人那筷子啪停在半空了，心里可能咯噔一下，这是嫌弃我了吧？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不是菜的问题，这就属于沟通的问题了。
0: 对，
1: 因为咱们昨天聊《三国演义》的时候也说过嘛，有效沟通的关键是你得先接住对方的心意，再去谈事情的本身。老人给你夹菜夹的是一份心意，很疼你，很在意你，怕你吃不饱。卫生问题呢，咱们其实可以去想一想别的办法，比如说你先接住这个菜，私下里再跟各自的父母去沟通，或者说家里边备上一双公筷，这个菜呢是可以照样去夹的，这个爱呢也可以继续传递，讲究呢也不耽误。
0: 哎，那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光接长辈的菜还不够，还得会教孩子反向布菜。下次吃饭的时候啊，您不妨就跟孩子说一句，奶奶腰不好，你得问问奶奶爱吃什么呀，你要不要帮奶奶夹一筷子她够不着的菜呀。哎，慢慢的呀，让孩子也体会到我能照顾人了。那是跟被照顾是完全不同的成就感。你看，就这一筷子菜两个方向，长辈往下夹那是疼爱，孩子往上夹那是孝心，一桌子菜香不香就看这两股子劲儿有没有对流起来。
1: 对对，而且我觉得你刚才就建议跟孩子问的那一句，中间加了一句说，你先去问问奶奶爱吃什么，然后再去给他夹上一筷子他可能够不着的菜。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尊重长辈嘛，不是说我就随意给您夹了，可能这个菜我爱吃，但你不一定是奶奶爱吃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尊重的体现。
0: 哎，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红楼梦》当中一个特别动人的对比，就是黛玉出进贾府那顿饭，咱刚才也说了嘛，她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曹雪芹的原话是，不肯轻易说，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去。就连接茶这件小事呢，他心里都在打鼓，因为自己家习惯呀，是吃完饭之后呢，啊，过一会儿才喝茶。但是你在贾府，这是饭一撂下，直接就给你捧上茶来。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事，少不得一一改过来。什么意思？就是不合自家规矩的地方呀，就只好悄悄改了，因为她要客随主便。
0: 您想想啊，一个小姑娘第一天到别人家，敏感小心，把自己缩得这么小，就是这个细节，做父母的其实可以反过来想想，家里每来一个新的人啊，双引号，新来新的人，孩子刚上学，媳妇刚进门，老人刚搬过来一块住，他们心里都住着一个黛玉。那咱们当主人的能不能别光让人家守咱家自己的规矩，也主动跟人家说一句，别拘束，咱家没那么多讲究。哎，毕竟规矩是给熟人的，体谅才是给新人的，就是一家人磨合的头几顿饭，多一份体谅就少一个黛玉了。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来说一说《红楼梦》。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特别热闹的一场饭，第38回的大观园螃蟹宴。这顿饭在《红楼梦》里的名气非常之大，史湘云坐东请客，满园子的姑娘们赏桂花、吃螃蟹、赛菊花诗，这是全书里少有的纯粹的快乐时光。但是这顿快乐背后呢，也是藏着一段特别体谅人的人情。湘云呢是贾母娘家的侄孙女儿，父母早亡，在家里头是做不了主啊，手头上也比较紧。她呢想开诗社做东，宝钗看在眼里，晚上啊悄悄把她约到房里说，你在家又当不了这个家，我替你想想办法。刚好呢，我们家当铺的伙计送了肥螃蟹来，干脆就用这个办一场，又有菜又有酒，谁也不知道是自己破费的。哎呦，湘云听了之后啊，就特别感动。她说，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
0: 哎，你看大家品品宝钗这个人情做得多漂亮，帮忙帮到位，帮完了还替对方把体面保留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哎，这就是咱们说的叫补台不声张。放在生活里头，亲戚家谁有难处了，
1: 嗯，
0: 你是当着一屋子人给他塞钱，还是私下里悄悄解决？
1: 哦，
0: 朋友对吧，有个难堪了，你是瞧热闹还是不动声色的给人家个台阶？所以你看，
1: 嗯，
0: 很多善意啊都是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
1: 是，
0: 不过这场螃蟹宴真正的这个算账大师啊，得数人家刘姥姥。她后来这个听说了这场宴，掰着手指头算，这样的螃蟹今年5分银子一斤，10斤就是5钱，再加上韭菜，一共倒有20多两银子。最后那句感慨您一定听过，说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1: 哦，
0: 一句话就把两个世界摆在了一张桌子上。贾府一顿螃蟹，庄稼人一年口粮。曹雪芹这一比又热闹又扎心，所以今天咱们也借着这句话聊一个每个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就是怎么跟孩子谈钱，怎么养一个不浪费的家风。
1: 对对对，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些家长容易走极端啊，有一种呢是哭穷，天天跟孩子说咱家没钱，你千万不要乱买东西啊，我小的时候就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啊，我不也好好的怎么着了吗，会让孩子说我花多花那么一分钱都有负罪感。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阔气啊，要啥买啥，你看咱家不差这点儿，你想要啥吧，孩子可能要5块直接给他50。那其实刘姥姥这句话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不哭穷不摆阔，他就是实实在在的去算一笔账，这顿饭20多两银子够庄稼人过一年了。账一摆出来，孩子自然明白眼前的每一口饭啊他都是有分量的。咱们中国传统的家训呢说得更直接，像是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开篇的第一句就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就是说呀，你喝一碗粥吃一顿饭都该想到它来的不容易，半根丝儿半缕线都得想到物力的艰难。那这句话其实跟刘姥姥的算账呢隔着时间隔着小说，但它其实讲的是同一个事儿，同一个道理。
0: 没错，说到来处不易啊，还得请出《红楼梦》里最有名的一道菜叫茄鲞。这个第41回，刘姥姥呢就在贾母的桌子上尝了一口，那个好吃啊，她不敢相信这是茄子。
2: 快给刘姥姥布菜。
3: 哎，姥姥你爱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喂你。嗯，
4: 我俩知道名儿啊，样样好吃。
2: 疯丫头，你把这茄鲞夹些喂喂他。
3: 哎，姥姥你天天吃茄子，今儿也尝尝我们的。
4: 这哪有茄子味儿啊，别哄我了。
2: 真是茄子。
3: 嗯，
2: 不哄你。
4: 是茄子，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
3: 嗯
4: 嗯，是有点茄子香，还是不像茄子。姑奶奶，你告诉我怎么做的，我回家去也做点吃。
3: 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喂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4: 哎呦，我的佛祖哎， 这倒要十来只鸡来配的，怪到这个味儿了。
1: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啊，再给我尝一口，哎呀，那再让我吃一口。嗯，当然他最后那个感慨说到得十来只鸡配它，你想想一只茄子对吧，配上十多只鸡去用这个熬出来的汤，所以这道茄鲞呢是写进了钟鸣鼎食之家的精致，也是悄悄埋下了这本书后来的苍凉。我觉得咱们可以带孩子去看一下这一段，或者说读一段，不是说一定要去用二十多只鸡哈、啊、去炖茄子，一定要做一个茄鲞出来。但是咱们可以从这个故事里头学到一些东西，一种呢是对讲究的欣赏，因为中国人他吃东西啊，确实是一门手艺，一种文化，这不属于奢侈浪费。那另外一种呢是对分寸的清醒，你如果讲究过了头，它就是一种负担，就是浪费了。家里头怎么落地呢？特别简单，您可以让孩子进厨房，知道一个茄子本来是什么味儿，或者说自己去买个茄子，也才知道十多只鸡配一个茄子到底是什么概念。嗯，让孩子平时帮着摘摘菜，算算菜价，那一顿饭端上桌，分量自然就不一样了。
5: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6: 爷爷，快点！
7: 来了来了。
5: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8: 日暮眼睛若有缘啊。
5: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10: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5: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系列，从《红楼梦》的餐桌上读出了家里的几样功课。那总结一下哈，第一句呢就是座位让长辈尊重在碗里，第二句爱不用说出口，夹到碗里头就足够，第三句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会算账的家才有传得远的家风。
0: 没错，第三句就是一张餐桌。其实《红楼梦》里写吃的这些章节呀、啊，背后还有作者曹雪芹自己的影子。
1: 对，
0: 比方说曹雪芹不是凭想象写出贾府那顿螃蟹宴的。
1: 嗯，
0: 要知道这个曹家呀，祖孙三代四人做过江宁织造，管皇家丝绸采办，是康熙年间的显赫家族。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四次都住在人家曹家了。

0: 说那个排场比书里写的还大。
1: 是，
0: 所以曹雪芹少年的时代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日子。
1: 嗯，
0: 那就说这个家运呢、啊，说变就变。雍正年间，曹家被抄了家了，举家迁回了北京，从此败落了。曹雪芹晚年流落北京西郊，穷到什么程度呢？他的朋友啊，写诗形容他，有两句说的特别有名，叫“满京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州九长奢”。什么意思？就是你住那地儿，满院子长的都是荒草。
1: 嗯，
0: 一家人靠喝稀粥度日子，想喝口酒，那得赊账。
1: 举家十州这四个字儿啊，跟贾母桌上的那道且想，这确实是同一支笔写出来的。也就因为曹雪芹他是从山尖上跌到了谷底，所以呢，他写富贵的时候不眼馋，写败落不夸张，因为他自己两头日子都过过。也正因为此，他留下的这份记忆才特别的珍贵。把好日子过精致了容易，把好日子过出敬畏，这才是本事。在央视纪录片《先生史》当中呢，也提到过这段。
2: 在京任职的生活不算辛苦，施展才华的空间却有限。虽然郁闷，曹公可不像祥林嫂只会抱怨。他呀，开始写书，为闺阁女子招传。但白天当差，夜晚写作的日子，差点就让这部千古奇书难产了。33岁追梦似乎晚了些，可曹雪芹还是毅然回到西郊，专心写作。但差事没了，最现实的问题是，生活开始变得拮据。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州九长奢。常人眼中的贫苦生活，曹公子却是悠然自得。拥有一双巧手的他，经常琢磨些让生活更有乐趣的事儿。热爱研究美食的他，也会动手做些创意的点心。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瓤一丝露汁使尽，更以文火煎至七八分，使绞糖细炼。生活美学家曹雪芹，无论何种境遇，都不忘将日子过得精致美好。而记忆里那些最为精致奢华的美食，文学家曹雪芹都精心编撰，放进《红楼梦》中。这座用回忆和想象建筑的美食大观园，至今还让人反复研究，叹为观止。
1: 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的全部内容了，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家中大小事儿事儿事儿说得通，碗里一粥一饭，口口有滋味。明天古典名著中的家庭智慧，咱们要聊的是《水浒传》的兄弟情谊，咱看看古人的朋友圈是怎么经营的，靠什么可以交到真正的朋友。欢迎您到时收听，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为您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贞观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系列专题开学季之少年运动场。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足球运动。绿茵场上，少年们传接配合，奔跑冲刺，在汗水与呐喊之中感受这项集体运动独有的热血。追溯历史，源自华夏的古老蹴鞠所蕴含的拼搏协作精神，跨越千年依然流淌在当今的专业赛事与大众足球活动之中。在充满活力的校园里，足球是许多同学再熟悉不过的课余运动。课间十分钟，傍晚的自由活动，学校的专项体育课，一年一度的班级联赛等等，足球始终陪伴在我们身边。回忆初学足球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熟练，只有一次次重复的练习。原地颠球时，要反复调整脚型，控制力度，慢慢找到身体和足球的平衡。传接球训练中，要学会预判队友的跑动节奏，改掉自顾自带球的习惯。还有基础的防守、边路带球、临门射门等等，每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都需要无数次的打磨才能形成肌肉记忆。很多孩子刚踏上足球场的时候，心里怀揣着一腔热血，总想自己一个人带球冲过整条防线完成射门。可真正参与对抗赛才会明白，足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舞台，需要队员之间彼此配合。从传接跑位到最后的射门，处处都考验着队员间的默契与信任。校园足球最动人的地方，也不只是娴熟的技巧，更是少年们在训练与赛场角逐中悄悄发生的成长与蜕变。独自练习时，同学们会慢慢学会坚持，反复颠球掉落，射门屡屡打偏，汗水浸透校服，双腿酸胀乏力，但却依然愿意弯腰拾起足球重新开始。在一次次试错中磨出耐心与韧劲儿，没有人天生就可以稳稳控住皮球，摔倒、失误、错失机会都是训练之中再平常不过的片段。面对失败，大家内心难免失落沮丧，但短暂平复情绪之后，还是会退回原地，再一次助跑、起脚，全身心投入训练。足球是11个人的集体运动，前场的突破、中场的传接、后场的防守、门将的最后一道防线，每一个位置都不可或缺。大家在训练中学会信任、配合，懂得把握场上的节奏与时机。一场完整的校园足球比赛，不只有进球瞬间的欢呼，后卫一次次拦截封堵，中场球员往返奔跑，频繁衔接前后场，门将助力门前，注意力高度集中，随时直面对方一次次极具威胁的攻门。这些岗位未必是赛场上的高光时刻，却是完成射门得分不可或缺的基础。很多踢足球的同学都有过这样真切的赛场体验，顺风局势时不浮躁、不松懈，稳稳把握节奏，守住优势，逆风落后时我们也要不慌乱、不放弃，彼此喊话鼓劲儿，稳步追赶。在一次次校园足球的练习与赛事中，少年们慢慢褪去娇气，多了一份沉稳。足球教会孩子们的不只有竞技的能力，更是直面输赢的从容，懂得配合的格局，永不言弃的底气。很多年后，我们再回望校园时光，也许已经记不清足球比赛的具体比分，但大家始终记得球场上的晚风、草地、队友们的呐喊，记得少年时那份滚烫纯粹的热爱。这项无数人为之着迷的足球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一幅动感十足的画作，角球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现代足球的起源和发展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在央视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栏目中听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尚辉、 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的解读。
2: 油画角球，纵104厘米，横67厘米，由卢森堡著名画家吉恩·雅各比创作。作品描绘了足球比赛中角球发出以后球门前的一个瞬间，精确捕捉到球员们的力量感和运动时的激情，色彩鲜明，对比强烈，获得1924年巴黎奥运会艺术比赛金奖，现收藏于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
3: 首先请教一下两位老师，今天这件作品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4: 第一个感受，它是足球比赛在角球射门过程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场景，它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我们每个观众的心。角球如果射进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画面给予我们的好像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逆转，守门员用自己的手准确地击中了即将入门的球，而其他的队员做什么样的表情和动态，在这幅画面上也揭示得特别的清楚，甚至这幅画面没有表达出来的观众是如何的欢呼啊，如何的惊叫啊，都可以通过这个画面无声的一些细节得到一种传递。
5: 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里面插着一个小旗杆，就是角旗，角旗前面这个区域就是角球的罚球区域，它应该是由罚球球员一脚直接踢向了球门，然后呢进攻方依靠快速的这种反应来进行射门。我们知道这个在足球运动当中，运动中进球是非常的精彩的，特别是角球的这些战术可能在一瞬间影响整场比赛，所以说足球的魅力也因为角球的这种不断的运用和发展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
4: 这幅画面毫无疑问有着很浓郁的运动氛围。这幅画是杰恩·雅各比创作的，雅各比特别擅长表现体育运动，表现球类运动，他也是奥运会艺术比赛之中不可缺少的一位名家。
2: 吉恩·雅各比1891年出生于卢森堡，他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美术学院学习艺术，同时他也曾是一名活跃的足球运动员，因此他在创作中持续保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关注，其作品以强烈的表现力和活跃的动态闻名，先后获得1924年和1928年两届奥林匹克艺术比赛金奖，成为20世纪体育绘画领域的标志人物之一。这幅角球正是他的一幅代表性作品。
3: 我们请郭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代足球的起源和发展。
5: 现代足球运动公认的是起源于英国，它重要的一个标志是1863年的10月26号，在这一天英国足球总会成立了，并且制定了足球的规则，足球就成为了有组织的一项体育赛事。1900年的时候，足球进入了奥林匹克运动会。1904年的时候，国际足联成立了，特别是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从此啊，足球就踏上了国际化的征程。随后呢，足球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个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被誉为世界第一运动。
1: 绿茵场上，一个小小黑白足

0: 球的滚动能牵动世界无数球迷的心。而在中国古代，蹴鞠这种最早形式的足球深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的喜爱，人们对这项运动的激情丝毫不亚于如今我们熬夜看世界杯的疯狂。蹴鞠又叫踏鞠、蹴球、蹴圆、助球、踢圆等，蹴有用脚蹴、踏、踢的意思，鞠是外包皮革、内填米糠、羽毛等物的球。蹴鞠是指古人以脚蹴、踏、踢皮球的活动。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宫列传》，书中记载，西汉时身为安陵百里宫城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患重病，仍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据史料记载，蹴鞠起源于齐国故都临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就已经流行起娱乐性的蹴鞠游戏了。在史学文献《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曾这样描述当时临淄的赋史：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这里的踏鞠就是蹴鞠，这也是中国开展蹴鞠活动最早也是最明确的记载。到了汉代，蹴鞠得到大规模发展，不仅娱乐性蹴鞠得到继承，还出现了表演性和竞赛性蹴鞠。也是在这一时期，蹴鞠开始用于军中练兵。刘向别录中就曾记载，踏鞠兵士也，所以练武士之有才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意思就是说，蹴鞠除了象征兵士有训练武士的作用外，也用于丰富军中活动，使战士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情绪。唐朝时期，鞠球制作工艺的变化以及蹴鞠技艺的推陈出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蹴鞠的活动中来，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玩法。但仍旧因为对技巧要求太高，使得蹴鞠运动没有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然而到了宋代，蹴鞠运动却以燎原之势出现在了街头巷尾。那么宋朝人究竟是怎样玩转蹴鞠的？大宋历史上著名的高俅又是如何借助小小的鞠球青云直上的呢？接下来我们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听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讲述蹴鞠如何风靡宋朝。
1: 中国蹴鞠展示了它的耀眼的光辉，当时北宋啊，从朝廷的各级官吏带头蹴鞠，所以肯定要影响到下面的各级各层老百姓，甚至各级官吏对蹴鞠活动的钟爱。北宋真宗年间，有一个名叫柳三富的人，这个柳三富呢考中了进士了，但是在等待着官吏的全选，所以一时当不了官。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办法，我怎么尽快的能够任职，尽快的就赴任。刘三富呢，他有一个特点，他对足球非常钟爱，他的球技非常好。当时呢，宰相叫丁谓，这个丁谓呢也是喜欢足球的，那他就想了，我就利用我的球技跟宰相拉上关系，这样就有可能进一步的更快的上任。真有一天，这个机会来了，丁谓在踢球过程中呢，把这球踢出了后花园外，让柳三富接住了，带着球去见丁谓了。他怎么见的呢？每败球屈服于背履斧头间，就是拿着球垫有头有肩有胳膊颠球，这个球呢始终不离地，他每败一次球就在上面转一次。丁谓恭耐笑而弃之，虽言语埋下。丁谓一看这个人挺有意思啊，球技这么好，这样跟我作伴，他的球还掉不下来，非常高兴，说你跟着我干吧。哎，柳三富就通过他自己的蹴鞠技能到了宰相丁谓的门下，从此以后就官运亨通。这是文献记载的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依靠自己的球技进入官阶的一个例子。那除了柳三福，宋代还一位很有名的球星高俅。根据文献记载，这个高俅其实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原来的一名书童，他的文采非常好，同时呢又会蹴鞠，所以呢他深得苏东坡的喜爱。但是呢有一天呢，这个苏轼被贬了，他就说，哎呀，这个高俅确实是一个人才，不能影响他。他呢就把高俅托付给他的一个好友，当时的一个驸马都尉画家王慎。王慎呢也把高俅接过来了，对他重用。元符三年，也就是公元1100年，就王慎呢 与端王赵姬在上朝的时候相遇了。当时呢，王慎呢带着自己的婢子在整理头发，后来这个端王赵姬看到了，说你借我用一下，我整理一下鬓角吧。在整理的过程中，他说哎呦，这个婢子非常漂亮。这王慎说，这是我做的，我做了两个，这么着吧，我一个还没用，在下班以后呢，我就派人把这个婢子给你送过去。端王赵姬非常高兴，说就答应了。王慎呢就打发高俅把这个婢子呢送到端王府上。高俅呢就带着婢子到了端王府上。那到了以后呢，他就看到端王帝酒脸上的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也许他这个表情被端王看到了，就问说，小伙子，你也会踢球吗？这个高俅道言年轻气盛，就说啊，我也会。那既然会，来跟我对踢一下吧。这下呢，高俅高兴了，就马上把球接过来，整个球无论做各种技巧动作，球都不离身，就没有掉在地上。哎呦，端王看到非常高兴，哦，这确实是个人才。然后呢，就让他的下人就给王慎回复了，就说既谢必刀之况，并说送人皆戳留矣，就说你给我篦子我收到了，但是你带来的人我也留下了，谢谢你的篦子，也谢谢你送来的人。这样呢，高俅呢从苏轼一直到王慎，最后又来到了端王赵姬门下，最后端王赵姬继位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徽宗。宋徽宗上来以后，那当然高俅也跟着走运了。说经过三次提拔，高俅呢进入了北宋的高级官吏的这个阶层。所以宋代这两个，一个刘三富，一个高俅，这两个有名的球星，给我们提示说，当时宋代呢蹴鞠是在整个社会上是非常流行的。
0: 汉唐时期，蹴鞠开始传到西亚以及日本和朝鲜，后来又远播埃及、希腊、罗马、法国和英国等地，并在英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足球。辽金元时期，蹴鞠是朝廷节庆节目之一。明朝蹴鞠仍在广泛流行，但随着朱元璋称帝，军人蹴鞠就被明令禁止。到了清代，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录就寥寥无几了。其中满族人曾将蹴鞠与滑冰结合起来，出现了冰上蹴鞠的运动形式。清代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现代足球的传入，中国传统的蹴鞠活动就开始慢慢被取代。古时候的蹴鞠与现代的足球方式完全不一样，但了解后我们会发现，蹴鞠玩法其实并不难，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而区分方法也很简单，主要是看球门，没有球门的被称为白打，双球门的是直接对抗，单球门的是间接对抗。比如进行直接对抗比赛时，射鞠城也就是球场周围有短墙，比赛双方都有像座小房子似的球门，场上队员各12名，双方进行身体直接接触的对抗，就像打仗一样，踢鞠球入对方球门多者胜。直接对抗也是汉代蹴鞠的主要方式，被用于军事练兵。间接对抗的蹴鞠，球门放在场地中间，双方没有身体接触和激烈的对抗，隔球门而战，更像是一种表演赛。单球门的间接对抗是唐宋时期蹴鞠的主要方式，主要用于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比赛时，球门中间有一个两尺多高的风流眼，双方各在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鞠球穿过风流眼多者胜。没有球门的散踢方式称作白打，历史最久，开展的也最为广泛。相较于直接和间接对抗，白打更像是蹴鞠的花样技巧赛，也称比赛解数。每一套解数都有多种踢球动作，比如拐、捏、搭、蹬、碾等。古人还给一些动作取了名字，有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百合、汉地石鱼、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等。虽然世界上对足球的起源众说纷纭，但这些争论最终于2004年被国际足联一锤定音。2004年7月15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并表示足球起源于中国，临淄是足球的故乡，不仅是你们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的骄傲，是所有喜欢足球、喜欢世界杯的人的自豪。如今，在足球的发源地山东淄博临淄，当地一直在认真研究和挖掘蹴鞠历史和文化， 让以蹴鞠为典型代表的旗文化充分融入城市建设与发展中。不仅建设了宣传蹴鞠文化的足球博物馆、蹴鞠公园，临淄蹴鞠小镇也应运而生。不仅如此，为了让蹴鞠文化更好传承和走出去，在各方的努力下，蹴鞠已经踢进了临淄乃至山东多所学校的课程。每年临淄的旗文化节等重大节庆活动中，也会举行仿古时蹴鞠的活动和比赛，让市民和游客能够近距离地了解蹴鞠运动，也让独特的地方文化濡染城市，将蹴鞠打造成为临淄的一张鲜亮的体育文化名片。现在的球迷观看比赛时，常常看得热血沸腾，在古代也有狂热的蹴鞠粉。在唐朝的皇帝中，唐太宗、唐玄宗都爱看蹴鞠，唐文宗甚至常常爬上勤政楼去居高临下看人家蹴鞠和摔跤。之后的唐僖宗还会亲自加入足球队，冲锋在前。据说唐僖宗曾放话，如果办个大唐足球大满贯比赛，自己准拿第一名。唐代的皇帝昭宗被朱温逼迫着从长安搬迁到洛阳的路上，生死不弃的是国家足球队员，足见昭宗对蹴鞠的喜爱和与队友的深厚感情。北宋时期，蹴鞠不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极为流行。这些球迷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宋的三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和宋徽宗赵佶。当时蹴鞠已被用于军中练兵，赵匡胤和赵光义原本都是军人出身，喜欢运动，工作之余最主要的体育活动就是踢球。赵匡胤做了皇帝后，还带着赵光义和赵普、石守信等几个人一起踢球，宋太祖蹴鞠图画的就是他们踢球的情景。与赵匡胤和赵光义不同，球迷皇帝赵佶在宫里专门成立了一支蹴鞠队，为人所熟知的高俅也是因为球技高超而获宠，可见赵佶对球赛的痴迷程度也算是玩物丧志的典型了。不仅是皇帝，很多诗人也是蹴鞠的粉丝，其中不乏李白、杜甫、刘禹锡、韦应物、王维、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为了喜爱的蹴鞠，李白高歌斗鸡惊宫里，蹴鞠瑶台边，白居易吟唱蹴球尘不起，泼火与心情，王维惊叹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尽出垂杨里，杜甫则写道十年蹴鞠将除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这一行行文采飞扬的诗句描写出蹴鞠的魅力，更表达了诗人们对蹴鞠运动的热爱。还有蹴鞠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时青年英雄霍去病是一个喜爱蹴鞠的将军。霍去病出身贫寒，少年时沉浸于街上蹴鞠，练就了强壮的躯体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成年后，霍去病出征塞外，蹴鞠也是他行军路上的最大爱好。《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记载，霍去病即使出征在塞外，他仍然率领兵士们在草地上筑起球门来比赛蹴鞠。跨越千年时光，从战国临淄的市井欢乐，到唐宋烟火里的蹴鞠盛景，再到如今遍地生机的校园绿茵场，足球运动的起落流转，照见的是一代代中国人对于活力与团结的向往。赛场不会许诺每一个人都收获胜利，却会赠予每一个投入其中的少年一份独属于青春的时光印记。这份来自竞技比赛的馈赠，让我们懂得如何与人并肩协作，学会直面成败，在往后的人生旅途之中，始终保有一份热烈鲜活的生命姿态。当少年把赛场历练出的感悟收纳于心，那些挥洒过的汗水，共同相伴的时光，终将化作迎接每一场挑战时一往无前的果敢与力量。

0: 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提里茶器。
0: 好喝。
2: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提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关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即将登台演出，上海越剧院越剧《追鱼》《红楼梦》即将亮相北京艺术中心，六部中短片将被改编成电影、VR 实景主题乐园等，刘慈欣科幻 IP 解锁多业态开发，考古发现战国类粽子食物，粽子起源或可上溯至2200年前，巨匠光华庞勋琴特展正在展出。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亦是新学期启航之时。
1: 这个暑假呢，红色研学热潮席卷全国，少年学子探访革命旧址，沉浸式触摸红色历史，那些课本当中的文字化作了眼前鲜活的实景。新学期开始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启一场纸上红色行走，循着课本当中的红色地标，在字里行间感悟红色信仰。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来关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9月24号到25号，由上海歌舞团创排并出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取材自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李白烈士的真实故事。舞剧讲述了中共地下党员李霞与蓝芬在上海期间的潜伏生涯，再现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壮烈牺牲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
1: 永不消逝的电波这部舞剧呢，是韩真、周丽亚这对舞坛双子星比较早的出圈的舞剧，在观众心中留下了非常多经典的舞段。十余位身穿着旗袍、手持蒲扇的女舞者，在余光曲的旋律当中曼妙起舞，浸透老上海的风情。那么和它产生了强烈对比的是，披着黑色斗篷的特务在冷雨夜展开惊心动魄的追捕。李霞与蓝芬从假扮夫妻到发展成为真正的爱人，几对舞者的双人舞同台绽放。

0: 第五余光曲啊，寂静四座，蒲扇、板凳、旗袍、悠长的音乐、柔美的江南女子身姿，组成一幅经典的上海弄堂画卷。余光曲是1934年同名电影《余光曲》的主题曲，作曲家任光为了写好这首歌，曾特意到长江入海口吴淞口去观察渔民们的辛苦劳作。余光曲曲风悠扬舒缓，仿若海浪一波波拍打到岸边，在淡淡的忧伤中叫醒了上海的早晨。阿姨母妈坐在矮凳上轻摇蒲扇，时而轻轻吹一下炉火，时而轻抬纤纤细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这是老上海人最熟悉不过的画面。
1: 出现在永不消逝的电波当中的这段群舞啊，李霞和蓝芬战斗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既要随时与特务周旋，带着极高的警惕，又要潜伏于闹市当中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舞剧没有脸谱式的去塑造英雄，而是通过生活化的细节，让现代观众去了解英雄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从而更加深刻地去理解那句话，侠骨柔情才是真英雄。这样的呈现也并不是单纯的艺术加工，而就是当年上海地下工作者真实的生活写照。
0: 丰富的道具在舞台上也运用得恰到好处，无论是旧电报机还是老式电话，亦或是黄包车，都直接把氛围感拉满，带我们沉浸式的感知这个暗流汹涌的故事。全程没有一句台词，演员们在舞台上仅用肢体语言讲述故事，却带给我们直击内心的力量。这个九月，和我们一块儿走进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于无声处。

0: 从红色舞剧的深情演绎转向温婉雅致的江南戏曲，来关注越剧作品登陆京城舞台。9月5号到6号，上海越剧院将会携两部经典佳作登陆北京艺术中心的戏剧场，从仙凡之恋到悲惊盗玉，尽显江南戏曲独特的气韵。
1: 5号，追鱼即将率先亮相。追鱼呢是越剧剧目，是一出美丽的神话剧，由康德根据湘剧改编，1956年上海越剧院二团首演。这个剧讲述的是北宋嘉佑年间，应天府学子张真与开封府金牡丹小姐之父原为同窗之妇为婚。张家家道中落之后，金丞相呢以金家三代不招白衣婿为由，命其独居碧波谈判。李鱼精幻化假牡丹与张真相恋，事发后呢，真假牡丹引争端，真假包公断。

0: 办案无果，最终李玉京舍弃修为，化为凡人，和张真结为了夫妻。
1: 嗯，这个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啊，在1959年8月的时候，由天马电影制片厂设置成了彩色的戏曲艺术片。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追鱼的片段。六号粤剧经典《红楼梦》接续登场。粤剧《红楼梦》是上海粤剧院创排的古装戏，由徐进于1957年根据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改编，徐玉兰、王文娟主演。该剧为上海粤剧四大经典之一，传承至今已有九代传人。
1: 剧情聚焦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黛玉进府开场，通过独西厢、葬花、焚稿、哭灵出走等情节来展开，讲述了贾母王熙凤用调包计促成了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导致黛玉含恨而终，宝玉愤然出走的故事。
0: 剧本文词优美，雅俗共赏，音乐声情并茂，不仅富丽堂皇，表导演细腻真切。1962年该剧被设置成彩色戏曲艺术片，

0: 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刚才听到了传统的戏曲古韵悠长，而当下科幻文艺业态也在迎来全新的突破，开启多元文娱新赛道。
2: 从《流浪地球》《三体》等长篇的单点突破，到六部中短篇小说的矩阵布局，刘慈欣科幻 IP 改编正从影视项目演化为覆盖电影、VR、XR、实景主题乐园、智能体等多维度的内容生态。
1: 其实这个背后的驱动力啊，有来自读者观众对于高质量科幻内容的巨大持续的消费需求，也有 AI 技术跃迁之后对于产业格局升级的加速推动。刚才说到了有六部作品啊，覆盖了像军事科幻、平行宇宙、地心探险、恐龙文明、星际远航、海洋科幻等差异化的题材，其中像纤维、全屏带阻塞干扰是有望登陆院线的，地球大炮、人和吞食者、黄金原野、金戈则是布局着线下的文旅业态。
2: 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相较现实题材有真实背景可参照，那科幻剧本呢，要描绘的是遥远的未知世界，世界观那是从零搭建的，开发难度很难，编剧要在无数的叙事可能性里去反复推演试错，工作量呈指数级的增长。过去单靠传统的创作模式，一部科幻剧本打磨数年这是常态，而 AI 介入之后，有望将整体开发周期压缩至一年以内。
1: 刚才说到了一部作品啊，军事科幻影片《全屏带阻塞干扰》正推进前期创意策划，预计会在2029年到2030年登陆到院线当中。团队呢是依旧坚持重工业制作标准，但是呢依托 AI， 据说能够大幅的减掉一些前期的试错的开支。
2: 除了传统的院线电影，刘慈欣系列作品陆续落地多元化场景，《地球大炮》主打地心探险题材，依托 AI 完成场景建模和互动内容制作，最快有望年底推出 VR 大空间沉浸式巡展。那《人和吞噬者》是以恐龙文明为核心的，规划大型户外固定主题乐园，项目体量大，配套复杂，开发周期相对更长。像黄金原野、金戈等项目呢，也在寻找适合落地的形式来推进。
1: 那么当创作和 AI 现实生产力相遇，本土的科幻内容生态正在经历着从少数人的坚守到系统性爆发的跃迁，所以是非常值得大家的期待。
2: 没错，那关注完了科幻文艺，考古发现呢，也有新的突破，溯源千年，解锁中华古老民俗的历史密码。端午节呀，吃粽子，
1: 对，
2: 这是中国人延续千年的传统，但是这个粽子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源的，其实尚未明确。日前呢，科研人员在安徽武王墩遗址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植物包，这个包裹方式跟今天的粽子是高度相似的，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些包裹距今大概是2200年，属于战国晚期楚国遗存。研究团队认为呢，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类粽子食物，可能代表了粽子丧葬用途的早期形态。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武王墩墓是一座战国晚期楚王级大墓，有学者推测墓主为楚考烈王，也是目前考古工作开展最为系统的一座楚王级大墓。
1: 因为这个墓葬是长期被水浸泡，其一号墓的东一室当中就出土了一批保存比较好的植物包，这些包裹呢，外表是宽大的叶片，外部呢是用绳子给捆起来的，形状紧实。研究人员对其中的12件样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它外部的叶片啊是狐狸叶片，是一种植物啊，狐狸这两个字，而且呢是用禾本科植物的叶片来制成了绳子进行捆绑的，里边呢是含有稻黍、栗和麦类的种子，而且呢绝大多数都没有脱壳，另外呢还有少量的花椒、锦葵，还有稻田杂草种子。
2: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植物包裹出现在墓葬之中，且以带壳的谷物为主，表明它们不是日常吃的东西，
1: 没法吃。
2: 对，是专门用于丧葬功能的祭品，这可能与战国时期人们将谷物视为冥界财富的观念是相吻合的。秦简《太原有死者》记载，死者在地下以大豆为金，以粟为钱，说明谷物在丧葬文化中具有这个象征意义， 因此这些包裹呢更像是为逝者准备的仪式性的贡品。
1: 那么从形制上来看，这一批植物包裹和今天的粽子的结构很像哈，基本都是一致的，用植物的叶片去包裹谷物，然后用绳子给捆起来。在楚文化圈内，类似这样以包裹谷物随葬的习俗呢不是孤立，此前在河南城阳城遗址也是发现过同类的植物包。这就表明说啊，在战国时期的楚国，用包裹谷物作为丧葬祭品已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了，而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后来为了纪念屈原而投江的角黍，也就是粽子的雏形。
2: 哎，专家就表示了，不敢断言这些植物包就是最早的粽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2200年前，楚地已经形成了这种特定形式的植物包用于丧葬礼仪的传统。这一发现首次从物质文化层面为探讨粽子起源及其背后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关键证据。
1: 那么从古代物质文化的发现，我们再回到现代艺术的百年回望，接下来啊，走进的是一场特展。
2: 哎，2026年恰逢庞勋琴诞辰120周年，清华大学建校115周年，清华美院建院70周年，由多方机构联合打造的巨匠光华庞勋琴特展正式亮相清华艺博，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3号。
1: 庞勋琴，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的奠基者，作为画家、设计家、艺术教育家，他穷尽一生探索，为中国现代美术与设计教育体系开辟道路，是中国艺术现代化转型历程当中不可绕过的关键人物。
2: 没错，展览呢汇集400余件绘画、手稿、文献实物，完整还原他跨越绘画、装饰、工艺美术教育的完整实践轨迹。庞勋琴的人生呢，始终和近代中国的艺术命运紧密绑定。那这次的展览分4个板块，正是围绕着这条完整的人生实践线索依次铺陈的。
1: 庞勋琴啊，生肖属马，所以在序厅是专门展出了9件以马为主题的水粉手稿作品，临摹化用魏晋汉唐古文样，也是艺术家自我精神的投射，象征他一生自强不息、开拓求索的信念。代表的展品有唐马1、2巨装马系列、五马系列。
2: 那第一单元现代艺术的觉兰先生，归国之后，庞勋琴和同道组建中国第一个现代美术社团觉兰社，掀起了国内现代绘画的浪潮。单元展出他20-30年代的油画水彩作品，可以看到他吸纳西方现代绘画语言，又不断地回望本土文化，在动荡年代发出属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呐喊。代表展品人像、绿尊、烛影、地之子。
1: 第二个单元呢是装饰

0: 现代化的强国之愿，这个单元聚焦的是他的装饰艺术实践，也是他区别于很多同时代画家的重要部分。他很希望把传统的装饰转化为服务时代的力量，践行以艺强国的理想。这个单元当中的代表展品有《这是人类的文明吗？中国图案集二》、瓷器、贴布、地毯系列设计手稿。
1: 那第三单元呢，叫边传边统的自信之路。边传边统是庞勋琴晚年最重要的艺术思想，历经时代沉浮，他打通古今中西绘画与设计的边界。那这个单元展出的百余件油画、水墨、水彩原作，既传承传统艺术内核，又不固守旧形式，走出扎根本土的现代艺术道路，完成属于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信表达。代表展品：生武、背篓、庐山风景、密林、白瓶鸡冠花、苏州园亭。
0: 本次特展呢，不仅是对艺术巨匠庞勋琴个人成就的回望和致敬，更是为当代艺术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借鉴。数十年前，他穷尽一生探索的命题就是传统艺术如何创新活化，艺术如何融入大众生活，本土文化如何对话世界，这依旧是当下艺术设计领域的核心议题。
1: 那看完了扎根本土的中国艺术大展，我们再把视野转向国际，感受当代先锋艺术的独特思辨魅力。比利时艺术家卡斯滕霍勒在中国举办的首个机构个展，汇集一系列代表性作品和最新创作，其中包括多件艺术家为 UCCA 北京特别创作的全新场域特定作品。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1月31号。
0: 这个展览呢是以独立的作品和影像来呈现的，而它的本身呢也就是一件完整的作品。进入到展厅之前，观众会被随机的影像、彩色或者是黑白两个平行的展区，他们在此所面对的不是说截然不同的路线，而是两个互为参照的平行的环境。在这里，作品、空间和观看的方式在两个半区对应的展开，但是却不断的去显现差异。那么沿着这样的结构啊，成双和平行的可能性就会不断的浮现，引导观众在困惑和怀疑当中重新去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感知、判断和经验，并意识到现实或许并非只有一种可能性。
1: 卡斯滕霍勒呢，拥有农业科学教育背景，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转向艺术创作。他长期关注双重这一意象，与自身相似又有所区别的另一个存在，并引发关于相似与差异、偶然与选择的思考。实验既是霍勒展开创作的方式，也是他作品持续探讨的对象。他邀请观众主动参与其中，通过和作品的互动进入兼具游戏性、迷失感与反思性的体验。
0: 说了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未必听明白这个展到底在干嘛哈。我们说其中的几个展品，大家感受一下。首先有一个叫做滑动门方阵2026，这个作品当中啊，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可以穿过一条由镜面自动门组成，仿佛在不断延伸的通道。这个镜面的印象呢，会随着你前行而不断的在变化。那么当来自相反方向的其他的观众突然间闯入到你的视线当中，这些原本连续的印象就会被打断，使人一时失去对于自身、他者或者是空间关系的判断。
1: 还有一个呢，叫60进制时钟2026与10进制时钟啊，鲑鱼粉与诺维亚金2021，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我是一点没明白。展开的是对于时间偶然性的思考。两件作品分别置于大厅的这个两端啊，以非常规的方式重新演绎我们习以为常的计时系统。
0: 虽然说你可能看名字不太明白，但是你会发现这个60进制时钟呢，它是摒弃了传统的咱们现在习惯看的数字和指针。它是以层层叠叠的霓虹光环标示小时和分钟的。刚才说的10进制时钟则是以十与百为单位重新的去度量时间的。其实啊，这个计时体系曾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被短暂的采用过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呢摆在一块儿，就是在提示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理解过去、规划未来的时间制度并不是天然如此的，也不是恒久不变的，它们始终可以被重新的改写，而且由此开启理解时间的另外一种可能性。
1: 所以你看，游戏是贯穿于这次展览的另一条重要线索。霍勒呢会邀请观众暂时脱离美术馆惯常的观看方式，却又不断消解人们对于游戏所抱持的轻松和愉悦的期待。比方说在 倾斜、旋转、飞移（括弧）

0: 五种颜色2026与倾斜旋转飞椅括弧两种白色2026当中，艺术家呢是借用大众熟悉的游乐设施，把它变为了一种带有深思意味的体验。两件作品分别置于大展厅两侧啊，以近乎停滞的速度，哎，朝着相反的方向旋转。观众一旦乘上飞椅，便会暂时的被困在作品当中，必须等待完成整整一圈才能离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他们既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人观看的对象。这两座旋转飞椅呢，是艺术家为本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延续了霍勒艺术实践当中持续探索的重要母题。
1: 他这个飞椅特别的有名，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朋友圈都会打卡，专门去做这个飞椅，一边像游乐场一样的玩耍，一边成为了装置艺术的一部分，
0: 那成为了别人的眼中的风景。
1: 对，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在那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UCCA，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展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4: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全国各地掀起了红色研学热潮，家长带着孩子走出家门，打卡一处处革命旧址，在纪念馆里聆听历史讲解，在文物展品前驻足凝望。那很多同学走出研学场馆之后，惊喜地发现自己脚下站着的这片土地，恰恰就是语文课本里读到过的地方。文字不再只是书本上的铅印段落，旧址、旧居、古井、塔楼，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
1: 我们就不妨开启一场特殊的纸上红色行走，用一篇篇课文串联起课本当中的红色地标，在字里行间去读懂何为信仰，何为担当。
0: 那我们的第一站来到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这里呢有一口井，被写进了统编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一课。我们来听一听课文原文。
2: 在江西省瑞金城外，有个叫沙洲坝的小村子，毛主席当年领导革命的时候曾住在那里。那时村子里没有井，人们只能吃池塘里浑浊的积水。一天清晨，人们早起挑水时，发现毛主席带着几个战士正在草地上寻找水源，打算挖井。消息立即传遍了全村，乡亲们带着工具也赶来了，和毛主席一起挖。几天后，一口5米深的水井就挖好了。为了使井水更洁净，人们又在井底垫上木炭，铺上沙石。轻轻的泉水从井底涓涓冒出，人们欢呼着，雀跃着，争先恐后地捧起井水喝。甘甜的井水滋润着每一个人的心田。后来乡亲们在井旁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现在很多来参观的人都要亲口尝一尝这井中的水，并在石碑前摄影留念。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这一篇课文呢，全文不过百余字，但是呢，却承载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0: 红井革命旧址群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沙洲坝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第二个驻地，以毛泽东带领开挖的红井而闻名。旧址群占地面积约600亩，包含旧居、旧址和井关3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
1: 红井是位于红井革命旧址群内，由毛泽东为解决当地群众饮水困难而带领军民挖掘的一口水井。挖井的过程当中，毛泽东还亲自下井底铺沙石、垫木炭，来确保井水的清澈。
0: 哎，如今红井的水依然清澈甘甜，喝井水的人依然挂念着挖井的人。每年无数中小学生来到这里，捧一口红井水，读一遍学过的课文。那口井，那方碑，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成为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的精神坐标。
1: 从瑞金一路向北，接下来的下一站呢，我们来到被誉为中国革命摇篮的井冈山。在统编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上册的第15课《八角楼上》，记录的正是这里的故事。
2: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毛主席住在毛坪村的八角楼。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这是个寒冬腊月的深夜，毛主席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他右手握着笔，左手轻轻地拨了拨灯芯，灯光更加明亮了。凝视着这星星之火，毛主席在沉思，连毯子滑落下来也没觉察到。就在这盏清油灯下，毛主席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0: 那这篇课文呢，选自统编版二年级上册，井冈山毛坪村八角楼，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毛坪村，是清代悬山式土木结构建筑，因二楼设八角形天窗而得名。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居住和办公。
1: 这个旧居呢，和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等共同构成了井冈山革命遗址群，现在纳入了多条红色的旅游线路，全天开放，而且是免费参观的。
0: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带头遵守点一盏灯芯规定，与战士同甘共苦，就在这一根灯芯的清油灯下，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
1: 如今八角楼内仍然是陈列着毛泽东当年用过的大砚台、竹筒、铁盏、清油灯等等物品。那盏清油灯照亮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也照亮了一代代孩子心中的信仰。
0: 从井冈山下来，让我们跟随红军的脚步走上长征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是统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的课文。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刚才听到的是由陆阳朗诵的七律长征。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五岭、乌蒙山、金沙江、大渡桥、岷山，诗中提到的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毛泽东用这首大气磅礴的诗篇回顾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其实呢，在课本当中有很多课文都是描述了长征这一段历史的。
4: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一个冻僵的老战士依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像在向战友借火，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给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

0: 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文的名字叫《丰碑》，又叫《军需处长》，太经典的一篇文章了。
2: 没错，
1: 这篇文章是李本申创作的一篇故事，原型呢是1935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时牺牲的红四军某师军需处长胡军。这个作品也被改编为了微电影，叫《在场》。通过影像再现课文经典段落，全文围绕红军行军途中的棉衣让渡事件展开，记述军需处长在雪山行军中把棉衣让给了战友，自己却阵亡的故事。倚靠在枯树牺牲的遗体，形成了低矮却无比高大的雪雕的场景。
2: 今天当我们重走长征路，站在泸定桥的13根铁链前，站在名山的千里雪当中，站在草地的泥泞里，我们会懂得红军不怕远征难这7个字是红军战士用生命写下的誓言。

0: 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走进课本中的红色记忆。在统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课，记录了一段气壮山河的抗日英雄故事，狼牙山五壮士。
1: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人民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向悬崖，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去。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这声音惊天动地，

0: 气壮山河。
1: 刚才听到的是《狼牙山五壮士》这篇课文的片段。这个课文呢，记述的是1941年9月25号，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位战士在河北易县狼牙山为掩护群众和连队主力转移，将敌人引上绝路之后英勇跳崖的真实事件。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2: 狼牙山，古称狼山，坐落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部的太行山东麓，隶属太行山脉。景区由五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作为古益州十景和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狼牙山地貌复杂。如今的狼牙山已经成为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年无数的中小学生会来到这里，站在棋盘陀峰顶，望着脚下的悬崖峭壁，朗读着课本里的文字。这些声音穿越8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山谷间回响。
1: 说到声音的回响，接下来的这篇课文，我们从这首歌说起。

0: 哎，这首歌大家都会唱。那讲述这段故事的课文呢，叫做《冀中的地道战》，收录在统编版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八课。冉庄地道战遗址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冉庄镇冉庄村，是抗日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争遗址。冉庄地道战遗址的地道及工事以冉庄村十字街为中心，有东西南北主干线，长 2.25 千米，另有南北支线13条，东西支线11条和通往外村的连村地道4条，全长约16千米。
1: 现在呢，这里的纪念馆啊，让游客参观的主要内容有冀中冉庄地道战展厅、地道遗址以及地下作战设施以及地上遗址保护区。遗址保护区30万平方米，现在呢仍然保留着上世纪30-40年代冀中平原村落环境风貌，完整保留着高房公室、牲口槽、地平面、锅台、面柜等等各种的作战工事。地下完整保留着当年作战用的地道3000米，以及卡口、翻眼、囚笼、陷阱、地下兵工厂等。
0: 从课本里啊说起地道战简直是个奇迹的文字，到冉庄地下的纵横交错的地道，孩子们读懂了什么叫做人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道，那无线电吆喝和有线电铜铃，是冀中人民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地下长城。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4: 哦，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5: 一部电影，
6: 一种人生，
5: 一方风骨，
6: 一次潮流，
5: 一种传统，
6: 一个时代。
5: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6: 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在课本当中找寻红色地标。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是课本当中红色地标最为集中的地方。统编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第24课收录了延安我把你追寻，在统编版初中语文八年级下册还收录了贺敬之1956年创作的回延安。
7: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杨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银，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又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梅子，西山的鼓，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
0: 好，欢迎回来。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回延安这篇课文的选段。那回延安作品以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通过手抓黄土、宝塔山等等意象，抒发了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赤子之情。诗中提到的宝塔山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为周围群山之冠。岭山四塔又名延安宝塔，始建于唐代，高44米，共9层，登上塔顶全城风貌可尽收眼底。它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是革命圣地的象征。在回延安当中，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让宝塔山成为无数中国人心中革命精神的脊梁。
1: 杨家岭革命旧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北杨家岭村，是中共中央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的所在地。旧址整体坐东向西，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
0: 枣园革命旧址，枣园呢又名盐园，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这里花草繁多，风景优美。旧址有小礼堂一座，平房三座，窑洞20余孔，是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寝室。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交通方便，终年游客不断，已成为全国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
1: 延安革命纪念馆位于延安市宝塔区西北沿河东岸，始建于1950年，2008年被评定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6万件，历史照片10000余张。这里是一座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为一体的革命纪念馆。
0: 从延安我把你追寻到回延安，从宝塔山到杨家岭，从枣园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课本里的文字和历史现场交相辉映，那沿河叮咚的流水仍在流淌，那枣园梨花的清香仍在飘荡，那南泥湾开荒的噱头仍在博物馆里诉说着自力更生的故事。
1: 今天我们在纸上红色行走的旅程即将接近尾声，我们也发现课本里的红色地标也是串联起了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
0: 这些课文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可以触摸的现场。江西瑞金的红井还在，井冈山的八角楼还在，延安的宝塔山、杨家岭、枣园还在。

0: 在课本里的文字为这些旧址赋予了文学的翅膀，而这些旧址为课本里的文字提供了历史的重量。
1: 新学期伊始，当孩子们翻开课本，读到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份精神的传承。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梓潼，
0: 我是龚杰，
1: 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皮里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

0: 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把那马的后座上。 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薛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2: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
6: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听相声，
8: 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两张嘴，让你不再孤独。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首先要来听到的是由马季和于世游合作的相声《铁桶》。

0: 东洋。
1: 嚯，怎么样？
2: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
0: 嗯，
1: 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那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要桶干嘛？
0: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起了桶来，我打起了桶，老汉我今天唱。

0: 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长长子的兵，
1: 咚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支子弟兵，伸出规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2: 嘿，有点意思啊！
1: 好
2: 啊，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2: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2: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2: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2: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2: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2: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2: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2: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2: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1: 哦，一个字儿一点儿啊。
2: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啊，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2: 那错不了啊。哎啊，
1: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2: 这
0: 咚
1: 打呀，
2: 完了，
1: 完了。
2: 嗯，
1: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2: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2: 撤
1: 撤。
2: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2: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2: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又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2: 这打
1: 还撤呀？
2: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2: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1: 什么字儿啊？
2: 打。
1: 这要打了，
2: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0: 咚！
1: 怎么又一下啊？
2: 这一下又变字了。
1: 又什么字？
0: 追。
1: 又追了。
2: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1: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2: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1: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2: 哎，
1: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2: 不仅能当号角，
1: 嗯，
2: 它还能够当啊。
1: 当什么呀？
2: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1: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2: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1: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2: 能够打仗啊。
1: 嗯，
2: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1: 那怎么办呢？
2: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1: 嗯，
2: 早已经转移了。
1: 老百姓呢？
2: 交给我们自卫队。
1: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2: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1: 嚯，这支队伍不小啊。
2: 哎，
1: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2: 400多人。
1: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2: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1: 嚯，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2: 老年人有200多人。
1: 这就去了一半了。
2: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1: 嗯，
2: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1: 多新鲜呢。
2: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1: 嗯，
2: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 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1: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2: 有100多是孩子，
1: 那又去一半。
2: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1: 这全是废话。
2: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2: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2: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哪个妇女比你？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2: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2: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2: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人。
2: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2: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1: 是，一支枪也没有。
2: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2: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2: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1: 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2: 下哪儿去干嘛？
1: 那什么下？
2: 吓唬敌人呢。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2: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2: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1: 嚷土干什么呀？
2: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2: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吧。叮当，
1: 还有炮呢？
2: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1: 嘿，
2: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翻译
1: 叫翻译呢。
2: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1: 都吓晕了。
2: 这时候我们又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1: 又叫翻译。
2: 八路军的哇啦哇啦的，什么的干活呢？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赶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
1: 还不上当呢，
2: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你们杀了八路军的党。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嚯，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2: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2: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4个铁桶，哎，那儿喷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2: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1: 在哪儿呢？
2: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2: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它。
1: 好，还响呢。
2: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1: 跑光了。
2: 光了。
3: 我们又杀了八路军的蛋，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3: 赶快把水桶地拿下来。
1: 嗯，
3: 是。
2: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呱，
1: 什么意思？
2: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1: 嗯，
2: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1: 嗯，
2: 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2: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2: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2: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2: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2: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2: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3: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冲！
1: 还冲呢？
2: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3: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2: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2: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4: 刚才是马季、于世游合作的相声作品《铁桶》，接下来再来听一段由王文长表演的快板书《天安门前看升旗》。

天安门广场多壮丽，长安大街管东西，清风徐来吹人爽，可这东方微微露晨曦，金水桥前人如潮，他们当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面八方聚一起，他们专程到此看升国旗。不多时，午门传来了脚步响，众人翘首目光纷纷地向北移，但只见长旗员擎旗头前走，护旗的武警站

头一边齐，连神态的表情都这么齐呀、啊。他们正步跨过金水桥，万人瞩目肃然立。虎骑队来到了旗杆下边，变了队形，分战南北与东西。面对着旗杆持枪立，四周围人群稠密，可无声息。就听着司仪一声喊：“这里！”呼，这声音透着洪亮又清晰呀、啊。乐队指挥和升旗手，他的动作协调那么统一。侧耳听，国歌庄严多么雄壮，举目瞧，国旗徐徐在升起。就在国旗升起的一刹那，多少人心潮澎湃忆往昔。2021年7月1，共产党高举起马列主义的这面旗。小小的一条南湖船，孕育着春雷惊天地。70年的血与火，70年的风和雨，这面旗经磨砺节不褪色。可它这面旗把这污泥拨起来荡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哪来的今日这面旗？目送国旗往上升，联想到1927年的8月1，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领导了振兴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南昌城里飘红旗呀，飘红旗，举红旗，横扫千军如卷旗，红军北上抗敌寇，长征25000里，爬雪山，过草地，红旗在前，鼓士气，就好像地球的红飘带，写下了人类历史空前的壮举。从陕北到北京，长征试驾播种机，再看眼前这面旗，来之可够多么不容易呀、啊、五颗金星谁来绣？是谁用鲜血染红了旗？歌乐山乌云密，山城这个响恶雾迷离，杀人魔窟渣子洞，革命先辈身入狱，铁窗之内迎曙光，江姐和战友们绣红旗，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热泪可它随着针线走，绣出了一片新天地。嘿，新天地，10月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自升起了这面旗，这面旗是民族的旗，民族团结胜利的旗，国旗升到旗杆顶，气象庄严显威仪。红旗飘，月升西，蓝天白云衬红旗，可它蓝天高，白云低，可它红旗就在云中立呀。白云绕旗，旗更美，旗映蓝天似云霓。看东方，一轮红日喷薄出，广场上霞光万道披彩衣，霞光照披彩衣，伟大祖国多壮丽，五星红旗迎风飘，我们永远高举着这面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一听红色题材的曲艺作品。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是由袁阔成表演的评书《萧飞买药》。
6: 1942年，冀中大平原桥头镇大战下来的第3天，小李庄隐蔽着我们几个伤员。当时情况最困难，就是没有药。要买药呢，就必须得进城。可是县城里边，是日本鬼子盘踞下最大的个据点。鬼特四面穿梭，碉堡八方林立。可是这药，又不能不买。经组织再三研究，最后做出决定，派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萧飞同志进城买药。萧飞化了妆，腰里边带着药单子，走在公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想什么呀？临行之时，领导上对他的嘱咐说，买药啊，腰里连一分钱都没有，我们的钱在敌占区里不能用，敌人的伪钞我们没有，任务艰巨呀。他随手点着一支烟，朝县城的方向望了望。他正往前走着呢，猛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那个大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这人一下土坡大撒闸，这车轱辘就像飞起来一样。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萧飞的眼睛快。是他，认识吗？见过2-3次了。骑车这人30多岁，下了车站在那儿，比萧飞稍微高一点，黄白镜子，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上衣，敞着怀没系扣，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长筒高腰的皮靴子，在胸下腹前斜插着一颗镜面长瞄20响德国造的快慢劲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这人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这谁呀？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萧飞想，他干什么来？
7: 哦，
6: 他知道今儿个我有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这我不能不借。迎着他就走上来。何志武纳闷儿，这人怎么回事啊？这么宽的个坡，怎么单往车上走啊？他张嘴刚要骂街，萧飞一抬手，啪，这半支香烟就要打到何志武的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就是一泡。他再想刹闸停车也来不及了，而咣一下就摔在那儿，帽子摔出老远，其实眼镜也碎了，车子大梁还压着他一条腿呢。何志武躺在地上一看，哟，八路军！他伸手就要掏枪，晚了，吃了，不许动！萧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 站起来。萧飞先生，是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8: 没有，
6: 何止我一想，我想这干嘛呀？是啊，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萧飞那枪口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止武吓坏了，他以为他要冷火呢。就这一瞬间，萧飞把敌人的枪就给吓下来了，别在自己腰里了，转过脸去。
8: 噌，
6: 从特务那上衣兜里啊，掏出个特务证来，崭新的。萧飞一看，这可太需要了，进城正好用它，自己有一个太旧了，也应该换换。他一伸手，刺儿，把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扔了，把自己相片换上了，换得非常巧妙。可是还不放心，他让何志武看看。何志武，看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归你了，特务证也没了，还问我有什么漏洞没有？没有。委屈一下吧，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办点事，放心，保证骑不坏。萧飞刚要走，一想不对呀，怎么特务这嘴没堵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多被动啊！怎么办呢？拿什么堵他的嘴呀？有了，抓住特务那上衣那底襟儿，刺儿，撕下一块，团了一个团儿，往何志武嘴里这么一塞。好了，回身把打掉的帽子捡起来戴上，把何志武的车子扶起来。车牌子不错呀，飞利浦的，九成新。回见啊。萧飞说着把车子推出了庄稼地，片腿飞身上了车，英雄的两脚一用力，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功夫不大，到了县城东关城门脸那儿，站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个伪军抱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在那儿东瞧西望。那俩鬼子兵全武装，大枪声上着雪亮亮的刺刀，戴着钢盔，穿着钉满了钉子的大皮鞋，嘎噔嘎噔走的石头道上，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这俩鬼子兵瞧哪个中国人都别扭。萧飞一想，怎么办？下车吗？别找那麻烦了，不理他们，愣往里骑。鬼子没说什么，这伪军讨厌，想在日本人的跟前买个好，把大枪一横，把萧飞给拦住了。等一下，先生，你是哪部分的？萧飞这个左脚就着地了，右腿挂在车大梁上，右手扶着把，看了这个伪军一眼，一句话没说，扬起这左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这大嘴巴，你怎么打人？瞎了你的眼睛，劫老子的车，耽误了我的公事，我要你们那个头头的脑袋。呼啦一下，鬼子伪军过来就把萧飞给围上。那鬼子不干了，萧飞一伸手把刚缴来的那特务证掏出来，掀开了一页，在敌人的眼前一晃，唰，他又揣起来了。他晃得也快，鬼子也没看明白，就看那上边有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的一个钢印儿。这鬼子兵明白了，这是我们的人，许是在城外边探听着八路军的消息了， 回城来报信儿，这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他狠狠给那伪军一脚，砰，咚，谜底，拦他的不要，他的我的朋友打打的那个，你得开路吧。冲萧飞一摆手，没事儿了。你们辛苦吧，一跨身上了车了，骑到城里来了。一边蹬着车，萧飞一边想：这药上哪儿买去？自己要买的这些药，小药铺里根本没有。大药铺，城里就一家平民大药房。可是萧飞知道，那儿外表是个药房，实际呢是个特务机关，怎么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药就上那儿买去，可必须得这么买。他拟了一个买药的方案，方案拟得成熟了，车也骑到药铺门口来了。萧飞下了车一看，平民大药房，五间门脸，门口新油似的可槽的大玻璃。他咔嚓架好车梯，回头这么一瞧啊，就这药房斜对过是日本鬼子宪兵司令部。小飞掏出手绢来，啪啪啪啪，掸了一掸身上的尘土，一拉门，哗啦进屋了。进了药房来这么一瞧啊，迎面的玻璃柜，柜子里边放的是药汁、药面、白药片、纱布、绷带、二把二，左边墙上画着中将汤，右边立着个大学眼药铁牌子，栏柜里头迎对面是个高大的货架子，货架子当中掏了个圆圆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栏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瞧这俩人的外表啊，像药房的两个营业员，实际是两个小特务。这俩一看来人了，赶快站起来了。先生，才来啊？嘴里说着话，上下直看萧飞。见萧飞30来岁，中等个儿，瓜子脸，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留着大背头，头上歪戴的顶巴拉马的草帽，宽边倒翻大卷檐，身上穿着灰纺绸的裤袜，脚底下是丝线的袜子，里弗尼的鞋，上衣没系扣，把怀敞着，露出里面黄后牌的白背心，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丝线大带，带穗头在两边甩出一尺多长去。这个打扮就像个特务，这打扮还说得过去，怎么腰里带那么些枪啊？胸下腹前插着镜面长苗20响，右边2把盒子，左边还带着颗撸子。您用点什么呢？萧飞先点着一支烟，随后把卫生员林立同志开好了那个药单拿出来了，往柜台面上一放，照这给我拿。哦，小特务接过来一看，就一机灵，纱布、绷带、硼酸、碘酒、止疼片，这不是平常人用的东西，好像是伤员用药。先生，您都买呀？废话，不买我写他干什么？啊，可说呢。小特务仔细这么一看，数量还不小呢，怎么办呢？拿吧。好，一样一样把药都拿齐了，一大堆。先生，您怎么拿着呀？哦，啪，把烟头扔了，使脚一搓，给我找个箱子，预备一根绳子，我把它杀在车子上。哦，这小特务心里头一哆嗦，找根绳子杀车子上，看来这道不近呢。在哪儿住啊？城外边， 我的天哪，城外可竟是八路军，这是哪位啊？我说快给先生找个箱子。他冲后面那一使眼色，他以为萧飞没看见，把箱子找来了，药也装上，绳子也捆好了。先生，给您开张发货票吧。开吧。好，一个开发货票，那个不知道上后边干嘛去了。萧飞一想，我还在这儿等什么呀，开完了票跟我要钱怎么办呢？话又说回来了，上他这儿来拿药也不应该给他钱呢，干脆我走吧。提了起箱子他走了。那小特务开完票找不着人了。先生，一共是88元8。哎，我说先生，您怎么走了？干什么？您还没给钱呢。什么？我没给钱？别瞪眼，您慢慢想想。萧飞一想，可不是没给钱呢吗？这样吧，来个人跟我取去吧。上哪儿取去？对过。
8: 对过？
6: 这小特务一听，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我这位到底是谁呀？就在这功夫，那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了。对过是什么地方啊？啪，半截白布帘这么一挑，由里边出了一个人，把栏柜的横头门打开，几步走到萧飞的跟前。到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东西就走不行。萧飞这么一看，出来这个人50来岁的年纪，个子不高，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两腮刮得去腥，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身上穿的西装笔挺，脚下皮鞋擦得锃亮，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了一颗雪茄烟。萧飞认识他，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你的八路的干伙计。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方才我在后边电话已经给了你，听听。听什么呀？萧飞侧耳这么一听，那个大街上敌人快速部队出动了，怎么办？只有采取最后这个方案。萧飞一伸手，噌，把匣子枪掏出来，大小机头敞开了，不行。您别看这是特务机关长，这个阵势他没见过。你的不错，我是八路军，奉上级指示到你这儿来拿药。现在前边乱得很，我想从后边出去，但是你必须得亲自送我。说到这儿，萧飞一看那俩小特务，你们俩如果要敢动一动的话，我马上把他枪毙。那俩一瞧，不，吓晕了。川岛真怕他们俩人动啊，他们俩人要一动，萧飞那二目指头再一动，自己就没命了。
8: 你们，不要动。八路先生，我送你。
6: 萧飞压着川岛，就奔后院来。后院的院门敞着呢，就在门外边，那儿放着一辆挎斗摩托车。萧飞这么一听，油门没闭。好啊，可以肯定这是老鬼子川岛的车。对了，这个家伙总是从后边来，悄悄的搞完了鬼从后边跑。这回他这么一慌张啊，没锁车。萧飞看了看川岛，应该一枪把他打死，可是 这儿不能开枪，便宜了你。噔，抬腿一脚，噔噔噔噔噔，把川岛踢出老远去，噗，脑袋杵在煤堆里去了。萧飞一抖手，把那药箱子就扔在那挎斗里，随后他飞身上了车。开摩托车，萧飞可是内行啊，他知道他的性能特点，摩托车是头闸拱，二闸拽，三闸没有，四闸快，他啪啪啪连续滑浪，从哪儿来的还从哪儿走，还走东关。来到城门口这一看呢，那几个鬼子伪军还没换岗呢，还是那几个。其中有个鬼子认识萧飞，一看啊，心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这不是吗，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骑出来了。萧飞骑车到了跟前，那鬼子还喊呢，交给咵一个立正。萧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包子也没工夫吃了。车开出老远去，城里就乱了，又打枪又开炮，这是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胜利而归。
5: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萧飞买药》。作品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宗武，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
6: 大家好，我是小昭。
5: 开学季已经到了，新学期新课本，无数少年再次端坐课堂，翻开崭新的语文教材，邂逅一段段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
6: 从小到大，我们的语文课本一直是最好的成长启蒙课堂，课本里的仁人志士、少年榜样，为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树立了最初的善恶观、价值观，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精神灯塔。
5: 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课本里的经典故事往往截取的是人物人生的一个片段，一个高光瞬间，我们凭借着短短一幕定义了一个人的一生，这样的评价真的就全面吗？
6: 确实如此啊，很多课本里的少年呢，都有着打破我们固有认知的人生后续。就像我们熟知的孔融让梨，谦恭有礼的孔融，晚年却命运坎坷；敢于打破常规的司马光，成年之后却坚守旧制，反对变法。这些反差恰恰告诉我们，人生从不是定格的瞬间，而是漫长的修行。
5: 而今天的开学季策划，当语文课本里的少年长大以后，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这位课本名人，他是课本里浪子回头、励志逆袭的天花板，是知错能改、忠诚栋梁的典范，他就是周楚除三害的主人公周楚。
6: 相信每个朋友都熟知这个故事，年少顽劣、为祸乡里的周楚，斩杀猛虎、搏杀蛟龙，幡然醒悟，改过自新，最终从乡里祸患变成千古忠臣。但课本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你是否好奇周楚改过自新之后人生究竟走向了何方？他真的彻底逆袭顺遂一生吗？历史真实的结局比课本讲述的更加热血，也更加悲壮。
5: 下面我们就去读懂周楚的传奇一生。
6: 说起周楚，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浪子回头的励志典范，但在改过自新之前的周楚到底有多顽劣呢？为什么能和猛虎、蛟龙并列，成为乡里人人忌惮的三害？这一切还要从他的年少经历说起。
5: 普通人年少调皮，无非是贪玩打闹，为何周楚的顽劣会成为一乡之患？他的出身性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6: 据记载，周楚字子隐，宜兴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宜兴人。他出身名门，父亲是东吴鄱阳太守周防，家世显赫，天资过人。可优越的家境、年少无拘的成长环境，让少年周楚养成了胸强侠气、桀骜不羁的性格。
5: 天资出众，出身优渥，本该勤学向

0: 善，立身成才，为何周楚偏偏横行乡里，招惹民怨呢？
1: 年少的周楚履历过人，勇武非凡，却不是学业肆意妄为，性情强悍霸道，行事随性自意，常常欺凌乡邻，扰乱乡里秩序，久而久之，当地百姓人人畏惧，避之不及。当时义兴地界有两大祸患，一是深山之中的白额猛虎时常下山伤人，祸害百姓；二是河中的蛟龙兴风作浪，侵扰乡民。
0: 山林猛兽、河中恶蛟本就是百姓难以抗衡的天灾之患，周楚竟然能和这两者并列成为第三害，可见他当年的所作所为在百姓心中比猛兽恶蛟更让人恐惧，这是不是也太让人意外了？
1: 完全属实。当时义兴百姓将猛虎、蛟龙、周楚并称义兴三横，也就是三大祸患。更让人唏嘘的是，三害之中百姓最忌惮的竟然是周楚，乡里人人受其困扰，却无人敢直言规劝，无人敢与之抗衡，
0: 百姓日日受三害侵扰，真是苦不堪言。既然无力根除祸患，乡里人又想出了什么办法来化解这场困境呢？
1: 这就有了课本当中经典的以毒攻毒之计。乡中父老心生一计，刻意怂恿劝说周楚上山杀虎，入水斩蛟。百姓的初衷根本不是期盼周楚为民除害，而是希望借助猛兽蛟龙的力量除掉周楚这最大的遗害，百姓便能少受一分祸患。
0: 那么得知百姓的诉求，年少气盛的周楚是欣然应允还是心生抵触呢？
1: 周楚虽性情顽劣，却身怀勇武，极具胆识，当即应允。他只身入山，果断刺杀作恶的白额猛虎，为民除去山林之患，随后毅然入水追击河中作乱的蛟龙。蛟龙生性凶猛，诡谲难寻，在水中浮沉不定，辗转穿梭。周楚紧随其后，步步紧追，一人一蛟在水中缠斗追逐，绵延数十里路程。
0: 这场缠斗持续了多久？乡里百姓又在等待怎样的结果呢？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搏杀整整持续了三日三夜，三天三夜不见周楚和蛟龙的踪迹，乡里百姓纷纷认定周楚已经和蛟龙同归于尽，三害已然全部根除。于是百姓奔走相告，大肆庆贺，全乡欢腾，庆祝终于摆脱了多年的祸患。
0: 谁也没有想到，绝境之中，周楚竟然凭借过人的胆识和勇武，成功斩杀了蛟龙，安然返乡。当他满心归来，撞见乡邻欢庆自己身亡的场面，那一刻，他的内心会是怎样的震撼呢？
1: 这正是周楚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亲眼目睹乡邻的欢庆场面，他才彻底看清自己多年来的肆意妄为早已让自己成为全乡百姓最深的噩梦，人人厌弃，人人痛恨。这一刻，羞愧、悔恨、醒悟交织在一起，年少顽劣的周楚第一次生出了深刻的悔过之心，下定决心彻底改过，重塑人生。

0: 他选择了怎样的自救之路呢？
1: 深知自己荒废岁月、品行有亏的周楚，没有原地内耗，而是主动寻求名师指点，踏上了修身立业之路。传说他专程前往吴郡，寻访当时天下闻名的文坛名士陆机、陆云两兄弟，也就是世人所称的二陆，希望得到点拨，弥补过往缺憾。
0: 慕名寻访名师，周楚顺利见到二陆了吗？他又向名师倾诉了怎样的心声呢？
1: 机缘巧合之下，当时兄长陆机不在府邸，周楚有幸见到陆云。面对名士，周楚坦诚倾诉自己的过往过错，坦言自己年少荒废，作恶乡里，如今幡然醒悟，却自觉岁月蹉跎，年岁已大，担心此生再也一事无成，无力改过立功，满是迷茫与愧疚。
0: 面对满心悔恨、自我怀疑的周楚，陆云给出了怎样的人生点拨？
1: 陆云的一番话点醒了深陷迷茫的周楚，他告诉周楚，人生最可贵的是知错能改，立志向善，哪怕清晨听闻真理，傍晚改过，此生也无遗憾。更何况周楚正值壮年，前途可期，人生最大的遗憾从不是年少犯错，岁月虚度，而是从未树立初心志向，不愿改过向善。只要立志修身，勤勉力行，就一定能洗刷过往，成就美名。
0: 一语点醒梦中人，得到名师的开导与鼓励，周楚彻底走出了自我内耗，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呢？
1: 自此之后，周楚洗心革面，立志笃行，彻底告别往日顽劣习气。他潜心治学，勤学修身，日夜苦读，精进不休，褪去一身戾气，涵养一身正气。原本勇武过人的武夫，慢慢修得满腹才情，一身风骨，兼具勇武魄力与文人胸襟，真正完成了从乡里恶霸到有志之士的蜕变。
0: 我们常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新学期伊始，很多同学也会带着过往的不足重新出发。周楚的蜕变恰恰告诉我们，年少犯错从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拒不悔改，错失了成长的机会。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课本故事止步于周楚改过自新，励志向善，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精彩。改过修身之后的周楚，凭借自身才学与品行，开启了坦荡的仕途人生，一步步成为朝堂重臣，一方良吏。
1: 改过自新后的周楚，第一份官职是什么？他在东吴时期的仕途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0: 周楚改过吏治一年后，便凭借出众的才识与品行，被周府多次征召，正式步入仕途。东吴时期，他出任东关左丞，到孙皓末年又升任吴南都督，身居要职，恪尽职守，彻底摆脱了年少的不堪过往，凭借实干立身，以品行服人。
1: 后来东吴覆灭，西晋一统，王朝更迭之际，很多前朝的官员都会畏缩谄媚，明哲保身。周楚在亡国之后又是如何立身行事的呢？
0: 西晋灭吴之后，西晋大臣王浑在建业宫宴请吴国旧臣，当众问道：诸位都是亡国遗臣，心中难道没有忧戚愧疚吗？这番话暗含轻视，刻意刁难，让一众吴国

0: 旧臣无言以对，窘迫不已。
1: 那么面对这般刁难，周楚是隐忍退让，刻意讨好，还是从容回击，坚守本心呢？
0: 周楚不卑不亢，从容应答，一番话尽显风骨。他直言汉末天下分崩，魏蜀吴三国鼎立，魏国率先覆灭，吴国后亡，王朝兴衰更替，世事流转变迁，亡国之憾从来不是某一方的过错，天下大势使然，无人能够独善其身。这番应答有理有据，不卑不亢，瞬间让刻意刁难的亡魂面露愧色，无言以对。
1: 乱世立身，不谄媚，不卑微，这份风骨在历朝历代都是尤为难得。那进入西晋朝堂之后，周楚的为官生涯又做出了哪些实绩呢？
0: 入晋之后，周楚历任多地官职，每到一处皆勤政爱民，政绩斐然。他首任新平太守，任职期间安抚边疆，怀柔施策，成功安抚作乱的戎狄部族，让边疆部族尽数归附中原，稳固了西北边境的安定局面。
1: 安抚边疆，安定一方，足以见得其理政之才。周楚又有哪些亮眼作为呢？
0: 随后周楚转任广汉太守，彼时郡内积压大量陈年悬案，疑难旧案，百姓冤屈难伸，民心不稳。周楚到任之后，明察秋毫，秉公断案，逐一梳理陈年旧案，厘清是非曲直，为无数百姓沉冤昭雪，肃清郡内吏治风气，深得百姓爱戴。
1: 政绩卓著，民心所向，朝廷自然对其委以重任。面对朝廷的提拔重用，周楚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
0: 因其政绩突出，品行端正，朝廷破格提拔。周楚尚未到任，又再次征召，拜为散骑常侍，身居朝堂近臣之位，常人遇此机遇都会欣然赴任，身居高位。可周楚却坚守初心，直言古人辞大官不辞小职，坚决奔赴基层，安抚楚地历经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深耕基层，体恤民情，
1: 不慕高位，心系百姓，这般为官的格局属实难得。那身居朝堂之后，周楚的仕途为何会迎来转折，甚至遭遇朝堂排挤呢？
0: 此后周楚任御史中丞，执掌朝堂监察弹劾之权。他一生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从不趋炎附势，不避权贵私情。朝堂之中，无论是宠臣进士、皇亲国戚，只要触犯律法，败坏朝纲，周楚一律直言弹劾，秉公纠察，绝不姑息。也正因这份刚直，他彻底得罪了一众权贵朝臣，遭到朝堂上下的集体嫉恨与排挤。
1: 秉公执法，为国尽责，本该受朝廷嘉奖，为何反而招来祸端？朝堂权贵最终用了怎样的方式排挤打压刚正不阿的周楚呢？
0: 一众权贵心生怨恨，刻意谋划排挤之计，将他调离朝堂，推入险境。恰逢边疆战事再起，朝廷强行派遣周楚随军西征，意图让他远赴战场，以身赴险，借战事除掉这位刚直的政臣。当时伏波将军孙秀深知朝堂算计，看清了此次西征凶险万分，九死一生，特意劝说周楚：你母亲年事已高，家中无人照料，可借尽孝之名推辞出征，保全自身。
1: 明知前路是死局，又有尽孝的合理借口，周楚会选择避祸自保，安身顾家吗？
0: 周楚的选择尽显忠臣风骨，家国大义。他坦言忠孝自古难两全，既然早已辞别亲人，立身朝堂，侍奉君主，便当以身许国，为国献身，绝不临阵退缩，贪生怕死，

0: 最终他谢绝劝说，毅然领命奔赴沙场，直面绝境。
1: 更让人痛心的是，此次西征的军中主帅是周楚此前秉公弹劾结下嫌隙的司马荣，仇人执掌兵权，身居高位，周楚的战场处境可想而知有多艰难。
0: 是的，齐晚年聚众数万叛军，盘踞梁山作乱，兵力强盛，势头凶猛。反观周楚，被夏侯俊、司马荣刻意针对，仅被拨付5000兵力，孤军深入，无援无补，敌我兵力悬殊十余倍，战局从一开始就是必死之局。周楚早已看清战局凶险，极力劝谏，我军兵力单薄，毫无后援，贸然进军必定全军覆没，不仅臣身死于此地，更是国家的耻辱，军队的惨败。可心胸狭隘的司马荣记恨旧怨，蓄意加害，全然不顾战局安危，不顾将士性命，强行逼迫周楚出兵讨贼。
1: 那么劝谏无果，绝境无解，周楚最终做出了怎样的抉择呢？
0: 大义当前，周楚绝不退缩，他领兵奔赴六漠战场，直面数万叛军，战事之中敌军兵力强盛，轮番猛攻，而周楚麾下将士粮草匮乏，军械不足，毫无援军，陷入绝境。即便身陷死地，周楚依旧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率领将士全力死战，绝不后退半步。
1: 这场绝境之战最终的结局如何呢？
0: 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纵使周楚勇武过人，誓死拼杀，终究无力回天，最终麾下将士全军覆没，周楚力战殉国，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忠臣之志，报国之心，终年61岁。
1: 一腔赤诚，一身刚正，最终以身殉国，马革裹尸，这般结局让人无比动容。周楚殉国之后，朝廷是如何追念这位千古忠臣的呢？
0: 周楚壮烈殉国后，西晋朝廷感念其忠勇大义，追赠他为平西将军，赏赐大量钱财土地，格外优待其家人，全程供养其老母，安度晚年，直至寿终。后来司马睿即位，执掌晋王政权，再次追念周楚的忠直仁德，舍身报国之举。
1: 回望周楚的一生，年少顽劣，误入歧途，是人人唾弃的乡里祸患，中年醒悟，修身立德，是勤政爱民，刚正不阿的良吏，晚年报国，以身殉国，是铁骨铮铮，流芳千古的忠臣。他完美诠释了古人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的至高品格。
0: 新学期开启，我们重读周楚的完整人生，不再局限于课本的片段故事，更能读懂成长的真谛。人生从无定局，少年的过错从不定义一生，真正的成长是敢于正视不足，勇于改过精进，坚守本心，笃行不怠，终能破局成长，成就自我。
1: 课本定格高光，岁月见证人生，周楚的逆袭与坚守跨越千年，依旧能照亮当代少年的成长之路。知错能改，立志笃行，心怀家国，坚守本心，这便是千年典故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开学礼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文化有故事的上半段内容，我是马宗武，
0: 我是小昭。下面的节目我们还要说说语文课本里其他励志少年的人生故事，稍作休息，半点之后让我们继续往下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一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2: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3: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
3: 大家好，我是马祖武，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开学季策划，当语文课本里的少年。

0: 长大以后。刚刚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读完了周楚跌宕壮阔的一生，课本截取了他浪子回头的高光片段，而历史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知错能改、最终以身殉国的立体人物。
1: 周楚用后半生证明，人是可以被自我改变的，但历史长河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成彻底的蜕变。很多课本里的传奇人物年少聪慧，语出惊人，可走入真实的时代洪流之后，会呈现出课本不曾讲述的多面人生，有聪明的自保，有理想的破碎，也有记载背后耐人寻味的细节。
0: 下面我们将继续翻开那些熟悉的课文，从神童王戎到完璧归赵的外交博弈，再到陈胜的誓言、大禹治水的记载，听一听历史故事的后续与留白。

0: 个人物很多小学生都十分熟悉，王戎就是课文《王戎部曲道旁》里的主人公。
1: 提起王戎，大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课本里的故事，路边李子树果实累累，树枝都被压弯了，别的孩子争相跑去摘李子，唯独王戎站在原地不动。旁人问起，他一语点破，树长在大路边，还挂满果子，这一定是苦李子，摘下一尝，果然如此。
0: 仅仅七岁就能够透过现象推演背后的逻辑，不被唾手可得的利益诱惑，放在今天是妥妥的少年神童啊。但是在记载中，王戎的过人之处还不止这一件事。《世说新语》中说，六七岁的王戎到宣武场观看猛兽表演，猛兽在栅栏之中咆哮嘶吼，现场所有人吓得四散奔逃，唯独小小的王戎站在原地，神色平静，毫不慌乱。楼上的魏明帝曹睿亲眼见到，连连称赞这是一个奇童。
1: 小小年纪胆识过人，遇事冷静理性，这份禀赋和他的家世背景密不可分吧。
0: 没错，王戎出身魏晋顶级门阀琅琊王氏，祖父王雄官至曹魏幽州刺史，父亲王浑官拜凉州刺史，受封真灵亭侯，家世显赫，门第高贵。名门的圈层让少年王戎早早接触到当时最顶尖的文人圈子，父亲王浑和名士阮籍交好，阮籍每次登门拜访，常常跳过父辈，专门找15岁的王戎交谈。那时阮籍已经39岁，能够得到前辈名士的赏识，足以看出王戎见识谈吐非同一般。
1: 也正是因为阮籍的引荐，王戎成为后世家喻户晓的竹林七贤之一。说起竹林七贤，我们脑海中浮现的大多是嵇康、阮籍那般放浪形骸、蔑视世俗、超然物外的名士形象。王戎跻身这个群体，他的行事风格也和其他人一样吗？
0: 恰恰相反，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同为竹林七贤，王戎是当中最入世、最懂得现实生存的那一个。后世流传最多关于他的标签却是吝啬抠门，很多故事读起来甚至让人啼笑皆非，都记录在《世说新语》当中。
1: 哦，都有哪些广为流传的小故事呢？
0: 第一件就和李子有关。王戎家中有几棵品质绝佳的李子树，结出来的果子又大又甜，为了售卖李子获利，他怕别人得到自家优良果种，等到要拿李子出去售卖的时候，居然先把每一颗李子的果核全部钻破，再拿去市场贩卖。这个操作在当时传遍四方，王戎吝啬的名声就此传开。
1: 这件事听上去确实是难以让人理解，那还有什么故事呢？
0: 还有两件发生在亲人身上。王戎侄子大婚，按照礼数，长辈理应送上礼物，王戎送出一件单衣作为贺礼，可婚礼结束之后，他又亲自上门把这件礼物讨要了回来。而他的女儿出嫁需要置办嫁妆，家境富足的王戎不愿意动用自家钱财，向外借钱给女儿置办嫁妆，这笔债务最后落到女儿女婿头上，等于自己礼数周全，却一分钱都没有损耗。
1: 读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就是王戎爱财到不近人情。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王戎身居高位，家底丰厚，洛阳的田地、奴仆、产业几乎无人能及，他根本就不缺钱财，为什么要把吝啬的名声闹得人尽皆知呢？
0: 这就要回到魏晋那个残酷的时代，司马氏掌权之后，朝堂之上战队残酷，嵇康就因为不肯妥协走上刑场，无数名士稍有不慎就招来杀身之祸。身处这样的环境，锋芒太盛，名声太高，反而会成为祸端。
1: 所以广为流传的吝啬之名，会不会是王戎的一种自保的策略呢？
0: 史学界很多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刻意的自污，主动给自己贴上贪财吝啬的标签， 向外释放信号，我胸无大志，贪图小利，没有野心，不会对当权者形成威胁，以此消解统治者的猜忌，在乱世保全自身与家族。
1: 哎，如果王戎本性纯粹吝啬，那史书里会不会有相反的记载呢？
0: 确实是有的。王戎的父亲王浑去世，当时各地官员送来百万钱财的奠仪，王戎一概拒绝，分文不取。他重亲情，重友情，还留下一句话，意思是只有圣人才能够忘却悲欢，最愚昧的人不懂感情，真正倾注深情的恰恰是我们这一类普通人。这句话也道出他内心柔软重情的一面。
1: 你看，一边钻河卖里讨要贺礼，一边拒收百万礼金，重情重义，同一个人身上两种特质同时存在。
0: 人性本就复杂，王戎不是纯粹的道德完人，也不是简单的守财奴。神童的聪慧一部分用来洞察世事，一部分用来伪装自己，靠着这份藏锋自保的处世智慧，在八王之乱的动荡岁月，众多名士高官死于祸乱，王戎却活到72岁平安寿终。
1: 课本选取了王戎7岁10里的高光片段，让我们记住他过人的思辨能力，但完整的人生告诉我们，聪慧的头脑既可以用来观察事物，也可以用来在乱世之中保全自我。

0: 讲完王戎，我们再来听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完璧归赵》，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语文课本当中，蔺相如临危出使秦国，面对强秦不卑不亢，手持和氏璧，当庭以玉碎相逼，保全国宝，平安返回赵国，是胆识、智慧、气节的典范人物。
1: 从小到大，我们读到这里都为蔺相如捏一把汗，也由衷地敬佩他的勇气。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完璧归赵这件外交事件落幕之后，历史后续并没有故事里那样圆满。
0: 我们先回到事件本身，秦昭王提出用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很多人解读秦王是贪图美玉，但放在战国的大格局之下，玉璧只是一个由头。秦国真正的目的是借这件事试探赵国的国力与态度。当时秦国实力强盛，想要窥探赵国面对强秦是软弱退让还是敢于抗争。
1: 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国力的试探，而美玉只是载体。
0: 没错，秦昭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态度轻慢，拿到玉璧之后传给美人侍臣观赏，全然不提十五座城池交割，本身就是对赵国的示威。蔺相如看穿秦王无意兑现城池，假意要把玉璧取回，以撞碎和氏璧作为威慑。
1: 那蔺相如的玉碎威胁真正能够威胁到秦王吗？
0: 其实更多是一场公开的外交表演。在众目睽睽的朝堂之上，秦昭王不愿意落下杀害赵国使者的恶名，不愿背负觊觎美玉的名声，所以没有加害蔺相如。蔺相如心里对这一点看得十分透彻，他暗中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留下来面对秦王。
1: 从外交场面看，赵国保住和氏璧，蔺相如全身而退，似乎是赵国大获全胜了。
0: 表面上赵国赢得外交场面，但是秦国的试探已经得到了答案。赵国敢于硬刚，但是实力不足以威慑秦国，外交上占得口舌上风，改变不了两国悬殊的军事实力。完璧归赵发生在公元前283年前后，此后连续三年秦国对赵国展开了军事报复。公元前282年，秦国攻打赵国，攻取两座城池。公元前281年再度进攻，拿下十城。公元前280年，白起率军攻赵，夺取光狼城，赵国连失城池，损失惨重。
1: 课本故事停留在蔺相如带着宝玉回国的那一刻，却没有讲之后连年的战火。高光的瞬间挡不住铁与血的现实。
0: 是的，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真正的国家安全终究要依靠硬实力。和氏璧完好无损，但是赵国的边境却在战火之中不断受损。
1: 读完这一段，我们就能理解，勇敢机智是非常可贵的，但解决冲突终究绕不开实力的底气。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说完战国，我们把目光投向秦末大泽乡起义，陈涉世家也是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篇目。
1: 陈涉少时常与人拥耕，坠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少年陈胜被雇佣耕田，心中有不甘，对着身边同伴许下诺言，如果将来有谁富贵了，千万不要忘记彼此。
0: 谁也没有想到，这句慨叹后来真的一语成谶。大泽乡一声呐喊，陈胜自立为王，建立张楚政权，昔日拥耕之人真的迎来了富贵。
1: 那么当初一起耕作的朋友还记得当年的约定，找上门来，史书当中故事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位昔日的伙伴一路辗转来到王宫门外求见陈胜，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被召见，留在宫中。昔日的穷苦朋友并不懂得宫廷的规矩，常常随口谈起陈胜早年做故宫时候的往事，讲起很多贫贱时期的旧事。这些闲谈被人告发，说此人妄议大王，有损君王威严。陈胜最终找了借口将这位旧友处死，
1: 一句苟富贵无相忘最终以杀戮收场了。
0: 这件事的后果史书写得很清楚，诸陈王故人皆自隐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那些曾经和陈胜交好的旧相识纷纷主动远离他，再也没有人愿意亲近陈胜，曾经的朴素理想在权力到来之后迅速崩塌，这也成为陈胜起义迅速走向败亡的原因之一。
1: 少年时的誓言无比真诚，可地位巨变之后，人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理想很动人，守住理想却要经受巨大考验。

0: 我们再来看大家从小熟知的大禹治水。课本当中，大禹十三年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儿子长到十多岁都没有见过父亲。这个故事用来歌颂公而忘私，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精神。
1: 可是翻阅史记，司马迁的原文有一处细节值得玩味：禹伤先人父衮，公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写的是不敢入，而不是我们熟知的不入，一字之差，意蕴完全不同。
0: 大禹的父亲衮受命治理洪水，治水失败，最终被诛杀。这件事深深压在大禹心上，他接过治水的重任，一旦治水失败，自己也会重蹈父亲的覆辙。不敢入三个字包含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不是单纯没有时间回家，而是身负性命与万民的重担，不敢有半分松懈，不敢沉溺家庭温情，耽误治水大业。
1: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否定大禹的奉献呢？
0: 并不是，我们不能简单理解成大禹只是怕死。十三年奔走于江河大川，风餐露宿，踏遍九州，实实在在完成治水伟业，拯救万千百姓，这份功绩无可磨灭。只是司马迁写下不敢入，让这个圣人形象褪去纯粹的神话光环，多了一层凡人的忧患、悲痛与负重。他既是心怀万民的英雄，也背负着父亲惨死带来的心理枷锁。历史记载留给我们多一重理解的角度。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我们今天听完了几段课本之外的历史，回头再看会发现一个共同现象：语文课本往往截取历史人物的一个切片，一个高光瞬间，用来传递某一种精神。少年读课本很容易把切片当成了这个人完整的一生。
0: 课本的教育意义毋庸置疑，七岁王戎教会我们冷静观察，蔺相如教会我们临危不惧，陈胜教会我们不甘平庸，大禹教会我们担当奉献，这些精神内核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几点现实启示：不要用一个片段定义完整的人。一个人某一件事做得漂亮，不代表他一生完美；某一处行为有瑕疵，也不代表全盘否定他的价值。就像王戎有自保的世故，却也拥有神童的智慧与重情的底色。看待身边的同学，看待自己，都要懂得人是立体会变化的。
0: 第二，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存在距离。陈胜少年时许下苟富贵无相忘，愿望真挚，可手握权力之后却没能守住初心。这提醒我们初心可贵，但守住初心需要长久自省，环境变化恰恰是对人最大的考验。
1: 第三，高光不等于胜利。完璧归赵是精彩的外交胜利，但不能掩盖国力上的差距。一时的聪明，一时的勇气，不等于彻底解决问题。学习成长也是同理，一次亮眼的表现只是一个瞬间，长久的实力积淀才是根本。
0: 第四，历史人物不是完美的圣人。

0: 大雨不敢入，让我们看见英雄也会背负恐惧伤痛。我们不必要要求自己做毫无弱点的完人，正视内心的压力与顾虑，依然承担责任，同样是一种了不起。
1: 课本给我们树立榜样，而完整的史书教会我们思辨。新学期开启，我们既要吸收课文当中的精神力量，也要学会多问一句，故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历史里的人物和今天的我们一样，身处时代洪流，面临选择，有高光，有局限，有无奈，也有坚守。读历史不仅仅是听传奇故事，更是读懂人性，读懂选择，读懂时代。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
1: 我是马宗武，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曹然，感谢大家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会吧。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翻开书页，就像推开一扇童年的木门，风里飘着油麻地的稻香，也藏着少年成长的欢喜与怅惘。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曹文轩笔下的草房子。在那一片金色的草房子里，有桑桑、纸月、杜小康，一群孩子在苦难与温柔里慢慢长大。那些纯粹的善意、懵懂的心事，还有直面苦难的勇气，跨越岁月，依然能轻轻叩响我们的内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部干净又动人的文学经典《草房子》。

0: 如果问到各位一个问题，如果此刻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十岁那年的夏天，你最想站在哪里？是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是学校后面的那条小河边，还是外婆家晒着稻谷的院子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我想每个答案里都会有阳光的味道，都有风的声音。草房子这本书就是一个装满阳光与风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栋一栋金色的草房子，房前是河，房后是竹，河里有鸭子，屋顶上有鸽子，一群孩子在这里读了六年小学，然后长大，然后离开，然后用一生的时间来怀念。这就是作家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有人说它是写给大人的童话，还有人说读懂了《草房子》就读懂了中国人的乡愁。而它的作者是第一位捧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评委会这样评价他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与苦痛的童年生活。美与苦痛这两个看似相反的词，正是本期节目的两条线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油麻地，走进那片金色的草房子的故事。
1: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全书共有9章，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它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讲述了男孩桑桑在6年小学生活中见证或经历的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少年的纯真与困惑，成长的阵痛与温暖，勾勒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童年画卷。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拼搏的悲怆与优雅，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草房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

这里是品味书香，今天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曹文轩的《草房子》。曹文轩1954年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小村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他的童年泡在苏北平原的河流与芦苇荡里，那片土地后来被他一遍一遍地写进书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油麻地。1974年，20岁的曹文轩离开水乡，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此后留校任教，一教就是几十年。他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一边写小说，一边做研究，一边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在他看来，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和道理，更是美的滋养。风景之美，人情之美，苦难中被擦亮的灵魂之美。2016年，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大会上，国际安徒生奖颁给了曹文轩。这是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被称作小诺贝尔文学奖。而曹文轩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授奖词里这样写道，他的作品书写了关于悲伤与苦痛的童年生活，展现出的仁慈与悲悯感动了全世界的读者。领奖归来，有人问他中国的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他的回答朴素的出人意料，好好写，写好的故事，写人性里恒久的东西。孩子与大人，中国与世界，在人心深处其实是相通的。草房子出版于1997年，被公认为曹文轩的代表作。他先后获得过国家级图书大奖，被改编成同名电影。2019年又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那么《草房子》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叫油麻地的水乡。油麻地小学是一片草房子，书里特别写道，这些草房子用的茅草是从300里外的海滩上打上来的。太阳一出来，屋顶便闪闪发亮，金光灿灿。就在这片金色的房子里，男孩桑桑度过了他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6年小学生活。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常说，它其实是一份双重礼物，给孩子的是一串好读的故事，给大人的是回望童年的资格。全书一共9章，每一章站在台前的都是一个人，秃鹤、纸月、白雀、秦大奶奶、杜小康，而串起这一切的是桑桑，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一个异想天开的男孩。他看见渔船上的人用网捞鱼，回家就把母亲的蚊帐剪了做成渔网，捞上了一桶鱼虾，自己挨了一顿打，心里却得意洋洋。他大热天穿上冬天的棉袄棉裤，在操场上暴走，只为给平淡的日子制造一点惊天动地。9个故事写的是童年，藏的是人生。尊严、友情、初恋、苦难、死亡、告别。曹文轩在书末的代拔《追随永恒》里说，也许我们谁也无法走出自己的童年。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草房子的故事。我们先来认识桑桑这个孩子，这也是全书最让人心头一颤的故事。这是书的第一章，秃鹤。说到桑桑这个人，因为他是全书的眼，是九个故事共同的见证者。桑桑是油麻地小学桑校长的儿子，曹文轩给他下过一个判断，桑桑是个永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脑子里永远装着一些与学习无关却与生命有关的念头。但是桑桑又不只是淘气，他身上有一种近乎天生的悲悯。他愿意跟被所有人孤立的秃鹤说话，愿意为受欺负的纸月挺身而出，愿意把心爱的鸽子卖掉，把钱塞给落魄的杜小康做小生意的本钱。作家曹文轩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孩子最珍贵的不是成绩单，而是这颗不肯冷漠的心。草房子的结构很像是一串项链，秃鹤、纸月、秦大奶奶、杜小康、戏马是一颗颗珠子，而桑桑是那根线，珠子各自发光，线让他们成了一生的记忆。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书，读到书中的第一章，秃鹤节选。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秃鹤应该叫陆鹤，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为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的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的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者是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是叫陆鹤。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斑痕，光滑的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它的头，就把自己的头

摸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是得附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的格尺就换了两次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头去摸着，秃鹤就会数到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的，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的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的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两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的举在秃鹤跟前。让我摸一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是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秃鹤不再快活了。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然下雨，但是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她的头。她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他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是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雨沙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向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有人欺负你了？没有人欺负我。那为什么说不上学？我就是不想上学。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亮光。

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草房子》秃鹤的节选。秃鹤原名叫鹿鹤，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它秃鹤。它的脑袋光得干净，光得发亮，没有一丝斑痕，孩子们都忍不住想摸一摸。为了让秃鹤让摸一次头，有的孩子甚至愿意用一块糖、一把剪刀来交换。起初秃鹤并不在意，甚至有一些得意，他能让伙伴们围着他团团转，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可是日子一长，秃鹤渐渐长大了一些，心里便有了说不清的自卑。他终于明白，别人摸他的头不是因为喜欢他，而是拿他的光头取乐，仿佛他的脑袋成了大家公共的玩具。于是他开始拼命地保护自己的头，戴上一顶帽子，谁碰跟谁急。可越是护着，孩子们越来劲儿，那顶雪白的帽子被抢来抢去，在教室里飞来飞去，最后被挂在了高高的旗杆。真正的风暴在全县小学生会操那一天到来。油麻地小学的会操年年是第一，这一天全县的目光都聚在他们的方阵上。可就在最关键的一轮，队伍里的秃鹤突然摘下了帽子，把那颗光亮亮的脑袋亮给了全场几千双眼睛。全场先是死一般的安静，随即爆发出哄笑，队形大乱，动作全垮。那一天油麻地小学从稳拿的第一跌到了几乎没有名次。秃鹤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了所有嘲笑他的人，可是从那一天起也没有人再理他了。他抱着篮球去找正在打球的孩子，人家冷冷地说人已经齐了。他凑近一群正在说话的伙伴，人群像躲瘟疫一样自动地散开。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孤独的连一句陪我玩一会儿都说不出。那些日子他甚至动了离开油麻地的念头。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第一次尝到了被人群孤立的滋味，那滋味比任何责罚都重。转机出现在年底的文艺汇演，学校的节目里有一个反面角色伪军连长，剧本里写明这是个秃子，可扮演的孩子死活不肯剃掉自己的一头黑发，节目眼看就要砸锅。就在老师们一筹莫展的时候，是秃鹤主动站出来说让我来。为了这个角色，秃鹤把自己当成了那个人，在大冷天里他一个人跑到河边，一遍一遍地念台词，一遍一遍地走位。夜色收走的一切，只有他一个人的身影和声音还在河堤上晃着响着，直到月亮爬到头顶。演出那天，秃鹤演得从来没有过的投入，把一个反面人物演得活灵活现又令人唏嘘。台下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起来，一浪高过一浪。演出大获成功，孩子们都在街上欢呼着找他，跟他一起庆祝。最后人们是在河边找到他的，月光下秃鹤一个人坐在水码头的最低一级的台阶上，用手指抠着泥，无声地哭。书中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用近乎惨烈的方式教会了所有大人和孩子一个词，尊严。最动人的是那个月光下的结尾，当掌声终于给了他，当他终于被伙伴们接纳，他反而哭了。那眼睛里有委屈，有释然，也有一个人第一次看清自己时的百感交集。今天的校园上网络上依然会有无数个秃鹤，因为身材容貌成绩佳境而被起外号，被围观，被孤立的孩子。而秃鹤用他自己的方式提醒每一个大人，孩子越小越把尊严当命。一句玩笑在大人那里

是玩笑，可是在孩子那里可能就是压顶的天，而治愈从来不在远方，不过是演出结束后孩子们找到了他，然后在他身边蹲下来。好，这就是发生在油麻地的故事之一。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翻开曹文轩的这本《草房子》。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回不去的童年。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读到的曹文轩的《草房子》，也从来不是一本只写给孩子的书，它像一坛陈年的米酒，初读是童年的清甜，再品是成长的纯烈，藏着每个人生命里都曾有过的欢喜、遗憾与蜕变。草房子写的不只是油麻地的故事，更是一代人的少年时光。这里有欢笑，有离别，有成长路上猝不及防的伤痛，也有最质朴滚烫的人性微光。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草房子不是冰冷的砖瓦堆砌，而是用海边的茅草扎成，阳光一照，屋顶就泛着温暖的金红色，下雨时雨滴敲在草叶上，像是在唱一首轻快的歌。

0: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97年，2016年荣获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全书共有9章，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江南水乡的童年故事。它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讲述了男孩桑桑在6年小学生活中见证或经历的身边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少年的纯真与困惑，成长的阵痛与温暖，勾勒出一幅充满乡土气息与人性光辉的童年画卷。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拼搏的悲怆与优雅，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草房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更是一部关于人性、关于成长、关于生命的寓言。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认识了油麻地最会折腾也最重情义的男孩桑桑，也记住了秃鹤那颗在月光下被全场掌声轻轻接住的脑袋。有人也许会问，一个写半个多世纪前乡村小学的故事，为什么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心头一热？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桑桑们的烦恼与欢喜从来不过时，被取笑的委屈，逞能的快乐，朋友的义气，对死亡的恐惧，哪一样不是今天的我们同样在心里翻涌的东西？好的童年书写，写的从来不是那个年代，而是每个人都共同经历的成长本身。我们读到了秃鹤的故事，其实草房子里的9章有9个这样的人，各有各的疼，也各有各的光。第二章的纸月是从板仓小学转来的女孩，干净的像一滴清晨的水，毛笔字写得让老师们都惊叹。她每天上学要走3里路，途中要经过一片长着芦苇的河滩。后来桑桑才知道，那段路上总有几个坏孩子在等她堵她。为了纸月，一向连杀鸡都不敢看的桑桑第一次跟人动了手。这个平时淘气的没边的男孩，在那一刻忽然懂得了什么叫保护。书中第3、第7章的白雀是油麻地最漂亮的姑娘，和年轻儒雅的蒋一伦老师之间有了一段朦胧的感情。信是桑桑偷偷送的，少年人飞奔在月光下的田埂上，怀里的信像揣着一团火。可这段感情终究被大人的算计、误会和阴差阳错一点点磨没了。一次没能送到的信，一场措手不及的相亲，一回回欲言

幼稚的重逢。故事的最后，白雀远走了江南，留下了一包来往的书信，托桑桑烧掉。少年桑桑蹲在河边，火光映着他的脸。有些东西虽然烧掉了，有些东西从此留在了他的心里。曹文轩写初恋，笔调干净的近乎透明，也哀伤的近乎透明。有些错过就是一生，而懂得这件事本身就是长大。书中还有秦大奶奶，她和丈夫秦大用一辈子的汗水换来了一小块土地，地刚到手，粮食还没收上一茬，秦大就倒下了。再后来，土地被征去盖学校，他赖着不走，把鸡鸭鹅都放进课堂，成了全校师生的老对头。孩子们编了顺口溜气他，老师们轮流去劝他，可是他守着河边那间小草棚，守着一片爱地，一守就是不挪窝。那块地是他和丈夫一辈子的命。可就是这样一个老顽固，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女孩，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河里。被他救起的那个孩子醒来的第一句话喊的是奶奶。从那以后，他变了，孩子们也变了。他给低年级的女孩扎小辫，孩子们放了学就往他的爱地里钻。而命运对他的最后一笔是，为了学校菜地里飘走的一只南瓜，他探身去捞，滑进了水里。这一次他没有再起来。送别秦大奶奶的那天，油麻地小学的全体师生一个不落地为他送行。他被安葬在学校的一角，坟头种满了他生前最爱的艾草，苦香苦香的，一年一年弥漫在整个校园。书中还有杜小康，还有戏码。书里的故事拼在一起，其实是一个主题，苦难。曹文轩说过，苦难是他作品的底色。他在草房子里写下苦难，不是为了让孩子难过，而是为了让孩子看见，在苦难里，人可以站得那么直，心可以那么软。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曹文轩的《草房子》，我们一起来读到戏码的故事节选。戏码被蒋一伦带到班上时，孩子们都用一种新鲜但又怪异的目光去看他，因为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一个小蛮子。戏码和秃鹤合用一张课桌，戏码看了看秃鹤的头，笑了，露出几颗大门牙。秃鹤低声道：“小蛮子。”戏码听不懂他，望望他，望望你，意思说这个秃子在说什么。孩子们就笑了起来。戏码不知道孩子们在笑什么，觉得自己似乎也该跟着笑，就和孩子们一起笑。孩子们便大笑，秃鹤又说了一句：“小蛮子。”戏码依然不知道秃鹤在说什么，孩子们就一起小声地叫了起来：“小蛮子。”戏码不知为何竟也学着说了一句：“小蛮子。”孩子们立即笑得东倒西歪，桑桑笑得屁股离开了凳子，凳子失去平衡，一头翘了起来，将坐在板凳那头的一个孩子掀倒在地上。那个孩子跌了一脸的灰，心里想恼，但这时一直在擦黑板的蒋一伦转过身来：“笑什么？安静，上课了。”笑声这才渐渐地平息下来。课上了一阵，一直对戏码的学习程度表示疑虑的蒋一伦打算再试一试戏码，就让他站起来读课文。蒋一伦连说了三遍，这才使戏码听明白老师是让他念那篇课文。他吭哧了半天，把书捧起来，突然用很大的声音开始朗读。他的口音与油麻地的口音

实在相差太远了，油麻地的孩子们连一句也听不懂，只剩得一个叽里呱啦。蒋一伦也几乎一句未能听懂，他试图想听懂，神情显得非常专注，但无济于事。听到后来，他先是觉得好笑，再接着就有点烦了。戏码直读的额上爆出青筋，脖子上的青筋更像吹足了气一样鼓了出来，满脸通红，并且一鼻头汗珠。蒋一伦想摆手让他停下，可见他读得很卖力，又不忍让他停下。孩子们就在下面笑，并且有人在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偶尔学着戏码说一句，逗得大家大笑。转眼见到蒋一伦一脸不悦，才把笑声吞回肚里。蒋一伦虽然听不懂，但蒋一伦能从戏码的停顿、吭哧以及重复中听出戏码读这篇课文是非常吃力的。孩子们在下面不是偷偷的笑，就是交头接耳的说话，课堂里乱糟糟的。蒋一伦终于摆了摆手，让戏码停下，不要再读下去了。戏码从蒋一伦脸上明确地看到了失望，他不知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反复地问蒋一伦重复着一句话。蒋一伦无法听懂，摇了一阵子头，就用目光看孩子们，意思是你们听懂了吗？下面的孩子全摇头。戏码终于明白了，他被扔到了一个无法进行语言沟通的世界。他焦躁地看了看几十双茫然的眼睛，低下头去，感觉到了一个哑巴才有的那种压抑与孤单的心情。蒋一伦摆了摆手，让戏码坐了下去。后来的时间里，戏码就双目空空地看着黑板。下了课，孩子们觉得自己憋了四五十分钟，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不是大声的尖叫，就是互相用一种犹如一壶水烧沸了，壶盖扑扑扑地跳动的速度说话，整个校园噪得听不清人语。戏码却独自一个人靠在一棵梧桐树上，在无语的状态里想着江南的那个小镇，那个小学校，那些与他同操一种口音的孩子们。戏码总是站在孩子群的外边，或者是看着同学们做事，或是自己去另寻一件好玩的事情。那天桑桑回家对母亲说，戏码总在田头上与那群羊在一起玩。母亲就和桑桑一起来到院门口，朝田野上望去，只见戏码坐在田埂上，那些羊正在他身边安闲地吃着草。那些羊仿佛已经和戏码很熟悉了，在他身边蹭来蹭去的，没有一只走远。母亲说，和戏码玩去吧。桑桑站着不动，因为他和戏码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很生疏，无话可说，是件难受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朝戏码走去了。后来的每天早晨，当桑桑他们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戏码却赶着那十只山羊到田野上牧羊去了。戏码好像还挺乐意的，那十只小山羊活蹦乱跳，一只只如同小精灵一般，一忽跑一忽跳，一忽又互相打架，给戏码带来了许多的快乐。戏码一面用一根树枝管着他们，一面不住地跟他们说话，走了走了，我们吃草去了，多好的草呀，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再不吃人家的羊就要来吃了，别再闹了，在草地上躺一会儿晒晒太阳多好，你们再这样偷吃人家菜园里的草，被人家打了，我发誓再也不管你们了。戏码觉得羊们是能听懂他的话的，也只有羊能听懂他的话。每逢想到这一点，戏码就对油麻地小学的学生耿耿于怀，他们连我的话都听不懂，
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话说得有多难听。他就在心里暗暗嘲笑他们读课文时那种腔调，说的是什么话呀，一个个都是大舌头，一个个好像都堵了一鼻孔的鼻涕。戏马似乎很喜欢这儿的天地，那么大，那么宽广的大平原，到处是庄稼和草木，到处是飞鸟与野兔什么的，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的河，有那么多条大大小小的船。他喜欢看鱼鹰捕鱼，喜欢听远处的牛哞哞长叫，喜欢看几个猎人带了几只长腿细身的猎狗在麦地或者是棉花地里追捕兔子，喜欢听芦苇丛里一只水鸟有一声无一声的很哀怨的鸣叫，喜欢看风车在野风里发狂似的旋转。他就在这片田野上带着他的羊，或干脆将他们暂时先放下不管，到处走。一切都是有趣的，他乐意去做许多事情，追逐一条狗，在小水塘里捉几条鱼，发现一个黄鼠狼的洞，就用竹片往洞的深处挖。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戏马忽然觉得这一切又不再有什么趣味了。当他听到从油麻地小学传来的读书声、吵闹声时，他就会站在田野上，向油麻地小学长久地张望。然而，他又不愿意再回到学校读书。事情的发生与桑桑有关。这是一个星期天，戏马正在放羊，桑桑过来了。现在桑桑几乎是戏马唯一的朋友。桑桑和戏马在田野上玩耍时，桑桑说，我们去镇上玩吧。戏马说，去。桑桑和戏马丢下那群羊就去镇上了。两个人在镇上一人买了一块烧饼，一边吃一边逛，到吃午饭的时间了，还没有想起来回家。又逛了一阵，正想回家，桑桑看到天上有群鸽子落在一个人家的房顶上。桑桑见了鸽子就迈不开腿，拉了戏马就去那个人家看鸽子。也就是看鸽子，但桑桑光看就能看得忘了自己。戏马对谁都凶，可就是很顺从桑桑，他就蹲在墙根下陪着桑桑。主人见两个孩子看他们家的鸽子，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心里就生了疑，过来打量他俩。西马碰了碰桑桑的胳膊，桑桑看到了一对多疑的目光，这才和西马匆匆走出镇子往家走。在西马离开羊群的这段日子里，羊吃了人家半条田埂的豆苗，约尔妈向人家赔了礼，将羊赶回了羊圈里。戏马回来了，他很饿，就直奔厨房，揭开了锅盖，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正准备坐在门槛上扒饭，邱二妈来了，你还好意思吃饭？戏马端着碗，不知道是吃好还是不吃好。你吃饭倒是挺能吃的，才多大一个人，一顿能扒尖尖两碗饭，可是让你干点活就难了。你放羊放到哪里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养不起你。邱二妈说完去桑桑家了。戏马端着碗，眼泪就流了下来，泪珠啪嗒啪嗒地掉在饭碗里。他突然转过身，把饭碗搁到了灶台上，走出了厨房，来到了屋后。屋后是邱二爷家的自留地，一地的麦子刚刚割完，一捆捆麦子都还搁在地里，未扛回院子里。戏马下地扛了一捆麦子就往院子里走，他扛了一捆又一捆，一刻也不停歇。这就是戏马，他是被过继到油麻地的江南孩子，一口乡音，在课堂上如坐针毡，索性辍学去放羊。可是后来当养父母的家被大水吞没，养父病逝之后，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默默地卖掉了羊，又买回一群更好的羊，
用还显单薄的肩膀撑起了一个残破的家。好，刚才我们读到的是曹文轩《草房子》里的故事节选。关于草房子，曹文轩写道，那一片草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泛着金光，那是油麻地的孩子一生都走不出的金色。关于秃鹤，他写道，纯净的月光照着大河，照着油麻地小学的师生们，也照着世界上一个最英俊的少年。关于成长，书里桑桑们的故事告诉每一个读者，所有的眼泪最后都会变成光。秃鹤的眼泪变成了掌声，桑桑的病痛变成了别怕，杜小康的破产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却谁也拿不走的杂货铺。作者在书里给出了答案，能感动孩子们的无非也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悲悯情怀，厄运里的相扶，困境里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温馨。有教育学者评价草房子说，草房子教给孩子的是课本给不了的一课，认识苦难并依然热爱生活。曹文轩说，儿童文学的责任是给孩子打精神的底子，这个底子里要有爱，要有悲悯，要有直面苦难的勇气。1998年，小说被搬上银幕，同名电影《草房子》感动了大银幕前的一代人，此后又被改编成话剧、音乐剧，一遍遍地在剧场上上演。20多年过去了，油麻地的那些孩子，桑桑、秃鹤、纸月、杜小康、戏码，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共同记忆。有人说，小时候读《草房子》，读的是好玩，长大了再读，读的全是眼泪。一本书能让一个人读两遍，读出两种人生，这就是经典的意义。《草房子》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它更是一本写给大人的书，写给每一个在生活的风雨里需要被人轻轻拍着背说一句别怕的人。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希望本期节目里的油麻地也能够陪你做一个金色的梦。愿你无论走到人生的哪一站，都记得那一句别怕。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文字有光，书香有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时间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中华大地举国欢庆。2014年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以国家立法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14年浴血奋战，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民族尊严。那些烽火岁月已经远去，但那些为民族存亡奋不顾身的人值得永世铭记。
1: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是山河铭记，岁月荣光。我们将用不同时期创作的展现抗战历史的舞台作品，和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明教授的讲述，一起铭记胜利之日，致敬山河英雄。
0: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舞台出发，回望那段烽火岁月。有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这部舞剧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第二轮震撼上演。
1: 还有红色经典史诗《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以及冼星海与光蔚然在延安窑洞里用6个昼夜写就的《黄河大合唱》。这些舞台作品是历史的回音，也是民族精神的丰碑。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听到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明教授讲述抗战烽火中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杨靖宇在白山黑水间的坚持，129运动中学生奔走呼号的呐喊，以及赵一曼在刑场上留给孩子的遗书。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和央视评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你记忆中最难忘的一部抗战文艺作品。下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山河铭记，岁月荣光，以舞台之作回望烽火岁月，用文艺作品致敬抗战英雄。
1: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即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迎来第二轮上演。
0: 这部将民族气节与舞蹈美学完美结合的舞台佳作，在首演引发观演热潮之后，经过精心复排，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再度亮相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

0: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的第五场《勇打票车》，旋律一起，铁道游击队员飞身扒火车打票车的画面便浮现在眼前。
1: 大幕拉开，轨道蜿蜒，硝烟弥漫，伴随着铿锵的火车节奏与悲壮的乐曲，那段鲁南铁道上热血沸腾的抗战传奇被重新唤醒。
0: 这部舞剧通过当代审美视角与艺术手法，让深沉的历史回响与鲜活的时代脉搏同频共振，谱写出属于新时代的红色传奇。

从电影银幕到舞剧舞台，从黑白胶片到剧场光影，爬上飞快的火车，想骑上奔驰的骏马，那份豪情70多年未曾褪色。舞剧《铁道游击队》的第五场音乐，正是用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一段旋律，串联起一代代人的抗战记忆。

0: 从铁道线上的英雄传奇，我们踏上25000里的长征路。红色经典史诗《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由亲历过长征的萧华将军作词，1965年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创排首演，从此传唱至今。萧华将军回顾长征中的真实经历，历时3个月先完成了12首形象鲜明、情感真挚的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题目借用了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开篇第一句。1965年4月，当时战友文工团的陈庚、声茂、唐诃、玉秋四位作曲家选择其中10首诗，谱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
1: 其中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歌词中写道：“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表现了红军战士

0: 是艰苦卓绝的钢铁意志。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红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歌曲旋律激昂，气势雄浑，唱出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历史回响。
1: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千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2: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1: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0: 重逢文艺，
1: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长征组歌》里的第四曲，也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四渡赤水出奇兵》。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其中的第八曲《祝捷》。这首歌描述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的经过。战役形势危急，敌强我弱，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指挥下，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这首歌正是表达了直罗镇战役胜利给红军带来的欢喜与自豪。

0: 从长征路上的艰难跋涉，我们来到延安的窑洞前。1939年春，诗人光未然根据两次渡黄河以及在吕梁山行军的经历，在延安的病榻上创作了一首长诗。
1: 后来这位年轻的诗人在陕北的窑洞里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出来。音乐家冼星海突然站起来，将歌词抓在手上，激动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写好。
0: 六个昼夜，冼星海在窑洞里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作为其中最鼓舞人心的第七乐章，保卫黄河以短促跃动的曲调，铿锵有力的节奏，全景展示出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壮丽场景。
1: 歌中唱道，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2: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毕生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0: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敬请收听。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以及《长征组歌》和《黄河大合唱》，以舞台之作回望烽火岁月，用文艺作品致敬抗战英雄。
0: 舞台上的旋律是艺术的升华，而舞台下的真实故事更值得铭记。下面进入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明明教授为我们讲述三位抗战英雄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我们就先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开始讲起。东北的冬天自然条件是十分恶劣，抗联战士也经常缺乏武器和生活用品的补给。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杨靖宇和抗联战士们却展现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精神。1940年初，杨靖宇所在部队的给养

0: 被完全断绝。战士们不断被分割打散，日军的包围圈也越来越窄。为了让更多人突围出去，杨靖宇决定分兵突围。当所有的粮食都吃光后，杨靖宇就将棉衣里的棉絮撕下，就着山坳里的白雪强制吞下。2月18日，杨靖宇的两位警卫员在购买食物时被敌人发现，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从此茫茫林海，杨靖宇就开始孤身一人在雪地里艰难跋涉。2月23日，由于叛徒出卖，杨靖宇在河岸边被日军包围。日军劝降说，杨司令之昔日同志均已归顺，司令如能弃械归顺，定会受到重用。杨靖宇回答，不必多说，开枪吧。上百名日本军警一同上前围攻，杨靖宇孤身一人与敌人血战20分钟，最终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敌人很好奇呀，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杨靖宇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怎么还能拼死抵抗？他们就对杨靖宇的尸体进行了剖腹化验。经解剖检查，杨靖宇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一些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时任委通化省警务厅长的岸谷龙一郎被深深震撼了，他感叹说，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杨靖宇的不屈意志和惨烈牺牲让岸谷龙一郎是又敬又怕，此后多年他都经受着良心的拷问。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岸谷龙一郎剖腹自杀，留下一封遗书，里面写道，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1: 1938年6月，老岭会议结束后，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展现了抗联英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豪迈气概，在抗联将士中广泛传唱。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靖宇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当时这首歌号召广大抗日军民奋起反击日本侵略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英勇奋战，是激励战士一往无前的进军号角。
1: 我们继续来听张明明教授讲述的第二个抗战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北平。
2: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一时间山河破碎，风雨飘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侵略华北。那时汉奸当道，日寇横行，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6月7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秦土协定、和美协定，无数反日组织被取缔，当地所有公开反对日本的官员被罢免，至华北危亡之际。在同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通胞书，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日救国。同时，中共河北省委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1935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不仅继续推行不抵抗政策，还积极筹备晋察政务委员会来回应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这个时候，爱国学生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他们一声怒吼：安心读书嘛，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凌晨，在黄静、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广大爱国学生走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他们高高举起的是抗日救国的火种，他们勇敢地撕裂着卖国贼和侵略者的白日梦。十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总罢课。11日，天津、保定、太原、上海等大中城市均爆发了学生爱国游行示威。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工友们联合起来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的行为。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129运动，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0: 几乎是129运动的同一时期，诗人周刚明和作曲家孙慎被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所鼓舞，创作了《救亡进行曲》。歌词写道：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0: 听过了激情澎湃的《救亡进行曲》，张明明教授将为我们讲述的第三个故事属于一位母亲，也属于一位战士，她就是赵一曼。
1: 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女性，她能骑马打仗，也能写诗说俄语，她在黄埔军校念过书，也曾留学莫斯科。你看她的照片，流露出的是脱俗的文人气质，你看她的事迹，透露出的却是惊人的韧性与坚定的信仰。她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我党派到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1935年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腿部负伤，不幸被俘。日军呀，就连夜对赵一曼进行了严酷审讯。审讯中，日军不断用鞭子把儿捅赵一曼的伤口，并一点一点地邪恶地往里旋转着泥，并用皮鞋踢他的腹部、胸部和脸，一共折腾了2个小时，赵一曼几次昏死过去。敌人把赵一曼送到了医院，等他伤势稍微好一点儿，就又在他的床前继续审问，问不出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就拳打脚踢。赵一曼的宁死不屈和人格魅力令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他产生了敬佩。警察董宪勋和护士潘永义决定拼尽全部身家帮他逃亡。1936年6月28日，董宪勋与韩永义将赵一曼背出医院，送上了事先雇来的小汽车，经过辗转后到了董宪勋的叔叔家中。6月30日，他们一行人在准备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军赶上。第二次被捕后，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的折磨不断升级，他们用尽了人们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到的各种酷刑，钉竹签是钉满十指，拔出来后用更粗更长的签子继续钉，最后改用烧红的铁签扎，灌辣椒水也是掺着小米和汽油一起灌，最后甚至使用了类似凌迟般的活剐剥肋骨。在实施酷刑的过程中，为了不让赵一曼昏迷，日军先是用冷水泼，后来改为用化学的药水熏，用酒精擦，还多次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强心针跟樟脑钉。待赵一曼恢复体力后继续用刑。最后为了使赵一曼屈服，日军专门从日本本土运来最新式的电刑刑具。这些酷刑和罪恶是侵略者的耻，是他们对人类犯下的罪。然而这些令人发抖、丧失意志的酷刑没能在赵一曼身上产生任何作用。赵一曼的钢铁意志令敌人受到灵魂的强烈恐惧和震撼。参与审讯的日本人大野太治回国前特意到监狱里去看望赵一曼，恳请赵一曼为自己留字纪念。赵一曼写了首名为《滨江抒怀》的律诗送给他。大野后来一直保留着这页纸，像对待一个圣物一样。战败后，大野在战犯管理所交出了这首诗。在交出的时候，他先是立正，给写有诗歌的纸片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泪流满面，跪地忏悔。他说，我一直崇敬赵一曼女士，她是真正的中国的女子。作为一个军人，我愿意把最标准的军礼给我心目中的英雄。作为一个人，我愿意下跪求得赵女士灵魂的宽恕。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寇杀害。到最后时刻，她到处白骨外露，身体多处碳化。临行前，她很想念分别多年的儿子，向看押她的敌人要来纸笔，给在远

0: 方的八岁儿子写下遗言：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民族英雄赵一曼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两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营救赵一曼的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
1: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热映，让这位抗日英雄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电影中的插曲《永享革命的青春》唱出了赵一曼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0: 感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杨靖宇在黑土地上坚守抗敌，129运动中学生在寒风中奔走呼号，赵一曼在刑场上留给幼子一封家书，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民族脊梁？
1: 那些歌声、呐喊、家书，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依然在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英雄不可遗忘，山河铭记，岁月荣光。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今天是202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山河铭记，岁月荣光。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6: 天天听书，
1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8: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7: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18: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7: 美艳珠宝

0: 第21集。
1: 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本来就不想接牛星的案子，是涂百耀答应荣坤与牛星谈谈的。事实上，与牛星的交谈还是戚艳荣主谈，所以他们两个不知道涂百耀这种安排究竟是什么意思。涂百耀见两个人不吱声，接着说，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接到人员失踪案，就会把失踪者的身份信息发布到系统中，那么各地的宾馆、酒店和飞机场、高铁等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就能显示失踪者的信息，这一点白静应该很清楚，所以在这些地方他是不会露面的。
0: 嗯，有道理。
1: 涂百耀看着叶风琴继续说，风琴啊，咱们先来模拟一下啊。
0: 嗯，
1: 假如你现在是一个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妻子，可是你出于某种无法告人的秘密还不能报警，你又无法摆脱丈夫的折磨，所以你要逃走，但是呢，只要用到身份证的地方你都不能去，你会怎么办啊？
0: 叶风琴一愣，显然无法一下子进入情境，不过以他的机敏，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我会去找亲戚或者朋友躲一段时间再说。
1: 有道理，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啊。
0: 嗯，
1: 通常公安机关由于警力有限，只要没有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或者是命案，是不会出动警力四处寻找的。可是私家侦探呢，是必须这么做的。目前的私家侦探虽然由于法规的限制只能在地下活动，但是他们的侦查能力非常强啊，我的战友中就有干这个的，所以那些名人的隐私曝光啊，通常啊都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仇家雇私家侦探干的。那么既然我们都能想到去找白静的亲朋好友，他们肯定也会去找啊。
0: 可是既然是亲朋，那就会帮助隐瞒啊。如果我的好朋友到我们家来躲避，我当然是不会告诉别人的。
1: 举个例子啊，比如你的发小严兰，他跟那个张武洲发生了矛盾，跑到你家里来，你不可能完全瞒得住啊。这就是牛星说的第三条，他动用了自己的人脉资源。牛星那么个大老板，黑白两道都有人，而且他们结婚5年，互相的重要的亲朋也都认识啊，怎么能瞒得住呢？
0: 那我就去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
1: 什么地方呢？
0: 比如说新疆。
1: 那你怎么去呢？你不坐高铁啊，坐普通的火车和汽车也许可以不要身份证，但是就算你到了那儿怎么生活呢？
0: 戚艳荣在旁边说，除非有人在那儿，或者就是那儿的人，不然一个女人既危险又不方便。
1: 这就是了，这女人当中啊，当然也有独行侠啊，到处自己旅游，甚至到国外也没事儿。但是这个白静既然是离家出走，牛星又报了案，那么在这个信息社会是很难隐藏行踪的。
0: 那你们的意思是有个男人带着他一起隐遁了？
1: 这种嫌疑最大。
0: 涂老师，要不您还是讲讲您调查出来的情况吧。
1: 涂百耀便将这两天的调查过程细细地讲了出来。原来在荣坤口中得知牛星有这种需求之后，涂百耀出去活动了2天。他先是通过宋时余找到了牛星的前妻宋小月。宋小月现在已经嫁给了一个包工头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当他一提起牛星，宋小月脸色大变，大骂牛星是一个衣冠禽兽，喝完酒就发疯，顺手捡着什么就往他身上招呼，第二天醒了又哭着喊着求他原谅。虽然如此反复，但是牛星始终不让宋小月与外界接触，哪怕一丁点的小事都要向他请示报告。有一次宋小月私自去了一趟蓝色港湾购物，回来之后差点被打休克，宋小月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放弃了所有的财产跟他离婚了。涂百耀讲完这些继续分析，虽然说宋小月讲的不一定全都是实情啊，但是至少可以确定几点啊。第一，这个牛星有暴力行为；第二，牛星的掌控欲很强；第三，牛星十分在乎钱，所以宋小月只有放弃财产才能离婚。
0: 可是涂老师，这牛星他有暴力性。

0: 行为，他的两任妻子为什么不报警呢？再者说了，如果牛星特别的在乎钱，他又怎么会花上百万来咱们这儿呢？这显然说不通嘛。
1: 对呀，所以这个案子才有悬疑色彩嘛。
0: 或许我们英明神武的涂老师已经成竹在胸了呢。
1: 哎呀，说真的，这回我是一筹莫展了。哎，不过有我们风琴在，万事都能搞定啊。
0: 哎，涂老师，您不会又让我去做道德边缘的事儿吧？
1: 别怕别怕，这回我和七博士一起去，家里头你主持工作，好好锻炼一下管理能力。
0: 啊，行。
1: 汽车在京沈高速上疾驰，戚艳荣专心开车，没有说话。车过了唐山，换涂百耀开车。涂百耀侧脸看了一下戚艳荣，戚博士真沉得住气啊，这一路一句话都不说啊。
0: 我是看涂老师您在思考问题，不敢打扰啊。
1: 哎，你还真客气上了，跑长途不聊天谁也扛不住。刚才我在想什么，你想知道吗？
0: 想。
1: 我在想，只凭宋时瑜的介绍你就决定跟我合作，你就没有怀疑过吗？
0: 怀疑过啊。
1: 上网查过吗？
0: 查过。
1: 其实关于我的那些报道多半都不真实，主要分三种啊，一种是审过的，一种是黑我的，还有一种是撰稿人推测臆断的。
0: 所以我不太相信。
1: 那你相信什么？
0: 直觉。无论您是榜上富豪也好，是落难商人也罢，我呢只相信我的直觉。
1: 是啊，调查当然必不可少，其实我也调查过你，不然也不会跟你合作。
0: 不知道涂老师您查出了什么呢？
1: 像你这种知识分子规规矩矩的还能有什么呀？
0: 在网上我的信息可比涂老师差远了。
1: 嗨，网上的东西刚才咱们讲了，不见得可信。如果网上的东西可信，那咱们到沈阳干什么？
0: 的确如此。弗洛伊德和荣格师徒就非常重视对童年的研究，这人的性格养成多半就是童年因素，而这些网上怎么可能会有呢？
1: 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牛胖子的童年。
0: 戚艳荣扭头看着车窗外，童年时期底色的涂抹往往不是由孩童自己决定的，是受环境的干预和影响。涂老师，您的童年是怎么样的呢？
1: 涂百耀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车速很快，幸好戚艳荣系了安全带，不然直接就撞到挡风玻璃上了。随即车子又逐渐恢复到原来的速度。
0: 戚艳荣赶紧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是我冒昧了，涂老师的隐私本来就不该问的。
1: 其实也没什么，童年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涂老师您不愿意讲，我当然也不方便问，但是我认为造成您现在性格的主因还是童年的经历。涂百耀沉默着，直到车过了山海关，他才向戚艳荣讲述了自己的童年。
1: 涂百耀出生在成都军区某部队大院里，父亲是军队干部，母亲是工厂的技工，一家人幸福美满。五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悲伤过度酗酒，最后被上级劝退转业，在一家小厂当经理。但是父亲自从染上了酒瘾，对涂百耀的管教极为苛刻，经常喝醉了就打他，失去母爱，遭父毒打，一直持续了十年。这十年中，涂百耀变得性情乖张，极为偏执，加上父亲经营的企业管理混乱，难以为继，涂百耀后来的学费都只能靠自己打零工来拼凑。他的祖上本是山东人，在成都无亲无故，日子越发艰难。及至后来，涂百耀上了大学，除了自己的学费，还要给父亲挣医药费。因为酗酒过度导致酒精中毒的父亲，在他大二那年就去世了。 涂百耀不愿意回忆童年，是因为很难找到美好的回忆。选择大学毕业后当兵，也是为了尽早实现自立。当然，五岁以前的模糊记忆中，军队大院的美好仿佛天堂。但是当他真正成为一名军人之后，又对整日重复的内容心生反感。他渴望成功，渴望金钱，也有父亲经营企业失败的深重的阴影。他坚信自己绝不是父亲，完全可以白手起家成就一番事业。于是他脱掉军装之后，就利用自主择业的微薄津贴在北京创业，一开始可谓是一帆风顺。
0: 齐艳荣听完了涂百耀的讲述，轻声说，我想你现在理解了你的父亲。
1: 是啊，我想走出我的父亲，但实际上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没能走出他。父亲深爱母亲，用情过专，才导致后来的一系列失败，最终死亡。我以前一直瞧不起我父亲，但到现在我遭遇种种挫折之后，才越发的尊重父亲了。好了，不说了，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
0: 齐艳荣理解涂百耀所说的命，父亲当年的情景又在上演。涂百耀和前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孩子又是怎么死的？这些可能才是眼前这个貌似坚硬的男人的结。但是这个结的根源仍然是涂百耀无法左右的童年。齐艳荣没有再追问下去，他在等某一天涂百耀自己说出来。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沈阳市苏家屯区大沟乡小洼村，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沈阳市，但与真正的农村差不多。涂百耀和戚艳荣费了半天的劲，才找到了牛星的出生地，一座墙上裂了大口子的土房子。正值初冬，北方天气转冷，一位老大爷咬着纸烟的过滤嘴，两手插进宽大的袖筒里，眯着眼睛勾着腰，在太阳底下缓慢地走着。涂百耀上前问大爷，请问这里是牛星家吗？你说啥？老大爷伸了伸脖子。涂百耀重复了一遍，这回老大爷听清了，牛星啊，那小子好多年没回来了，听说当了大老板了。涂百耀赶紧掏出了中华香烟，抽出一支，双手递给老大爷，大爷您贵姓啊？我姓牛。
0: 老大爷见涂百耀有礼貌，把手从袖筒里扯出来，接过烟别在耳朵上。
1: 你是干啥的？到这儿干哈来了？
0: 涂百耀把老人拉到一个避风处，小声说，
1: 大爷，牛星啊得了个病，已经说不了话了，怕是难治，我是他的律师，怕他的财产将来没人领，就到他老家看看有啥亲人没有。老大爷睁开眼皮，论辈分我还是小星子的五叔的。你是啥师？律师？就是打官司的呗。哎，不打官司，我就是看看他有啥继承人没有。涂百耀继续编着瞎话，这个牛老板啊，上无老下无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上亿的家产谁继承啊？老大爷的腰似乎直了许多，笑着对涂百耀和戚艳荣说，哎呀，外头风大，回屋说呗。涂百耀向戚艳荣眨巴了一下眼睛，跟着老人向一所旧房子走去。
0: 牛五爷是牛星的隔房五叔，据牛五爷讲，牛星小时候很穷，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一个只比他大10岁的后娘，后娘对

0: 他这个继子是非常的苛刻，牛星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只让他吃剩饭。那个时候牛星家屋子小，牛星睡在外间没有热气的炕上，而里间的热炕上则睡着父亲和继母。牛星冷睡不着，而里间热炕上的动静又实在是太大了，继母年轻需求旺盛，
1: 牛五爷还讲了一个细节，令戚艳荣毛骨悚然。夏天，牛星喜欢到田里抓青蛙，那个时候口粮紧，孩子们都去抓青蛙，但只有牛星抓的最多。抓回来之后，一个个的剥了皮，吊起来烤着吃。牛星剥皮很慢，很仔细，好像很享受。牛五爷还讲了牛星的优点， 那就是聪明好学，过目不忘。村里的小学他只上过三年级，但经常到教室外面旁听。有一次五年级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牛星忍不住高声说出了答案，这让老师很感动，就让他进屋坐在了最后一排。后来上了初中，但是初二那年他的父亲中了风，
0: 年轻的继母与村里的光棍鬼混，很快就被牛老爹给知道了， 当然是通过精明的儿子了。儿子回来告一次状，继母就被毒打一顿，牛老爹不久就中风了，牛星当然也上不成学了。第二年牛老爹去世，村里风言风语太多，继母就匆匆改嫁了。牛星成了孤儿，生活陷入了困境，饿得皮包骨头，就到沈阳市里头打短工。这一去
2: 只在20多岁的时候回来过一次，给牛五爷买了一条烟。牛五爷还讲了其他的一些琐事，临走的时候兔白要说，五爷，今天这些事儿我听完就忘了啊，您老也别说对我讲过。牛总现在是企业家，虽然得了病不能说话，但说不好哪天又活蹦乱跳了呢，是不是？现在只要有钱，啥好药买不到啊。
0: 牛五爷连忙称是，然后客气地把涂柏药和戚艳荣送出家门。风又刮了起来，戚艳荣安静地坐在副驾位子上，趁着看风景的空当，也认真地看了看身边这位熟练操纵汽车的男人。他已经不再年轻，鬓角钻出的白发如同北国的初霜，冷而坚硬， 眼角的纹路仿佛是岁月的锋刃精心雕刻而成，深而细密，但是他那双如同鹰隼一样的眼睛始终锐利，从不倦怠，仿佛世间的一切都被他看透看穿了似的。回程高速上，路上车不多，可以保持120迈的速度。涂柏耀侧脸看了一眼戚艳荣，问，
1: 今天的问题是不是显得我内心特别的龌龊？涂老师，您是有目的的吧？是啊，今天的调查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碰巧遇上了老光棍牛五爷。七博士，您是专家，比我懂。牛星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无论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心灵的阴影。他很有可能通过性这个出口
0: 释放心中的
1: 郁积啊。但是牛星如果心理变态，他是通过什么手段让受害者无力抗拒的呢？问得好啊，这也是我非常疑惑的地方。
0: 据说牛星和荣坤他们既是生意伙伴，又同住在一个别墅区，也许荣总知道他的事儿呢。
1: 前次咱们两个去荣坤家，你还记不记得？居胜提到什么
0: 牛总、马总出来证明他有精神病，当时我没在意，现在想起来，这些事情的内部都有关联，只是一时无法掌握幕后的情况罢了。那咱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去
1: 见见宋顾问。
0: 宋时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涂七二人，两个男人根本不客套，直奔主题，讨论牛星和荣坤的事儿。
1: 宋时雨说，
3: 牛星这个人我没有过多的交往，只是因为小月见过几面。

0: 从面相上来看，这个人属于面带朱相，心头敞亮啊，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见了谁都客客气气的。当年见到他的时候啊，正好几个记者在一块儿，他不停地拱手作揖啊，表现得像个小学生。
1: 齐艳荣这才知道宋小月和宋时瑜同为山东威海石岛人，据说往前推五代还是一家子呢。当年宋小月来北京受过宋时瑜的恩惠，因此管宋时瑜叫老叔，但是平时是很少来往的，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下而已。涂柏耀问宋时瑜，
0: 当年宋小月跟牛星离婚是不是听了你的意见？
1: 宋时瑜摇摇头说，
0: 虽说我跟小月是同宗吧，但是他的私人的事情还是他自己做主，我怎么会干涉别人的家事呢？但是我几次见到小月，感觉她目光游离，魂不守舍的，过得不幸福。时瑜，你识人上的修为远在我之上，你帮我判断一下这个牛星到底是什么人。哎，涂老师吩咐我义不容辞啊。从形神分析，牛星的童年肯定是受过创伤的，多年的混社会呢，又让他学会了隐藏自己，但是确定他心理变态毫无疑问。这个白静的失踪一定也跟牛星的行为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心理变态还不足以构成如此离奇的失踪案吧。
1: 涂柏耀看着戚艳荣说，
0: 那戚博士你有什么要说的？
1: 戚艳荣感谢了宋时瑜，然后说，白女士失踪是由婚姻引起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婚姻的问题，弄清楚牛总的性情和前一次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宋总您方便，还请帮我们联系一下宋小月女士好吗？
0: 宋时瑜也不推辞，当即拿起了手机给宋小月打了电话。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3: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4: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煞星四起，
3: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4: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5: 第二十二集。
6: 宋小月36岁，中等个，微微有些发胖，眼神有些游离。她在河北燕郊买了一套房子，这里与北京通州区仅一河之隔，住着几十万依赖北京生存的人。宋小月刚把儿子哄睡着，门铃就响了。她很不情愿地半开了门，下意识地拉了拉上衣，还在哺乳期的她乳房显得很鼓胀。她没有让涂柏耀和齐艳荣进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
7: 孩子刚睡下，说话小点声。
6: 涂柏耀像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了两罐奶粉，轻声说，这是石鱼兄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他说他的孩子留两罐，你家宝宝也有两罐，虽说你和艾佳都坚持亲自母乳啊，不过备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7: 宋小月把门全部打开，请涂柏耀和戚艳荣两个人进来。客厅很大，戚艳荣进屋之后闻到了一股子怪味儿，显然是刚装修完不久，鼻息略感不畅。涂柏耀先是聊了一些房子装修的问题，又说中船重工的空气净化设备实惠管用，对除甲醛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母婴时期还是要多多注意才是。宋小月当即谢过，随后问老叔的女儿长得怎么样，奶水够不够吃。其实涂柏耀只是在宋时雨女儿出生后随了份子钱，现在他都描述不出孩子的容貌来，只是说眼睛大嘴巴小好看。
6: 三个人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宋小月时不时地看一眼戚艳荣。涂柏耀知道他的意思，戚博士呢是医学专家啊，有职业道德，你就放心吧啊。宋小月还是有些扭捏，涂柏耀干脆说，这么说吧，戚博士呢经历过婚姻啊，也离过婚，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啊，比我们都懂，所以你别顾忌啊。宋小月的胸脯起伏了两下，似乎松了一口气，而他的讲述着实让戚艳荣吃了一惊啊。
7: 我知道你们来找我是什么意思，不过说真的，要不是老叔让我把您当叔叔看，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说的。倒不是我想隐瞒什么，实在是因为没法说出口。不过既然两位老师都是医生，说说也不碍事儿。牛星这个人吧，他穿上衣服他还算是个人，他脱了衣服连畜生都不如啊！两位老师您别多想啊，他吧他是心里有病，那方面的功能呢也是有障碍的，做那事儿比较困难，但是呢欲望还特别的强。当年我从山东来北京，经人介绍认识了牛星，一来二去的就跟他结婚了。结婚后的前一两年其实还算正常，就是他这个人比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脏吧。哎呀，反正啊你们是医生，你们懂的。
6: 你举个例子。
7: 举例子，比方说吧，在家里 他不让我穿衣服，然后他也不穿。
6: 这个不稀奇啊，一些夫妻在家里不穿衣服也是正常的。
7: 这个也算正常。嗯，那好吧。还有他喜欢玩各种花样。
6: 那他用暴力吗？
7: 暴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暴力，他倒是不会使劲的打。反正啊，他这个人似乎对女人很有研究，他的那些手段虽然很龌龊，但是说实在的，当时好像还挺享受的。
6: 说到这里，宋小月的脸色红得异常，涂百药似乎还想一探究竟，但是戚艳荣冷静地岔开了话题。
7: 请问宋女士，当时为什么要离开牛总呢？为什么要嫁给现在的先生？
6: 宋小月愣了一下，随即说道：
7: 啊，当然是受不了他的折磨，想过正常的生活呀。
6: 戚艳荣看着宋小月的眼睛，
7: 恐怕您有些事情不方便讲，对不对？没关系的，你完全可以选择想说的话说，就算是面对警察也是这样，更何况我们是来求助于您的。
6: 宋小月不敢与戚艳荣对视，她沉默了一会儿，抬起了头。
7: 说实话，我老公曾经是牛星的手下，关系还挺铁的。牛星当时把工程都交给他来做，这事儿吧，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和我现在的老公先好上的。牛星虽然很难过，但是也表示理解，于是我就跟牛星离婚了，和我现在的老公正式结婚了。宋女士，我想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吧。不过我们当然也没有权利要求您说出真相。
6: 宋小月翻了翻眼皮，
7: 您觉得真相是什么呀？宋女士，我说了您会不会生气啊？不会的，真相就是牛星让您和现在的老公好，他在一旁看着，是不是？
6: 这句话不仅让宋小月像皮球一样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就连涂百药都差点叫出了声。此时屋里的孩子醒了，哇哇大哭起来。在回公司的路上，涂百药问戚艳荣：戚博士突发奇招啊，揭开了老牛、小宋和丈夫的秘密。哎，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7: 跟着涂老师您久了，自然要学学您的工作方法呀，那就是先看结果，再推想过程。综合目前了解的信息，除了这种解释，别的解释真的都解释不通。
6: 哎呦，这个老牛啊。

0: 居然叫手下人跟自己的妻子通奸，他自己还当观众。哎呦，这种事儿那可真算得上是奇闻了。不过齐博士，我还是想听听您的专业的分析。
1: 是这样的，这人的心理变化呀，必须从童年去找原因。牛星他少年时代啊，陷入了畸形的情感怪圈，长大之后呢，就难以相信爱情和婚姻，再加上纵欲过度，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啊，自然就有了那方面的功能障碍。那么如果牛星他只是一个正常人也就罢了，偏偏呢他又有赚钱的才能，足够的钱就是他变态心理的外部支撑，因此啊就更加的隐秘和变本加厉。而宋小月呢，她是一个健康的女人，她有较强的生理需求，这样的女人如果嫁给一个正常的男人当然是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是牛星呢，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去挑逗她的欲望，让她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其实啊，在这种烈火烹油的游戏之中，他们两个人都是牺牲品，都没法找到出口。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牛星要找一个他完全信任的男人来代替他，完成他不能够完成的事儿。可是呢，他又鉴于他的老板的身份，这种做法要既没有外部风险，又可以极大的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同时呢还能让平时对他非常不满的宋小月满足欲望，可谓是一举三得。当然了，这种情况的发生除了牛星宋小月两个人，还要宋小月现任的老公他能够接受得了，不然这也是不可能成立的。
0: 图柏要听得出神了，驾驶的奥迪 A6差点与身旁边的一辆疾驰而过的白色宝马相蹭，宝马鸣了长长的一声笛表示抗议，图柏要赶紧把方向盘把住了。之后他一路无话，车子快到中途岛的时候，发现中途岛的前面围了一大圈人，旁边还停了一辆警车。这个地方并非闹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图柏要把车停下，与戚艳荣双双下车，只见两名警察正劝说围观的人们离开。在众人的包围中，叶风琴正对一名浑身湿透、面色乌青的女子实施人工呼吸，而刘刚则在一旁不停地搓手。
1: 下午，刘刚到运河森林公园跑步，初冬的岸边几乎没有人。刘刚跑到了一处狭窄的河道上，看见了一个红色的东西，有些刺眼。他停下脚步，就发现水上飘着一个红布包。
0: 刘刚在防暴队的时候经常进行野外生存训练，识别能力很强。他觉得这个红布包有些怪异，因为明明是飘着却不移动，仿佛下面长了根似的。运河的水入冬之后流速会缓慢，不过仍然会有一些枯枝败叶在红布包的旁边缓缓地飘过。刘刚想，可能是谁丢了个红布包，从上游冲到这里来吧，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要是以往，他就不会多想，继续跑步。但是到了中途岛以后，图柏要经常跟他讲，凡事要举一反三，多想一下，办事才周全牢靠。所以刘刚就想，或许是个普通的红布包，这里头有财物。但是他想把东西弄清楚，必须要下水弄上来瞧一瞧不可，就算什么也没有，大不了就把脚给弄湿而已嘛。
1: 于是刘刚脱了鞋袜，挽起了裤腿，从石头砌成的护堤上下去。河水比较浑浊，虽然还没有到刺骨的程度，但是足以令人打颤。下到河里，刘刚才知道仅仅是挽裤腿是不够的，还没到红布包的地方就已经齐腰深了。等伸手够到红布包的时候，河水已经到了他的腋下。
0: 刘刚用力一扯红布包，居然没拉动啊，河底的淤泥陷住了他的脚。刘刚决定在他放弃之前最后拉一把，这最后一拉不打紧呢，感觉红布包的下头

0: 像拴着一块大石头。刘刚深吸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他碰到了一个人体。原来落水的女人是蓄意自杀，她在腰上拴了两根绳子，一根拴着一个大石头以防自己浮起，一根拴着一个红布包。至于为什么要拴这个红布包呢？是因为这包里面有她留给儿子的信和5000块钱，还有一把钥匙。
1: 刘刚用尽吃奶的力气将女人捞出水来，解开绳子扛到岸上，按在部队所学的急救法把落水女人肚子里的积水压出来，又做了2次人工呼吸。可是女人还是昏迷不醒，于是刘刚赶紧把人往背上一背，连鞋都顾不上穿，就往不远处的中途岛跑。叶风琴是医生，救人比他刘刚专业的多。
0: 随后警察来了，还有很多附近散步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这个女人的自杀计划真可以说是周密啊，不像是一个疯子。等到涂柏耀他们赶到的时候，警察正准备填写死亡确认单。这个女人窒息的时间太长了，恐怕神仙都难以救活了。涂柏耀看了几眼，飞跑进了院子里，很快又飞奔而出，让戚艳荣把女人放平，对着几个穴位扎起了银针。警察有些不耐烦，其中一个说：哎呀，别费劲了，都硬了，都哪能救活呀？涂柏耀没理他们，突然在女人的背部狠狠地打了一掌，只听哇的一声，女人的嘴里喷出了一口秽物。戚艳荣一摸她的鼻息，居然有了呼吸。警察和围观者面面相觑，特别是叶风琴对涂柏耀更是敬佩万分，惊为天人。
2: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3: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落水的女人在挤进肚子里的积水之后终于苏醒了过来。叶风琴按照戚艳荣的嘱咐，只给她灌了一些姜红茶。女人呕吐了几次，虽然身体虚弱，但是总算是活过来了。落水者一言不发，警察无法做完整的笔录。从刘刚带回来的那个红布包里，警察找到了一张身份证。赵娟，女，1979年3月28日出生，住址是河南省上蔡县白尺乡赵村。至于那封信和5000块钱，是留给他儿子的。信很短：小军，妈妈要走了，你不要整天的打游戏，平时不要搭理你奶奶。但是信里头没有提及她为什么要自杀。
0: 一个外地的妇女莫名其妙的投河自杀，问她问题又不回答，这让本来就繁忙的警察也无计可施。他们只能叮嘱了几句，说有事再打电话，就回去了。住在中途岛的客户们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荣坤说道：哎呀，这些个人民警察呀，一看人家是外地人，对不对，还是农村的，就不管了。
1: 刘成双不同意了：切，荣总竟会说风凉话，你去当几天警察试试，一天到晚全都是事儿，能在110报警电话之后几分钟到现场，这已经是全国极高的效率了。
0: 我看这个女人一脸苦相，肯定是遇到什么活不下去的事才走这条路的，活过来反而是受罪。哎呀，不如死了干净。涂柏耀忙活了半天有些累，听着这些人的议论，就含着脸说道：各位请回去吧，小刘准备开始夜查，这几天我跟戚博士不在，没出什么情况吧？刘刚赶紧说：涂老师，一切正常啊。
1: 等众人散了，戚艳荣把一号诊室改成了临时病房，让叶风琴守护着赵娟，随时报告情况。涂柏要找刘刚问了离开之后的情况。刘刚说，叶医生半夜都还亮着灯呢，和病人的关系也处得很好。
0: 哎呀，我没有问小叶，对他我是放心的。我是问那个牛总，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没有啊？刘刚摇了摇头，表示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正在这个时候，叶风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1: 涂老师
0: 啊，
1: 赵娟要走。
0: 叶风琴一直陪着落水者赵娟在诊室里待着，顺便了解一些情况。赵娟得知是叶风琴等人救了自己，却毫不领情。
1: 那为啥要救俺？俺恨你们，你们把俺救活，俺还得去死。
0: 可毕竟这也算开了口了，叶风琴的心头一喜，当即说道，
1: 姐姐，您要恨就恨吧，不过啊，我可没救您，是咱们这儿的小刘把您捞出水的啊，还有咱们的戚博士涂老师把您给救活的。
0: 叶风琴跟着戚艳荣久了，自然知道像赵娟这样的人多半是因为婚姻的问题，所以就说，
1: 赵姐姐，现在的男人的确花心的多，但是你也不至于为他去死啊，是吧？
0: 赵娟突然笑了，不过这笑比哭还难看。
1: 花心？他要是花心，俺高兴得很。算了算了，不跟你说了，俺现在就走。
0: 赵娟说着挣扎着起身向门外冲去。叶风琴以为她身体虚弱想去拉她，不料这个女人在刚抢救过来之后居然还这么有力气，差点把叶风琴推倒。叶风琴只好来找涂柏耀了。涂柏耀往赵娟面前一站，赵娟就老实了。这个男人浑身像铁一样硬，目光很冷，赵娟明显地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她退回床边，一屁股坐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涂柏耀视而不见。就在这个时候，戚艳荣走了过来，为赵娟量体温测血压。赵娟像木头人一样任由戚艳荣摆布。检查完毕，戚艳荣温柔地对赵娟说道，
1: 要不是你身体素质好，这回啊可真难救了。放心啊，只要好好休息，很快就会康复的。
0: 赵娟充耳不闻，对谁也不搭理。叶风琴有些不高兴，她没好气地说，
1: 姐姐，我们戚博士那可是专家，要是在医院想挂这种专家号，您就是排几天队您都没门儿。
0: 没想到这句话还真就刺激了赵娟。赵娟恨声说道，
1: 是啊，你们当医生的比当大官的还要牛呢，什么排几天队，排一个月也是排不上号的。
0: 叶风琴听出了火药味，反倒笑了，
1: 姐姐，您这是跟医生有仇啊。
0: 赵娟咬了一下牙，
1: 如果俺有枪，最先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医生。
0: 涂柏耀一直没有说话，他背着手站着，像是在观察，也像是在思考。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9: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2: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5: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16: 第45讲。

京绣。您从啊这个上一讲我们说到的啊京城啊的燕京八绝啊和这个最初啊造办处的42座，就能看出来燕京八绝的手艺跟造办处工匠的手艺是紧密相连的。换句话说吧，就是京城啊的燕京八绝，包括宫里造办处42座和61行里的绝活，清宫造办处的珐琅作、镀金作、玉作、簪花作、镶嵌作、牙作、铜作、镀作、簪花作、旋轴作、画作、雕栾作、旋作、绣作、画院、如意馆等，其工艺跟燕京八绝的工艺是重合的。可以说啊，燕京八绝的绝活本来就出自于清宫的造办处，比如说珐琅作、玉作、牙作、镶嵌作和绣作等等。说到这个燕京八绝了啊，我们呢重点说说啊这个玉雕。北京的玉雕啊，在历史上啊可以追溯到商代啊，商朝。1977年，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出土的商代的啊，就是商朝的啊墓葬中，发现了不少啊珍贵的玉器。这个从这些出土的啊玉器啊，可以断定啊，当年啊也就是在这个商朝啊，就是商代吧，北京呢就出现了啊玉雕。现在陈列在北海团城承光殿前石亭里边的啊，有一个很大的啊一个玉雕啊，这个玉雕也非常有名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啊独山大玉海。这个独山大玉海啊，可以说是元朝北京玉雕的代表作。独山大玉海重有多少呢？是3500多公斤呢、啊、3500多公斤。雕刻的鸟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堪称罕见的玉器珍宝。这大玉海也非常有意思。明朝啊是北京琢玉发展的黄金期，一个呢是新疆的和田玉料大量的进京，二呢是国内琢玉的高手云集。明朝啊唯一建筑于史册的琢玉大师是苏州人陆子刚。说到这陆子刚啊，我这儿给大家呢普及一个常识啊，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明朝之前啊，明朝之前啊我们有很多的啊这个琢玉高手，而且呢不管是啊这个皇家的啊还是民间的啊，这些琢玉高手啊留下来大量的啊这个，但是呢所有的啊就是明朝之前所有的玉雕作品都是无名氏啊，就是谁雕的都没署名啊，所有的这个玉雕的作品啊究竟是谁雕的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琢玉啊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啊，这我们讲啊叫大师，现在看叫大师，但是在古代他就是一个匠人啊，匠人的没有社会地位啊，觉得你不能留名啊，你琢完了就完了啊，你没有这个留名的啊这个权利。所以说呢，从这个就是在明朝之前我们发现的啊所有的这个玉雕作品都是啊没有名字的。这个玉雕的大师啊，琢玉大师留名字从谁开始呢？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个苏州人陆子刚，就是由陆子刚开始，不管是官府的玉作还是民间的琢玉啊，这个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有名字了啊。玩收藏的啊，特别是玩玉的人都知道这个紫钢牌。什么叫紫钢牌呢？就是我们胸前挂着的那个牌儿，历史上发现这个啊留下紫钢的这个字迹的啊留名的这个牌儿，您要是啊有这个紫钢牌儿啊，那是真正陆子刚留名的，那可真是无价之宝了啊。

0: 国家之王了。哎，那么清朝呢，刚才说了这个卓玉大师啊，这个苏州人陆子刚啊，他呢在明代啊曾多次来北京传授技艺，使这个官府的玉作和民间的卓玉技艺有了新的发展。明朝皇家的玉作隶属于朝廷的御用监，您听好了，御用啊，就御呢就是皇帝的那个啊，这个御用的那俩字儿啊，御用啊，就是皇帝的专用的啊，叫御用。御用监啊，监察的监。御用监呢，也是一个部门啊，也是个机构，隶属于朝廷，啊，跟清宫的造办处有点相似，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御作。他的这个卓玉的风格啊，气度啊豪放，质朴厚重，这个雕工啊圆润，格调高雅。对民间玉作的影响非常大，这种技艺一直延续到啊清朝，形成了北京独有的啊玉雕风格。咱们都知道啊，这个玉雕啊也分成啊这个几派啊几派啊，其中这个京派啊，这个北京啊，它的这个特点啊，就前面说的那个啊，它的这个气度啊，这个豪放。质朴厚重啊，卓玉圆润，格调高雅，这是京派啊玉作的特点。辛亥革命以后，清宫造办处的卓玉高手从那个古体里出来了，是吧？就流入民间了。加上一战之后啊，欧美国家的经济复苏，京城的玉器啊大量出口，所以呢，这个时候啊，是北京玉器行业啊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当时啊，京城出现了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上三条下三条啊，前门外的这个廊坊头条、羊肉胡同、炭儿胡同等十几条玉器街呀。好家伙，这个时候真是了不得啊，这些这个玉器街里边的大小作坊林立，涌现出啊瑞星斋呀、啊、富德斋呀、啊、荣幸斋呀、啊、义珍斋呀、啊、永宝斋呀、啊、宝珍斋呀、啊、等上百家啊带这个斋字儿的啊，这个斋字儿的字号的这个玉作。从这个相关的资料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京城从事卓玉的工匠有8000多人。好家伙，你说这光工匠就有8000多人，这还不算啊跟他们学徒的徒弟，已经啊经营玉器生意的买卖人啊，这个也还不算，这个就是这8000多工啊，这个工匠啊不算跟他们学徒的，也不算啊这个经营这个玉器的生意的这个买卖人，也还不算。玉器行的这种兴盛一直延续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虽然由于日本入侵北平后，玉料的来源中断，啊，产品滞销，带来了玉器行的萧条。但是呢，这一个时期啊，北平的玉器行业培养出的一大批卓玉大家，这些卓玉工匠在北平解放后，焕发出了这个创作激情，使这个北京的玉雕进入了一个啊新的发展时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下一讲再细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4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解放以后啊，这些从事玉雕的啊，这些工匠们吧，又焕发出了这个创作激情，使这个京城的玉雕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京城的琢玉工匠最有名的要算这个四怪一魔。玉器行的人啊都知道，这四怪一魔指的就是当年北京玉器厂的啊四位大，就五位吧，啊五位大师。四怪指的是谁呢？潘秉衡啊，这是一怪。何荣啊，这又是一怪。王树森啊，也是一怪。刘德营啊，这是第四怪。哈哈，潘秉衡、何荣、王树森、刘德营啊，这是四怪。一魔是谁啊？一魔是张云和。潘秉衡啊，是大师，确确实实啊，潘秉衡大师啊，在玉器行他首创了带故事情节的圆雕和祖雕人物，最有名的啊就是那个西厢记，他把崔莺莺和啊张生啊红娘啊这三个人物用玉雕的形式啊表现出来了，啊非常的精彩。同时呢，这个潘秉衡大师啊还恢复和创作了金镶玉的工艺，啊完善了玉器传统的薄胎工艺。你看看这个确确实实啊他有所建树吧。为什么他把他呢列为四怪一首呢，也是在这儿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啊，玉器行公认的。这个还有一位是何荣大师啊，何荣大师主要是擅长圆雕神像和侍女。第三怪呢就是王树森大师啊，他的作品也非常多，他圆雕的人物带有立体感，神形兼备，栩栩如生啊。第四位呢是刘德营大师，他呢立体圆雕啊，他的花卉啊圆雕花卉非常有名。这一魔指的是张云和，这个人称鸟张。这鸟张我还真采访过啊，采访过这个张云和大师啊，也写过他。他呢主要是以圆雕的这个形式啊雕各种这个鸟啊，这种鸟呢这真是活灵活现啊，喜鹊也好，麻雀也好啊，各种鸟吧啊，让他给雕活了啊，所以呢叫魔嘛啊，四怪一魔。此外啊还有这个夏长新、王中元大师，以及呢后起之秀陈长海啊、李伯生啊、王德林、贾玉森等玉雕大师。他们这些大师为北京啊这个玉雕行业啊，就是刚才说了嘛，这个燕京八绝之首嘛啊，玉雕为这个燕京八绝之首玉雕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燕京八绝的第二绝就是牙雕。从这个出土文物中啊我们可以知道啊，中国从商代开始就有牙雕艺术品了，但是长期以来啊象牙属于皇家和贵族的专利，很难到一般老百姓手里。北京的牙雕在明清时期深浅浮雕的技法就已经是相当精湛了，尤其啊是清宫造办处的牙作雕出来的龙舟啊、宝塔、花篮、牙扇、牙熏等等啊，层次多重，玲珑剔透，立体感非常强，工匠的技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牙雕啊这个很长时间啊都是深藏在造办处，直到20世纪初才在京城的市面上显山露水。市面上几乎啊见不着。所以说呢，牙雕啊，特别是牙雕作坊啊，是最早啊，是1910年啊，由老艺人王斌开办的第一个牙雕作坊，在京城。才开始啊真正啊有了这个牙雕的市场吧。王斌老人啊这位老艺人开办了第一个牙雕作坊以后啊，京城的这个牙雕作坊啊才陆续的多了起来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吧，牙雕成为北京工艺美术的一个奇葩啊，牙雕行业也出现了许多代表性的大师啊，比如这个擅长雕老人和佛像的王斌，以深浅浮雕著称的胡凤山，牙雕的多面手崔华轩，敢于创新的高手杨世慧、杨世忠兄弟。这位杨世慧啊这大师确确实实是牙雕的高手啊，他 他的这个作品啊曾经受到过毛主席的赞赏啊，而且呢这个杨士慧的牙雕也这个就是毛主席对杨士慧啊牙雕的评价啊也收录到毛选第五卷里边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杨士慧啊他这个参加啊第一届啊全国的群英会吧，在这个群英会上啊这个受到了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接见啊，杨士慧呢就非常的啊这个感动，当时啊就脑子里边啊就把这个毛主席的这个轮廓吧啊他给呢这个记下来了，就脑子给记下来了，之后呢他又用啊这个画了素描吧，回去以后不久他就呢啊雕了一个啊毛主席像啊，就用牙雕啊雕了一个毛主席像啊，后来呢这个送给了这个毛主席啊，这个毛主席看这个牙雕啊就非常的惊讶啊，都是你看这个想不到啊北京的这牙雕艺人啊有这么高的啊这个技艺啊高超的技艺啊，因为这给他雕的吧栩栩如生啊，跟真人真的是的啊真人似的，毛主席看了以后是大家赞赏，所以呢在毛选五卷里边啊当讲到了啊保护咱们的传统文化保护老艺人啊的手艺的时候啊，讲到这个这个讲话的时候啊特别提到了杨士慧的牙雕艺术。除了这个杨士慧兄弟之外，还有擅长雕罗汉古代人物的曹彬，专攻盔甲人物的李弘毅，以及呢雕这个怪兽的高手赵生远，雕侍女的丁玉婷、童玉洲啊、孙森、杨时尊等大师。这个杨时尊也跟这个杨士慧、杨世宗啊，他们都是一家子啊，一门里的啊。他们的作品啊，多次啊，在这个国内啊，这个手工艺啊、工艺美术啊，这个博览会啊、大奖赛、啊、当中获奖。进入了21世纪啊，这个大象呢，属于世界受保护的濒临动物了啊，所以这个象牙啊也是保护对象。我们国家呢也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啊国际贸易公约。所以啊从这个2018年1月1日开始啊，我们国家全面的禁止商业用途的牙雕加工和销售。哈哈，这个也就意味着您这个任何加工啊，就是您做这个牙雕吧啊，任何加工象牙制品啊，包括啊您这个买卖象牙啊，不是制品，光象牙都是违法的。按照法律法规，非法出售、运输、收购野生动物制品啊，象牙制品，一般情节要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要判5年到10年有期徒刑。如此一来啊，这牙雕这一绝，也就真了成的绝了啊！这1000年8绝之一啊，牙雕啊，也就真了成了绝品了啊！因为你不能再雕了啊，运输都不行啊。前几年啊，这个电视上有报道啊，有这个贩卖这个象牙的，被判了重刑的。燕京八绝的其他绝啊，还有哪些呢？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下次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第47讲。
1: 哎，说到这个北京的这个绝活啊，除了这个燕京八绝，很多的北京人可能会想到天桥啊，就是老天桥的这个绝活啊，比如什么金枪刺猴啊、大刀啊、破斧啊啊等等啊这些啊，这个天桥的老艺人的这个绝活，也属于啊咱们啊京城啊所独有的独有的这些绝活啊，什么吞宝剑呐、吞气球啊，就硬气功吧，是吧？大刀破斧啊，啊金枪刺猴等等。那么说到这个天桥了，在老北京啊，这个天桥是非常有名的地方啊。现在来北京旅游啊，有句广告语叫做什么"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过去啊，来北京旅游那是必游天桥啊。说您不到天桥啊，去看看老北京啊民间艺人的这些绝活，您不到天桥去品尝一下小吃，看看民间的这些玩意儿，您就等于啊没来北京啊。那时候这天桥啊在北京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清末有个诗人叫宜顺鼎啊，就是宜顺鼎，他呢写了一首诗啊叫天桥曲。这首天桥曲是这么说的：垂柳腰肢全似女，斜阳颜色好于花，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易驾。你看他描写的是天桥的这个景致啊，这个垂柳啊啊晃动着这个自己的腰肢，像啊美丽的啊少女一样。这个斜阳啊，就是天色已经晚这个夕阳西下了啊，斜阳的颜色看上去啊啊比这个啊花还好看。酒旗戏鼓天桥市啊，这个酒旗戏鼓啊，这个酒旗就是酒幌子吧，戏鼓啊就是唱这些啊这个大鼓的啊，民间艺人啊这个演唱的啊啊，这个就是天桥的这些绝活吧，让多少游人啊逛了天桥忘了回家了。哈哈，你说这天桥是不是这个到天桥一逛啊，您连回家都忘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桥啊不但可以看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表演，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摊啊，饭馆啊、酒馆啊、茶馆啊、戏园子呀啊，应有尽有啊。您来一趟天桥，可以说吧，吃啊、喝呀、玩乐啊全都有了啊，全都有了。当然了啊，这个老北京啊聊到天桥的时候啊，也会说啊，说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啊，就天桥这个地方叫杂巴地啊，在老北京啊也管那个天桥地方叫杂巴地。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天桥这地方什么人都有啊。过去啊我这个采访这个天桥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天桥的老艺人就跟我说啊，说这个天桥啊叫平地抠饼啊。为什么叫平地抠饼呢？您这个俩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身无分文，您来北京闯荡啊，只要您在天桥啊，您甭管您是啊耍什么手艺玩什么花样，只要您稍微一动脑子，您就能够啊平地抠饼，您就能够啊找到饭辙，就能够挣到钱。正因为如此啊，天桥啊有很多这个骗人的东西啊。你比如说吧，这个天桥啊，这个当时过去啊说相声里边啊有很多的也是啊，这个说到了啊天桥这种啊这个特殊的啊这种怪现状啊。比如说这过去啊这个啊有这个卖虫子的啊，这卖这个眼药水的啊，卖眼药的啊，有一个叫虫子羊的啊。当时呢我采访这虫子羊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在这个老天桥啊，你怎么去啊蒙人呢啊，就用那个萝卜须子啊，这是咱们这白萝卜也好，这个变萝卜也好啊，这个头不有那须子吗？您把那须子啊给泡了啊， 啊，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把那个须子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给去掉了，就留那个须子的根儿。然后啊，您用水泡那么两天，给它泡的白白的呢，像那个虫子一样。然后您把它呢拿在这个两个手之间，啊，两个手之间，在天桥啊，随便您找一个人啊，尤其是那些妇女啊，特别好骗的啊，走到那儿，您就一拍他的肩膀，哎呀，大姐，您眼里边有虫子啊。这个妇女一听，我眼里怎么会有虫子？你肯定有虫子啊。这人一听，他说眼里有虫子，眨巴眨巴眼睛吧。说没有啊，没有，你看吧，啊，我给你看看，啊，这个人呢就在他的眼睛一揉，然后呢把那手这两个手指头中间的那个萝卜须子一拿出来，你看见没有？这就是虫子，从你眼睛里边啊，这个我给你翻出来了，这个虫子啊，哎呦，这人一听说我眼睛都长虫子了，说这可怎么办？哎呦，怎么办？啊，你再不治啊，你眼睛就看不见了，就变成瞎子了。赶紧治吧。又怎么治啊？那怎么治？你看看，你买我这药，你回家去抹去吧，是吧？抹两天啊，您这虫子呀就没了啊，虫子就没了。那一听这个赶紧买吧，啊，这掏钱就买他这眼药去。这眼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一般的水，是吧？因为你眼里根本就没有眼病，就蒙你呢，是吧？所以你说这个过去这天桥啊，它是蒙人啊，就这么蒙啊，就这么忙。所以老北京啊管这个天桥呢也叫这个杂巴地啊，说那地方啊这个五花八门啊。要说到这五花八门了啊，五岁小孩也知道这是一句成语啊，但是什么叫五花八门呢？这哪五花哪八门呢？如果深问您这一句啊，您不见得就知道啊。咱们呢要说到这个天桥，说到这个江湖了啊，天桥也是江湖啊，是吧？所以呢啊，咱们呢就得说到这五花八门啊。可能有人会解释这五花八门啊指的是中国古代打仗啊，古代的人啊这打仗的这个阵势啊，排兵布阵的阵势。那古人打仗嘛就讲究这排兵布阵呢，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行阵啊和八门阵。这五花八门指的就是这两个阵势啊，因为呢他们这个变化多端呢，让人这个眼花缭乱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成语啊有这个目不暇接的意思。可是这个成语啊既然是出在这个五行阵和八门阵上了，会您可能就会问了，它为什么不叫啊这个五行八门呢？为什么叫五花八门呢？显然这种解释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啊。其实啊这五花八门是过去啊江湖的隐语啊，所谓五花和八门其实都是有所指的啊。这个隐语啊是什么呢？啊，指的是啊就是不便于被人知道的啊，被隐蔽的一些话叫隐语。具体到什么叫五花八门呢？咱们下回再说。
0: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四十八讲。
1: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五花八门。其实这五花八门啊，是过去江湖的隐语啊。这所谓隐语啊，就是不便于让人知道的啊一些话。啊，一些人和一些事儿啊，他用别的语言来代替了。这五花八门呢也是如此，这五花和八门实际上都是有所指的。这五花指的是啊，喻指的是五种花，而且呢这五种花呢都是喻人的。第一种花叫金菊花啊， 金菊花呢指的是卖茶的女子，我们现在喝这个啊菊花茶是吧，所以这个金菊花呀也指卖茶的女子。第二花呢叫木棉花啊，木棉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走街串巷啊为人们看病的游医的啊，也就是郎中吧。第三朵花呢叫水仙花，这水仙花啊指的是妓女啊，卖身的啊，卖身的妓女。第四种花叫火棘花啊，这火棘花是指的是这个过去啊这个在江湖上啊耍杂技的杂耍的这个演员啊。第五花叫土中花啊，喻指呢这个挑夫啊，就是挑担子的啊，这个给人挑担子的这些人啊。所以你看这五种花，这五花啊指的实际上呢就是五种人啊，这五种人啊实际上就也代表着这五种行当。这个八门呢指的是过去啊这个江湖上卖艺耍手艺的八种人啊，也是指人的啊，这八门实际上也指人的。简单说啊，这个八种人啊叫金皮彩挂平团吊柳，这个过去说相声的人啊，郭德纲的相声啊还有什么呢经常说到这个啊，这个金皮彩挂啊平团吊柳啊。金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金呢是毛巾的金啊，手巾的金。皮呢是皮鞋的皮，彩啊是彩色的彩，挂是挂东西的挂啊，金皮彩挂。这个金可不是金银的金啊，是毛巾的金啊，毛巾的金啊，毛巾手巾的金啊。金呢啊指的是算命的啊，看相算命的啊，就是现在来说就是大师了啊。皮啊就是皮毛啊，皮鞋皮箱子的那个皮，指的是啊卖这个卖野药的吧，就卖中草药的啊，也不常我们常说也就是卖野药的啊。彩啊就是彩色的彩啊，指的是啊变戏法的啊，变戏法的就通常也说啊挂彩的啊，就是指的也是啊变戏法的。挂啊指的是江湖啊卖艺的，这个说相声的不是有吗，现挂啊，这个也有一个术语隐语叫啊做现挂。什么叫现挂呢，就是现场啊抖，就是现场制造包袱和抖包袱啊，叫现挂啊。所以呢挂呢也是指啊这个江湖卖艺的。平啊就是金皮彩挂啊，这个平团吊柳，平是平常的平啊，平安的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书的啊，唱评弹的。团就是团结的团啊，团结的团，指的是街头卖唱的啊，街头卖唱的。这个调啊就是音调的调啊，调门的调，指的是搭棚扎纸的啊。柳指的是高台唱戏的啊，就是柳树的柳啊，说相声不有那个柳活吗啊，柳活啊，这个柳呢指的是高台唱戏的啊。这个八门我再说一遍啊，就是金皮彩挂平团吊柳啊，指的是八种行当啊，八种行当啊，金皮彩挂平团吊柳。那么五花八门啊，就是咱们上面说的这五花八门啊，您在老北京的天桥啊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就我刚才上一讲我们说了啊，这天桥啊是杂巴地啊，有卖唱的卖艺的耍手艺的啊，还有这个卖野药的啊等等啊，您在老天桥都能啊找到他们的身影。不能说天桥啊这地界出产五花八门这种江湖艺人，只能说天桥特有的这个气场适合这五花八门啊，就这些江湖艺人啊啊，就天桥这块地吧啊，特别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啊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啊，天桥在老北京人的眼里啊，它是块杂巴地，江湖上许多好玩的有趣的您在这儿都能见到，江湖上那些坑蒙拐骗见不得 啊，见不得人的那些阴暗的事儿，您在这儿也能碰到。当然了啊，天桥最啊诱惑人的是那些杂耍和曲艺等民间的表演艺术，啊，它呢也被视为老北京曲艺和杂技的发祥地。比如相声吧，就是在天桥产生的。我们的很多这个相声的著名演员啊，都在天桥啊说过相声啊，比如侯宝林呐、啊，郭全宝啊，刘宝瑞啊等等啊，还有一些曲艺的曲种啊，杂技的表演是在天桥啊唱出来的、演出来的啊，包括代表北京的剧种的评剧，唱评剧的啊，这个评剧是哪儿产生的呢？也是天桥啊，在天桥产生的。在这个天桥的各种民间表演艺术中，最有名的就是天桥八大怪。哈哈，这个北京人都知道啊，天桥有八大怪。这八大怪呀，就是八位以怪著称的艺人。您可听好了啊，这八大怪呀，跟这个八门五花八门的这个八啊，同样都是八啊，但是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联系啊。这个一个艺人如果能跟这个怪字沾边儿，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肯定啊，他身手是不凡的，而且呢，还要有啊与众不同的绝活。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啊，我还没有到北京晚报当职业记者的之前啊，曾经多次啊，在这个天桥地区采访。当时这个天桥地区许多的老胡同和平房还没拆，老天桥演艺场子的遗迹还存在着啊，一些天桥的老艺人还在这些街巷漫步，还能感受到啊老天桥的古韵啊。当然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候天桥的演艺场子还在啊，我也跟着这个就家里的老人啊，我的这个啊母亲呢，我的舅舅啊，也还带着我到天桥啊看过天桥的这个啊实地表演吧。这也算啊一个逛过天桥的人。在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啊，我先后采访了天桥的啊有名的啊大狗熊、飞飞飞、虫子羊、大刀张啊，就是大刀张保中的儿子张少杰，还有这个摔跤满啊满宝珍、玩车技的小老黑啊，这些都是天桥有名的艺人。双簧表演艺术家孙宝才啊，绰号呢叫大狗熊。当时啊，有一些文章说，这个孙宝才啊，就这大狗熊啊，是天桥这个八大怪之一。我呢，这个采访这个大狗熊啊，就是孙宝才老先生的时候啊，他已经啊80多岁了啊。孙宝才啊，老爷子在北京曲艺团退休的，他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天桥人。啊，当时他们家啊也是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边啊。采访他的时候啊，两间这个小南房啊，一进他们家还跳一大坑啊，住的住房条件吧，啊，非常的一般。不过那个时候啊，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北京人的住房条件大部分都是如此啊，都是有的是三代啊，老少三代也就住着这个10多平米的平房啊。那个时候北京的住房是相当紧张的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一看这个北京啊，这个高楼大厦啊，这些社区啊小区啊都是住着楼房了，以为北京人啊天生就是啊这个享受住楼房的待遇，其实错了啊。在这个30-40年啊，这个北京人的住房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啊，真的可以用艰苦这个词儿来说啊，因为当时北京人大部分都住在胡同，都住在平房啊，这住房啊是非常啊艰苦的啊。我采访这个大狗熊的时候，他的住房也是非常啊艰苦的啊。这个大狗熊啊，这老爷子啊，就是我说的是他的这个外号啊。当时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有些文章说我是八大怪，他说我可够不上八大怪。当年天桥的八大怪啊，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家喻户晓，说他们的怪名不虚传，他们的玩意儿真够得上一个怪字儿。 啊。这个老爷子说到这个怪字儿了啊，这八大怪这个怪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0: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寻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

0: 第49讲。
1: 上一回啊，我们聊到了天桥八大怪，聊到了啊，北京曲艺团的双簧演员啊，非常著名的啊，大狗熊啊，孙宝才老先生。因为我采访他了啊，到他家采访了几次吧。那么这个当时啊，孙宝才就跟我说，他说好多人啊说我是天桥八大怪，实际上呢是说错了，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天桥八大怪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呢，这天桥八大怪啊，是人怪，玩意儿也怪。但是呢，这个天桥八大怪究竟指的是谁呢？孙宝才告诉我说，我够不上

0: 这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那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啊，可以说吧，十个人有十个说法。最后啊，我把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怪放到一起去梳理，竟然啊弄出来20多个怪。你看这本来是八大怪，结果弄出20个怪来啊，到底谁是八大怪呢？后来啊，我这个查了很多老北京有关天桥的一些史料，我才弄清楚啊，这个八大怪呀，感情是有这个时间段的。也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啊，有不同的八大怪。这个八大怪呢，是天桥艺人们比较公认的怪人。这些怪人出现在啊历史的3个时期。下面呢，我呢就把我啊掌握的这个的一些史料啊一些知识，和我采访得到的一些啊就采访天桥的一些老人跟我讲的啊一些东西啊，这个综合到一起跟大家呢聊聊啊这个3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天桥出现的啊八大怪。第一个时期啊，是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这个时期呢，是天桥民间艺人的初起阶段，被人们评为八大怪的啊，也是啊，也就算第一波吧，第一波八大怪。这八大怪的第一怪啊，指的是唱这个太平歌词说相声的朱绍文。这个朱绍文啊，这人可了不得啊，朱绍文啊。他的艺名叫穷不怕，啊，祖籍啊是绍兴人，汉军，他还在旗的啊，汉军的旗人，他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他的祖籍是绍兴啊，但是呢，他呢是生在北京，生在什么时候呢？1829年，死于啊1904年，活了75岁，从小啊他就，啊学这个京剧啊。会唱这个架子花脸，后来呢又这个标新立异改唱太平歌词，并且啊跟这个说相声的孙丑子结拜为啊把兄弟。为什么要细说这个穷不怕呢？就是天桥这八大怪第一怪。你看这个有的人听这个郭德纲啊说相声啊，他呢郭德纲曾经说过啊，说是这个说相声啊，这个说学逗唱嘛，啊，四门功课啊，说学逗唱，这个说好说，学也就知道，这个唱啊，说学逗唱啊，这逗也都知道，逗乐，这个唱唱什么，啊，这有的时候是唱歌，有的时候是唱戏啊，就学唱，但是呢，这个郭德纲说了一句，实际上这个唱指的是唱这个太平歌词。这句话是说到根儿上了啊，也说的比较准确。因为什么呢？这个天桥八大怪这第一怪啊，这个穷不怕可以说是说相声的老祖宗，甚至有人啊说我们这个相声啊就是穷不怕啊，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相声就是穷不怕啊，朱绍文发明的啊，朱绍文发明的，不管是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呢朱绍文可以说是在天桥啊说相声的比较早的啊。这个在天桥表演呢，行话叫撂地啊。什么叫撂地呢？啊，这是一个行话。所谓撂地啊，就是在地面上啊，您用这个啊白灰吧画一个圆圈啊，画一个圆圈。当然这个圆圈呢啊有大有小啊，就不是我们平常啊像井盖那么大的，或者说哈、啊、这个能站几个人的那么一个圆圈啊。这个圆圈呢可能能装啊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您这一画这个圆圈就是您表演的场地了。这个等于演员呢就在这个地上表演。然后呢演完一段向这个观众收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平地抠饼啊，指的就是这个 啊，平地扣饼啊，您这个只个画个圆圈，您进行表演，表演完了您就收钱。
1: 当然了啊，您这个能平地扣。

0: 饼，您啊必须啊，您得有功夫啊，您不能说您这个圈上这块地了，您上面您就是光傻笑或者呆着，那不行，您得啊，不管是表演什么啊，您得啊，您有自己的绝活，得有自己的功夫，否则的话，这个观众也不是傻子啊，人家不会给你啊扔钱的啊。朱绍文会的玩意儿啊比较多，他除了能即兴啊唱这个太平歌词啊，这个郭德纲也说到这儿了，说这个太平歌词，您得是现编呐，现编现演现唱啊，您不是之前您编好了，所以太平歌词啊，唱太平歌词的这个功夫，现在的相声演员啊，几乎啊都没有掌握这个功夫啊，就是不会了。说相声啊，就是能现挂的啊已经不多了啊，能现场编太平歌词而且唱出来的也不多了啊，但是朱绍文啊，就是穷不怕他行啊，他能即兴啊编唱太平歌词，同时呢他还擅长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儿，这个白沙撒字儿是朱绍文发明的啊，白沙撒字儿啊，后人啊，这个就是他撒字儿啊，最有名的撒什么字儿呢？就是他编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什么呢？上联是画上荷花合上画，下联是书林汉字翰林书。这副对联啊，您正着念反着念音是一样的啊，音是一样的啊，画上荷花合上画，您正着念是这个，反着念也是这个，书林汉字翰林书啊，您正着念反着念啊，也都是啊一样啊，音是一样的啊。他写完这些之后啊，这个写这个啊，也就是为了粘园子啊，这粘是粘稠的粘啊，粘不粘的那个粘，粘园子，就园呢就是啊这个圆圈的圆啊，粘园子也是啊天桥啊江湖术语。什么叫粘园子呀？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您的一些表演啊，说的一些话，干的一些事儿，来吸引这些观众。啊，粘园子嘛，就是把这个园子，把这个场子，把这人都给招来了啊，这叫粘园子术语啊。就不管您用什么手段吧，是吧？您唱也好，哭也好，喊也好，叫也好，写也好，蹦也好，跳也好，总之你要把这个人给招来啊，这叫粘园子。那么呢，这个朱绍文用什么来粘园子呢？他是用这白沙撒字儿啊，他这一撒字儿。啊，这个画上荷花合上画，书林汉字翰林书，把这个对联一撒，很多人就过来看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吧？这个就来看来了，就把这人呢就给招来了。他的这一套啊，可以说在当时啊，就在光绪年间是天桥的一怪。朱绍文呢还有很多的玩意儿。究竟还有哪些怪呢？咱们下回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0: 十讲。
1: 上一讲啊，咱们说到了天桥的八大怪啊，八大怪，分为三波啊。第一波呢，里边的第一怪叫朱绍文啊，他的绰号呢也叫穷不怕。这个穷不怕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这个朱绍文啊，他除了会啊说相声啊，说学逗唱说相声，还会呢打竹板儿。他手里的竹板上啊刻着两句话：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啊，你看这个还真有文化啊，这副对联吧就算啊，对的还挺工整。满腹文章啊，对这个五车书史；穷不怕，对落地贫。上联是满腹文章穷不怕，所以说呢，穷不怕这个外号啊就是这么来的啊，他自己等于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啊。这穷不怕呀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呢叫贫有本啊，贫穷的贫啊，有没有的有，本事的本，本根啊，本来的本啊，贫有本。还有一个徒弟呢叫穷有根啊，也贫穷的穷，根苗的根啊。你看这些挺有意思啊，贫有本，穷有根。有的时候啊，这个师徒三个人一块儿说相声啊，他们编的相声啊，针砭时弊，嘲讽陋习，在这个天桥啊，非常有名。1872年啊，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都门会传》。在这本书里边啊，这个有一首竹枝词，专门说这穷不怕的：白沙撒字儿做生涯，寓所钱财蓄与发，弟子更呼贫有本，师徒名色也堪夸。这个朱之慈啊，就是把这个穷不怕的特色还有他的徒弟啊都写进去了。相声啊，现在呢，在我们生活中啊喜闻乐见啊，但是这种形式啊，在朱绍文之前，也就是在穷不怕之前啊，已经在天桥出现了。但是呢，在朱绍文之前说的那个相声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吧，编的都是一些这个啊这个喜笑怒骂的一些笑话什么的。但是朱绍文呢，因为他有文化啊，你看他啊编的这些对联啊，撒字儿啊，写的这个对联啊等等，都看出啊他是有文化啊。他呢改编了许多这个民间笑话，而且呢采取这个说学逗唱的形式啊，基本上啊就奠定了相声这种表演艺术的这个功夫吧，啊就是基本功，实际上是由这个穷不怕这儿啊奠定的。而且呢他还创造了许多这个相声作品啊，比如说自相啊、黄鹤楼、庄公打马、八大改行等等啊。这些相声作品啊已经啊成为经典了啊，到现在还被许多相声演员啊在表演啊，比如说八大改行啊、黄鹤楼啊、这个马三立啊、侯宝林呐、啊、许多相声名家后来呢也都说过啊。实际上呢这些啊老相声啊老相声段子，包括刘宝瑞的一些单口相声，很多呢都出自于啊这个朱绍文啊，就穷不怕啊他这编的。这是呢第一怪啊，这八大怪里的第一怪叫穷不怕。第二怪呢是滑稽演员醋尿高，醋呢就是油盐酱醋的醋，尿就是撒尿的那个尿啊，高就是高低的高，这个醋尿高是他的外号。江湖上啊，也就是天桥老天桥啊，只知道这个人姓高，他叫什么不知道啊。而且呢这个醋尿高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到现在也说不清楚。你说是他这个醋啊，油盐酱醋的醋，尿尿啊，他高是不是他尿尿尿的高，而是他姓高啊。但是为什么叫醋尿啊，这个咱们没法解释啊。 这个醋尿膏啊，这个人也是挺怪啊，因为他呢整天那蓬头垢面的啊，留着这脏兮兮的大胡子，穿的呢也是油脂麻花的这个大布袍啊，一脸这个滑稽相啊，长得也这个就是天生就是啊这个说相声的啊，这个很滑稽，而且呢他擅长啊模仿各种人物啊，也会那个说学逗唱，无所不能吧，所以呢这个成了天桥的一怪。都市从宰这本书里边啊，对他的描写是一脸黑泥，连鬓毛啊，就连鬓胡子，手拈草珠旧纱袍啊，手里拿着珠子吧啊，骂人都做寻常事，得意人呼醋尿膏啊，就经常骂人啊，这见谁啊就踩过谁。当然他也不是这个踩过啊，也不是说讽刺啊，他讽刺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的一些弊端吧，弊病，骂呢也是骂一些这个啊这个不满的一些事儿吧，所以呢喜笑怒骂洁身文章啊，也成了天桥一怪了。第三怪呢是演这个滑稽的韩麻子，这个人呢也跟这个醋尿膏似的啊，模样长得怪啊，东过脑袋，紫黑的脸，眉目啊也怪诞，奇丑无比，长得特别难看，而且呢是一脸麻子啊，前额啊，也就是脑门上吧，还有几道梅花纹啊。你看这人长得真是太怪了啊，长得本身就怪，这个还甭说了啊，就是人们看他这尊容啊，就惹人发笑，再加上啊，他也是擅长这个说学逗唱，啊。所以呢在这个天桥啊不用拉场子，拎着个大鸟笼子往那儿一站，就会招来啊许多看客。这个他也啊韩麻子也没留下名字啊，就知道他满脸麻子啊，姓韩，所以呢绰号呢叫韩麻子啊。第四怪呢叫敲盆唱曲的盆秃子啊，这人们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姓什么啊，只知道他的外号啊，这个怪啊也更是有意思啊，就知道他盆秃子。所谓盆儿，就是在他呀在天桥表演的时候，手里啊总拿着一个口径啊大概有一尺长的瓦盆儿，另一只手呢拿着一双筷子啊，他能用筷子呀敲出各种不同的啊悦耳的声音，他一边敲啊还一边唱。唱呢也都是自己编的太平歌词，他拿手的这个就是现挂啊，就是当场抓哏呢，让人捧腹。《天桥杂咏》这本书里边形容他，啊，就是曾见当年盆秃子，盆儿敲的韵铮铮，而今市井夸新调，岂是秦人善此声？这是第四怪，第五怪。就是玩杠子的田瘸子啊，人们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走道啊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啊在杠子上却是身手不凡啊，既能这个寒鸦覆水啊，又能这个鹞子翻身，更绝的呀是他能用两只手指头啊支撑着在杠子上倒立拿大顶啊，这个有点绝活啊，确实呢让人啊看了这个让人啊百看不厌。《都市从宰》这本书里对他是这么写的，说瘸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鸦覆水头朝下，变身功夫在上身啊，对他还是高度赞扬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啊，就只知道他是啊这个腿有毛病啊，所以给他外号叫田瘸子。这是第五怪。第六怪呢就是表演化妆相声的孙丑子，人们呢也只是知道他的外号啊，不知道他的名儿啊，当然他也姓孙了啊，知道他姓孙。他呢是跟这个穷不怕呀啊朱绍文啊是师兄弟儿，也是以说相声谋生的啊，因为长得呢非常丑啊，又常常呢这个穿着非常怪的这个衣服啊，有的时候甚至穿着这个出殡的丧袍啊，披麻戴孝，手里拿着这招魂幡， 做出各种这怪象啊，来博取人们的开心一笑吧。所以说这个《天桥杂咏》里边对他是这么描写的啊，为谋生计戴麻冠啊，就是披麻戴孝了啊，带着这个出殡穿的啊这个衣服和帽子，行哭爸爸又喊冤啊，他一边走还一边哭，莫道国人多忌讳，也知除假变真钱。这个显然哈，这位啊孙丑子呀，是自己作践自己啊，做出各种这个比较低级。

0: 级下作的这个表演吧，来招引顾客啊，人家给他点小钱吧，就是以此谋生啊。还有第七怪，第七怪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51讲
2: 啊，上一讲呢，我们说到了天桥八大怪，说到了前边的6怪，那么第7怪呢，是表演吹鼻翁子的，打马铁壶的，啊，你看这位啊，这个怪啊，他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人们呢只记住了他演的这个玩意儿了，吹鼻翁子，啊，这个鼻呀，在这儿呢应该念鼻儿，吹。鼻儿翁子就是用2个特制的小竹管，插到这个鼻孔里边，然后呢使劲啊用鼻音通过竹管发出有韵律的声响，随着这个声响啊，他还能哼唱自编的小调，与此同时呢，他的腰上还有一个破铁壶啊，一边唱一边敲着这个破铁壶啊，十分风趣吧，啊，逗人发笑。天桥杂咏里啊，对他的描写是马铁壶敲韵调扬，亦能随手携宫商啊，这个宫商呢也就是古代的音乐啊，叫宫商啊，宫廷的宫，商人的商，当时牛鬼蛇神样啊，就是鬼怪吧，看到而今转觉强，就是当时啊，人们看他啊，这出的这些怪样啊，你想想，这个鼻子里插着竹管，腰里啊挎着这铁壶，啊一边敲一边唱，逗人发笑。这个当时人们都觉得这个，没觉得什么啊，就是挺可笑。现在呢，觉得呢，啊也是不容易，而且呢，这个还有点功夫。这是《天桥杂咏》里边啊，对这位吹鼻儿翁子的这个描述。第8怪呢，就是耍石头的长傻子。人们也只知道他是一个姓常，没有留下名儿，外号啊叫傻子。其实呢，啊他并不傻。你想啊，在天桥卖艺啊，能有傻子吗？他呢这个卖艺的时候啊，经常呢带着他的弟弟哥俩啊一块儿耍石头。这个耍石头呢，也属于啊硬气功吧。啊，不单呢要把这石头啊扔起来。还要呢在这个啊把用这个石头在身体啊上做各种的表演啊，比如说这个啊用这个大锤子啊砸呀，他这个一边耍石头呢还一边卖这个大力丸啊，就卖这个大力丸呢，过去呢也是这个天桥啊耍把式的人啊经常表演的这么一个节目吧，啊所谓大力丸其实呢也就是一般的这个药丸啊，但是呢他吹嘘啊，说这个吃了他这药丸啊，就有神功神力啊，能去百病啊，强身壮体。所以呢，这个你，怎么能买他这个药丸呢？他先啊做一些表演啊，你比如耍石头啊，那个很重的石头，他扔起来，然后又这个掉下来的时候用手一抓啊，然后就对大伙说：“您瞧瞧我这一身的力气，啊。”棒不棒？大伙说棒。为什么这么棒呢？就因为啊，我吃了这个大力丸了。这个用那个耍石头吧，在天桥呢啊，也成了啊一怪啊。当然，他这个石头啊，据这个史料上记载啊，还有2块，还有一块大的石头。这块大石头啊，有那么几吨重吧。他呢，能够用这个手啊，刀，就用手像刀一样 啊，斧头一样来砍这个石头，这实际上就是硬气功了。然后用手砍到这石头的时候，石头上就是这个就是掉下一块啊，然后他把掉下一块啊小的石头啊放在手里边啊，再用啊手那个另一只手去砸啊，顿时啊这个石头啊就变得粉碎啊。这个时候他对现场的观众就说了啊，这就是吃了大力丸之后才有的这个力量，撺掇大伙儿赶紧买他的药。这个呢就是啊大概吧，就是最早的这个商品啊推销。天桥杂咏啊对他的描述是啊，猛向石头哈一声啊，就是他砸石头的时候要高喊一声嗨，抡开双臂定双睛，石头撤去石头垫，肉绽皮开也不成，仙家主石啊，主石头啊，主石是荒唐，长傻而今可作粮，顽石且能盈手碎，何须更觅点金方啊。你看对他这个描述啊还是比较高的啊。上面啊咱们就说的是第一波的天桥八大怪啊。您看这个这八大怪啊，除了朱绍文啊之外啊，朱绍文他留了这个姓名了啊，也就是穷不怕吧，外号叫穷不怕啊，但是他本人叫姓朱名绍文，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其他的那个七个怪啊都没啊留下名字啊，有的呢这个留下姓了，还有几个呀这个连姓都没留下。可见啊这些怪人啊几乎都没有文化，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怪呀，就是因为他们长得丑。您看吧，这八大怪里边不是麻子就是秃子，要么就是瘸子，再不是就是傻子丑子，这没一个长得顺溜的啊。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表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你看有几个就是靠这个说相声啊，靠这个打情骂俏啊，靠这个骂人逗乐，几乎啊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是靠这个长相古怪穿着奇特啊做怪样出洋相来博取观众的欢心。所以说呢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八大怪啊，也就是天桥的八大怪，多少有拿这些人开涮和嘲弄的意味啊。当然了他们的表演啊除了这个穷不怕以外也没有什么艺可以承传。到了这个清末民初，也就是上个世纪啊一二十年代，那么也大概其实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吧，天桥又出现了第二波八大怪啊。这第二波八大怪啊有啊，第一怪老云里飞，老云里飞的真名叫白庆林，他的堂号叫庆有轩，庆祝的庆，有没有的有，这个宣堂的宣啊，庆有轩。他最早啊是梨园行的武生演员，在天桥卖艺，除了唱两口啊，也是靠这个打把式翻跟头啊来招揽观众。他这个撂地的场子啊，也是用这个白灰啊，白灰撒字儿。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朱绍文啊，穷不怕，就是用这个白灰撒字儿。这位啊，老云里飞呢，也是啊，用白灰在地上撒字儿，写着一行字儿，叫什么呢？云里飞，壁里蹦，雨来散，风来乱，啊，这个呢就形容他翻跟头吧。像这个下雨一样这个散乱，像刮风一样啊那么快啊，它的跟头啊翻得高也翻得远，给人以在云中翻滚的感觉，所以呢这个绰号叫云里飞。看了很多的这个史料啊，就记载这云里飞的，因为他这个老云里飞，后来他的儿子接了他的班了啊，也成了这个天桥一怪了啊，就是后边我们还会说到的啊。这老云里飞啊，他这个确实是名不虚传啊，啊翻跟头的技巧啊非常的高。第二怪呢，啊就是用鼻哨吹戏的花狗熊，这位花狗熊啊也是只留下了外号，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他的功夫啊就是用两根竹管插到鼻孔里边，能吹出许多戏曲，还有呢各种这个啊鸟兽的声音，边吹边唱。 插科打诨啊，逗人发笑。第三怪就是口技演员白鸟张。我们上面说这花狗熊啊，他是用鼻子啊来吹曲子。这位呢就是白鸟张啊，他是用这个能吹啊各种的这个鸟的叫唤啊。实际上呢就是后来的我们说的这个口技。他的真名叫张昆山，老北京的许多报纸啊都介绍过他，因为他那个演这个用口技表演啊，这些各种的鸟叫啊，这个真是惟妙惟肖。而且他也自称啊，凡是能飞的一概能学。白鸟张的口技当年在京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都市从宰这本书里边啊就介绍这位白鸟张，有一首竹枝词是这么说的：学来琴语韵低昂啊，韵的韵调啊低昂，都下传呼白鸟张啊，都下指的就是北京啊，首都的都，下面的下啊。过去古代就是这个古籍当中啊，一般的说都下都是说的是指的是北京啊。都下传呼白鸟张，最是柳荫寒醉后，一声婉转听莺凰。这是第三怪。第四怪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第52讲，
2: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第二波的八大怪，说到了第三怪白鸟张，那第四怪呢，就是耍活蛤蟆的。哈，这位更有意思，他只留下了玩意儿，没有留下姓名。因为这个演员啊，他呢年过花甲，演出的时候啊，呼蛤蟆是学生，他这个岁数比较大了啊，这个管这个蛤蟆啊叫学生，啊，所以一招呼学生，蛤蟆呢便自己啊爬过来，所以呢人们又叫他教书老先生。其实啊，他并没有文化，就是靠这个玩这个蛤蟆呀，啊，玩出了名儿，啊，你说这有意思吧？管这蛤蟆叫学生。第五怪，就是耍金珠卖唱的，也没留下姓名，人们啊，只记住了他的玩意儿，啊，就是耍金钟。什么叫金钟呢？这个钟，啊，就是锃光瓦亮的一个铜的这个筒子，这个筒子让他给擦的特别亮，亮如明镜。这位演员啊，拿出各种的这图片，照在这个亮如明镜的这个铜筒子上。他呢就会幻化出啊各种不同的影像，演员啊一边摆弄图片，一边呢唱小曲儿啊，非常的滑稽，非常的好玩啊，所以呢也成了天桥的一怪。第六怪呢，就是耍中翻的王小辫儿。这个耍中翻现在呢已经成为北京啊非常有代表性的民间表演的项目。这个耍中翻啊，各地啊，就是各个城区啊都有，但是呢，当年以这个天桥啊是最有名，同时呢，这个耍中翻也是天桥最有名的表演项目。这个中翻啊，是用长3丈多的竹竿子，竹竿子做的，挑起来顶部的伞盖，伞盖呢两边配有这小旗儿和铃铛，整个这

0: 中幡啊有那么啊几十斤重，王小辫呢这个拖在手上啊，顶在肩上，头部、胸前、背后，能耍出一套完整的动作，啊，有这个八王举鼎、苏秦背剑、朝天一炷香啊等各种名堂吧。这个王小辫呢，在耍中幡的同时，还带着徒弟在现场摔跤表演，每天啊都能吸引很多的观众。哎，关于这个王小辫啊，我得多说几句啊。咱们北京啊，这个现在啊有这个天桥表演啊，就天桥绝活表演。天桥绝活表演呢，它有一个艺术团，这个艺术团里边，它啊这个表演的项目里边，其中就有啊这个耍中幡啊，当然也还有其他的硬气功的绝活啊，比如说这个大刀破斧啊，金枪刺喉啊。砸石头啊，举坛子呀、啊，等等啊，这都是绝活，这些绝活都是当年啊天桥的艺人们表演的项目啊。但是这个说到这个耍中幡，王小辫呢，应该说呢是啊当年天桥的最有名的，也可以说呢是耍中幡的啊泰斗级的人物。为什么说是泰斗级的人物呢？因为啊他的徒弟啊宝善林啊非常有名。宝善林啊，这个绰号叫宝三儿，可以说呢，在老北京啊，家喻户晓啊，都知道天桥有个宝三儿，又会摔跤，又会耍中幡。这个宝三儿啊，宝善林呢，就是王小辫的徒弟，他呢继承了中幡表演的绝活。现在这个天桥的中幡啊，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第七怪就是炼铁锤的至真和尚。叫至真和尚，实际上他也不是啊真和尚。这个人的一绝就是手里拿着几十斤重的铁锤，一边大喊，一边啊朝自己的胸部猛击，却呢没有任何疼痛之感。练完了之后，他便兜售自己炮制的切糕丸，就跟那大力丸似的，声称啊吃了这个他的切糕丸啊，不但能治饿，还能够啊抗击打。江湖从化啊，这个画刊啊曾对这位啊至真和尚他的怪举啊有个描述啊，他是这么写的：卖打夸张药力真，街头叫喊未惊人，平敲左肋砰砰响，也是千锤百炼身，少林肯传受惊抛，两个银元买一包，不信当场来试验。小僧啊，就是僧侣的僧啊，和尚那个啊，小僧能挺铁锤敲啊。这个这首竹枝词啊，就是等于是描写了啊这位至真和尚的表演。这是第七怪。第八怪就是耍狗熊顶碗的成傻子。程傻子在老天桥也是非常有名啊，他的绝活啊是头上能顶13个花碗，而且呢顶着这些碗能做许多高难的动作，真是啊这个让人目不暇接，花样啊也很多。除了这个绝活，这位程傻子呢还会耍狗熊，是天桥艺人的一个招牌啊。江湖从化对程傻子的描写是这样的，说程傻登场不耍熊，13宝塔耍油功，要知饭碗熊牢固，第一全凭顶上功啊。这是说他呢这个用13个碗顶在脑袋上做一些表演啊，一些动作吧啊，描写的是这个。上面啊咱们说的就是啊第二波呢天桥八大怪啊，您看这个第二波的天桥八大怪啊也是啊跟第一波差不多，有些人连姓名也没留下，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啊有姓名的，说明呢这个时候天桥啊就是在天桥卖艺的这些艺人啊就是表演的啊内容吧有了艺术性了。 啊，不像这个第一波似的只会啊这个出丑啊，做鬼脸说笑话啊，来逗人，来博取啊人们的这个博取观众的眼球啊，来挣口饭吧。那么到了第二波这儿啊，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成傻子啊，耍这个啊这个十三个碗啊，这是明显的就是杂技了啊。还有比如像这个至真和尚啊啊，能够这个啊这个油锤灌顶吧，就直接就拿着铁锤子啊砸胸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这个耍中翻的王小辫啊，这个呢都是啊说明啊第二波的天桥八大怪他们呢已经这个怪中有异呀， 啊不是光是出怪样，而呢这个怪里边啊是有绝活的。民国以后到1949年啊北平解放，天桥的演艺场子啊又出现了啊一批奇人，人们呢又把这波啊就这个时期的啊演艺场子这个演出的奇人吧，就列出八位来，也可以呢把他们看作是第三波八大怪。第三波八大怪的第一怪啊，就是这个演这个滑稽和相声的小云里飞啊，他的大号啊，他的真名吧叫白宝山啊，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二波啊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啊老云里飞的儿子。因为他这个戏曲武功啊出众啊，跟他爸爸一样啊会这个折跟头打把式，而且他这跟头啊折得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呢人送外号草上飞啊壁里蹦，哈哈，这个比他爸爸还更高了啊。他爸爸是云里飞啊，他是草上飞。小云里飞啊从小是跟他爸爸在天桥撂地，继承了父亲的功夫，而且呢还有所创新，每次演出啊带着他的儿子白全福和弟子，每个人啊扮演不同的角色，说学逗唱，插科打诨啊，逗人发笑。这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了啊。这个白全福啊，朋友们可能啊知道啊，这也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了啊。关于啊小云里飞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咱们啊下回再说。
1: 典故北京，作者刘一达，播讲刘一达，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几千年前的古人为什么要耗费巨大心力铸造青铜器？
1: 在中国上古时期，青铜器不仅仅是日常用具，是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沟通天地的媒介，是权力和信仰的象征。
0: 九月五日起，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每周五周六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起读懂千年青铜文明背后的故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魏主曹丕亲自领人马几十万，在湛江数十员来伐东吴啊。他人马呢，走的是淮河，由淮河过寿春，兵进广陵，来得很迅猛啊。东吴的孙权呢，不能坐以待毙呀，就坐这儿等死，那叫什么事儿啊？他赶忙大聚文武，商议对策。有人给孙权出主意，您赶快写封信吧，派人十万火急送往西蜀，交给丞相诸葛亮，请他呀来支援支援咱们。哎，孙权一听这主意不错，写好书信，派人呢飞马奔西川去求救去了。这儿怎么办呢？这儿谁去拒敌这位曹丕？东吴有大将，就是那陆逊陆伯言，现在镇守荆州不能动。正在孙权为难之际，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说他可以破敌，还不要更多的人马，您给我个三万五万的军兵就够了。徐盛为主将，是丁奉为副将。哎呦，孙权一听挺高兴啊，但愿老将军是旗开得胜。徐盛讨令领着人马来了，来到这儿哗啦这么一下把阵势一摆开。丁奉就提醒徐盛，徐老将军，您可得小心呐。怎么呢？曹丕这次来来者不善，上一次他兵分三路打咱们，哼，没打了，他吃了个大亏，所以曹丕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心里不痛快。这次他御驾亲征，领这么多兵马来了，咱们才多少人呢？而且曹丕手下带的都是名将。徐盛一听，您甭嘱咐了，我知道，咱们先出去看看去。徐盛和丁奉二将乘一只小舟出来看了看，哎，徐盛用手这么一指，你看这天气是不是要变？丁奉点了点头，他们久在江边作战，那看看天的气候啊，一看便知，我瞧这意思不是有雨就是有雾。今天晚上必然要下雾，借着这个大雾天气，咱们必须如此这般。哎呦，徐盛一听妙计呀，这二位商商量量的回去安排去了。他们二位走了，再说那位魏主曹丕，曹丕早已得到了禀报了，说是徐盛啊前来拒敌他。曹丕笑了，看来孙权没有什么名将可派了，派不出人来了。徐盛是干什么的？说是江东的一位老

可是天刚见黑，这江上就下起大雾来了。第二天呢，有人禀报他说是您赶快出去看看，了不得了。曹丕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对面呢，东吴出现了无数座水上连城，怎么这么多的城墙城门呢？那兵马根本数不过来，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呢，一下子这位魏文帝曹丕就吓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宿的功夫，徐盛那边出现这么多水上城门呢？嗨，实际这是徐盛将军用了这么个计策。昨天晚上不是下了一晚上大雾吗？借着这个雾天呢，徐盛呢就把他港岔之中所有的船只他都调出来了。调出来之后啊，他就在这船头上造了好多的这假城，把那船呢全都排上，然后呢弄起好多座假城来。那兵卒怎么那么多呢？那都是拿草绑的，穿上军校的衣服，手里头拿着刀枪，光会在那儿站着，全是草人。哎呦，这徐盛可真是挺聪明，因为昨天他一看这天气下雾啊，他就想起来孙刘联盟在赤壁大败曹操的时候，诸葛亮先生曾经用草船借过箭，也是一个雾天。今天徐盛就借用诸葛亮这计策，我不是跟你借箭，我吓唬吓唬你。好家伙，他这一造这假城，一绑这草人子，还真把曹丕给吓晕了。因为什么？一个是雾天，再一个离得又远，他也看不太清楚，那他怎么不过去看看？谁敢过去啊？曹丕也不糊涂，我的天，对面那堪称的岂是重兵把守啊，我这要过去，那不是瞪眼找亏吃吗？所以他没敢动。要不怎么说他影绰绰的离老远看，看这个东吴，这不是战船啊水城啊，就像看那个淡水墨画似的呢，一层一层的，哎呦，也不知道是多少层兵，既有真的军校，又有那些草人，这下还真把曹丕给唬住了。实际曹丕这个气派啊，也把老将军徐盛啊给吓了一跳。怎么，徐盛还没看见过这么大的龙头凤尾舟呢，这家伙的大船像水上皇宫一样。徐盛布置好了之后，他就跟丁凤俩人商量说，咱们见机行事，如果咱这假城假兵要是把曹丕给唬住，咱们就借机打他一下，要唬不住他他过来呢，咱们就以弓箭取胜，是这么安排的。曹丕在对面看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呀，不好。曹丕心想，这东吴打不了，太厉害了，怎么呢？难怪我手下人不断的提醒我呀，说是这孙权不仅倚仗这长江做天险，而且他真有兵马，他怎么会没漏呢？怪不得呢，怪不得他把西蜀刘备75万人马杀了个落花流水呢。我说的，光一个年轻主帅陆逊就有那么大的本事，感情他这窝着这么多的兵，他这正想前想后的，这胡思乱想的，忽然间这江面起了大风了，这风刮的都有点斜呀，也不知道算多少级，那时候也没有这台风跟飓风之说，反正按目下这风级计算呢，也有9级半。哇，这一下子被那江面那个水浪翻起来有多老高啊，哎呦，曹丕这龙舟就不行了，不稳当了，文武大臣搀着他想进舱，不行，舱里都已经进水了，就在这船板这儿站着，不行啊，怎么的，那船都歪歪了，快点弃这大船上小舟吧。这时候就把这曹丕给搀在这小船上去了。他这一折腾啊，人家江东对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嘿，徐盛丁凤二将这么一瞧，真是天助我成功啊，没想到我布了这么个假阵，把曹丕给吓了一下，忽然间江面起了这么一阵怪风，这风刮得好啊，借此机会给我杀。

0: 徐盛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摆，是金鼓大作呀！好家伙，东吴兵马排山倒海的就杀过来。当时啊，曹丕和他手下的文武群臣呐、就有点懵登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怎么办？有人出主意，赶快跑，还是啊，由旧路往回翻最好。兵走淮河，咱们弃长江奔淮河回去吧，这打不了了。这兵往下这么一败啊，有的登了岸了，有的还在水面上呢。那在水里头打仗，你想打得过东吴？那不是瞎闹吗？怎么东吴是一贯水战，人家的兵马多精啊，在水中作战撑得起是以一丁十以一丁百呀、一眨眼的功夫就把曹丕杀了一个马仰春翻呐、哎呦，都乱了套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撞翻了，那船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自己把自己撞水里去，多少人也数不过来了，败下好几十里地来。你往下败，人家就苦追不舍，不打则已，打就是个狠的呀。看这意思啊，要把曹丕给追到洛阳去。哎呦，这位魏文帝哟，好可怜，今儿都成了惊弓之鸟了。正在急忙忙逃跑的时候，突然间探报来了，报，把曹丕给吓得一哆嗦啊！嚷什么呀？啊，报上来，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这么惊慌啊？西蜀丞相诸葛亮派大将赵云、赵子龙领人马杀出阳平关，要兵取长安啊！曹丕一听，哎呦，腾腾，他往后退了两步，俩腿这么一软，呀呀呀呀，怎么了？要坐地上。两边大臣赶忙把曹丕给扶住了，幸亏这一扶，不然这位魏文帝就坐在泥里了，吓呆了。赵云来了，什么？已经都杀出阳平关来了，兵奔长安，那过了长安就要取我的洛阳，奔许昌。哦，我老家没了。哎呦，曹丕呀、急得都要掉泪了。哈哈，我这次领兵打东吴，诸葛亮怎么知道了？哎呦，自己转念这么一想，人家能不知道吗？孙刘两家二次和好，甭问，孙权准是给他写了信了。嗨，别打了，快快干什么呀？赶快回家。刚要吩咐给我带马，这俩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陛下，追兵来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曹丕还没等回过头来呢，就听后边是喊杀声大起呀、哎呦，就像在耳边打来个炸雷一样，可把曹丕吓坏了。这会儿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他刚刚搬鞍要上马，就听远处弓弦响。谁追上来了？丁奉。丁奉，呵，那眼神可真好使唤，老远就看见了，好多人拥簇着一个人呐，东倒西歪的往前跑，这谁呀？哎呦！丁奉仔细这么一看，这人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这不是那魏文帝曹丕呀、我射死你得了。他一下子把弓就摘下来，摘弓搭上箭，攒足两倍的力气，连丁奉自己都不知道使了多大的劲头，箭也出去了，不是吗？弓弦都断了，弦断弓翻呢、但是这箭射出去太猛了，这要射到曹丕身上，甭说曹丕，就是那钢板大概也能给钻个窟窿。好像曹丕躲，他往哪儿躲去？这时候他正往那马上那爬呢，呵呵啊，他听见后边有动静，不好。这时啊，就在他身边有一位老将军，老将军一看，刷啦一下眼前寒光这么一闪，哎呀，陛下，他那意思要说陛下小心，那小心俩字没出来，都往上这么一扑，用自己的身体想挡住这位曹丕，挡住了，是啊，把那箭他挡住了，这一箭整射在老将军的后腰上，扑通的 就这么一声，这位老将就趴在那儿。谁呀？这位就是那位大将张辽张文远呐。曹丕这么一看，哎，老将军。两边文武一听，嗨，陛下您就别管老将军，您快走吧。张辽趴在地上扬起手来，他要干什么呀？他那意思也是告诉不要管老臣我，您赶快走吧。曹丕败下去了。这会儿有人过来把老将张辽给抢下来，这一箭射得太重了，张辽回到洛阳就死了。曹丕很难过，那当然了，那是保着他父亲的一位良将，保了他们家两代了，由曹操那儿他就保着，一直保曹操的儿子曹丕呀。就这张辽张文远，想当年曹操在白门楼杀死吕布之后，不是要杀他吗？可人家张辽啊，连眉头都没皱，视死如归呀，比吕布横多了。这不是关羽才为他求情，给曹操下了一跪吗？这才把张辽给保下来。后来关羽土山被困，人家张辽跑前跑后，关公这才在屯土山约了三世。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时候，大战太史慈，把江东太史慈愣给活活治死了。哼，今天丁奉这一箭呢，也算是给太史慈报了仇了。曹丕心中非常难过，痛哭一番，是重葬张辽啊。曹丕这回踏实了，怎么回事？折腾啊，今儿也打明儿也打，这回甭打了，让给打回来了。他这一败，人家江东可是大获全胜，哎呦，得那东西无奇待数了，子重粮台船只无数，就那船呐、啊，就那龙头凤尾舟就得了十只。你想一共才造多少只啊，全给人东吴造了。孙权乐得不得了啊，他是重赏徐盛丁奉，然后又写信送往西蜀。给谁送去了？给诸葛亮，这算是一封感谢信。感谢诸葛丞相啊，履行自己的诺言，不愧是孙刘两家联盟啊，我有难人家真帮啊。你看他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赵云赵子龙。虽然我江东水战取胜了，但是也不能忽略赵云赵子龙那威力，那威慑力量多大呀，就从阳平关一出兵就把曹丕吓跑了，所以孙权才写了这封感谢信。你说有这么点力量吗？还真不是开玩笑，那曹丕是真犯合计。你分派出来的是谁呀、啊？赵云，那要从阳平关一进兵，咔嚓下子把长安拿下来，随后兵进洛阳取许昌，他还真就完了。曹丕是害怕，赵云兵刚出阳平关，说曹丕撤兵了，赵云哈哈大笑，笑什么呀？他笑丞相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丞相给我令时候说得很清楚，说你只要把人马带出阳平关去，把声势造得大一点，拉出那架子来，就像要打长安一样，曹丕自然他就回兵了。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赵云能不乐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丞相的军令，怎么回事？让他火速返回成都，有要事大事相商。赵云好紧张哦，心说成都出了什么事了。同时诸葛亮在这军令中写得很清楚，让他把阳平关，就是汉中这一带所有隘口吧，全都交给马超镇守。这赵云得跟马超将军交接一下啊，交接完了，赵云呐、啊、马不停蹄赶忙返回了成都啊。到底成都出了什么事儿了？出了大事儿了，敢请南中的那位齐帅雍凯呀，他反了。这南中一带一共是四个郡呢，就是益州、永昌、臧科、岳西 这四郡都在哪儿啊？这四郡就是在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和贵州的西部。益州在什么地方？益州啊，就是现在的云南晋宁县。永昌呢？永昌在云南的保山县。臧科呢，就是现在的贵州黄平县。岳西呢，是四川的西昌县。这四个郡放在一处，统称为南中地区呀、啊，就是这一块地方，不是吗？这四郡呢，让雍凯闹的是反了三郡，镇守这岳西的高定反了，守臧科的太守朱宝反了，只有守永昌的这王抗，他没反。这雍凯怎么好端端的反了呢？雍凯有雍凯的想法，他一看现在哦，三足鼎立，蜀魏吴合着这仨皇帝，谁都想当皇帝，曹丕呀、啊、刘禅呐、啊，还有那孙权，只是孙权现在还没称帝呢，看那样子也快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么大块地盘，我不能当回皇上吗？来个四国鼎立不行吗？我雍凯也称称帝。嗯，对，我也是大汉后裔呀、啊，我就给他继承汉统。刘禅算干什么的呀？可是自己现在觉得力量还不够那么充足，那不要紧，我呀联合联合，他就把这高定、珠宝全都找来了。在酒席宴上把他这想法这么一说，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嘿，齐帅您这想法不错呀，行啊，您要是做了君主，我们是甘愿称臣，那太好了。不过雍帅您可得好好想想啊。我想什么呀？咱们这三家人马放在一处，恐怕不用说反什么曹丕和孙权，就这西蜀咱就反不出去呀、啊。说的这会儿雍凯乐了，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嫌咱们人单势孤啊？那不假，只是这么三个郡能反起来不要紧，我已经啊给我一个好友写信去了，谁呀、啊？就是那南王孟获。谁？高定珠宝咱们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到眼眶子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啊、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啊。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高定珠宝这么一听，好吗？那眼珠子差点努的眼眶子外边来。当时啊，他们就乐懵了。您约请孟获了啊？哎呀，那可了不起呀！在男人当中，他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个人可是个人物啊，此人武艺高强，而且聪明绝顶。他的本领我们早有耳闻呐。如果您要请他帮忙，咱们的大事必定成就，怎么样？可是人家当着面，人王孟获能帮咱们忙吗？嗨，你这话分怎么说呀？你要当人家面跟南王孟获这么一说造反的事儿，那人家当然不干。那您是怎么说的呢？我呀，略施小计，因为孟获这个人呢，非常豪爽，他非常坦荡。我是跟他这么说的，你们说行不行？哎呦！珠宝高定这么一听，如果您要用这计策呀，告诉您得了，整个西蜀就属于你我了，可以说连成都咱们都唾手可得。行吧，绝对行。那咱们可反了。等等，别着急呀。怎么了？永昌那儿还有一个王康呢，他怎么样？哎呀，听这会儿，雍凯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回事？这王康啊，我跟他透过话，他没染我这茬儿。他说不应该这么办，说是诸葛亮自从进蜀之后，他治理有方啊，甭管是哪个民族，对诸葛亮都有十分的好感，咱不应该反，因为不得民心。珠宝高定一听，这王康说的有理啊。雍凯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他说的有理？您别着急呀、啊、诸葛亮好归好，咱们该反反咱们的。我怎么说王康说的有理呢？您看，我给您说说，这是我听到的啊。这位诸葛亮自从来到成都之后啊，不管他是保先主刘备也好，保后主刘禅也好，此人是事无大小都亲自断绝呀、啊。咱们西川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全佩服他，都拥护他呀。你看人诸葛亮把这西川给治理的，就拿成都来说吧，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自从诸葛亮做宰相以来，你说也怪，是年年大熟啊。大熟是怎么回事？年年丰收，西川的百姓是谷福讴歌呀，不论老少男女，吃饱了喝足了，坐在那会儿是异口同声拥护丞相诸葛亮。凡是有什么差役呀、啊、说是干点活去，你看吧，这一个村都争着抢着去。要说派役当兵了，哎呦，一个个送子的送夫的，那简直的都排着大队抢不上号啊。谁家的子弟要是从军当了小校啊，呵呵，这全村跟着都光彩哟。你再看那交粮纳税， 老早八早的把国家要的粮食全都交上来了，而且是经过筛选呐、啊。说悬了，那个谷粒都一个一个挑出来的，纳税应该下半年交啊。哼，上半年就把下半年的税交完了。再说那刀枪等类，日夜打造，据说打的那刀枪都没地儿摆了，那粮食啊都要把那粮仓的盖儿给挤冒了，要什么有什么呀。据说从来这西川也没这样过，当初刘璋在这儿的时候把那黎民百姓给苦成个什么样，自从诸葛亮到这儿就全变了。要不怎么说这王抗他不反呢，好多人恐怕呀都没心思反。嘿，英凯一听，算了吧，我不是让你们在我这会儿给诸葛亮歌功颂德呢。我说雍帅，我们可不是这意思，是因为您提到了王抗，我们这才引出这些话来。确实诸葛亮，得了别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要反呢？我就想让诸葛亮把这天下给我打完了我做。这俩一听，是啊，您做是应该，我们也赞同，您这不是跟我们商量吗？我们这是提醒雍帅，您要多加小心，就是咱们这些人马刀枪能不能反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请了南王孟获了，您请人家，人家能不能来呀？哈哈，雍凯咧了嘴了，合着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了一遍。

0: 如此这般，你们都没记住啊？我在这里头进行了一番挑拨，我写信告诉孟获了，说诸葛亮啊，要跟咱们要十斗玛瑙，要三丈长一棵的那金丝楠木啊，20000棵。我的天哪，上哪儿找去啊？如果要没有，我告诉孟获了，那诸葛亮就要领兵学习南方了。那孟获哪听得了这个呀，一听他就得火冒几丈，立刻就得起。
1: 话没说完，有人来报说南王已经起兵了。哎呦，云凯吓了一跳，别介。什么叫别介？先别让南王动兵啊，可我们这儿还没商量好呢，这四郡呢，这不是这儿才坐着仨人吗？还缺一个郡呢。这永昌王看他说什么他也不反，他要不反呢，我就得把他杀了，把这永昌夺过来。贪包一听，那怎么办呢？我去给送信儿去啊。哎，不用。永凯想，对了，你哪能送信儿？干脆我呀给南王写封书信得了，让他呀先稳当点儿，先别动兵，因为我要做他的马前向导官，我们这几个都可以称其为是他的向导。这向导不和，那南王怎么办呢？他不得为难呢？这说往东，那说往北，他带领着十几万大军，他知道往哪边杀呀？哎，这是个办法。他刷刷刷亲笔呀，就给南王孟获写了一封信，派人给送了去了。高定和朱褒这么一看，我说仁兄，您这造反有把握没把握？这是什么话呢？我跟你们俩人商量这么半天，怎么能说没把握呢？就是说您为什么挑这么个时机造反呢？哈哈，永凯一咧嘴，我说二位，难为你们还称是一郡太守呢，泄气吧，都给我。怎么了？你想想，这时候不反什么时候反呢？现在这机会多难得呀，先主刘备刚死，幼主刘禅登基了，他是个小娃娃呀，西川是民心不服啊。再说了，刘备活着的时候夷陵大战让人家东吴给杀了一个落花流水，现在西川是元气大伤，这蜀国呀没什么主意了，他兵将也不多了，这时候不反这机会就没了，你们说对不对？可但是刚才我可跟您说过了，这位诸葛丞相是治蜀有方，海我知道他再怎么能治理，咱不给他容功夫啊。哎，甭说别的了，这么着得了，这王抗怎么办？再给他写封书信，看王抗他同不同意跟咱们一起反，然后咱们答应给他分谋列土，封他当王子，行不行？是个办法。信写了去了，人家王抗咔咔咔几把把这信给撕了，根本不跟他们干。哎呦，雍凯一听，这还了得，来抓打，先别让南王孟获动兵，咱们先把这永昌取过来，把王抗杀了，谁让他当这绊脚石了？对，高定朱褒他们这几个人就出了兵了。王抗这个人还真了不起，对西蜀是忠心耿耿啊。他和他手下的战将吕凯两个人呢，昼夜巡守城头，他们把全城的百姓全都发动起来了，黎民百姓和当地这些军校一条心，死守永昌。呵，上至八旬老叟，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都上了城了。哎，你还别说呀，真应了那句话，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呐。怎么呢？就这么一来不是吗？你别看雍凯带着好几万人马，就没把这永昌取下来。守永昌的副将吕凯提醒王抗， 你赶快给丞相写信吧。殷凯已经反了。
2: 对，
1: 王抗连夜派人把这封书信就送往成都。
2: 诸葛丞相接到这信，这么一看，
1: 捻然沉吟半晌。
2: 哼哼，诸葛亮点了点头，怎么回事？
1: 丞相已经料定了，殷凯呀、是个祸害，他是早晚必反。
2: 瞧见了没有？他要当国王了。这个雍凯最阴险的就是他不应该去挑拨南王孟获呀，去欺骗人家孟获，
1: 根本西蜀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说让人家男人呢交多少斗这个玛瑙，还有什么奇珍异宝、木料药材，反正这么说吧，都是世间稀有的东西，西蜀多着说过这样的话呀。
2: 这雍凯这不明明是挑拨吗？就是他有反心，因为他自称我呀要继承汉室，因为我是个汉人，我就要当这国君，做这皇帝。现在不是三国吗？最好挤出一国来归我，成四国。按现在的话来说呀，他这是闹独立，这家伙真凶啊，现在已经起兵兵攻永昌了。
1: 丞相诸葛亮能不动气吗？第二天一早，丞相上朝面君，一见刘禅，诸葛亮上本了：陛下，现在四郡之中以雍凯为首的已经谋反了，他们是早有反心，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就是这么长时间呢，这四郡这一带压根没踏实过，就是不断的闹事儿啊。现在呢，老臣我想亲自带兵去平定四郡，平定南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个四郡呢，占西蜀几乎是一大片土地，这地方总闹事儿，后方不安定，将来我怎么能够北屠曹丕？就是说我没法进兵中原呢，因为你这后门总闹事儿，这哪能行呢？必须得把家里头弄得踏踏实实的，哎，四脚落地，平平稳稳。你是出征啊，远征啊，是怎么的全行了。诸葛亮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刘禅听了这会儿，微微的把眉头一皱：“哎呀，相父啊，东有孙权，北有曹丕啊。相父现在要领兵离开镇宫，去平定四郡。这如果孙权和曹丕进兵，朕何以当之？就是说您走了，那我可怎么办呢？”
2: 哦。
1: 诸葛亮听着这会儿微微一笑：“陛下不必担心，咱们已经和东吴讲和了，西蜀东吴又一次的结好。以老臣我来看，孙权不会动武了。为了以防万一，老臣已经派李严镇守在白帝城，此人足能抵挡东吴的陆逊。说句道家的话，就是退一万步，孙权即使翻了脸想从咱的西川峡口进兵，他也进不来，我做了防备了。那么曹丕呢？曹丕心败，锐气大伤，他不是两次征伐东吴吗？他都没讨得便宜去，最近这次呢更惨，所以曹丕啊心里头挺窝火。为什么？第一次他准备调动五路人马来攻打咱的西川，可这五路人马呢，寸步也没有能够得进，全都回去了。随后他又亲自领着兵打人家江东，也没讨了什么好处，是损兵折将。如今这个曹丕他没有这个勇气， 也没这个实力来远征。

0: 咱的西川。再说他要打咱们，必须兵进汉中。老臣已经派马超将军在汉中镇守，万无一失，唯恐啊还不周到。老臣我派关兴、张苞镇守成都。陛下，成都万无一失，待老臣奏凯回朝之后，我好统兵北屠中原，一统天下。等着我把这四郡平定完喽，回过头来咱好去打曹丕。刘禅这么一听啊挺高兴，哦，相父安排得很周到，朕年幼无知，一切听从相父安排。那就是说您怎么安排那就怎么办吧。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个人，哎呀，且慢，怎么丞相要亲自统兵平定四郡去征南人？不可呀，不可。怎么回事？不行。哎呦，有些人呢、啊、听了这几句话很高兴啊。怎么呢？本来这些人听说丞相要亲自领兵离开成都去攻打四郡之中的这个雍凯去，这些人心里头都不得同意，但是呢没好意思言语。可这位啊挺身而出，他阻拦住了。哎呦，丞相诸葛亮一看，这是谁啊？不是旁人，谏议大夫王连呐、啊。王连走到诸葛亮的跟前，拱手施礼：“丞相，使不得。”王大夫怎么见得？哎呀，说雍凯是个什么人物？不过是区区一将，即便他在四郡拨弄是非，挑动南人，以及他搬动了南王孟获，但是我觉得雍凯也不过是借选之计，终不能成其大患。就像长个小疖子小疤瘌似的，那不算个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用不着丞相您动千军之去前往四郡，您应该派一员大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您去吧。哦，丞相点了点头，明白王连这是好意。就是说呀，您这个身份，您是西蜀国的丞相，千斤重担都在您的肩上，您可是举足轻重。现在您不能率领三军到阵前去作战去了，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那还了得呀？那是黎民百姓以及西川国君上上下下大失所望，说什么您也不能去，这是好意。这诸葛亮懂啊。王大夫不必担心，先主三顾之后，我曾经跟随先主南征北战多年，就说这个仗啊我没少打。哦，王连点了点头，丞相神机妙算，熟读兵书战策，决胜千里之外，人所敬服，您的本事我们都知道。不过这一次我为什么要拦阻您不让您去，还有个原因，不是说我担心您在两军作战会怎么样。您要知道，您去征讨这四郡大多是不谋之地一丈之乡啊，有的地方是寸草都不生，有的地方的山岚瘴气那可厉害，你都看不见形状，你想在这坐会儿歇会儿躺会儿睡这么一会儿小觉吗？哼，再待会儿您看过去了，怎么回事？中了山岚瘴气了。还有的走着走着头一晕眼一花就趴下了，您说那多悬呐。所以王连呐死白咧拦着，他不让诸葛亮亲自去。诸葛亮告诉王连呐：王大夫， 你说的这话呀，我全都明白。你这是为我好，不要让我轻易离开成都，举兵征伐。但是有一样，我不去不行啊。我也明知道，派一员上将，就能把雍凯给降服了，也能呢拒敌这个南王孟获。但是有一样，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呢。啊，王连一听糊涂了，丞相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您经常派兵打仗，怎么能派出去兵将，您倒不放心了呢？哎，王大夫，此去征讨四郡，不是其他地方可比呀。这个地方不好打，要是光打雍凯那还好办，因为还有南王孟获在内，必须呢我亲自去，好刚柔相济。我呀能打则打，不能打我还要暗伏，这要见机行事。既有硬的横的，也得有柔的软的。你一味去杀，冲啊杀呀，千军万马，这光顾往前冲，什么也不论，这怎么能行呢？或者呢，你光带着兵去的，到那儿也不敢打，也不敢动，这也不行。所以谁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啊？为了这个，我才亲自去。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哎，那今天我们笑声编辑部跟大家聊点什么呢？通常啊，我们节目会跟大家聊一些内容，聊一些时事。那么今天呀，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位相声的作家。昨天呢是这位相声作家69周年的诞辰，就是写出了《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等经典作品的相声作家梁左先生。
4: 嗯，
5: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一起通过相声作品来回忆梁左先生。
4: 很多观众啊熟悉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却很少熟知舞台背后的执笔人。梁左1957年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真正集文学底蕴、生活洞察、喜剧天赋于一身的顶尖创作者。
5: 哎，那么不同于传统相声艺人的成长路径、科班的文学修养，他的相声呢跳出了市井的俗套，兼具了文学美感和时代温度，也让80年代的主流相声迎来了一次全新的升级和蜕变。
4: 是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梁左开启了自己的相声创作黄金年代。他与姜昆强强联手，连续7年为央视春晚量身打造精品相声作品，创下了相声创作史上难以复刻的记录。
5: 那么说到梁左和姜昆，必须要提到的一段相声作品就是《虎口遐想》。这段相声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姜昆先生求助梁左先生的母亲，哎，在讨教的时候偶然呢和梁左谈起了相声的创作。姜昆就见到了梁左的一个幽默的小说，是一个文学稿，叫《虎口遐想》。
4: 哦，
5: 哎，觉得这个稿子非常有意思。那么姜昆就和梁左一起把这段相声进行了改编。
4: 嗯，
5: 不过要说的是啊，梁左先生创作的是文学稿，那么绝大多数的润色还是由姜昆先生完成的。
4: 那下面咱们就来听这段相声啊，是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虎口遐想》。
6: 我摔那个地方悬。
7: 什么地方？
6: 北京动物园。狮虎山那块。
7: 怎么摔的？
6: 星期天
7: 啊，
6: 自己没事跑那儿看老虎玩去，正趴着看着带劲呢。
7: 哦，
6: 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7: 哎呦，摔坏了吧？
6: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我到医院里结巴，我照样使唤呢。摔这个地方不灵，它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7: 哦，掉老虎洞里了。
6: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
7: 哎呀，
6: 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7: 哎，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6: 叫妈叫奶奶也不行了
7: 啊！
6: 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7: 哎呦，
6: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我跑这儿给动物园省了。
7: 别着急
6: 啊，
7: 想办法。
6: 脑袋都大了，当时我偷偷瞟了老虎一眼。哦，还真不错。
7: 老虎没看见你，
6: 正跟我交流感情呢。
7: 啊，瞪你呢？
6: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子机灵一下，蹭蹭蹭蹭出现许多英雄形象。
7: 嚯，还英雄形象？
6: 当时咱们来点胆
7: 啊！
6: 我抬头一看，上面好些人都看着我呢。我一想，咱们是时代青年，当着这么多人，咱们掉老虎嘴边上，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
7: 对。
6: 过去你们看武松打虎好不好啊？
7: 好啊，
6: 好啊。
7: 嗯，
6: 那是假的，
7: 假的。
6: 今儿哥们儿在这儿练真的，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7: 哎呦，你还真行。
6: 行什么？
7: 想的不错。
6: 我想的是不错呀，腿可得站得起来
7: 呀。哦，腿都软了。
6: 不是，咱们都进行了法制教育。
7: 是啊，
6: 有一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7: 知道。
6: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7: 他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6: 你说谁定的这法？
7: 嗯，
6: 合着我。

0: 有个大嫂跟我喊，兄弟要刀吗？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1: 你瞧这两件武器，
0: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让我踩着往上爬。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支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个老大娘心眼是真善良，
1: 是啊，
0: 眼泪都流出来了，趴在边上跟我喊，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
1: 哎呦，这是要遗嘱呢。
0: 您听听这通乱啊，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看来什么事都得有领导啊。哪么组织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1: 那哪来得及呀、啊、
0: 那扔拐棍扔水果袋管用吗？
1: 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0: 老虎那正犯懒呢，我干什么？我拿拐棍捅老虎？
1: 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0: 再说上面这老头啊，你什么眼神？
1: 怎么了？
0: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1: 什么地方？
0: 正扔老虎屁股后头。哎呦，我一够我再拽老虎尾巴上。
1: 你呀、啊、你别乱动了，
0: 思来想去啊，不能乱动，
1: 就是
0: 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
1: 怎么？
0: 趁着现在明白，我先留下几句得了。哎
1: 呀，真要留遗嘱啊？
0: 我也老大不小了，
1: 时代青年。
0: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一场大难。哎呦，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我自个儿还美呢。
1: 哦，大难躲过去了。
0: 今儿一琢磨呀，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
1: 得，阴错阳差了。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1: 这碍你妈什么事了？
0: 你瞧，生我这个头啊，你们台底下看着我挺高的。
1: 是啊，
0: 拿皮尺一量，
1: 怎么了？
0: 1.65米。
1: 哎，凑合了。
0: 你和我凑合了，现在这姑娘她都不跟我凑合呀。
1: 怎么？
0: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都说我二等残废。
1: 又吹了。
0: 但凡我有个对象的话，我星期天我能一个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1: 哎。那怎么不能来啊？
0: 不是，你让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到星期天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
1: 是这样吗？
0: 我们家老二今儿早上6点钟起来给丈母娘换煤气罐去了。哎呦，不客气讲，打人家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1: 那么你就愿意当这保姆啊？
0: 当保姆干活是累一点，他没生命危险呢。
1: 那倒是，
0: 碰不上大老虎。再说咱们干完活，咱们搞对象。搞对象谈恋爱，咱们逛公园。
1: 是啊，
0: 有逛动物园的吗？
1: 没有。
0: 公园什么样？
1: 什么样？
0: 花间柳下，搂个脖子亲个嘴儿，它够味儿啊！哎呦呦呦！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闻腥臊恶臭，你就着这个味儿，它亲什么地方影响情绪啊？
1: 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0: 你没对象也不要紧啊，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个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我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啊，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1: 你呀、你这机会难得呀，
0: 给你争取一回。
1: 那我可不去。
0: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老人，咱们不招老人不喜欢，我不说了。
1: 那你给单位留几句，
0: 怎么说呀？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吃了，
1: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0: 都怪我，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这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
1: 就是，
0: 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呢。
1: 活着人都没死过，
0: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也硬气一点。咱们跟领导说，抚恤金你看着办，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借这机会坑你讹你，工伤是算不上了，
1: 没法算，
0: 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1: 也就落到这儿吧。
0: 大小伙子怎么死不好，非让老虎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1: 那怎么追认你啊？真是的，
0: 这追悼会，依我说开不开两可。
1: 别呀、追悼会还得开，
0: 干嘛呀、
1: 让大家送送花圈，领导上念念悼词啊。
0: 怎么写啊？
1: 怎么写？
0: 姜昆同志啊，学习认真，刻苦努力，尊师爱徒，不幸被老虎叼走。
1: 这不太像话的。
0: 正想到这儿啊，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这个跟我嚷嚷，哎，老虎挺老实的，你再等一会儿，容我们想想办法。
2: 那个说，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0: 还有个青年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吓住了。我起头啊，一二三，大老虎！一二三，大老虎！
1: 这管用吗？这个
0: 把我给吓坏了。我说别嚷嚷了，干什么呀？打算把老虎弄醒了是怎么着？
1: 谁呀？真是
0: 要喊口号，我来啊！
1: 你喊，
0: 我离得这么近，他听得清楚。一。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1: 儿歌都出来了。
0: 哎，上面的，喊口号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学雷锋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1: 什么？你让人家下来不也得喂老虎啊？
0: 你们喂了老虎那是舍己救人，那叫死得其所。到时候重于泰山。给你们登报纸，给写那么大文章，把相片搁在上面，搁一黑框，这家属一看多高兴啊！
1: 什么？谁高兴啊？
0: 你说我死了，我就是为了老虎，我算什么？无畏牺牲的叫轻如鸿毛。
1: 你死了也能上报？
0: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1: 哪两句？
0: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
1: 哦，这么两句啊？
0: 哎呀！您听听，这报纸上连我名都没有，他整个反面典型啊！
1: 你还想当正面的？
0: 怎么了？
1: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有用的都没有啊！
0: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1: 还要跟老虎商量？
0: 老虎，老虎，老虎，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要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堂姐，中挺胖的
1: 啊！你老惦记我干什么呀？
0: 不是，我就逗他起来。你
1: 这个人
0: 别当真的，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你要是看你放我出去，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活着。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1: 哎，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1: 这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
1: 啊、
0: 嗯！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1: 这也是啊。
0: 你想想这围墙，这围墙三米多高，一点灯头都没有。
1: 哎呦，
0: 你们倒修个电梯、
1: 啊，
0: 修个电梯，你们送饭也方便吗？对不对？哎，上面的你们快点，你们到底想什么？
1: 嗯，
0: 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
1: 嗯。
0: 管理员星期天休息，哎呦，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打个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算了算了，你们都走，你们甭叫我了。你们出动物园北门，北门那是电视台，你们上电视台，你们叫个摄制组来，让他们拍拍老虎怎么吃我。
1: 拍这干嘛呀？
0: 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起舞计划做点贡献。
1: 哎呀，他这觉悟还挺高。
0: 你说这大老虎
1: 啊，
0: 半天了。他就不动地方，你动不动我跟你比划比划，他不动我也不敢动，
1: 你看还麻烦了。
0: 这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1: 这老虎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可能退化呢？
1: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
0: 啊，
1: 经常往那个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那干什么呀？
1: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你瞧瞧，
1: 尤其是礼拜天
0: 啊，
1: 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0: 坏了，
1: 嗯，
0: 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啊！
1: 全让他赶上了。
0: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1: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0: 检查，
1: 下不为例。
0: 啊？下不为例？
1: 啊？
0: 那我这回就算了啊。
1: 对，还有这回呢。
0: 老子大小是条性命，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发当月奖金，我们的丧事费用全得由动物园报销。
1: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这么胡思乱想啊？
0: 那你说我干什么
1: 啊？
0: 我在底下老虎看着我，我也不敢动地方，我可不就搞点智力开发吗？
1: 啊，你就别糟践名词了。你
0: 正想到这儿、突然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了。
1: 啊，
0: 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虎子拽上来呀、
1: 这个办法好。
0: 我一听，你说这 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怎么我就想不起来，人家就想得起来？我抬头一看，嚯，这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你看这个姑娘穿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人家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1: 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啊？啊，
0: 不是，我是说呀，你说这个姑娘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她能够挺身相救我，她是不是说明姑娘，她对我有点意思啊？
1: 什么呀，你呀，你这邪劲儿太大了，你。
0: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周围，她旁边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1: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不看你看谁啊？
0: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面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没准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
1: 别想，你活了吗？你就想搞对象？
0: 你给我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1: 我还多嘴了，那你活动你的吧。
0: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着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嘿，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哇，
0: 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悲风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1: 怎么样，
0: 我站起来了
1: 啊？你一直在底下坐着呢？
0: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啊？
1: 你快点爬呀、啊！
0: 我抬头一看，呵，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着一个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哎、
1: 你呀、啊，就是胡说，有能耐爬吧。
0: 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呀，这叫胜利在望。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哎，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啊，在这饿着不？看你一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
1: 你还胡说呢，
0: 上边一使劲，我一蹬腿告诉你，蹭的一下我出来了。
1: 哦，你得救了。
0: 群众是一阵阵欢呼啊、哦、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
1: 哎呦，这回吓得可不轻了。
0: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哎呀，姑娘那裙带子在哪儿呢？
1: 还惦记裙带呢？
0: 在这儿呢，赶紧解下来，像捧哈达一样碰到了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方向，带着姑娘
1: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0: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个金珠玛米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1: 我说你急的什么呀？
0: 我先跟她套套近乎。
1: 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0: 我哆里哆嗦，我现在说得出一句整话来吗？
1: 哪怕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呢？
0: 他们都不和我握。
1: 为什么？
0: 全提着裤子呢。
2: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虎口遐想》。
3: 哎，《虎口遐想》啊，堪称是跨时代的经典之作了。
2: 嗯，
3: 这个作品啊，是以普通人误入动物园虎口的这个离奇想象展开的，用这个幽默的口吻描摹了普通人的心理活动，有荒诞的趣味，也有真实的众生百态。
2: 哎，其实啊，说到梁左和姜昆先生合作以外呢，还给牛群先生、冯巩先生写过一段《小偷公司》，
3: 经典。
2: 哎。很多人啊还认为这段相声上春晚了，
3: 嗯，
2: 实际上不是啊，这段不是春晚上的作品，
3: 就是因为大家太喜欢了。
2: 哎，我们来听听牛群、冯巩表演的《小偷公司》。
4: 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5: 明白了就好，
4: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5: 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4: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5: 是不是？
4: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5: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4: 嗯，参加流氓团伙。
5: 那
4: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5: 小偷公司，
4: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4: 100多人。
5: 100多小偷？
4: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5: 那其他人呢？
4: 都是领导干部。
5: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4: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5: 是，
4: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5: 对，都有什么干部？
4: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5: 48个人呢，
4: 那各摆一摊啊。
5: 都管什么的？
4: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5: 哎，我再等会儿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4: 哎呦，你这话，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5: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4: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5: 都有什么科呀？
4: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哎，
5: 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4: 哎呦，太必要了啊！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5: 你家贼难防啊！
4: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5: 是
4: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5: 是啊，
4: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儿。
5: 没错，
4: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
5: 是
4: 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5: 什么对联？
4: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5: 下联
4: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5: 横批
4: 不服不行。
5: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4: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5: 那就偷去吧，
4: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5: 那我就没偷。
4: 就是说呀，你这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变人，有时累累巴巴，心情苦苦，一天偷不了10万块钱。
5: 那就不少了。那就
4: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5: 至于吗？
4: 你我给你算算。
5: 你算算，
4: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5: 那你说说，
4: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5: 这得花钱。
4: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5: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项目世界嘛，是吧？
4: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5: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4: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5: 什么词啊？
4: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5: 谁呀？
4: 不宜外传。
5: 电话号码
4: 暂时保密。
5: 电报挂号
4: 无可奉告。
5: 单位地址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5: 那哪儿？
4: 你找不着啊？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5: 是吗？
4: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5: 递上去了吗？
4: 交给副组长了。
5: 哦，副组长管这事儿。
4: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5: 画圈，
4: 这叫圈阅。
5: 哦，这就
4: 意思是基本同意。
5: 太满了，
4: 请组长酌定。
5: 还得组长管这事儿。
4: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5: 又画一圈，
4: 请副科长酌定。
5: 哎呦，
4: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5: 哎呦，
4: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5: 对，
4: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5: 五个圈了，这就
4: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5: 是吗？
4: 哎呀，拿过来一看，5个圈，明白了。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5: 怎么批的？
4: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呼啦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5: 该
4: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往 全完了，我绝望。

0: 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瑶瑶呢，我们两个人一起呢，通过相声作品来怀念一位相声的作者，就是著名的喜剧编剧、相声作者梁左先生。
4: 梁左先生啊，继相声《虎口遐想》之后，又相继推出了像是这个《电梯奇遇》《自我选择》《特大事件》《着急》等等等等，一时间呀、啊，也是震动了相声界，获得了如潮的好评。
5: 哎，我跟大家讲啊，梁左先生啊，其实写过三部曲，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叫困境相声三部曲。
4: 怎么讲呢？
5: 一段虎口遐想，这是姜昆先生的；电梯奇遇也是姜昆先生的；
4: 是，
5: 还有一段叫什么？叫海岛遇险。
4: 嗯，
5: 这段是笑林和李国盛当年曾经冲击春晚，但是最后这作品没上去。你想想啊，梁左先生把一个人物置身于什么窘境呢？掉动物园里，然后困在电梯里，还有放在海岛里，都是一个人在遇到一个危险的窘境的时候，哎，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心理的抉择，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周围的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是梁左先生创作的一个小方式。
4: 但是啊，要是我说呀，我最喜欢的一段相声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三段当中之一
5: 啊，
4: 电梯奇遇。
5: 为什么呢？
4: 你看啊，它是更精准拿捏了时代生活的细节呀，聚焦了日常出行的电梯场景，把这生活当中的尴尬呀、无奈呀、荒诞啊、趣事啊都融入了包袱当中，贴近了百姓的生活，直击时代日常，让咱们大家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其实也能有满满的生活共鸣。
5: 哎，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姜昆、唐杰忠表演演的电梯奇遇。
6: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7: 啊，
6: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7: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6: 怎么了？
7: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6: 我就给关一回。
7: 关大铁笼子里了？
6: 跟铁笼子差不多。
7: 那什么地方？
6: 电梯。
7: 电梯？
6: 老电梯。
7: 哦，
6: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7: 啊、
6: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7: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6: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
7: 啊、
6: 我太姥姥叫他大舅。
7: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6: 差不多。
7: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6: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7: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6: 反映问题去了。
7: 什么问题
6: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7: 啊，
6: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7: 呵，
6: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7: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6: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7: 好，
6: 暖气又没了。
7: 哎呀，更要命了。
6: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第四课学习班，
7: 干嘛呢？
6: 说解决取暖问题。
7: 嗨，那解决得了吗？
6: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7: 啊，
6: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7: 效率大楼
6: 啊，
7: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6: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7: 你随便上啊，
6: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7: 怎么？
6: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7: 哦，这电梯不走了？
6: 走，快着呢。
7: 那
6: 刚一进去，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7: 是够快的，
6: 没法不快、
7: 啊、
6: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7: 我听着都悬的，
6: 悬的还在后边呢。
7: 啊，
6: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7: 哎呦，
6: 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7: 白上了。
6: 没白上，滋儿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滋了我六十多趟呀、啊。
7: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6: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7: 哎，你可留点神。 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6: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嗒，
7: 怎么样？
6: 电梯停了，
7: 还真不错。
6: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7: 不是电梯停了吗？
6: 停的不是地方，
7: 停哪了？
6: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7: 啊，卡当间了啊！快喊人呐！
6: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7: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6: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哦，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长着眼睛呢。
7: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6: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啊、
7: 认出你来了，
6: 在这儿玩呢。哎呀，
7: 那叫玩啊！哎呀，
6: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哎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7: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6: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7: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
6: 呀、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7: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6: 不能怪人家，嗯、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7: 你跟人说清楚了吧？
6: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嗯、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没说。哎，
7: 你凭什么不说呀？
6: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7: 哦，管伙食的。哎，
6: 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嗯、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嗯、反正我是不敢坐、哎、
7: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6: 咱解决问题啊。
7: 那就对了，
6: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嗯、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嗯，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7: 什么？在这里吃饭呀？
6: 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7: 不不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6: 要救人是吧？
7: 哎，就是啊。哎
6: 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7: 你瞧，
6: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7: 是
6: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7: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6: 宣传科长过来了。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7: 嗯、你怎么也不说呀？
6: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7: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6: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7: 就是。
6: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7: 矛盾。哎，
6: 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7: 难受着呢。
6: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7: 那就更受不了了。
6: 所以要加强学习，
7: 学
6: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哎，
7: 走得出去吗？
6: 我们给点鼓励吗？
7: 鼓励。
6: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7: 甭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6: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7: 多新鲜
6: 啊！不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7: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6: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 我说这乾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7: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6: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7: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6: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7: 着急着呢，
6: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7: 解决不了问题。
6: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7: 他不是个事儿。
6: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7: 不能答应。
6: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7: 实现不了。
6: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7: 统一不了。
6: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大
7: 政策，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呀、
6: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7: 哎，
6: 对不对？
7: 那还像个领导
6: 的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7: 那你说吧。
6: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7: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6: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7: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6: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7: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6: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7: 啊，
6: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7: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6: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7: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6: 你咋知道的你啊？
7: 你们全这毛病啊！
6: 我在里边也急了
7: 啊！
6: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7: 就是啊！
6: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
7: 哼！
6: 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7: 关到退休。
6: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7: 哎，
6: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7: 哎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6: 王主任一听，
7: 啊，
6: 哎呀，姜昆同志，你那玩意儿隐蔽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7: 好嘛。
6: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7: 哦，
6: 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7: 嗯，
6: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7: 嗨，打麻将呢？
6: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7: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8: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7: 是吗？
8: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7: 还真回来了。
9: 姜昆同志，
7: 嗯，
9: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嗯，
9: 我们研究出来了，
7: 还真够快的。
9: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元，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7: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9: 你看都来了。
7: 啊，
9: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7: 哦，
9: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7: 哦，
9: 我这个饿呀。
7: 那你就吃吧。
9: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7: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9: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7: 嗯，
9: 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7: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9: 快什么呀，别夸了
7: 啊。
9: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7: 我说的呢。
9: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7: 啊，
9: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7: 嘿，
9: 吃汤成问题了。
7: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9: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7: 啊，
9: 他灌上汤往里滋。
7: 哎，这主意真行。
9: 行什么呀？
7: 啊，
9: 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
7: 啊。你说这叫什么事？
9: 这么会儿功夫
7: 啊。
9: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7: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9: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7: 又研究出来了。
9: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7: 哦，
9: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7: 称号？
9: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7: 什么大字？
9: 铁窗烈火，怎么样？
7: 这都挨得上吗？
9: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7: 哦，
6: 江宽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7: 科长？
6: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7: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9: 王主任也过来了，
7: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6: 他跟我商量
7: 商量。
6: 江宽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7: 哦，要拿你卖票。
9: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7: 我看呢，就你糊弄，
9: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7: 哎，干嘛要低着头？
9: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7: 要不看不清楚。
9: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7: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9: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7: 得，这回更热闹。
9: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他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7: 还挺好的。
9: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7: 科长。
9: 伙食标准2.6块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7: 不不，行了。
9: 你向我学习我还挺乐观的。
7: 这叫乐观呢？
9: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7: 好了，别表态了。
9: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7: 广播什么？
9: 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7: 什么技术？
9: 定向爆破。
7: 爆破。
9: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江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7: 哎呦，你哪行啊？
9: 他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
6: 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木一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7: 离不开伙食问题。
6: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7: 哎呦，
9: 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
7: 那人你就不管了？
6: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江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

0: 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2: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2: 早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1: 火！
2: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姜昆弄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2: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2: 十九八七六五，
1: 要点火，
2: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呱，
1: 怎么样？
2: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2: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3: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电梯奇遇。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梁左先生。其实梁左先生创作的作品很多，
4: 是
3: 也不是说只有姜唐二位。比如说这个《美丽畅想曲》，
4: 哎，
3: 侯大明白，刚才提到的《小偷公司》，哎，等等等等，哎，很多的演员都演过梁左先生的作品。
4: 没错，梁左先生的相声啊，不是刻意的堆砌笑料，哎，他是以小见大，以笑写实。
3: 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由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侯大明白》。
5: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啊。
6: 哎呦，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5: 跟你打什么招呼啊？
6: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比现在可热闹得多呀。
5: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6: 这瞒不了我，你们这点事儿我都明白。
5: 那您简单的给我们大伙儿说说。
6: 首先来说吧，
5: 啊，
6: 你弄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5: 热闹啊。
6: 热闹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6: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5: 哎，对
6: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活的，就那个机器人。
5: 机器人
6: 啊，找俩机器人说相声多好玩啊。
5: 怎么说啊？
6: 俩人站这儿，
5: 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艺术在于含蓄。
5: 唱歌也用机器人
6: 不行。唱歌你找俩猴。
5: 猴
6: 啊，俩猴往这一站，
5: 哦，行了，
6: 好玩，
5: 这刺耳，
6: 嗯，
5: 这主意不错啊，
6: 不错吧？
5: 下回我跟导演说说，
6: 嗯，
5: 再搞晚会找找你。
6: 对
5: 啊，
6: 也跟导演好好说说啊。
5: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6: 侯耀文，找我。
5: 哦，到您单位一找侯耀文。
6: 哎，不，到我们单位别打听侯耀文啊，没人知道。
5: 那找谁呀？
6: 到我们单位你就问同志，给我跟您打听一下
5: 啊，
6: 你们单位那个侯大明白在哪儿啊？
5: 哦，
6: 你看就在那儿呢，喝凉水那个就是我。
5: 哦，那么具体您在哪单位啊？
6: 我就。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5: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6: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我能煮点儿。
5: 煮点
6: 儿啊？煮点儿。
5: 嗯，
6: 煮点萝卜呀、白菜、水疙瘩呀，拿水一焯，拿盐腌上。注意啊，腌够日子，要不然不进味儿啊。
5: 说了半天您是腌咸菜的，
6: 怎么了？
5: 腌咸菜的也上我们这儿胡出主意了。
6: 什么叫胡出主意？我刚才给你出这几主意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
5: 哎，下回那更馊了。
6: 那就是盐少，那天热馊了。
5: 还是腌咸菜，
6: 反正我不。
5: 我说，
6: 嗯，
5: 既然你这么明白
6: 啊，
5: 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把那工作干好了。
6: 不行，我不能跟他们热气。
5: 哦，
6: 我们单位一群糊涂虫，就我一明白人，他们不容我。
5: 哦，
6: 回家，
5: 家待着。
6: 哎，家待着，
5: 听听
6: 音乐。看看电视，晚上七点打个电视看看。
5: 哦，看看新闻联播。
6: 哎，看看电视。
5: 嗯，
6: 哎，这电视里这飞机怎么回事？这是这样这个。
5: 哦，这是飞机要降落了。
6: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6: 哎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5: 哦，这你也明白？
6: 我有研究。
5: 哦，
6: 这个飞机降落我给大伙说说啊。
5: 嗯，
6: 你是先减速，减速完了以后对准跑道，把那个起落架放下来。
5: 哦，
6: 把两个机翼往下一扣。
5: 嗯，
6: 然后我轻三点唰就着地了。
5: 轻三点
6: 撒轱辘一块着地，水平高。
5: 哼，您连开飞机都会。
6: 嗯，
5: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6: 干什么不是奉献呢？
5: 您这就够献的了。
6: 嗨，哎
5: 啊，
6: 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5: 这是外国总统来访。
6: 这国宴怎么吃知道吗？
5: 我不知道。
6: 这你都不知道？
5: 不知道。
6: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啊。
5: 哦，你又明白。
6: 哎，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5: 什么菜啊？
6: 腌萝卜丝，腌萝卜块，腌萝卜皮，腌萝卜片。
5: 哎，对，四盘咸菜。
6: 你不爱吃你拿开呀，这不是先上汤啊？应该。
5: 哎，西餐头道菜就是汤，
6: 对不对？
5: 什么汤？
6: 南豆腐腌雪了红。
5: 啊，对，去。
6: 嗯，
5: 酱菜厂出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6: 这我都知道，没意思。你给我换个台，换个台，换个台。
5: 哦，
6: 这台是什么？
5: 哦，这是科技知识，
6: 介绍电脑。
5: 嗯，
6: 电脑懂吗？
5: 我不懂。
6: 哎呦，电脑你都不懂啊？
5: 啊，
6: 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大家一定得会。这个电脑其实很简单啊。
5: 你又明白？
6: 我当然这瞒不了，我明白啊。
5: 哦，
6: 电脑就两条，记住了啊。
5: 呵，
6: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5: 嗯，
6: 程序懂吗？
5: 不懂，
6: 我给你讲讲程序啊。嗯，程序是这样的。
5: 哪样？
6: 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铺上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呢，撒一层辣椒面。
5: 又腌上了。
6: 不是，我这给你举个例子嘛。啊，你这明白？你储存懂吗？
5: 不懂。
6: 储存不懂吗？啊，我给你讲储存吧。哎，储存太难了。哦，只要它一长毛啊，那是不能吃了。
5: 哎，对，还是咸菜。还是咸菜，
6: 晃不台晃不台，这没意思。看这台什么？
5: 哦，这是科技知识。
6: 科技知识，这讲什么劲儿？哥，
5: 今儿讲的这是那个妇幼保健知识。
6: 什么呀？妇幼保健知识？
5: 无痛分娩法。
6: 无痛分
5: 啊？这您
6: 这你懂吗？
5: 我不懂，
6: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5: 这你也明白？
6: 这个无痛分娩法的关键呢，它就是一姿势问题啊。哦，哎呦，这个姿势你要拿好了啊，这你晃不台吧，我不能教你这个，晃不台晃不台。
5: 谁你也不懂，你别胡说了。
6: 看别的，
5: 我说，啊，整天对着电视机胡出主意。
6: 什么叫胡出主意？
5: 你这人我是看透了。
6: 怎么了？
5: 光说不练。
6: 我干嘛？我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让警察抓走了吗？
5: 不能，你这么明白，啊，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6: 别提了，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怎么这么多人呢？嗯，这里肯定有好人有坏人。哦，我看这位就像坏人，这是小偷啊。
5: 哎，不能胡猜疑啊！
6: 不是，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啊。
5: 这对，
6: 这个看小偷你懂吗？
5: 我不懂，
6: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5: 哦，又明白。
6: 小偷跟咱们正常人不一样。
5: 怎么？
6: 咱们正常人正大光明，顶着胸，俩眼往前看。
5: 是。
6: 小偷不是。
5: 小偷
6: 是低着头，俩眼往上翻。嗯。嘿。专门看你这仨兜。
5: 哦，看仨兜。
6: 看知这兜叫什么？
5: 不知道。
6: 这叫天窗。
5: 那么这兜呢？
6: 这叫平台。
5: 裤兜。
6: 这叫地道。哦，这可瞒不了我，这我明白。哎，
5: 啊，赶紧抓他呀。
6: 不行，现在抓不行。嗯，抓贼得抓脏啊。哦，只要小偷把那东西抓住，他往出一拿，你攥着他手，他才能承认呢。
5: 证据，
6: 要不然你抓不着脏，他是不承认的，横极了。
5: 是啊，
6: 要不然怎么说贼横贼横呢？就在这儿留下的。
5: 哦，这么回事。
6: 哎，我看着他抓。嗯，我看着掏，快点掏啊。您看见没有，这小偷初学乍练。
5: 我还跟人商量，
6: 不行，这小偷他看起来不行，他做贼心虚啊，他。哦，您看你这汗都下来了。哦，再说这小偷不专业啊。
5: 怎么？
6: 这小偷一定是票友。嗯，专业的人家练完俩手指头他是齐的，您看他一长一短，这哪能出活啊？呵，再说这小偷眼睛也不对。
5: 怎么？
6: 他看不准东西。嗯，你偷，你别偷那老头啊。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加黑包那个，那是出差的，那有钱呐。
5: 哦，外地来的。
6: 这他不懂，那咱明白呀。
5: 哦，你又明白啊。
6: 快偷啊，偷完我抓你，快的，急死我了。上手。你躲开，我教你。哎，你看看这出来了吧。哎，这多容易啊。啊，哎，我怎么给提溜出来了
5: 啊？就是啊。
6: 哎，我说这个啊，那个没有，我就是那个，我是坐车的，我就临时帮忙。我说
5: 这有帮忙的吗？
6: 不是帮忙啊，我就给他示范一个。我就
5: 你这是教唆。
6: 您是这警察呀？
5: 啊，警察。
6: 您说这怎么办呢？啊，什么怎么办、啊、走，跟我上分局。哎，我说分局吧，我到这儿跟您解释吧。啊，那是。哎，不过警察同志，您要上分局，咱们有件事儿可得说清楚了。
5: 什么事儿啊？
6: 您要带我走，只能带我上交通分局，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5: 为什么呀？
6: 这车上作案归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
5: 对，你还明白呢。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

0: 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爸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中国美术馆致敬中外巨匠，接续重磅展览，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年兽快跑以童趣点亮假日时光，北京公园骑行地则邀您于秋风之中感受城市脉动。
1: 此外，上海文学馆正式启幕，书香绵延。西安迎来歌剧张骞复排首秀，贺兰山新建四马拉车岩画，远古提升穿越时光。还有纪录片《牛和梁》与 CCTV9 揭开红山文化的神秘面纱，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文艺之光处处闪耀。
0: 九月的风掠过教室的窗台，崭新课本的纸页被轻轻地掀起，把整个九月摊开，它会变成一张辽阔的探索地图。物理课本印刷工整的公式不会只静止于纸张之上，它们正真实运行在地球的每一处角落，沉睡在深山褶皱的岩层缝隙，流淌在海岸红树林交错盘绕的根系之间，也藏匿在家中厨房水壶升腾而起的袅袅水汽之下。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样一批有趣的纪录片。他们不堆砌知识点，不输出生硬说教，以影像为媒介，把抽象的科学逻辑还原成可感知的故事与画面，让我们一起跳出课本的局限，去触碰那些藏在灵光瞬间、人间烟火与山河大地之中的多元面貌。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来说，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闭幕式即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开票仪式，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启幕活动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0: 当晚历时4个月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式落下帷幕。展览自4月27号开幕以来，累计参观人数突破30万人次，传播触达超过3亿人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成为今年极具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展览。
1: 从文艺复兴艺术经典到另一位世界艺术巨匠，中国美术馆的致敬巨匠系列展览也在当晚完成接续。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于活动现场正式开票，将于9月29号起在中国美术馆1层的357展厅展出。展览汇集70余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多件重要馆藏原作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
0: 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从俄罗斯走向世界，形成极具辨识度的绘画语言。其作品呢，既具有坚实而精妙的造型能力，又以自由奔放的笔触释放油画材料本身的表现力，在肖像、人物和风俗题材创作中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1: 那么此次展览呢，汇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国立美术馆、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博物馆、维亚特卡斯涅佐夫兄弟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收藏的重要作品及多件私人收藏精品，包括蔡锷《卷心菜收获记》、自画像、父亲肖像等代表性作品。那该展呢，也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质量较高、展品较为丰富的费辛专题展之一，其规模即使在俄罗斯本土也较为少见。
0: 国际艺术巨匠展览接续推出的同时，中国美术馆馆藏经典作品陈列当晚正式启幕。中国美术馆拥有13万余件各门类美术作品，此次进一步扩大长期展陈规模，利用5-6层展厅推出馆藏经典作品陈列，从13万余件馆藏中精中选精，集中呈现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1: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展览在中国美术馆。那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美术馆移步到北京的假日经典小剧场，因为9月5号、6号，儿童音乐剧《年兽快跑》将在北京的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
0: 剧情当中啊，小年兽年年是年兽王国里的差生， 苦练吓唬人类的本领，却总是闹出啼笑皆非的乌龙。男孩呢叫饺子，他厌倦了节日里城市化的热闹和伪装的快乐。除夕将至，两个孤独的小家伙意外相遇，组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破坏同盟，打算用并不靠谱的幻术搅乱春节。
1: 对，就是从这个小男孩的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时节、哎、一定和春节有关系。
0: 没错，
1: 一系列笨拙又奇妙的魔法意外接踵而至，预想中的破坏并未发生，反而啊，让他们俩慢慢读懂

0: 理解彼此，完成双向共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项运动啊，骑行，骑自行车。那要说北京越来越多的公园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了更加舒适丰富的骑行空间，骑上自行车沿着林荫道一路往前骑，让风吹过耳畔，也让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到身后，不妨在空闲的时候选一处喜欢的公园，来一场轻松自在的骑行吧。
0: 先来说一说被称为京城绿肺的北京温榆河公园，它是正式开放了8段共14公里的骑行绿道，每段呢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那种小环线可供骑行。那公园的总面积呢是大概30平方公里，地跨朝阳、顺义、昌平3区。那去年9月底呢是已经全面建成开放，现在呢已经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和类型最丰富的自然带，是北京城区最大的蓄滞洪区，也是北京市面积最大的公园。
1: 哎，但接下来咱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就是奥森。近期呢，奥森7公里骑行环线正式贯通了，哎，闭环绿道全新开放，也是为市民游客提供了更加完整的骑行体验。
0: 你沿着奥林西路缓缓前行，最先穿过的呢就是奥林西路林荫绿道，路旁呢是林木葱郁，枝叶繁茂。继续前行呢，就可以抵达仰山沟景观板桥段，依托原生地势形成小幅的这个起伏路面，让骑行的过程是趣味十足。那么跨沟木桥是依溪而建，临海与溪流相应，清新又治愈。接下来你在这个骑入奥林东路沿线风景带，鸟巢、中国工美馆等地标呢会缓缓地映入你的眼帘，山林绿意与城市建筑相融，是别处少见的独特风光。
1: 没错，如果觉得7公里刚刚好，那可以慢慢地骑上一圈，如果说7公里哎没过瘾，意犹未尽，那还可以结合着园区其他的步行区域继续探索这片城市森林。
0: 就是如果你意犹未尽呢，你可以再骑上一圈
1: 骑着2圈刚刚好14公里，当然了，这个根据您个人的体力而定啊，量力而行就好。
0: 对对对，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个，就是也算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吧，就是沿凉水河而建的叫做新城滨河公园。那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是全程沥青路面，平坦顺畅，四季皆美，适合散步和骑行。沿途串联了通明湖公园与凉水河，从科技园区的现代天际线一路过渡到水清岸绿的生态湿地，让自然生态与园区智慧科技呢是相应成趣。那凉水河畔木质水车和8.6公顷的芦苇湿地，为这里的散步和骑行之旅也是增添了不少乐趣。那绿道步道沿线还设有智慧座椅、智能步道等科技设施，进一步方便来这里游玩的市民游客。
1: 哎，接下来要说的是南海子公园，拥有开阔的湿地景观，湖泊、草地、林木相互交织，游览区内啊一路都是自然的好风光。而且这个南海子公园外环的骑行路线很丝滑，景观随着骑行路线不断的变化，可以在骑行的途中哎，看看路边的景色美景，感受城市的生态之美，也是城市里不可多得的骑行好去处。那如果说呀，想要好好的感受这里的风光，你也可以放慢速度，把骑行和公园游览结合在一块，轻轻松松的度过半天的时光。
0: 没错，那再来说一说东坝公园啊，这与京城怀园串联而成的骑行绿道呢，也是很多骑行爱好者的选择。东坝公园绿道骑行路线互通完整的4000亩公园板块，绿道6.5公里特色骑行路线独立成环，塑造了连续完整畅通的森林纯净骑行环境。那你穿行在连片的林海间，可以尽情的呼吸负氧离子带来的那种清新畅爽。
1: 哎，没错。最后呢，再来介绍一下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一条贯穿公园的绿道成为骑行的好去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绿道，哎，这个绿道很多朋友现在都愿意去那儿去骑行。14公里的滨水绿道，90%的绿荫覆盖率，哎，道路沿世界遗产蜿蜒，串联起漕运码头、风行芦荡、哎，月岛文英等等那些景观，让散步啊、骑行啊都可以，超级惬意。而且呢，这个公园适配全年龄段休闲徒步和亲子漫游，沿着水清岸绿的河道往前走，哎，两侧是杨柳依依，碧波荡漾，视野开阔。在这里呢，可以沿绿道骑行，也可以乘坐游船逛一逛碧波岛，赏一赏芦苇摇曳，或者体验绿道沿途的文化趣味，走进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感受一下运河历史，打卡北京艺术中心，赏粮仓建筑之美。
2: 就这。

0: 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上海文学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呢，近日是正式向公众开放。
1: 该馆坐落于江西北路和武进路口，由一座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馆内设有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五个常设展区，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与时代呼应、与世界互动的不同图景。
0: 那么其中呢，时光上海展厅的上海二十四小时主展区是以海关大楼大钟为中心视觉符号，展示了像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丰子恺、王安忆、孙甘露、金宇澄等作家描写上海里弄、外滩、苏州河、南京路等标志性地段的经典文本，并且呢是配有原版书刊实物及影像资料。那世界上海展厅呢，则是集中展出了像林纾、耿继之、傅雷等翻译大家的译著初版本和收藏本，完整记录了一代代译者以笔墨打通语言壁垒，让中外精神文明互通的耕耘之路。
1: 上海文学馆呢还打造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等，让读者和文学实现亲密接触。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海上书房啊，这个地方它半是书房半是会客厅，同步展示了鲁迅呐、茅盾呐、巴金呐、徐志摩先生等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还有生活用品等等。所以说它这儿既能承载静谧的阅读沉思，也可以作为文化小聚的社交客厅。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从文学啊转到歌剧。由陕西演艺集团、陕西省歌舞剧院创排的大汉三部曲经典剧目之一《张骞》，那是完成了新一轮复排，9月1号起呢是正式登陆西安人民剧院进行一个公演。
1: 歌剧《张骞》于1992年首演，该剧目脱胎于正史记载和丝路传说，聚焦张骞出使西域13年的坎坷征途，将家国大义、骨肉离合交织在一块儿，借个体命运映照凿通西域的宏大历史，书写不同文明彼此交流互鉴的恢宏篇章。
0: 那么在本轮复排当中呢，原版的总导演年逾八旬的陈新一是再度回归。那他介绍啊，不忘初心向西行是整部歌剧的筋骨，所有舞台表达都要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那从文本研读、演员眼神走位到音乐节奏力度，每一处细节的反复推敲，它都是为了塑造张骞这个人物本身，都是为了致敬一往无前、万难不悔的精神。他表示啊，创作是要摒弃那种固化的忠臣使节的标签，而要回到最初那个普通郎官的身上，要挖掘人物本真。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贺兰山。那贺兰山新发现了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工作人员在贺兰山岩画保护区红积扇区域开展岩画巡查调查工作的时候啊，新发现了一幅四马拉车岩画。经过比对档案资料，这个题材为目前贺兰山已发现岩画当中的孤品，十分罕见。
1: 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啊，此次新发现的岩画呢，是坐落于贺兰口岩画保护区 F 区西南侧的一块单体岩石之上。这块岩石呢，大半是埋于地下，仅有约15厘米露出地表，周边呢被草丛遮蔽，位置隐蔽，不易被巡查人员发现。岩画画面的尺寸呢是24厘米乘20厘米，采用传统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是大概1.5毫米。
0: 据贺兰山岩画信息档案数据统计，马拉车题材岩画在整个贺兰山岩画遗存当中的数量不超过20幅，且全部为二马拉车的图案。放眼国内其他省份以及海外已公布的岩画资料，马拉车岩画也大多以一马拉车、二马拉车为主，像四马拉车的题材岩画是极为少见的。
1: 那么贺兰山岩画呢，是被誉为镌刻在石头上的无字史书，真实记录着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那此次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也是进一步丰富了贺兰山岩画的题材内容，提升了遗存的多样性与独特价值。画面呢，也从侧面彰显出远古时期贺兰山岩县先民生产生活的发展规模，反映出当地较高的农牧文明发展水平，为深度挖掘阐释贺兰山岩画文化内涵、研究北方远古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2: 在贺兰山东麓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3: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4: 哎，比较多。
3: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4: 哎，
3: 啊，看这个吗？
4: 嗯，
3: 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2: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兵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3: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4: 嗯，
3: 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4: 哦。
2: 贺兰山东麓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3: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2: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3: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2: 岩画只是贺兰山文化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人们依山而生，在贺兰山的两边游牧农耕，留下了诸多人类文化遗存。
5: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许多地方的长城上的女墙一都荡然无存。这边你看，向敌的一面，最高都超过了2米，这边还是保存着70公分左右的。
2: 赵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理事，宁夏长城研究者，也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2004至2011年，赵石曾组织贺兰山长城考察队，对贺兰山50多条山谷沟口的长城做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和记录了大量贺兰山长城。
0: 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个纪录片，叫牛河梁。辽宁西部燕山支脉努鲁尔虎山连绵起伏，众多的山峦当中有一处名叫牛河梁。1981年的夏天，

0: 牛河梁遗址被发现，这里诞生出原始祭坛、红山女神庙、基石冢和以龙凤人为题材的珍贵玉器。牛河梁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封存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密码。
1: 大型考古纪录片《牛河梁》呢近日开播。那纪录片呢一共是6集，每集25分钟。那该片呢是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为核心，聚焦距今5800至5000年的红山中晚期文化。那节目呢循着考古足迹，结合发掘成果与专家解读，围绕像基石冢、祭坛、女神庙等重要遗存，以及女神像、玉龙、玉凤、玉人、勾云形玉器等代表性文物，还原红山古国的社会等级、神权体系与祭祀传统，探索红山文化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以及其兴衰之谜，梳理其向南传播、影响后世的脉络，实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部分，展现中华文明早期的辉煌曙光。
0: 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集，名字叫《玉里》，讲述的是1981年牛河梁遗址的偶然发现和系统发掘，揭秘基石冢独特墓葬形制以及玉龙、勾云形玉佩等玉器的出土，破解红山文化为玉为葬的特殊习俗。
1: 那么第二集呢叫做《山陵》，它是聚焦牛河梁等级森严的中心大墓，那通过像墓葬规格、随葬玉器，证实红山社会一人独尊，墓主人呢兼具王者与巫师的双重身份，掌握神权与王权。
0: 第三集叫《圆丘》，解读牛河梁圆形祭坛，一次北斗七星的神秘遗迹，以及被称为小金字塔的牛河梁第13地点，讲述红山先民的原始天文素养与建筑智慧，以及他们敬天礼地、天人合一的信仰。
1: 那第四集呢是宗庙，它是揭秘女神庙与真人大小的女神像，其玉经嵌饰写实工艺呢是惊艳世人，佐证红山先民已经形成公共祖先崇拜，女神是红山族群的共同祖先。
0: 第五集叫都邑，阐释牛河梁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礼制建筑群，由9座台基构成的史前超级工程，证明红山社会已形成跨血缘的早期古国，由多族群融合而成，是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
1: 那么最后一集也就是第六集叫做根脉，它是剖析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突然衰落的气候和社会原因，追溯其文明南传轨迹，印证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源头，深刻影响后世礼制、信仰与文化基因。
0: 5000年前，红山先民用石块和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那5000年后，当我们仰望星空，或许耳边仍能听见来自辽西群山的古老祷词，那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心跳。
1: 红山文化不曾消失，它早已融入了华夏文脉。

介寒儒，抬棺出征，以一身孤勇定西北乾坤，铁骨铮铮，不负重托，竟自筹军费收复万里疆土。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周末特别策划，晚清硬汉左宗棠，9月5号10点首播，14点重播。

0: 播，敬请收听。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3: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我是龚杰。
1: 你好，我是小爱。九月的空气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新课本的油墨味，操场边草的干涩气息，还有那种一切刚刚开始，一切都来得及的期待感。你翻开你的理科课本，看到了一个个的公式，那是一些字母和符号的组合，干净的像一句还没被翻译的外语。
0: 哎，公式啊，从来不是纸上的符号这么简单。就在你翻书的这一刻，黔南群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正在接收来自于宇宙的电磁波。贵州茂兰的喀斯特峰丛里，一厘米厚的土壤刚刚完成了它8000年生长中的又一年。广东湛江的红树林底下，螃蟹和弹涂鱼正在泥滩上画出只有他们才懂的轨迹。
1: 开学季的课桌从来不只是课桌，它是通往所有这些地方的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纪录片的语言重新认识那些公式和理论，不是背诵它，而是看见它。

0: 科学让我们超越看见听见的生理感官，进入宇宙极远极深极宏大极微秒处遨游探索，但科学也是一条充满歧路岔口和不确定性的道路。很多重大突破从来不是灵光一现的传奇，而是在挫败和质疑的层层筛选之中不断逼近真相的跋涉。
1: 纪录片《科学的七个瞬间》以七集每集五分钟的体量，聚焦空间科学、基础前沿、农业科技等七个领域重大典型的科技突破，见微知著地表达科学的理念价值和精神品质，向所有中国科学家和科研人员致以敬意。
0: 例如第一集《空间科学》讲述了在神秘浩瀚的宇宙空间当中隐藏着世界的奥秘，悟空、墨子、慧眼、太极、夸父，越来越多的卫星和航天器给人类送来丰富的信息和数据，破解其中的密码，也许就能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
1: 第二集《大科学装置》的主题呢，是关于遍布中国各地的大科学装置。从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中国在短短40多年间建设了70多个大科学装置。那第三集呢，叫《地层金钉子》，它讲的呢是在世界地质学界意义不亚于奥运会金牌的金钉子，当然这个金钉子是打引号的啊，它呢如同一把地层年代的卡尺，使科学家能够按照统

0: 一的时间标准分析并研究不同地区同步发生的地质事件。
1: 还有第四集叫北京时间，讲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北京时间，从老式摆钟到今天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原子钟，几代中国科学家接续奔跑。
2: 北京时间是首都北京所在的东八区区时，但北京时间并非出自北京，一开始它产生在上海，最初的设备是一台老式摆钟。20世纪60年代，中国在陕西省筹建了专用的授时机构。虽然授时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但关键设备依赖的还是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时钟。而当时国外在使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高精度计时方式，这是人类时间测量史上的一次革命。由于原子内部能够产生周期性的电磁波，科学家利用量子跃迁原理研制的原子钟，其精度之高远超之前人类所有测量时间的手段。于是在秒的后面产生了越来越细分的计时单位。为什么要追求如此极致的精度呢？因为在现代社会，无法察觉的微小误差都至关重要。只有测量到百万分之一秒的微秒，才能有序执行每一笔金融交易。到了十亿分之一秒的纳秒，才能实现准确的卫星定位导航。到了万亿分之一秒的皮秒，才能探究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时间精度不仅影响着科技发展，也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科学家决心让北京时间变得更加精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安放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原子钟，它是世界上目前在应用的最先进计时设备。
3: 如果能够连续6000万年，它积累的误差不大于一秒。近6-7年来，随着我们研制的不同类型的新型原子钟，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的性能提升到现在的世界第二。
0: 长久以来，很多人对科学有着一套固定的想象，科学家手握完备方案，按部就班推演计算，顺理成章得到最终答案。可是啊，真正的科学现场远没有这般工整顺滑，无数影响时代的科学突破并不全部来自步步严谨的预设推演，其中呢夹杂着大量灵光乍现的顿悟，实验失误催生的意外收获，还有反复猜想推翻重来的漫长求索。
1: 那些印在课本上的公式定理背后藏着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忽然时刻，正是这些瞬间让理性严谨的理科生长出属于探索者的浪漫羽毛。
0: 2020年播出的第一季《门捷列夫很忙》啊，是当年的现象级科学纪录片，成为无数青少年认识化学的启蒙课。那2026年的8月，那位热衷北极探险、曾独自乘探空气球飞到3000米高空收集气象数据的大胡子门捷列夫，那是时隔6年再次回到观众面前。
1: 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幽默风趣的叙事风格，从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率之后的故事讲起。1894年，英国科学家威廉·拉姆奇通过光谱法确认，从氮气中分离出的一种新元素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给它取名啊叫氩，希腊语义叫懒惰的意思。门捷列夫呢一度就很尴尬，他的周期表没有给这个新元素预留座位，按照相对原子量排列，它应该插在钾和钙之间，而钾和钙都是遇空气和水就原地爆炸的性子，那跟这懒汉扯不上关系啊。所以门捷列夫一度就否认氩是新元素，最终接受科学事实，在周期表中为氩单设了一列。此后呢，这个拉姆奇陆续找到了氦、氖、氪、氙，加上后来发现的放射性元素氡和目前确认的最后一个元素，组成了今天化学课本里稀有气体一组。
0: 那其实呢，刚刚提到的这些元素啊，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的遥远。像氖，就是一个这个气字头下面一个牛奶的奶的右半边啊，这个是霓虹灯的鼻祖。 还有这刚刚提过的这个氩气，它能够保护焊接金属不被氧化，还有氙气，就是一个气字头下边一个大山的山。这个氙气呢，点亮巨幕影院的屏幕，还有氦，除了代替氢气，安全的给气球充气，在能源开发和低温超导方向的应用呢，对全人类的未来意义也是很重大的。那纪录片呢，同样从日常生活切入，像闹钟的塑料外壳、牙膏里的碳酸钙、不粘锅的含氟涂层、手机里的硅和锂，这些都是化学元素具体的出厂方式。
1: 新元素的发现如何推动周期表不断迭代？对原子内部的探究又如何催生了量子力学？其余的单集主题包括剖析元素身价的来财来财，还有呢，讲述稀土元素悬疑发现史的我们是套娃，还有这个介绍元素毒性的你还是好毒，还有以及讲述元素名字来历的，哎呦，这些可爱的名字。
0: 对，就是光听名字你都特别想去看一看每集到底讲了什么内容。
1: 对对对对。
0: 那在科学进程中呢，总是有很多发明啊，它不愿意遵循科学的道路强行出现，像什么手滑、头脑短路、从天而降的灾祸，却意外产生了改变人类生活的大发现。这些看似荒诞的手滑与事故啊，恰恰构成了科学史上最有趣的篇章。
1: 哎呦，我以为手滑还有脑袋短路只有我们这些才会出现呢，人感情科学家也会出现，
0: 一视同仁。
1: 对，你比方说100欧姆电阻错拿成了100万欧姆电阻之后发生了什么？还有催化剂呀、误加了1000倍的塑料变成了什么怪物？还有世间最毒的毒药如何意外成为了美容神器的？那高血压患者为什么意外长出了头发？哎，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走进科学。
0: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走进科学，而是一部全 AI 流程打造的微纪录片，叫做《被意外拿捏的科学》。
1: 嗯，
0: 这个呢一共是25集，每集10分钟左右，以爆笑加脑洞的方式，讲述了50个无心插柳、歪打正着的科学发现故事。那团队呢，利用 AI GC 技术，将科学原理转化为夸张、荒诞、极具网感的视觉语言，让意外是以更加脑洞大开的方式爆笑呈现。
1: 哎，这个方式挺好。
0: 嗯，
1: 比方说这个霉菌污染培养皿，哎，催生青霉素的问世，还有一次仪器的异常反应，推动 X 射线被人类看见了。镜头不急于抛出结论，而是把观众放回当时的实验现场，去体会科学家看见异常现象那一刻的心理震动。
0: 那很多时候呢，推动科学往前走的不只有精密严谨的计划，还有面对意外时不肯轻易忽略的好奇心。那这部纪录片呢，也是告诉我们，意外啊不等于失败，敢于注视反常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一部分。
1: 那学会接纳过程里的失误，保有对反常现象的好奇，懂得怀疑与迭代的价值，捕捉属于自己思维里的顿悟瞬间，理性的框架之上同样可以生长想象与好奇的羽毛。
0: 科学的灵光时刻大多诞生于实验室与科研现场，但科学的边界从来不会被实验室的四面墙壁困住。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那你以为课堂之上的物理、化学、生物和走出教室的吃饭、运动、居家生活是两个完全不干涉的世界吗？那现实恰恰相反，人类绝大多数理科知识最初就是来自于对生活现象的观察总结。寻常的厨房灶台、日常奔跑跳跃的运动瞬间、餐桌之上的食物变化，全部都是天然的理科实验室。我们不必拥有昂贵的实验器材，只需要切换一下观察的视角，就能够在平凡日常生活当中完成一场又一场生动的理科实验。
1: 先来说一说数学。很多人对数学的全部记忆啊，那是停留在繁杂计算、难解的应用题。那纪录片《被数学选中的人》，那是带领观众跳出数学试卷的题海，把数学放回真实的生活场景。那其实生活之中呢，是处处埋伏着数学的影子。数学不只为考试存在，它更是一套理解世界的思维工具。它教会人理性地看待事物，分辨表象背后的逻辑，用量化的视角观察周遭环境。当我们放下对数学的畏惧，就可以看见数学渗透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0: 同样出自该科普系列的《我的牛顿教练》，选择的也是跳出物理课本的习题场景，把力学全套知识点放置在体育运动的赛场之上。牛顿呢，摇身一变成了全能体育教练了。所以这五集的纪录片里呢，短跑起跑的瞬间、跳高腾空的弧线、球类运动当中的撞击和旋转、人体的每一次发力、减速、腾空，全部都严格遵循牛顿力学的规律。
1: 重力、惯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不再是试卷上干巴巴的名词，运动员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一场直观的物理演示。物理并非悬浮在空中的理论，它时时刻刻作用在人的身体之上。
0: 接下来呢，轮到生物课了。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曾被称颂为是科学王国最完美无缺的人。纪录片《超级巴斯德》以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的动画形象为主人公，串联起动物学、植物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医学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1: 这部纪录片《超级巴斯德》没有把生物学局限于遥远的野外考察，像食物发酵、灭菌防腐、微生物和人体健康的关联，全部它都是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绑定的。像我们吃的发酵食物、日常防疫保鲜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来自微生物领域的科学发现。生物学并非只研究遥远的野生动植物，它同样守护着餐桌上的食物，守护普通人的健康。
0: 比方说第五集叫《拯救自己》，当中为大家科普了吃进肚子里的药，哎呀，他怎么知道我哪儿疼，他去那儿治我的病呢？那这个终于解开了许多人多年疑惑的有趣话题，就要在这集当中呈现。
2: 那么一片药吃进去，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究竟哪儿疼呢？药物进入人体后，从胃部出发，先穿过蜿蜒曲折的小肠，然后排队进入肝脏。这是一道决定止疼成分去向的分水岭，一部分会被肝药酶分解代谢出去，剩下一小波幸运儿将开始寻找疼痛的源头。接下来，止疼成分会在遍布人体的血管高速公路中四处奔波，挨家询问谁疼。终于，他们找到了目标——前列腺素。这是一群坏孩子，最喜欢组团在疼痛的地方继续往伤口上撒盐。找到苦主后，止疼成分会将前列腺素一网打尽，这一过程通常要经过两个小时，病人的疼痛就会逐渐缓解。
0: 还有就是2026年8月播出的7集大型纪录片《数智化生存》，那片中边疆的牧民用 5G 基站直播带货，那高原上的牛羊、毡房里的奶茶，通过一根看不见的信号线传到千里之外的城市。那 AI 植保机在果园里穿行，像一个沉默的新农人。
1: 那你也许会好奇啊，那这些画面和厨房会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啊，就在于一个非常朴素的逻辑，科技不是被供奉在实验室里的东西。你看 5G 信号和你家微波炉里加热食物的电磁波，本质上都是人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运用。那微波炉里转2分钟的那碗剩饭，背后呢站着不得了是麦克斯韦方程组。 而你手里的那部手机、口袋里的芯片，都来自于地下某个矿脉里被找到的元素。
0: 要说厨房灶台、运动操场、居家房间这些触手可及的场景，就是最接地气的课堂。烧水的时候留意一下水汽蒸腾，做饭的时候观察一下食材的形态改变，运动的时候感受身体受力的变化。从课本里的知识点到身边真实发生的现象，你会发现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科学是可以被触摸、被操作、被怀疑、被验证的，它就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
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课本上的地理生物知识是经过提炼压缩之后的文字笔记，而真正的原始手稿，那是书写在华夏的山河大地之上，岩层的褶皱记录亿万年地质变迁，森林湿地维持整套生态循环，花草昆虫演绎物种演化的全部。

0: 不逻辑。那课本上的每一个概念都对应着现实当中真实存在的山河秘境。
1: 2026年2月2日，第30个世界湿地日，这一天起首播的纪录片《海边有片红树林》，把镜头对准了我国东南沿海的红树林湿地。
0: 那说到红树林啊，它不是一片树，它指的是一个系统，树根扎进潮间带的泥滩，为螃蟹和弹涂鱼提供庇护所，落叶分解后滋养浮游生物，浮游生物呢又吸引鱼群，鱼群引来候鸟，候鸟的粪便又给红树林带来养分。可以说每一棵树，每一只螃蟹，每一粒泥沙都在完成自己的作业，合起来这才构成了一片会呼吸的海岸。生态学最朴素的一课就藏在这里，没有谁是孤立存在的。
1: 喀斯特地貌相关的知识频繁出现在中学地理课本之中，书本上简短的文字很难完整传递这片土地的复杂。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喀斯特地貌难逃石漠化的宿命。那2026年3月播出的三集系列片探秘茂兰喀斯特当中，贵州茂兰却一反常态，以 88.61% 的森林覆盖率，6500多种共生生物凝萃成一颗生机盎然的绿色宝石。但是片中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个数字，在这片喀斯特地区，一厘米土壤的形成需要耗费8000年。
0: 8000年，8000个春夏秋冬，8000次落叶腐烂，岩石风化，苔藓拓殖，一厘米，也就是你一个指节的厚度。在看似荒芜的岩溶地貌里，生命以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扎根。峰层叠嶂之间，植物从石缝里长出来，根系像一只攥紧岩石的手。洞穴深处，盲鱼在完全黑暗的水域里游曳了千万年，它的眼睛退化了，触觉却敏锐到能感知一滴水落下时的震动。
1: 还有就是2026年8月播出的纪录片《秘境花园》，这是一部新概念自然类系列纪录片，顶尖的植物摄影团队搭配极致微距拍摄，构建完整的生态小世界。片中深入长白山、卡拉麦里、金莲川、太行山、德宏雨林和横断山脉流石滩6处人迹罕至的秘境，记录下万千生命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图景。
0: 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6处秘境，其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出林林总总的奇花异草、奇禽异兽，大多呢是鲜为人知的。而在这部纪录片《秘境花园》里，它们闪亮登场，让你尽览它们的风姿。高原上的花，荒漠里的草，雨林深处的蕨类，它们不抱怨环境，只调整自己的生存的方式。极端不是障碍，极端是塑造者。
1: 和许多自然纪录片侧重捕食和角逐不同，秘境花园呢有意将镜头转向生命的另一面。在片中4小时不进食就会饿死的鼩鲸忙着把食物拖进巢穴。这个鼩鲸是什么呢？大家一看这俩字，哎呀，鼩鲸没见过，您见过凤凰动物城第二，就最新那一部里边那个主人公他就是鼩鲸啊。所以呢吃啊是他的鼠生第一要务。你看他最大的事儿就是得先把自己填饱肚子。
0: 我怎么总觉得这个纪录片在影射我呢？
1: 对，吃这件事很重要。
0: 对，
1: 下边这个呢也很适合你，叫什么呢？叫金花金龟，埋进刺果灵菊的花朵深处吸食花蜜，哎，喝吸着吸着它就原地醉倒了。还有这个什么呢？就金莲花，它能够识别谁是真正能够传粉的昆虫，哎，不是的那些蹭饭的，哎，它就紧闭花瓣不开。
0: 就是每一个点都很有趣。
1: 没错，
2: 它不是雄蜂，而是雄蜂的模仿者。远远看上去，它就像是雄蜂，然而它似乎比雄蜂少了一对翅膀。还长着一对甜味的复眼，它身上的毛没有那么厚，后腿也没有花粉蓝，它还有搓手的习惯，这都在泄露它的秘密，它是一只蝇。金莲花似乎并不欢迎这个访客，它细长的花瓣紧紧地闭合着。羽毛宽钝，石牙蝇身长超过12毫米， 却对一朵花手足无措。石崖蝇不抚养后代，它不需要携带和储存食物，它对花粉也不感兴趣。金莲花不会把花蜜送给不承担传粉任务的昆虫。
1: 科学从来不是被锁进课本和试卷的固化的符号，它藏在科研者灵光乍现的瞬间，藏在一次次试错迭代的求索过程中，它流淌在人间烟火的每一处细节，厨房的水汽，奔跑的脚步，餐桌上的食物，全部都是可以观测的科学现场。它刻在了祖国辽阔的山河之间，岩层、湿地、山林、虫鸟共同构成一部卷帙浩繁的自然大书。
0: 公式是可以长出羽毛的，那些看起来冷冰冰的符号背后藏着无数个忽然的瞬间。一个数据对了，一条曲线吻合了，一个猜想被验证了，你不必害怕记不住它们。
1: 没错，厨房就是一个实验室，你每天烧水、加热、搅拌的动作里，物理和化学从来没有缺席过。理科从未远离生活，它只是换了个名字叫日常。
0: 大地是一份已经摊开的理科答卷，茂兰的一厘米土壤用了8000年才长成，红树林里每一只螃蟹都在参与一个系统的运转，高原上的花在极端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活法，山川、湿地、岩溶、森林，它们都是题目，而答案就写在它们自己身上。
1: 科学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它可以解释世间万物，保持好奇，持续观察，在理性和浪漫并存的科学世界完成一场面向万物的探索远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龚杰，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
12: 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
11: 有喝的吗？
13: 喏，给你
12: 皮里茶器。
1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2: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6: 北京时间8点整。
1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